0: 行程走得好啊，一次带您走遍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双飞双飞，南航的双飞。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哈广购物陪伴大家，我们过更好的生活。生活嘛，一定要品味健康，在日常饮食当中一定要多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你看九月开启了，今天也是开学日，祝福家长啊、学生学校都能够顺顺利利，健康也是这样的。到了秋季了，咱们的饮食养生起居保健要有所调整，我们要滋阴润燥。今天的最高温度22度，夜间最低温度12度，预计明天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4度。你看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多变的，所以如何抵御细菌病毒病原体是重中之重。因为咱都了解中老年听众包括青少年小朋友怕感冒怕生病，比如说孩子上学同学打个喷嚏，咱家宝贝就被传染了，说明体质也太差了。中老年听众也是这样的，如果咱肺子不好啊，肺气虚啊，咳喘呢、啊、面临着一些细菌病毒感染，经常容易备受影响。万一感了冒了，哎，我们生病住院了，劳民伤财不说，有的时候拍片啊验血啊住院呢、啊、可能会勾搭出来一些陈旧性的心肺衰竭方面的问题，那可能就比较危险了。所以中老年听众怕感冒，日常饮食咱们怎么能够提高免疫力，怎么能够抵御病原体细菌的感染呢？一定是咱们自己身体当中免疫功能强大，免疫细胞活跃，比如说乳白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都不缺乏。而这些不缺乏怎么办？还是要吃的健康。依然建议大家多补充优质蛋白质，因为日常饮食当中实在是补不全。你比如说我们吃豆腐呀、吃蛋清啊、喝奶呀，对吧，这些是有蛋白质的，但是中老年听众或者体质弱的人群他不吸收啊，或者很多大小伙子呀、大老爷们儿啊，再说如果长期的喝这个豆浆之类的，那这个雌激素水平又有点偏高，所以豆子来的来源的蛋白咱可能也没法长期用。但是如果不补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咱没劲儿，没精神头。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你呢是爱跑马拉松的，对吧，马拉松也快举办了，最近也有一些什么夜跑活动之类的，爱运动的一定要提高咱们肌肉的这个耐受力。运动量大的人群，哎，或者是体育工作者，比如说体育老师之类的啊，运动员之类的，爱运动的人一定要把这个免疫功能提高非常强大的蛋白质给他补上，肌肉就比较紧张。那同样的道理啊，中老年听众肌肉松松垮垮的没

没精神头啊，赖赖搭搭的，五脏六腑年龄大了低了大了都下垂的，哎，胸部下垂，臀部下垂，那这是看见的，看不见的呢还包括五脏六腑，比如说我们胃的下垂啊，子宫的脱垂啊，也跟年龄大了之后固摄不住中气下陷有关。那一定要让我们健康的基石免疫功能强大起来，咱们的基石就是蛋白质，一定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鸡胸肉啊，虾肉啊，牛奶啊，那很多中老年听众胃肠消化不动，吸收不好，所以补蛋白质粉还是重中之重的。蛋白质粉包括孕期哺乳期的女性都可以用，因为你看怀孕的时候胃口差嘛，吃不下肉，严重蛋白质不足会造成我们孕产的过程当中比较虚弱，所以要补充蛋白质。上了年纪之后肌肉流失，消化能力差，牙口不好，由于我们这个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再也不敢吃肥甘厚腻的东西，吃荤食特别少，胃口也变小，长期这个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松弛，免疫功能低下，低蛋白血症，其实就是现代的营养不良，对吧？也许你会说现代生活咋还能营养不良呢？太容易营养不良了，因为咱们营养是偏颇的，脂肪肝啊，胆固醇特别高，但是真正的有用的营养摄入的不够，摄入的太少了。比如说您现在掉头发呀，指甲软呐，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总感冒啊，一定要补充蛋白质。更何况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呀，大病初愈呀，身体消耗过多，你一定要用那种高修复的营养，蛋白质流失那就是我们太欠缺营养了。所以要让伤口愈合的快，组织修复的好，体力恢复的全，咱们就补蛋白质。胃口不好的，胃黏膜有点溃烂溃疡的也补蛋白质，挑食偏食的青少年小朋友，长得比较瘦小的也补蛋白质。然后呢，中老年听众血糖高，你也不敢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也是免疫功能低下，也应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依然给您推荐一下特别好的蛋白质粉的来源，市面上其实蛋白质粉很多了，国外进口的某个品牌咱都知道，两个字的四个字的，200多克的就要卖到400-500块钱。在咱节目当中团购了十几年的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给大家特惠团购价，听众特别享受的独特的价格，谁买谁合适。大家想想，在官网可查的旗舰店一桶啊，我们是澳洲耐力士品牌，全球知名啊，大家查一查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很多984的叔叔阿姨们常年来用，因为这个比别的平台又优惠很多，比如说旗舰店官网可查一桶450克325啊，官网可查旗舰店一桶325，那如果是9桶就要2925，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买六赠三之后，9桶1198，买六赠三。这个买六赠三的特惠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咱们最早团购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的听众，帮听众抬来的团购价格就是325一桶市场指导价，然后咱们是4桶599，买三赠一599。后来呢，应大伙要求，又跟这个厂家合作的来反复讲价，买六赠一之后，买一三赠一，又买三赠一，等于买六赠二，又额外赠一桶，就是买六赠三了。现在买六赠三1198，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熟悉节目的朋友知道。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有多好的，您抓紧报名。它好在哪儿？一方面奶源基地好，因为你要知道蛋白质啊是牛奶的尖儿尖儿，它把这个牛奶的黄金部位给大家提纯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提纯纯度高，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小分子吸收好，所以如果您现在吃2块大豆腐，吃5个蛋清，喝2斤奶，你都吸收不进去，吃也白吃了。这些东西从数量上蛋白质的比例上来讲，日常饮食是够的，可是你吸收不进去，肠胃消耗功能弱，牙口胃口都不行，所以吃了等于白吃。但是超粒米分离技术的这个分离技术好啊，渗透性好啊，吸收率强啊，活跃性高啊，所以咱们可以用乳清蛋白质粉好好的把蛋白质给吸收吸收，高活性，吸收力好，小分子分离技术保留生物的活性，吸收特别快。所以我们多种吃法，冲水呀、泡奶呀、我们和豆浆啊，和稀饭呢、和果汁啊、和做米糊啊，都是可以的，对进任何的流食当中，吃起来特别方便。郑重承诺，咱们这款乳清蛋白质粉纯进口，澳洲纯进口，连瓶子包装皮都是进口的，无香精，无色素，无基础，无重金属，低脂肪，吸收的快，高活性，白特乳白蛋白，乳球蛋白，每一球蛋白特别丰富。一桶450克，市场指导价官网可查325，您现在9桶1198，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

0: 第一组蛋白粉。
1: 好，我给您订上了，挺早就报名，您是买过吗？吃过吗？
0: 对，原来买过。
1: 怪不得给您订上，咱买过用过都说好，长期喝咱就有杠杠的健康的壁垒，对不对？钟南山院士也说了哈，这个强大的最好的保护者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你比吃遇到病疾病吃任何药都强太多了。这款乳清蛋白质粉谁买谁合适，特别合适，官网可查，325一桶，450克纯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现在来订购，1198买六赠三，1198买六赠三，和133出头特别合适，给他省老钱了，长期来用，常年用，全家人都能来补。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1: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我们有请徐先生，要几组蛋白质粉？
3: 哎呀，给我来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熟悉节目的老朋友知道，原来买三赠一啊，后来买三赠一之后又变成买六赠三了，所以比原来更加省钱了。1198买六赠三是九桶，133出头，单不溜您去买325一桶，或者我们可以对标市场上好的乳清蛋白质粉，提纯技术好的，有丰富活跃的乳清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的，多种氨基酸的配比。特别适合人体吸收的高端的蛋白质粉，250克的都得400-500，450克的就得600-700了，对不对？某些品牌咱们了解，好多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我们这个照那个一点都不差。但现在的价格1198每六增三九桶，133出头，相当合适。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0: 哎，之前在那个网上买过，但是特别贵，咱们这个很优惠，而且我还都是正品。哎，
1: 那当然，我们是保证正品的，这个渠道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咱这买特别合适。我给您盯上啊，看来李女士对乳清蛋白质粉、对耐力士这个品牌比较有了解，特别的特殊平台，因为我们的合作品牌是注重节目的宣传推广，在广播当中让大家都了解，所以如果你也是掉头发呀、指甲软呐、免疫功能低下呀、老爸爸老妈妈赖赖哒哒的，然后觉得肌肉没有力量，走道走多的累喘啊、胸部下垂、五脏六腑下垂、胃下垂，哎，咱疝气啥的，就是咱低了得了下垂，就是中气不足，哎，不紧成了，对吧？没有紧成程度了，这个跟年龄大、肌肉组织松松垮垮有关系，也跟我们严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有关。因为你日常实在没有办法吃鸡胸肉啊，然后包括吃三块大豆腐啊，吃几个蛋清啊，喝几斤奶呀、啊，你一天都倒不进去这些东西，肠胃胃口都不行，所以咱们吃提纯之后的每天两三勺就可以。87996984，我们有请刘女士给您定制一组蛋白质粉，
4: 哎、
1: 是不是？
4: 您好，您好，我想问一下，
1: 哎，
4: 你那个房价给不给低啊？
1: 您这样，我们的工作服务人员是帮您服务，然后他帮您解答这个问题，好吗？您等电话，先给您定上，好吗？哎，帮您忙解决一下，
4: 啊、
1: 好吗？啊，87996984，87996984。指甲软呐、掉头发呀，这些问题小问题也帮你解决，更重要的是大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环境的改变，然后细菌病毒的一个滋生，如何提高免疫力让自己强大才是最重要的啊！超绿米的，采用低温脱脂技术处理的，典型低脂肪的，典型低脂肪的，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血脂有点高、血压有点高、血糖有点高，咱不怕呀，典型低脂肪处理了，又是活性小分子的，就是您啊，如果吃1到2勺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比你吃什么大牛排呀、啃猪手啊、喝好几杯的牛奶呀、吃好几个蛋清、吃两盒子大豆腐来的蛋白质的营养摄入都够足够。官网可查，325，澳洲原瓶原装进口。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哎，你好，要一组蛋白粉。哎、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入秋了，该是提高免疫功能的关键了。那咱咋提高啊？你说日常土豆炖豆角子能有补充优质蛋白质吗？补不了的。大米饭、白馒头全都是糖分、碳水转化成脂肪和糖。那咋补啊？就得吃蛋清啊、豆腐呀、奶呀。但好多人乳糖不耐受，喝奶会噼里扑噜跑多拉稀，对不对？还有人呢还胀肚呢，吃很多大豆腐呢。而且呢，大小伙子、大老爷们真不适合长期的喝豆浆来补蛋白质，雌激素水平有点高，对不对？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得选牛奶、奶提纯出来的。但市面上有这个超绿米分离技术的可不多见，我们这个是国际领先的超绿米分离技术，好吸收好消化，哎，一等一的好，因为它是吃多少补多少，吃多少补多少，拾得回的一点不浪费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懂得听众自然懂，高端品牌，耐力士国际知名，原瓶原装进口，官网可查，325一桶，450克一模一样，而我们1198买六赠三是批发价格，87996984。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好，厂家呢也希望让大家都了解，所以咱要走个量批发价，单独一个人去批发不可能有这价格，我们组成团1198买六赠三，安排送货到家，我们能吃很长时间，从现在入秋开始吃，一直过一个阶段，又是什么霜降啊、白露啊，越来越冷啊，哎，咱们整个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你要是自己免疫功能强大，正气存内，就不会受外邪的干扰。再一个就是细菌病毒高发的时候，细菌病原体啊，比如说细菌病毒都很活跃，但是咱自身里边活跃的细胞有贝塔乳白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自身有这么多活性的一个抵抗力好的一个细胞，咱们就不怕细菌病原体到身体当中了，到身体当中又给你打败，你说是不是？对于开学的孩子、体质弱的中老年听众，它太重要了。小孩能用啊，没有问题呀、啊。对奶里、果汁里、米糊里、和面蒸馒头都是可以的。87996984，一大桶450克，能用好久好久。普通人、正常人每天两三勺或水一喝就得了。中老年听众不爱吃饭的、久病体虚的、正在康复阶段的、手术康复阶段等等，太虚弱的，哎，咱们就每天两次，每次两三勺，这都是可以自己调整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蛋白质粉是不是？
2: 蛋白粉。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孕产妇能喝，中老年听众能喝，老爸爸老妈妈，我们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得补点蛋白质。蛋白质缺乏的人吧，赖赖大大的，然后不乐意动弹，啥也不愿意干，说话都觉得没有力气，掉头发啊，指甲软，然后皮肤毛发都毛毛糙糙的，麻麻咧咧的啊。纯进口，无添加，纯度好，大概啊你喝5-6斤奶你都比不上我们耐力士的乳清蛋白质粉，大概整个两三勺、三四勺一喝。哎，我们对奶里啊、对粥里啊、对米糊里啊，你就和水直接喝呀，都很好。450克的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的。
0: 嗯，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3: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3: 啊，
0: 谢谢。嗯，然后呢、啊、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3: 嗯，谢谢。
0: 哎，货到满意付款，87996984。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体质弱的老爸爸老妈妈，咱们作为儿女来讲，就怕爸爸妈妈感冒，一感冒啊，劳民伤财的，坐医院去医院做检查呀，对吧？拍个片啊，验个血啊，万一住个院再调理，再勾得出陈旧性的心肺功能衰竭的问题，就不好了。所以老年人怕感冒怕生病，咱们一定要把免疫功能强大这个壁垒给垒好了。所以每一天补充点优质蛋白质，咱们就省心新了，做一点小小的投资，133出头的价格，上哪儿都找不着，高品质，国际知名，450克一大桶，又有活性的一个，比如说乳白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哎，这么多非常有用、营养价值的活性，让细胞强大的成分，咱们每一天摄入身体当中，就不怕细菌、病毒、病原体的一个侵扰了。87996984，这一款是国际知名的澳洲高端品牌，3岁以上都能喝。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呢，孕产妇啊，放心来补啊，免疫功能的金钟罩铁布衫，因为它呢是吸收利用率强的超厘米菲尼技术，肯定是零蔗糖的添加，零乳糖的添加，放心来订购。你像脂肪含量高的五高三高人群，你放心补啊，这个不升糖不升脂肪。87996984，而且是1000 DA 的小分子的蛋白，就是温水冷水都能泡，高效的来吸收富含人体多种的免疫功能需要的一些因子营养成分，450克一大桶，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于女士你好。
5: 你好，
0: 给您订上。
5: 嗯，好，谢谢您。
0: 哎，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一听就懂，一听就知道合适。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只剩最后五组了。日常饮食如果咱们做不到特别均衡，哪怕咱能做到特别均衡，你说我吃绿叶菜，我吃大豆腐，我吃蛋清，我吃鸡胸肉，这些本身品质当中有蛋白质的东西，你都未必能够消化吸收，因为年龄大了，胃口牙口都不行，蛋白质严重不足，掉头发呀，指甲软，这都是浅层次的表象。那更加深层次的就是五脏六腑低了下垂呀，然后咱们没有脊柱筋膜组织都衰衰退退的，赖赖哒哒的，走道走多了累呀，喘呐，没劲儿，没精神头啊，体质弱，总生病感冒啊，一生病感冒就把一些什么肺子不好的呀，咳咔咳嗽啊，一些陈旧性的问题拐带出来了，细菌病毒特别容易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像钻空子似的。但如果咱们身体体格子里边有强大的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咱们是不是就不怕了？就像我们细菌病原体到了身体当中，它能给你打胜仗，是你保护健康的这个大将军，就在身体当中特别活跃。因为这些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就在活跃的蛋白质当中。蛋白质哪儿来？比如说您摄入我们的乳清蛋白质粉，非常营养，非常健康，好的澳洲奶源基地温带草原，然后呢浓缩的乳清蛋白质是营养的尖尖，大概呀、啊、得两三斤才能够提纯出来7克左右的乳清蛋白，所以你每天能够吃4-5斤奶呢是做不到的，肠胃也不行啊，有的人乳糖不耐受，跑肚拉稀的，所以很多男士也没有办法用那个豆制的，就大豆的那个蛋白长期补，会雌激素不平衡，所以我们可以补乳清蛋白质粉。奈雷氏品牌马上结束订购，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1198，现在是9桶啊，和133出头。那我们这一桶，如果咱一天两次，每次2-3勺，能用25天左右，20多天。但如果咱每天就2-3勺，一天吃一次，就30多天。所以你想，9桶啊，能够用9个多月，甚至整一年，是不是特别合适？1000多块钱，保证几乎一整年或者大半年的稳定而健康，长期补，掉头发呀，指甲软，赖赖。大大肌肉松松垮垮，五脏六腑下垂，总生病感冒，对吧？免疫功能低下，哎，皮肤都特别的麻麻咧咧的，一点都不紧张。这些情况，咱补补优质蛋白质，投一点小小的资，87996984，1198买6赠3，安排送货到家。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马上就结束乳清蛋白质粉的订购了，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在买6赠3，1198特别合适，赶上就合适，87996984。明天这时候你想买蛋白质粉也买不了，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30-40分钟之后咱们这档团购蛋白质粉的这个活动就结束了，稍后我们就团购其他的优选好物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87996984。最后不几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刘女士你好。
3: 哎，
0: 给您定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我定一组。
0: 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保证原瓶原装进口。时间不多了，最后两个名额，那大家抓紧自己拨通87996984，只有最后两组了，只有最后两组了啊！1198每六赠三，最后两组，抓紧拨通87996984。为了咱们全家人免疫功能的强大，好好补补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那你想补着蛋白质，咱们体质强，哎，几乎不感冒不生病，中老年听众稳稳当当的，哎，健健康康的，走道说话都大步流星、气宇轩昂、中气十足，这多好！这是我们理想的生活标准。而到了秋冬季节，正是提高免疫力的时候，人人都需要，孕产妇需要，3岁以上也都能补，中老年听众更需要，各种指标高的不敢吃肉食的，蛋白质自然缺乏，对不对？咱补一补特别好。只有最后两组，咱不接进直播间了，87996984。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分享蜂蜜。蜂蜜市面上很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要想买到纯的好的真是特别不容易。但是这蜂蜜特别有好处，只要咱能选到优质的好品牌，纯度高的，技术好的，然后呢产地好的，比如说黑蜂蜂蜜。不知道您对蜂蜜了解多少？
1: 在古中医典籍当中啊，记载蜂蜜甘平归肺脾大肠经。你看哈，比如说能够内服、补中、润燥、止痛、解毒，然后可以外用，这是古书籍《中国药典》当中记载的。外用是属于生肌敛疮的，然后呢，解乌头类的一些毒素。什么叫乌头类的一些毒素？就是有的身体状况需要用一些川乌啊、草乌啊、附子这样的中药材，而这种中药材是属于毒效双性，就是你在中医大夫的帮助下用对了，搭配的好，那是有效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去除疾病的。但如果用的不对、搭配的不好或者误食了这些乌头类的东西，是有一定的毒素的，这个时候就得用蜂蜜来解这个毒了。而蜂蜜古书籍记载还能够外用呢，敛疮，然后像水火的烫伤也都挺好的，可以派上用场。明代的著名医家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啊，蜂蜜能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清热呀，温中啊，甘而平，所以它能够柔而如泽，故能润燥，缓可去疾，止心腹肌肉创痛。温中和百药与甘草同功。现代医学也说了，这个蜂蜜这个东西能够促进消化，增进食欲，镇静安神，强健体魄，提高智力，能够增加血红蛋白。而且蜂蜜当中有好多酶类的东西，所以你发现没，喝点蜂蜜，哎呦，助消化。一般来讲咱们会用蜂蜜加点水和一和，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喝点蜂蜜，有的听众朋友们是属于上厕所费劲了喝点蜂蜜，您坚持喝，别偶尔喝，坚持喝啊。蜂蜜当中有很多种酶，淀粉酶帮你分解淀粉，比如说你吃的馒头米饭帮你分解淀粉，然后脂肪酶帮你分解脂肪，糖类转换酶帮你分解过多的负担的糖，是天然食物当中酶比较多的一种，所以要多吃蜂蜜。只不过现在我们想买黑蜂蜂蜜不知道哪个品牌好，依然给您介绍这个宜时健品牌。在咱节目当中我们很多听众爱不释手啊，宜时健品牌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黑蜂蜂蜜，它呢是荣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的，都有资质有背书，大家放心，营养丰富，口感好。黑蜂蜂蜜的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成分多，所以它就比普通的蜂蜜更有营养。黑蜂嘛，纯天然无添加，然后把这个蜂蜜采集、加工、存储各个方面的一个条件都无可替代。黑蜂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这种零星的蜜源，伊犁河谷草原的蜜源植物为野生的中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农业的这个污染，特别好。而新疆唐古拉草原的黑蜂这个蜂蜜啊，美味又健康，那给我们听众谈来的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在这个京某东啊、某宝桃啊什么的，我们这款宜时健品牌的蜂蜜它是有旗舰店的，市场指导价旗舰店价格平均下来49.9块到58.5块左右区间，在这个区间范畴。所以如果是5瓶一个组合的话，就要300-400块钱。而今天179送货上门，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还有12克的勺蜜赠送给大家2个，包括一个木勺子，数量有限，赠品说没就没啊！现在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79，抓紧报名送货上门。上外边也有，但是比咱们这儿贵。市场指导价一瓶49.9到58.5之间，如果6瓶就是300多块钱。而我们今天179一个组合，有5瓶，每一瓶500克，相当粘稠，色泽比较深，质地稠软，特别的这个口感好。然后黑蜂这个东西酿出的蜂蜜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自由飞翔，适应环境能力强，生存能力强，繁衍能力强，这样强大的、强壮的这个黑蜂，我们可以用这个酿的蜜来好好的享受营养，补充身体健康。87996984，一个组合179。皮肤的痒痒啊、溃烂呐、嘴里边溃烂，含一含蜂蜜，皮肤痒痒晒红了，我们可以抹一抹，哎，对吧？内服加外用，87996984，用水来冲着喝，上厕所费劲的、咽干口干的，肺与大肠相表里嘛，如果肠燥便坚、上厕所费劲，多用点蜂蜜；手脚心热，多用点蜂蜜；自汗盗汗的、睡眠不好的、声音沙哑的、嗓子干痒的，多用点蜂蜜。一个组合179，咱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比外边买要合适多了。宜时健品牌87996984，17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那是一组。
1: 一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好多听众都吃过，但是我们的黑蜂蜂蜜不总团购，赶上就合适，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就是这个勺啊，这个就是揭开之后就可以当小勺用，这个勺蜜啊，也是相当高端的新生事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还给大家赠送一个木勺子，87996984。

0: 听众的。
1: 嗯嗯。
0: 啊，行。
1: 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瓶500毫升，然后现在额外赠送两个勺蜜和一个木勺，馈赠给大家。87996984，87996984，食用蜂蜜一年四季。那对于我们984的老朋友来讲，这款异世界的蜂蜜好几年的合作了哈，跟市面上一比，质量好，价格低，市面上也有很便宜的蜂蜜，但是你就看那个配料吧，又有很多这个香精香料，有色素什么的，一点都不纯，而我们这个是真的是纯的好的一个来源啊！87996984，要想买真正品质高的、好的、纯的，而且是黑蜂蜂蜜的，相信这款异世界品牌在我们节目当中这是全网低价了，市面上也不可能找到这么便宜的价格，179一组五瓶，每一瓶500毫升，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现在啊，就是比较干燥。对吧，你秋天来了，九月来了吗，这个口啊、鼻啊、皮肤啊、眼睛啊都干干巴巴的，口干舌燥，干咳少痰，咽干涩痛，对吧，容易流鼻血，对吧，因为太干巴了。所以日常饮食建议大家用银耳、梨呀、川贝母粉啊，诶，你加一两勺的蜂蜜特别有好处。87996984，87996984，赶上就合适，因为这个蜂蜜本身有药食同源的价值。对吧，药食同源的价值嘛，对吧，咱都了解，这是一个常识，多吃蜂蜜，除非咱血糖高，其他的人群大可以放心大胆的来用啊，对我们的肠胃啊，对我们的肝脏啊都特别好，中国药典当中都记载了，肝平归肺脾大肠经啊，对不对，脾和胃都是相连的，所以对肺子、对脾、对胃、对肠子都特别特别好，所以咱赶快用用蜂蜜，在这个季节要补一补我们欠缺的这个湿润的津液，因为现在燥气围绕大家嘛，这个燥一来啊，就让我们特别干吧，是不是，这个燥气犯肺，而肺子不好，肺气虚，这个肺气不过就会出现影响皮毛的问题，而这个皮毛，我们的鼻黏膜、肠黏膜、胃黏膜都是皮毛，皮肤表面也是皮毛，头发指甲也是皮毛，对不对，所以对肺子好的东西一定要补一补啊。87996984，价格低，179一个组合五瓶，87996984，每一瓶500克，当然了，比你上什么早市夜市批发的那个10块钱一瓶的要贵，但是那些东西也不敢买呀，你是吃进身体当中的，你能当拿身体当过滤器吗，太杂的杂牌子，添加剂防腐剂多，增稠剂多的，香精香料的，那样的蜂蜜也不是真正的蜂蜜，是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高端蜂蜜这个平台当中，然后价格特别低廉的食用蜂蜜，一年四季，黑蜂主要是在新疆地区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颜色比较深，然后色泽稍微比较粘稠，来自新疆唐古拉草原，草原嘛，广袤无垠的，丰富多样，然后珍稀的物种多，黑蜂在这儿生长，采集珍贵的花蜜，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咱可以试试，味道醇厚，然后呢不是那种齁甜的，你要知道叔叔阿姨们到外边吃那种齁甜的蜂蜜，那肯定加了一些东西了啊，甜蜜素之类的，咱不买那样的，我们这一款非常的醇厚，然后呢它的包装也很好看，送人自用都很漂亮。87996984，异世界，异世界品牌，大写的一，就人民币上那个一啊，世界的世，健康的健，87996984，它获得了业界很多很多的大奖，比如说第46届的阿皮蒙亚迪国际这个蜂业产品的大奖金奖啊，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5届蜂蜜感官品牌大赛银奖，好多好多殊荣。87996984，100多块钱，咱买点好蜜用一用，恰巧是秋冬来了，更应该对我们的这个燥气干预，然后让我们把津液补起来的时候，这黑蜂蜂蜜恰到好处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团购做活动特别合适，179，足足五瓶，每一瓶500毫升，87996984。纯天然纯自然，一瓶啊，一罐嘛，500克的重量，市场制造价49.9到58.5之间，五瓶就要3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179五瓶，每一瓶500克，而且现在来订购赠一个木勺和12克的勺蜜，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送货到家。有请刘女士，你好。
2: 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100多块钱，5瓶啊，5罐啊，100多块钱，比我们到商场超市啊某旗舰店买合适多了，因为他在某

0: 宝桃是49.9，我们现在179五罐，179五罐等于35.8，确确实实给您省钱了啊。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有请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要一组。
0: 好，要一组给您订上了。一罐你省个10.8块的也是省啊，我们这五罐呢是不是省个5700的，这个180的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对吧？87996984 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3: 如果是不是阿姨们到市场上啊超市里啊偶尔买点蜂蜜挑挑选选的，咱也不知道哪个牌子好，有的时候赶上了哎还不错，但是一寻思呀、啊、也不便宜呀、啊、对不对？但有的时候呢咱图便宜，哎这个便宜这个合适，然后呢有的情况是快到效期了，然后喝着喝着都过期了，对不对？然后另外呢，虽然当然了有听众会讲了蜂蜜好像不过期，但是现在所有的蜂蜜包装瓶上都会印到保质期的，都会印上保质期的，你过了那个特别好的鲜活的这个效期也是不是那么好的，是不是？所以咱们要买到性价比高的，那选选挑挑咱一世健品牌确确实实是我们性价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对吧？因为它在某宝桃是有旗舰店的，对吧？将近50块钱，而我们现在30多块钱确实很合适，给大家省钱了啊。如果咱有的时候嘛哎这个酒精摄入过多了，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用蜂蜜冲点水，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蜂蜜抹在面包上，抹在馒头上，直接就吃，特别有利于咱们快速的醒酒，对吧？对肝脏还好呢。然后如果咱干体力活了，哎叔叔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现在仍然是体力劳动者或者比较疲劳的这个驾驶员什么的哈，哎咱一定有好的精气神，精气神十足，开车才稳当，哎咱们平时也补点那个蜂蜜，就比如说哎出租车司机，咱们整一瓶蜂蜜放车上，咱们兑点水喝也是很好的啊。如果咱偶尔吃饭吃多了，哎你整点蜂蜜和点醋和一和，吃一吃喝一喝，还包括上厕所费劲的早上起来蜂蜜醋用那个水加调一调和调和，每天早上坚持坚持，你再揉揉腹揉揉肚子，哎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还有有胃肠的溃烂溃疡的，哎你就可以用蜂蜜香油和一和，加点水，不加水也行，慢慢喝进胃壁当中，也是很好的，对胃黏膜很好啊。就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妙招，包括睡眠不太好的，只要你血糖不高，睡觉之前来一杯蜂蜜水，哎兑点奶也行，也特别好。87996984别错过，肠胃不适睡眠不好，肠道功能紊乱，肠燥便间，或者是秋季之后各种燥，我们都可以用蜂蜜很好的润一润，这么好的食疗搭配可千万别错过，可以兑豆浆，可以兑奶，可以兑我们的这个直接兑水，这都是可以的啊。87996984。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还有一个招呢，你可以泡点绿茶，然后泡点绿茶茶叶啊，茶叶水，泡点绿茶水，然后和两三勺的蜂蜜搅和搅和喝，对于上厕所费劲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咱可以试试。89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
0: 给您定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4: 定一组。
0: 好，一组。感谢信任，祝你健康。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你定上，送货到家。通过哈广购物，我们能够买到优选好物，品质高，价格低，黑蜂蜂蜜真的不一样。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干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帮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179一个组合，有5罐，就5瓶，每一瓶5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来订购，额外给大家2个勺蜜，每一勺12克呢。黄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订2组吧。
0: 有请窦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你好，主持人，要不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你有没有嘴角烂的时候？有没有说嘴唇里边腮帮子烂的时候？那就是口腔里边的溃烂溃疡，包括我们说呀，声音有点哑，然后呢，睡眠质量特别差，出汗特别多，手脚心特别的红，舌头尖特别的红，心火过旺，包括上厕所费劲。告诉大家，如果您现在属于上厕所费劲的，每天早晚各一次。干啥呢？我们用蜂蜜加上醋调和调和，一勺醋、米醋、苹果醋都行，搁一两勺的蜂蜜搅和搅和来喝。包括如果大哥叔叔们要是喝多了，我们可以喝点蜂蜜水啊，哎，对于肠道特别好。然后它有很多酶，要不怎么说快速解酒呢？因为它有酶啊，转化成这个就是淀粉酶、脂肪酶。

0: 哎，蔗糖转化酶，把这些这个酶帮你代谢这些垃圾跟毒素，或者代谢过多多余的东西，哎，快速的消化吸收，排便也畅了，哎，身体也润了，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179一个组合，抓紧报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你好，
0: 哎哎，
1: 来，你好，我定一组。
0: 黑蜂啊，新疆地区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颜色深，质地稠，然后它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神奇广袤的土地，独特的天然独特的这个自然的地理环境，草原广袤，四季分明，植被丰富，然后有很多珍稀的植物，黑蜂在这里生活，扑噜扑噜飞，自由飞翔，采集各种珍稀的花蜜，才酿出了独有的黑蜂蜂蜜的这个韵味，是不是？然后呢，黑蜂品种稀有，蜂蜜的质量很高，采集能力特别的强，高山呐、湖泊呀、草原呐，黑蜂都能快速适应环境。酿的这个黑蜂酿的这个蜜啊，过程是比较独特的，比较好的这个抗菌能力呀、营养丰富丰沛的程度啊，能够抵御病虫害侵袭的能力呀，所以黑蜂是不一样的。黑蜂在养殖过程当中也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因为它本身比较强，所以减少药物使用，保证蜂蜜的纯粹跟天然。然后呢，采集率也特别高，宜时健品牌的黑蜂蜂蜜获得很多奖项啊，口感很丰富，风味很独特，而且这儿的养蜂人是世代相传的工艺技术，天然没有添加。87996984，
2: 刚刚咱了解到的是黑蜂蜂蜜的来源、工艺、品牌的强大，对吧？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生活的实际的用处，比如说胃里边有溃烂溃疡的，咱们用蜂蜜或点香油和一和，早上起来空腹喝完了，其实一样，一勺、半勺、两勺都行啊，不用特别多。喝完之后，咱躺那儿趴一会儿啊，躺一会儿啊，侧躺一下，平躺一下呀，哎，让它在我们的胃壁当中，哎，让它这个发挥它的帮助，是不是啊？这也是一个招。再就是啊，现在入秋了，很多人呢有燥的情况，比如说眼睛干、鼻子干、咽喉干，眼睛目赤色痛，手脚心儿都干干巴巴，有点发热什么的啊。咱们平时就可以梨呀、银耳啊、百合呀，这么多滋阴润燥的好的食材一起搭配，炖煮完了，温度不烫的时候，温得乎的，哎，这个咱们就放点蜂蜜一两勺和一和来喝，又好喝又甜滋滋的，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是不是？所以入秋冬之后，这个蜂蜜就更加值得我们好好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好好去运用，就别忘了有这么一个特别基础的便宜的好东西是有药用价值的。未必说我们说哎呀这个皮肤干、眼睛干、各种燥我们就得什么吃药之类的，真不一定，咱们平时多用点蜂蜜就行，只要咱血糖不高，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对我们的肝脏、脾胃、肺子都很好啊。古书籍，你看这是近代的一本书呢，郭璞写的《蜂蜜赋》，就从古至今，咱老祖宗对蜂蜜是相当认可。这书里咋写的啊？咀嚼华滋，酿以为蜜，自然灵华，散似甘露，水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甜之长，百药虚指以协和，扁鹊得之而诸良。哇，对于它的褒奖特别的大，对不对？冯女士，给您订上一组宜时健的蜂蜜，对不对？
3: 对，一组几瓶啊？
2: 阿姨，她一组五瓶呢。
3: 那行，那我订一组吧，
2: 给您订上一组啊，特别合适。因为你知道在那个京某东，就是网络的店铺上，大部分情况是比实体的超市要便宜一些的，而我们这个既比实体的超市要便宜，又比某宝淘的这个网店要便宜，对吧？网店就将近50块钱了，而我们这30多块钱，179一个组合，足足五瓶，87996984。其实你说这个克重吧，如果是固体的，它是500克，液体的它就是500毫升，对不对？但是这个蜂蜜是属于，你说它是液体，它也是液体，但它并没有那么稀溜啊。你说它是固体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哎，87996984，87996984，宜时健的蜂蜜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时间报名。神农本草当中早就记载，蜂蜜是味甘平，主心腹邪气，诸经 就是惊扰的惊，就是你是吓着了还是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了，哎，它可以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啊。合百药，什么叫合百药？那你说现在咱们买一些中成药，各种丸啊，蜜丸、水丸什么，丹药丸子啥的，老多老多都用蜂蜜来配伍，它咋不用别的呢？它为啥用蜂蜜呀？因为古书籍，古代的医者医家都知道蜂蜜是合百药的，久服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它是帮我们这个药更有帮助，而不是有一些负担的，对不对？它咋不加糖呢？它白糖跟蜂蜜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是不是？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入秋了，我们家里该补点蜂蜜，用点蜂蜜了。87996984。有请邓女士，你好，药剂组。
1: 哎，有一组，
2: 一组给您定上了。古书籍的记载，柔而如则，故能润燥，缓可去疾。啊，我们也试试黑蜂蜂蜜的独到之处。关先生，你好，要几组黑蜂蜂蜜呀？
4: 一组。
2: 关先生，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满意咱留下，您放心吧。啊，送货上门，再见。87996984，而且咱们是售后无忧的，售后无忧的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想要一组。
2: 一组，好的，给您定上。白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6: 哎，你好，我要两组。哎，
2: 要两组，营养丰富，口感特别好。然后呢，它呢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啊，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能够采集多种植物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相当相当独特了。黑蜂蜂蜜色泽醇厚，口感醇厚，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特别好，给我们身体补足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179。哇，上哪儿能够找这么高端的好蜜？它是黑蜂蜂蜜，然后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实属难得。其实它在京某东啊，某宝桃啊是有旗舰店的，大家可以找一找看一看，旗舰店49.9、58.5是这样的区间范畴，对不对？哪有我们这儿便宜啊？而且它的区间范畴的价格49.9到58.5，也是在这个网上来评比好评榜啊、热销榜啊、好评榜、好价榜啊，包括回购率高的这个榜首，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我们的价格179，五罐，每一罐500克，还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和两个勺蜜，相当相当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2: 有请刘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2: 哎，
8: 我想要一组。
2: 好，要一组，给您定上了。您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吧，名额不多，尤其咱赠品数量就更少更少更少更少了。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它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87996984，色泽醇厚，维生素矿物质特别丰富。这儿的养蜂人都是世代相传的啊，手艺特别好，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把控每一滴进肚的蜂蜜，特别保证品质。87996984，你看微信里有听众来说啊，说毅然呐，我也在用一时间的蜂蜜，真挺不错的啊。我也是上厕所费劲，我用过一个食疗，推荐给大家。哎，咱听一听他用的是啥啊？他用的是白萝卜500克左右榨的汁儿或蜂蜜来喝。嗯，哎，这也是个招儿。白萝卜嘛，本来萝卜它也是润肠的，对吧？顺气的，是不是？对吧？那我们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听众亲身体验，白萝卜500克左右榨的汁儿，或者呢，您就煮白萝卜汤也行呗，对不对？加蜂蜜来喝。
9: 心中的喜悦似那花儿朵朵，把美丽的祝福铺满原野山岗。
2: 秋季到来，越来越燥了。那我们应该应对着这种燥去润一润，补一补我们的津液。津液不是水分，秋季来临，各种燥气燥邪围绕大家，又有点寒凉，又有点燥热，然后这种燥吧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水液的代谢，这个水液就完全不够，津液就不足。津液不足，它补水是没有用的，要补的是津液。津液哪儿来？就是银耳啊、梨呀、荸荠呀、萝卜呀、百合呀、银耳啊，类似这样的东西能够有很好的津液。而蜂蜜也是补津液很好的途径跟方式。我们可以用雪梨、银耳炖一炖，放点百合呀，然后搁点蜂蜜也是很好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一款是黑蜂蜂蜜，跟普通 通的蜂蜜不一样。哎，我们是黑蜂蜂蜜，87996984，一世健品牌黑蜂蜂蜜，179一个组合，有五瓶，每一瓶500毫升。蜂蜜本身有营养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有机酸啊，特别丰富。有机酸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柠檬酸、葡萄酸、醋酸、丁酸等等这些的矿物质。越是原产地好的、环境独特的这个黑蜂酿的蜜，这些营养越丰富。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如果您现在有点干燥、有点上火，蜂蜜加梨，对吧？然后呢，如果上厕所费劲，你还可以用刚刚听众介绍那个招，萝卜水加蜂蜜。如果咱的血压压特别不平稳，哎，我们可以用芹菜煮水加点蜂蜜，特别好喝。平时喝奶的时候放点蜂蜜也很好。眼睛干、鼻子干、喉咙干，我们用菊花枸杞子煮的水加点蜂蜜也很好。你发现了没？蜂蜜的利用率真高，包括做饭，哎，我们炖红烧肉，我们那个烤鸡翅，你刷上一层蜂蜜真就不一样。最近啊，咱们看那个电影是不是就会这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嘛，做那个烩饭哈、啊、别的咱先不谈，就是做那个烩饭多么多么的，沈腾演的那个徐福厨师做那个烩饭多么多么的香，是不是？他最后也会放上蜂蜜，让这个蜂蜜的这个润感裹满每一个这个饭粒啊，这糯糯的甜甜的，但是它是咸口的饭，哎，放点蜂蜜是提味的，不会说变甜了那种哈，就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可见蜂蜜是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都可以用得到的，不只是做饭啊，炖甜品啊，你包括你抹，哎，这皮肤特别干燥，你整点那个，比如说这个蜂蜜或点那个乳液抹一抹，敷一敷也是很好的。有的做面膜啥的也会用到蜂蜜。87996984，用蜂蜜，好蜂蜜，一世健品牌，值得大家尝试，给大家团购价。听众朋友们，到外边买没有这个便宜的价格，京某东都将近50块钱呢，我们这30多块钱啊，179一个组合，有五瓶，87996984，还赠两个勺蜜盒，木勺子一个，这么多。的赠品也是我们回馈大家的一个诚意的服务，87996984。要不然咱哈广购为啥20年陪伴大家？我们就是高品质低价格为听众服务实的灰的。87996984，马上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100多块钱，我们五瓶子蜂蜜用挺长挺长时间呢。
9: 飞过一行行，总有种感觉。
2: 我咱们属于那种吃多了。蜂蜜啊，里边有很多淀粉酶，然后脂肪酶，帮我们去让我们的胃液更丰沛，胃液多了，增加胃肠的蠕动了，对不对？特别好，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早晚我们用蜂蜜和醋调和一下，喝一喝，再揉揉肚子，特别特别好。上厕所费劲的人一定要试一试。再一个，蜂蜜当中有镁啊，有钙啊，有葡萄糖，有维生素啊，对于神经系统也好啊。你要是挺焦虑的，总寻思事儿的，你睡觉之前喝点蜂蜜水，非常非常好。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啊，没有弹性的，失去水分的，哎，我们用蜂蜜或点牛奶来喝也特别特别的好，你一定要尝试尝试。因为蜂蜜在日常饮食当中，无论是外抹呀，我们含在口里针对我们烂的地方啊，还是嘴角烂的地方都很好啊，抹到我们伤口破溃的地方也特别好，内服加外用了。17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179一组送货上门。
4: 王女士你好，
7: 帮我订上吧。
4: 好，给您订上。我们有请戴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4: 好了，给你盯上。
10: 他有好多好多的奖项，比如说国际蜂会的大奖金奖，中国蜂产品协会全民好蜜第五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好多殊荣，这都有资质，都有证书备案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口感也特别好。然后它呢是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的，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就特别的丰富，然后黑蜂蜂蜜色泽又比较醇厚，口感好，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很多营养成分。所以您团购这一款黑蜂蜂蜜，照之其他的来讲啊，就是营养更加丰沛，对身体更加好了。一组179五瓶，而且还多赠给大家一个木勺子，还有两个12克的勺蜜。
2: 0877-996-984。提醒大家，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有需要一世健品牌黑蜂蜂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五个名额，最后五个名额，最后五组。咱们这个批发特惠团购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的，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再者说，下档节目就是别的节目内容了，咱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只有最后五组，抓紧拨通87996984。
9: 化作天空红叶，飞过一寒寒。
2: 买这一组给您送货到家，满意我们留下，是相当相当让人放心的啊！87996984，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

九六九八四。那花儿朵朵把美丽的祝福铺满原野山岗。秋季来临，依然给您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用蜂蜜，好多地方都能派上用场。对于胃黏膜不太好的，咱们蜂蜜加上香油来用一用。上厕所费劲的多种方案，蜂蜜加醋，萝卜水加蜂蜜，是不是眼睛干巴，嗓子特别的干痒的，我们用菊花和决明子水兑点蜂蜜。平时我们做饭，我们烩饭，我们烤鸡翅都可以用点蜂蜜啊，特别友好。只剩最后三组了，抓紧报名。吕女士订购了两组，也是回购的听众啊，87996984。最后要通知大家了，9月23号哈尔滨出发的华东双水乡行程特别好，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出游的慢速休闲游，双飞玩6天住5个晚上，2799。这一模一样的吃住标准和我们的这个水准啊，服务的到家的水准，在6、7月份、7、8月份的时候是4000多块钱的水准，而您现在来报名2799，电台品质独立成团，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18545148133，全程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比如说人文的金陵啊，有中山陵、夫子庙，还有禅意的无锡，有拈花湾的非常沉醉的夜景，还包括双水乡，就去一次江南，咱们把周庄和乌镇都逛遍了，玩遍了，特别的让人纯粹，而且是纯玩团。大家放心，很多听众朋友们报名的时候说去几个购物店呢，咱都不进购物店，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一次旅行包揽双水乡、园林那西湖夜景，特别全面，纯玩无购物，特别放心，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全程陪同的，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广购物，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上课喽。崭新的一个月份啊，2026年9月1号，今天是星期二哈。大伙儿都知道，这个九啊，它是个阳数，象征着长久安康、圆满顺遂。愿我们都如大鹏，能够扶摇九万里，心怀远志；愿生活得天保九如，日月恒日升，福寿绵长。咱们褪去盛夏的燥热，识得秋日的清欢。愿您岁岁皆安，万事可期。今儿是9月1号。好了，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东部区域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兼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这个空气质量优秀。那今天晚间啊，呼兰、通河、依兰、方正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兼晴，最低气温呢是14摄氏度。好，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啊，原本应该是欢唱日，但是昨个哈是公擂赛挪到了今天，所以您今天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因为昨个呢是男生争霸赛初赛的最后一天，还有一些男同学啊想参赛，所以昨天呢就是初赛的最后一天比赛，把昨天的公擂挪到了今儿个。好了，那么您今天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我们开始今天的公擂赛，期待大伙儿精彩表现。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为大家点评的老师，咱们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青年声乐演员，我们的姜树国老师啊，这个辛苦啦，姜老师您好。
1: 一帆老师好，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好，今儿是公擂赛，那么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同学是沈斌同学，您好。你好，沈斌同学。
2: 一帆老师好。
0: 哎，
2: 姜树国老师好。
1: 哎，好，你好，
2: 大国老师好，同学们好。我今天，今天是9月1号，我是第一个参加这个咱们这个争霸赛，谢谢。我感到很荣幸。
0: 好，这个感觉有点紧张似的啊，这说话断断续续的。好，今天呢，一共有这么几位选手啊：沈斌、张丽、杨思琪、王连刚、刘景荣、王学生和昨天的李云东。那么，希望大家都有精彩的表现，新老同学都有哈。您演唱什么？

0: 歌曲。
1: 我想唱一首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好的，经典老歌开始。
1: 好的。
0: 我们的明星攻擂赛要求必须有伴奏啊。

多少话留在心上，我想对你讲，不知怎样讲，多少话留在心上。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

0: 好的，掌声送给我们老学员啊，也是我们曾经当过的擂主啊，沈斌同学。一听呢，歌曲准备的是很充分的，哎，演唱呢也很有感情，99%都是准确的，整体还是不错啊，完成度挺高。好，江老师，请您点评。
1: 嗯，好的，伴奏合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沈斌同学的这个音色呀，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呢，参加节目的时候，多少啊，显得有一些紧张，这个声音呢，一定要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歌我们唱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一定唱的是晚上的景色，那晚上的故事，所以说我们的声音呢，应该是幽静的，是吧？美妙。

0: 到的是这样的声音，所以说哈，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凸显音量，而是要让我们的声音更加的连贯哈。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把每一个音符啊都给它连在一起，像穿珍珠穿成线儿一样，给它穿成线儿，这样的话会更好听，更好听啊。最后得分呢是92.58分，嗯，最后那个结尾那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点没有拖住，气息没有吸好啊，影响了分数啊。
1: 好的，92.58分，谢谢谢谢沈斌，再见。
2: 好，再见。
1: 哎，再见。昨天的明星公擂赛挪到了今天。明星啊，就是点评老师的时候，在点评那一天的节目里分数最高的选手，哎，咱们点评老师选出的就叫明星。这个隔一周，也就是每两周，我们会进行一次公擂。有些新同学可能不太了解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的，那么张丽同学、杨思琪同学联系不上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是公擂的事儿哈。张丽同学、杨思琪同学联系不上，如果哪位同学认识的话，可以这样帮着联系一下啊。下面有请的是王连刚同学，您好。
3: 哎，您好，于凡老师。
1: 哎，
3: 江树国老师，上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上午好。
1: 嗯，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王连刚同学。嗯，我今天为大家演唱一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1: 好的，开始。这也是经典老歌啊。好，我们抓紧时间，这提前把伴奏准备好。20秒没有了，什么情况？嗯，好了，效果还是可以的。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掌声送给王林刚同学啊！这也是一首比较难唱的歌曲，但是大家呢耳熟能详，基本上演唱。

0: 也是90%以上都准确，整首歌曲也比较流畅，一听是准备的挺充分的啊。好，姜老师，请您点评。
1: 其实王林刚同学就像刚才于凡老师说的一样，他选择了一首啊比较有难度的歌曲，大家也非常的熟悉，整首歌曲啊伴奏合的也挺好，完成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啊有两个小建议送给您，第一个就是不要唱的太着急，总感觉有点往前抢，就走在了伴奏的前面啊，走在伴奏前面一点点抢。其次啊就是我们缺少一些歌唱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想唱这个歌，想抒发歌曲当中呢要歌词要表达的那个感情和那个意思，所以说我们总是说让这个声音一唱出来总是奔着这个音乐的旋律而去啊，忘了表达歌词的含义，所以说整首歌唱起来情感我觉得还可以再浓厚一些，再浓厚一些，歌唱的积极度还可以再增强一点，好不好？希望这两个建议对您的歌唱有一定的帮助啊！92.75分，继续加油。
0: 92.75分啊！我姜老师，我还觉得王林刚唱的没有上一位沈斌唱的好呢。这个
1: 因为考虑到歌曲的难易的程度，
0: 对，
1: 哎，难易程度，所以说这个分数也是根据歌曲的难易程度，它有一个起评分，
0: 没错，
1: 综合的起评分，
0: 没错。姜、
1: 嗯、
0: 老师说的对啊，
1: 哎、
0: 好的，谢谢王林刚，我就觉得王林刚唱的有点快，但是吧，你看伴奏吧，他好像跟的还对，但我就觉得像赶，就有那种感觉，
1: 是的，
2: 这个伴奏吧是中国音像那个唱片的，
0: 哦，
2: 我觉得也挺好，哎，
0: 是挺好，可以，对，但是您唱着吧，感觉我就感觉像快，但是伴奏呢，其实你又跟得上，所以，但是我觉得姜老师说特别对啊，好，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哎，再见。来，下面有请的是刘景荣同学，您好。
3: 哎，
0: 嗯，
3: 一凡老师好。
0: 哎，
3: 江树国老师好。
1: 哎，欢迎您。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3: 我今天唱老司机，这首歌以前唱过。
0: 好的。
3: 今天再唱一遍。
0: 哎，
3: 请老师点评。
0: 好的。
3: 我开始放伴奏。
0: 开始。这歌到底叫老司机呀、啊，还是50岁的老司机呀、啊？这歌，
3: 50岁的老司机，我笑脸儿扬扬，拉起了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18就学会了开汽车呀，带动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是呀，没见过中国的车呀，啥模样啊？看星星，看月亮啊，看起那国的汽车，真就出了它呀！嘿，你把胡子吧剃了个溜溜啊，嗨呀！转一转这黑黝黝的方向嘛，方向盘呐、啊，摸一摸明亮亮的玻璃窗，看一看仪表上的中国字儿呀，按一按小喇叭呀，清脆的有嘹亮啊，这声人呐、啊、叫得我眼发湿，那个心发慌啊，脚乱动手乱忙啊。也不是国产汽车有股子什么力量呀，弄得我一辈子啊头回这么紧张啊，祖国的土地是大的了不得呀，我开着国产汽车跑的这真快活呀，没想到一转眼就跑遍了全中国呀，把所有的建设材料都装上我的车呀，日夜地呀不停地呀，运粮食运钢铁呀，爬大山过大河呀，我老头亲自开车建设咱们中国呀，再活上50-60岁我也不嫌多呀，我也不嫌多呀，嗨，老师我唱完了。
0: 好啊，掌声送给刘景荣同学啊，这歌太适合您了，特别的喜庆，然后呢又有力量，就把这个歌啊那种骄傲自豪的感觉是都唱出来了，还符合您这个明亮的音色。好，姜老师请您点评。

0: 好的，一听啊就能觉得哈，感受到刘景荣同学对这个歌特别的熟悉，所以不只是唱了一遍两遍啊，可能唱了上百遍、上千遍，可能才会有这么熟练的一个程度啊。整个歌曲的伴奏呢，合得也很好，而且它非常有歌唱性，唱出来啊特别提气儿，有精神头儿。这个我觉得哈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值得表扬。然后有一个小建议，就是那个歌曲当中曾经出现过几个那个嘿，这个嘿呀，这个调门一定要再稍微高一点，不然的话
1: 啊，高
0: 前
1: 一点
0: 面哎，调门再高一点，嘿，你把那个嘿呀，那个调值再提高一点点，拉高一点点，这样的话会显得这个整个歌曲更加的提气儿了，更加提气儿了。
1: 对，
0: 希望，
1: 是的。
0: 哎，我的建议对您有帮助啊。
1: 好，
0: 92.68分，继续加油。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谢谢老师，
2: 哎，
1: 老
2: 九
1: 师
2: 十二
1: 再
2: 点六
1: 见。
2: 八分，再见，哎，再见。好，这个我们正在进行啊，这个明星公擂赛。李云东同学也联系不上，怎么回事呢？李云东同学、张丽同学啊，电话这个不接。昨天是李云东同学的明星啊，这不应该啊。好，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杨思琪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文老师好，江
2: 哎，
3: 树国老师好，同
0: 哎，
3: 学们
0: 欢迎您。
3: 好，谢谢。
2: 嗯，
3: 我唱一首《说句心里话》，
2: 好
3: 前
2: 的。
3: 面的同学都点赞。
2: 嗯，好的，好的，来开始。

0: 传递。
1: 好的，掌声送给杨思琪同学啊，这个很认真很投入的演唱，哎，整首歌曲比较完整。但是这个女生啊来唱男生歌曲，还是感觉在这个音调上哈，旋律上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别扭。这个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吗？
0: 是的，我唱的是公乐版的，于芬老师
1: 啊，就是也是女生的这个旋律版本的啊。嗯，他这个公乐的吧，他这个整个的节奏和原来就不是特别一样，和原版的就不是特别一样。他翻唱了很多歌曲，这个我知道，所以他的整个的节奏感和歌曲原本的那种风格就有一点差异。嗯，好，我们听一下姜老师的点评。嗯，
2: 好的。其实啊，于芬老师给出的这个建议啊，特别的好。因为现在嘛，有很多的这个女的歌手啊，去翻唱男歌手的这个作品，那其实呢是对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致敬。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歌曲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是更适合男生去演唱的，包括不仅仅是它的音高，包括它旋律的走向，它是更适合男生去演唱的。所以说今天杨思琪同学选择这个歌，虽然说一听也能听出来您对这个歌曲比较熟悉，但是可能这个里面的这个音的转换呢，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女生的这个嗓音去表达。所以说一定要选择一首适合自己的歌，让自己的嗓音能够在这个歌曲当中得到完整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什么表现，最好的一个表现。然后呢，歌曲当中啊，有几处能够听到气息啊，有点不太够用。我觉得您呢，一定要什么，在唱这一个乐句之前，比如说那个来来来，既然这样说，一定要提前吸好气息。如果这个气息吸不好，就会边唱边漏气，边漏气气息越不够用。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把气息吸好，这个现在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您的音色很好听啊，92.50分，继续加油。
1: 好，92.50分，
0: 谢谢老师，
1: 谢谢杨思琪，哎，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节目啊，再见。
2: 好，再见。
1: 哎，再见。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就要进公益广告，那么我们暂时先不接下面电话了，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公益广告过后再来接听。我得赶紧说一下旅游的事儿，这旅游啊都没轮到我说，这嘁了夸嚓，咱们这两天啊，你看西安的行程招了几个团之后呢，马上开始华东双水乡，还没等我招呢，这19号的22号的团全都没有了，19号的团满了，22号团也满了，现在是23号的团。9月23号华东双水星绝美六日游，电台品质独立成团，双飞六天。咱们有的听众啊就觉得，哎呦，有时候天数太多了，比如说十五六天、十八九天，觉得比较累。因为咱们听众有的同学年纪比较大了，这五六天的吧，就感觉正正好好。哎呦，这个景点啊，我实在是太喜欢了啊，我都觉得很想去。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还有这个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哎，这个真是人间杭州啊，西湖漫步啊，魔都上海啊，不用赶路也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价格2799。2000多元钱，哎呦，感受一下这华东双水乡的美好行程。咨询电话155-0463-2785，好像23号团也就剩六七个了，这个报的特别快。155-0463-2785，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周庄、乌镇，哎，绝美水乡。155-0463-2785，155-0463-2785。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

0: 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这个旅游啊，它绝对是一种心境。其实我觉得人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哈，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在的生活，换一种心境。哎呀，和一些原本是陌生的人，也许通过几天的行程，慢慢的就成为了朋友。然后呢，在异地他乡，感受着不同的景色和美食，换一种心境去生活。如果您现在呢，身体的状态还不错，咱老话说叫能跑能撂的，哎，那么尽量就多出去走一走。但是年纪太大的时候呢，可能就赏景的心情也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你太累了，或者身体不舒服了，也就影响你观看景色的心情。所以这回的行程也是第一次在咱们电台中推荐，这是咱们984第一次打造的行程，而且里边好多都是咱们回头客，比如跟咱们走过山西的，走过这个之前还有啥来，我这脑袋反正是走过山东的，对，包括呢像我们这次这个西安报完名的听众又来报这个华东水乡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加上周庄和乌镇，这个行程非常好，不赶路，慢慢走，很舒适惬意的行程。现在呢，又是这些地方很好的一个季节，咱们是不赶上十一高峰，十一之前，目前这9月23号的这一班，十一之前咱就回来了，也不耽误这个十一，是不是？咱们到这个江南水乡去过一下中秋，你看多好！9月23号出发，详细咨询155-0463-2785，可以打电话，可以加微信。好像就剩几个名额了啊！9月23号的，就前两天这个19号的、22号的，根本没轮上，我说就没有了，就是说一招唰，因为我们整个一天的节目都招嘛。155-0463-2785，这是婉婷老师的电话。对，23号好像还是婉婷老师带队呢啊、哦！所以这大家要是想跟婉婷老师出去，赶紧报。来，我们下面继续接听电话啊、哦！来，有请王学生同学，您好。
1: 于凤老师你好。
0: 嗯。
1: 家属郭老师你好。
2: 哎，欢迎您。
1: 哎，你好
0: 啊。这个王学生啊，别忘了咱们男生争霸赛这决赛的时候再帮我写幅字儿。
1: 好，没问题。
0: 老给你添麻烦啊。这个
1: 没事。
0: 这个王学生，你说我老是让你写，你说也不给你钱，其实你们写字儿都是卖钱的哈。
1: 哎呀，不是，咱这是自己家事
0: 儿。这个，而且王学生，我觉得您现在啊，我觉得您现在的状态非常好。就是以前有的时候哈，比如说我一这个批评您了或者什么的，王学生不高兴了。现在不带的。
1: 现在岁数大了。
0: 哎，您别说，这个岁数大其实不是个开个玩笑的事儿。人年纪大了以后吧，心有的时候真的是变宽。关了，
1: 对，
0: 好多事儿就不在乎了，你爱说啥说啥去，真是这样，有关系。好的，王学生同学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
1: 叫我如何不想他。
0: 好的，开始。
1: 好了，放慢奏啊。
0: 好，经典老歌。王学生同学的特点就是他的音色太饱满太明亮，就他使不使劲儿吧，他都那么明亮。好，伴奏效果挺好。

0: 床了。
1: 好的，掌声送给王学生同学啊！我记得这首歌您唱过。
0: 啊，对。
1: 对，我认为今天唱的比以前唱的好，您的声音控制的更明显了，特别有层次，就是有饱满的地方，有处理的地方，就像最后这一句，我觉得处理的特别好啊。整首对呀、啊，整首歌曲您比以前的声音控制度要好。
0: 谢谢谢谢。
1: 因为这首歌很难唱，真的，这首歌很难唱。好，姜老师，请您点评。嗯。
2: 嗯，好的。首先呢，我要给这个王学生同学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嗯，
2: 就像刚才于帆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对王学生同学的演唱的风格以及他的声音非常的熟悉，能够听到他一点一点的变化。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是我自从听到您的歌声以来，我觉得是进步非常大非常大的一次这个演唱。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叫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是非常有难度的一首中国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歌曲。那它适合，既适合男高音去演唱，也适合男中音去演唱。那我觉得王学生同学这个男中音的音色去演唱这首歌曲更加的什么，更加的游刃有余，更加的好听，
0: 是是是，
2: 听起来很温暖啊，很有这种安全感。其实整首歌曲你看它通过了什么，这种歌词我们能够听到它是表达了对故乡和以及对爱人的这个深切的思念。
1: 嗯，
2: 所以说它这首歌曲啊，它是中国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那王学生同学在这个歌曲当中，第一考验是他的气息，第二考验是他对声音把控的能力，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到了。然后现在就是有的个别的气口需要调整一下，中间呢一定要什么给他分开句儿，比如说叫我如何不想，然后再换气唱他，这个就不太合适。那是叫我如何换气不想他，叫我如何不想他，哎，就这样去换气会更加的好。然后最后的那个处理真的非常棒非常棒，用弱声高弱去结尾，这个是非常高级的声音。
1: 对，
2: 93分送给您，继续加油。
1: 好的，93分。王学生，我觉得姜老师一句话特说的特别好，就是您最后这句处理非常高级。
0: 嗯、哎，是，
1: 真的很好。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再见。目前的最高分93分。其实啊，这个关于在不合适的地方吸气的问题，咱们同学特别普遍，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经常会在一个词儿当中去换气儿，这肯定不行。你比如说如何，你不能在如何和之间换气儿；老师，你不能在老和师之间换气儿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这个要注意啊。好，我们抓紧时间，下面有请的是李云东同学，您好。
3: 哎，
1: 您
3: 好。
1: 哎，
3: 老师好。
1: 您好，
3: 新闻老师好。哎，
2: 嗯，
3: 可以唱吗？
1: 李云东昨天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就拿到了明星，那么今天就参加明星攻擂，演唱什么歌曲？
3: 三峡情。
1: 好的，放伴奏。嗯，
3: 哎，好的。这歌有点困难。
1: 这刚才李云东在大吊车上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咱们有个女同学哈、叫王淑琴还是叫什么，也是开大吊车的。哎呦，效果一般，不太好。还行吧，还行。
3: 能听到吗？
1: 能听着。
3: 好、
1: 那李云东是应该参赛的选手里的最后一位啊，不太清楚，电话效果不好，听不到他的歌声啊。
3: 三峡哟，怎么的，老师？
1: 哎，没事儿，没事儿，这怎么我你这电话有滞后是怎么的？说完半天了都，没事儿，你唱吧。
3: 啊，可以啊，我这个电话干的水泥活，可能进水泥了。
1: 你效果不好，听不清。
3: 那怎么办呢？那我就
1: 不，你接着唱吧，接着唱吧，快，时间有限。
3: 哎，好，那谢谢。
1: 不能从头吧？我的天哪！
3: 来吧，老师。
1: 他这电话咋回事？我怎么说完半天他才听着呢？
3: 好了，老师，我退出了，不行了。
1: 咋的又停了呢？
3: 接不上了，伴奏接不上了。
1: 接不上了。
3: 哦，退出吧。
1: 那你从头放一下试试。哎呀，
3: 从头可以啊。
1: 啊，你从头吧。
3: 那
1: 咋整？
3: 太感谢了。
1: 你不要再停了啊！不要再停了。
3: 好了。
1: 这停了好几遍了。
3: 怎么整的？你看，一到今，好了。

是心中不想提起，从小还在心里头，口水也滴花样。

喊一声好死翘。

0: 我唱完了，老师。
1: 掌声送给李云东啊！这个效果实在是影响比较大。您现在在哪儿呢？
0: 我现在在工地干活呢。
1: 在工地干活呢。这个感觉周围的环境啊的确是差了一些。但是
0: 在工棚里。
1: 但是我非常喜欢您的演唱。不知道为什么啊，听您演唱的时候我想起了20年前的魏长林班长。就是你们俩的风格和音色有相似的地方。就在听您演唱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魏长林班长的感觉啊。
0: 我好听过这个名字。
1: 对啊，咱班长嘛。李云东，你有70岁了。
0: 70，
1: 就听上你演唱的感觉，你的气息，你的音色像50岁的感觉，对，50岁的感觉，所以我才说我想起了20年前嘛，是吗？好的，看看能听清的部分，姜老师能听清多少啊？好，请您点评。
2: 哎，好的。其实我想说，这个李云东同学啊，听起来声音真的非常非常年轻，一点都不像我们70后的同学。而且的演唱的时候，您的这个声音的音色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演唱的过程当中能够听出来非常的有激情，能听出来非常非常有激情。整首歌曲啊，虽然说效果，这个电话的效果不好，但是您的这个激情不会受到影响啊。有的时候可能听不太清，但是啊，听清的部分我觉得您都是全力的奋力的在演唱，
1: 对，
2: 所以说整首歌曲非常有歌唱性。就是有点遗憾，这今天的电话效果确实不给力，不给力，对于成绩多少有一点影响，但是我是非常喜欢您的这个演唱的，也非常喜欢您选择的这个歌。整首歌曲这个音域的跨度比较大，非常有难度的一首作品，也希望您下一次能够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然后我们再一次的来进行演唱，让我们能够把这首歌曲完完整整的欣赏一下，好不好？92.95分，继续加油。
1: 92.95分，今天这个分数一定是受现场效果的影响了。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听不清。如果说您是坐机演唱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分数一定会更高啊。
2: 是的，对，
1: 好的，
2: 没错。
1: 谢谢您啊，李云东，再见。
0: 好嘞，
1: 再见。好，咱们赶紧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啊，然后继续来接听最后一部电话。您听说过党参黄芪豆浆粉吗？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尤其是中老年听众都有喝豆浆的习惯，有很多听众有这个习惯，因为有的听众呢喝牛奶觉得有点胀肚，有点不好消化，所以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觉得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适合喝豆浆，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哈，这个豆浆配油条，或者平时早餐的时候呢就来碗豆浆，然后或者是吃一点别的小点心哈，营养方便。那么我们呢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您想想它是不是营养更加全面。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哈，您年纪大了，身体呢比较弱，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阳气有些不足，那你说什么样算不足呢？我跟您说哈，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劳，而且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感冒的，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人群，您想补补气血的，调调阴阳的，补脾益肾，黄芪、党参、阿胶和红枣这些东西就是补气补血的。那么黄芪呀，它是补气生阳的，而且利水消肿、生津养血；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是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失眠的听众朋友的好选择。这个党参啊，它是传统的滋补佳品，它也是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你看阿胶和桂圆、枸杞，这都大家都熟悉的补益气血的东西。我们给您带来的呢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刚刚新出品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如果您早上喝上一杯这个，热热乎乎的，营养均衡，你看哈，还纯天然的营养配料，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不知道您买东西的时候看不看配料表，我现在买东西都看配料表。配料表上，哎，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就那些您都念不上名了的东西啊，就那添加剂多了，你想想它的营养成分和安全性，虽然很多添加剂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吃多了它还是不好。而咱们这一款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什么呢？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 党参、阿胶，没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添加剂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既满足了大家的营养需求，而且还方便，而且还有更好的调养身体的价值，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它的配料表：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哎，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剂，营养均衡，一起相互协同作用，让您这个健康哈有更好的呵护。来，今天我们向您推荐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呢是十盒，每一盒里有七条，这个一小袋啊，直接打开一冲泡，哎，非常的方便。一共呢是139块钱十盒，也就是说13.9块。一盒，每一盒里呢都有七条，一周呗，你就是一周啊，一周每天早上一条，七条不就是一周吗？一盒吃一周，这十盒您基本上就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一共十盒嘛，是吧？一周一盒，现在是十盒，大概就是两个半月，一共139块钱。139块钱十盒，想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拨打电话87996984，87998484，党参黄芪豆浆粉订购电话87996984。嗯，好，刚才呀、啊，这个李云东同学唱完，我们今天应该参加的选手就已经演唱完毕了。那下面我们又接到了一位电话哈，把这部电话接起来，他也是带着伴奏来的，那就一样可以攻擂。好的，有请滕春茂同学，您好。
3: 哎，于安老师好。
1: 哎，滕春茂同学今天演唱的是《小河淌水》。
3: 好，
1: 好，您来自岁月如歌群，好，开始。
3: 哎，对对对，
1: 嗯，好，抓紧时间，正好。
3: 怎么样？音量大小？
1: 可以。

0: 谢谢，听完了。
1: 好，时间刚刚好啊！这个前面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紧，但是后面我觉得渐入佳境，越唱越好。整首歌曲呢还是很完整的，姜老师，请您点评。
2: 嗯，好的，滕春茂同学的音色呀很好听，尤其是最后啊结尾的时候啊，气息很足，拖了很长很长的拍儿啊。小河淌水这首歌曲啊，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哈、啊，中国的经典民歌。但是啊，这个歌应该是您选择的，应该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不是原版。原版的是什么？唱的是阿妹唱阿哥，不是阿哥唱阿妹，所以这里面的词有改动。那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尽量去选择什么经典的歌曲，那我们就按照经典的这个版本去演唱，翻唱的版本就像刚才的这个伴奏一样，听起来前面呢非常的长，它其实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去演唱，可能会适合现场的效果啊等等等等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哈，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能够体现自己音色的一个歌曲，好不好？92.65分，继续加油。
1: 嗯，好，谢谢谢谢腾春嘛，再见。
0: 哎，
1: 再见。好的，那么今天姜老师，我们的擂主就是王学生同学吧。
2: 是的，没错，最高分王学生同学。
1: 哎，祝贺王学生同学，也谢谢姜老师辛苦啦，咱们下堂课见。
2: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2: 老师，
1: 同学们，
2: 再见。
1: 哎，再见，姜老师。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秋高气爽的时节了啊，所以呢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季节啊气温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舒爽的啊。那么在立秋的节气过后啊，暑气就渐消了啊，秋凉是渐长，昼夜温差呢也是慢慢的拉大啊。最近呢大家如果哈、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有一项工作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那就是啊把这个窗子要关好。因为上半夜的时候你感觉还比较舒适哈，比较凉爽，等到下半夜的时候，特别是哈3点钟左右，那个时候呢就寒意渐凉了。而且大家也发现哈，最近的空气也变得是越发的干燥了。很多人觉得哈，秋季呢气候舒适，身体养护可以松懈下来，殊不知啊，秋季呢是胃肠疾病的高发期，也是全年养护胃肠系统的黄金时节。那么夏季的时候，因为贪凉积累的哈、脾胃湿气呀、还有秋季干燥带来的津液损耗、温差变化引发的胃肠痉挛，都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胃肠功能。那么顺应时节，科学养护我们的胃肠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也为我们冬季的肠胃健康啊筑牢基础。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秋季啊我们的胃肠系统容易闹脾气呢？因为胃肠啊是人体最敏感的器官之一，秋季呢这个时节交替啊，气候交替，气候呢变迁都会直接影响着啊我们的胃肠状态。秋季啊胃肠不适，这是一个高发季啊。那么它呢主要源于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昼夜温差大啊，胃肠呢受凉痉挛。因为秋季啊早晚寒凉，正午温热，温差波动是非常大的。那么胃肠道呢对于温度变化是极为敏感的哈、当我们肚子受凉之后，哎，我们的胃肠系统呢就会受到冷刺激，出现收缩痉挛了啊，那导致呢胃肠蠕动紊乱，轻则引发肚子特别胀啊，肚子疼啊，胃反酸呐、重则诱发啊很多疾病的就会容易产生了，比如说这个急性胃肠炎，比如说腹泻，是不是、一趟趟跑厕所，对吧哈、所以很多人呢秋季啊依旧保持着啊，这个像年轻人啊露腰啊露肚脐儿啊吹冷风喝冷饮的习惯，其实呢这也是胃肠不适的一个主要诱因。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秋燥损耗津液，胃肠湿，胃肠这个干涩就失衡了。因为秋天呢比较干燥哈、不仅会使我们的皮肤啊口鼻干燥，还会消耗人体胃肠的津液啊。这个胃肠津液不足的时候呢，胃肠蠕动速度就会变慢了，消化液分泌减少，就容易出现口干呐、口苦啊、食欲不振呐、哎呦上大号的时候特别干结，如厕特别困难，然后积食、肚子胀等等很多的问题。同时呢干燥环境啊会让我们的肠道菌群失衡，有害菌会快速滋生，进一步啊降低了胃肠的抵抗力。第三点呢就是饮食作息紊乱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那么夏天的时候啊天气炎热，人们呢普遍食欲不振呐、是不是饮食清淡呐、脾胃呢长期处于轻负荷的一个状态。那入秋之后啊我们食欲回升，很多人就开始大量的进补了，吃一些油重的厚味的东西，辛辣滋补的食物，突然间加重了消化负担，会让脾胃难以适应，出现啊这个积食啊、消化不良啊、胃火旺盛啊等等很多的问题。此外呢秋季昼短夜长，熬夜呀、作息不规律呀，也会打乱我们的胃肠的生物钟，损伤脾胃功能。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秋季啊护肠正当时，呵护肠道健康，享受秋日好时光。
那么在饮食上呢，我们要做到润燥与温养相结合，饮食是养护肠道的核心。那秋季的饮食呢，要遵守滋阴润肺、健脾益胃的原则，多吃一些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蔬菜呢，比如说多吃一些南瓜呀、山药啊、胡萝卜呀、菠菜呀、秋葵呀、银耳啊、木耳啊等等。其中呢，山药和南瓜是既能健脾又能养胃，非常适合秋季来进食。那么水果方面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梨啊。这个梨呀，它生吃的时候是清热，熟吃呢是润肺啊。像苹果呀、石榴啊、等等，都可以多吃一些。另外注意啊，秋季水果偏凉，脾胃虚寒的人群呢，最好把它煮熟了，或者是蒸着吃。比如说这个蒸苹果对肠道是非常友好的。那么粗粮方面呢，大家可以吃一些燕麦呀、小米呀、玉米呀、红薯啊等等。哎，小米熬粥是不错的选择，小米呀健脾和胃，上面一层米油，对于肠道有非常好的滋养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润燥食物的摄入，比如说蜂蜜。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喝上一杯温热的蜂蜜水，能够对于我们的肠道保护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比如说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大家可以早起空腹喝上一杯蜂蜜水。另外呢，要注意用温水冲泡因为开水冲泡呢会破坏蜂蜜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儿推荐一款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对我们的胃肠道系统非常友好的一款产品，那就是益生菌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的一个升级版，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原来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这个升级版它和老版有啥不一样呢又有啥优势呢，给您说一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伙推荐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一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它是12联益生菌和3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朗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动能活性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

0: 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元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1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元啊，一天喝1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朗验方糖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听见，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87996984，87996984，大家呢抓紧抢线哈。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是您啊，订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嗯，这一款益生菌特别棒，而且呢是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的升级版，比原来的还好。原来呢，我不知道您用没用过啊，原来就已经非常棒了啊。
4: 我是这样的，我吃了1个月，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效果，所以我再给我妈我爸他们订一组，
0: 挺好的。为啥呢？现在是秋季，秋燥，很多人上火，一上火，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就容易上厕所特别困难，上大号的时候一顿顿老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跟您说，很多老人啊都有3高问题的困扰。你说本来血压就1高，然后你如厕再特别困难，一使劲。

0: 儿啊，哎呀，捶足顿胸，那个脸啊，顺着脸淌汗呢，多困难，多难受啊！你说是不是？啊，而且我跟您说，咱做儿女的啊，我跟您说多说几句哈，就是老年人如果真的是血压偏高如厕的时候，一定要多关注他，就是他一使劲一用力的时候，他非常容易就瞬间这个血压就很快就升高了，明白吗？所以这挺危险的，大家不要这个说，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不要说这个上厕所是小事，其实它真不是小事，是不是啊？嗯，而且你想想，咱肠道舒服了，上厕所很顺畅了，那你说能不得劲儿吗？对不对？啊，
1: 是
0: 行，
1: 我
0: 给您定上了。
1: 那个配料啊，配料表里是零糖，糖尿病人也能喝。哎，我觉得挺好。
0: 对呀，你看我刚才说三高的人群，很多控糖一族的人群就说：“哎呦，这东西挺好，但我不敢喝，是不是？”哎，咱这就不用有这个担心了。行，我给您定上了啊。好嘞，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先这一款益生菌呀，特别棒啊，亲爱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2: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第一组益生菌是吧？
2: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2: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嘞，哎，再会，没问题。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儿，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您。
2: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验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2: 好的，好的，
0: 好，
2: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一次，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
3: 订组
0: 好，没问题，
3: 嗯，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4: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
5: 订组
0: 没问题，给。

0: 你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 我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好，
0: 再会。
3: 哎，谢
0: 谢。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鞭炮改变之下。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
0: 嗯，
7: 谢谢，啊，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呀，很多人呢，平时久坐呀，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爱闹小情绪，所以呢，今天升级之后的24连款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调和力更强。甭管是年轻人日常肠道的护理，还是给老年人呢、孩子呀做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更合适的哈。而且呢，咱们的产品一直都是活菌型的哈，大家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独立的小袋包装，出门呢带着也方便。或者说啊，平时咱喝个豆浆啊、牛奶呀，哎，咱打开一袋益生菌放在里面，轻松一搅拌也是没问题的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那么脾胃虚弱都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给大伙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脾胃气虚型，乏力，没胃口，吃一点就胀啊，而且呢话也少，是不是？这属于脾胃气虚型的。第二种呢，就属于脾胃虚寒型的，胃部冷痛，吃点凉的，哎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还特别怕冷啊。如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大号啊，哎呦，这个溏稀便呢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第三种呢，就是哈，积食停滞型，肚子特别胀啊，爱打嗝，一打嗝呢还有一股腐臭味儿。

消化也不好，晚饭吃的稍微多一点儿，又胀得特别难受，胃还反酸水儿。这是属于哈食积停滞型。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胃阴不足型，体现出啥呢？口感啊，胃里面咕噜咕噜的总是在响，感觉到饿，但是呢却没有太多的食欲。上大号的时候是特别干结的哈，非常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脾胃功能虚弱啊，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对吧哈？咱们对号入座。那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养脾胃是有原则的哈，温软清淡，少食多餐，规律作息。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啊，用益生菌来调理和干扰一下。这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呢更有活性，从而啊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哈、从胃部啊到肠道啊到整个腹部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明老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

主人家里。突然小猴咬他一口，把他领到外边叫他看。看什么？女主人的门前站着一个男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杀自己父母的仇人文纪文渊光。当时金环热血撞到头顶啊，两眼喷火，银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恨不得冲过去生吃文渊光的肉，喝文渊光的血。哎呀，畜生！小猴吓得用爪本把他嘴给堵上了。小猴意思，你怎么还喊呢？不喊咱俩在这都危险呢，你别言语。要不说猴同灵性，比金环都有心眼儿。要不叫小猴，金环非落到文渊光手不可。那位先生问了，文渊光怎么上这儿了？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书中暗表，本宅的女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孟生的母亲白玉珠，也就是文渊光的原配妻子。前文书我说过，小孟生在山上打柴，被金笛神尼看上了，见这孩子非常孝顺，孝子必成忠臣，这样的人可交，非要收徒弟不可。孟生不干，惦记母亲。神尼说，这么办吧，你们娘俩都跟我走到鲁山去吧。就这么把娘俩都带到鲁山。到鲁山之后，孟生学艺，他的母亲在这养病，不久身体痊愈，学了五年。后来孟生在野狼沟碰见了灵玉，俩商量好了，我也回家，十天后咱们想办法定亲。就这么孟生要走，神尼生气呀，他舍不得呀，说走嘴了，说你爹是文渊光。孟生啊再也不学了，哭着喊着告诉他妈，说什么我得找我爹去，我这么大还不知道我爹谁呢。不要听外人的谣传，我爹好坏那是我爹。白玉珠一看儿子要走，神尼都留不住，我也不能在庙里啊，我儿子学艺，我在这给人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行，儿子走了我算干嘛的。跟神尼一商量，说这么办吧，我呀搬出去。神尼真不错，就在鲁山下的小庄子边给他盖了两间草房，后边呢给盖几个棚子，圈了个小院，然后告诉孟生，你走吧，娘就在这儿住，如果你爹有良心，叫他回来到这儿接我，要是不认你，孩子你就回来，咱娘俩就在这儿过。哎，孟生打了好多猎物到集市上，买的油盐粮食给娘准备好了。白玉珠乐了，孩子不要紧，我身体好多了，我自己呀、啊，哎，刨刨地种点菜也够吃的了，能凑合活。为什么？白玉珠一听说找丈夫也高兴啊，别忘了他们俩就在庙里一夜夫妻，留下这个孩子他能不想吗？孟生走了，孟生啊真就一下子到了于文国那边的事儿，以后咱们细讲。文渊光这阵呢已经到陆家待了一年了，最后杀了陆军章，得了刀徒阵徒，他回到了于文国。到了于文国一下子官就升了，告诉当朝一品。又听人说，说有个孩子叫孟生，说姓文，说是你儿子找你，你呀看看这孩子在这不？文渊光呼啦想起来了，我有儿子，我在中国哪儿子哦，想起来了，是不是那白玉珠啊？哎呀，我该去一趟，不为白玉珠，我还为我当初那个可恨的老东西师傅欧阳春风。白玉珠不在嵩山吗？欧阳春风当初把我赶出师门，他手里可有宝贝，这个老东西有本事，我到那骗他去，再把他的功夫得到手，他的宝贝我

得嘞，我得打听打听这个白玉珠干嘛呢。就这么他又回来了。金环家里着火，父母死了之后一路上乞讨走到这儿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了。文元光已经啊从于文国骑马返回来了。到哪儿啊，他先到白云庵找白玉珠的师傅，问玉珠哪去了，我现在想他呀，我得找他了。哎呦，白云庵的庵主啊乐坏了，哎呀，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良心，这么多年你还想他娘俩啊，娘俩到鲁山去了，你到鲁山祖师庙找金笛神尼去吧。呀，文元光一听惊喜万分呢，金笛神尼，金笛神尼，我早听说过这个家伙有金笛，我如果到那把金笛骗到手多好。等他赶到祖师庙一问，金笛神尼没在庙内，他觉得挺失望。一打听孟生的妈尼姑告诉他了，看着没有，出了这个山那个村边上孤零零的房子，那就是孟生妈住的地方。文元光心的话，嘿嘿，我在玉文国娶妻生子，一儿一女都挺好，无故杀出个白玉珠，是这么个老婆，又来了个孟生，这娘俩我怎么处理，我见着再说。就这样拉马来到了白玉珠家，上前一搭话，那能不认识吗？白玉珠可乐坏了，为什么？21年呢，朝思暮想的丈夫把自己遗弃了，想不到回来认来了，得多高兴啊。所以啊他在接金环的时候，哎呀脸呐都露着笑容，告诉我你去住吧，我家有客人，给买点肉。哎呀，他半年一年也见不着一点肉啊，打了一壶酒，他的丈夫再回来，玉珠站在门前含情脉脉，哎呀我真想不到你还能回来，咱儿子都长得比你高了，他到于文国找你去了，你看见没有？没有啊，我没看到。怎么咱儿子上于文国找我？我没在那儿啊。那你在哪儿呢？哎，别问了，你为什么一去不回来呢？哎，我顾不了你，我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不好了点儿，我来接你来了。哎呀，那太好了，只要你回来就好，什么穷日子啊再苦我也能过。快，我给你牵马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文元光看了看白玉珠，嘿，当初长得又白又嫩，青丝如墨染，多漂亮，现在是个贫婆，干巴巴的，我老婆。要不是那边有人催我，我都不能来，我对他怎么处理呢？说着这两个人往屋里走，俩人说话被金环听得真真的，金环这心呢直跳。天哪，闹了半天这女主人是文元光的妻子或者相好的，我在这好得了？不行，快跑。怎么跑？要想出大门就得路过草房，路过草房文元光就得看见。小猴精明，往后去，后边是篱笆帐子，他扒掉两根留个豁，叫金环钻出去。就这样，小猴在前，金环在后，一直奔嵩山。跑出十几里地，这才喘息一下，知道文元光追不上。这个事儿啊，金环办错了。如果他多听一会儿，要知道女主人是白玉珠，是孟生的母亲，告诉单灵玉就好。他不知道，说不清啊。咱们简短接说，等金环来到嵩山，天已经很冷了，天降大雪，衣服单薄，走不了了，病了。三天呢，水米没进，前面是破瓦寒窑，钻进寒窑往那一靠，喘息着。

小猴急得吧嗒吧嗒掉眼泪，各处划了点吃的给他，也不吃。最后金环昏过去了，小猴这才窜出来，找到单灵玉家，将单灵玉领到这儿，救下金环。想不到姐妹见面，小猴乐的啊，这爪子一个劲儿的比划，一窜多高啊！单灵玉问金环：“陆军章怎么样？”金环才把父母被害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居家满门死在了文元光手里，妹妹呀，哎，我得找我师爷给我父母报仇。单灵玉听这话，气得柳眉倒竖。姐姐，我要是见着文元光，将他碎尸万段，给伯父伯母报仇。这时天光大亮，院里头啊，踢了他的脚步声，小猴蹭的窜出去了。接着有人说话：“哎，灵玉啊，玉儿，咱们家里来个小猴。”灵玉一听是他父亲，赶紧出来：“爹，金环姐姐来了。”“谁金环？”“嗨，我的蒙父，我竖个嘴说陆军章的女儿啊。”“啊，哟，你伯父来没来？”“哎，他老已经黄金入柜了。”“啊！”山宝听这话倒退数步，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没晕过去。为什么？自己欠人家太多了，没报恩呢。怎么回事？你快进来，被摔倒了。随后又把母亲罗金香叫来，这一家围着金环。金环把家里事儿又说了一遍，几个人是抱头痛哭。哭罢多时，灵玉劝：“哭没有用，姐姐，你把身体养好，咱们俩练功，等国家扯旗招兵，我们应征入伍，去找文元光，去找余文昭。”“好，就这样。”金环住在这儿。金环呢告诉灵玉说：“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爹爹六十八路绝命刀非常厉害，可是叫文元光偷去了。有这一天，文元光到疆场和人交战，破不了六十八路绝命刀，就抓不住文元光，我父母的仇没个报。妹妹啊，我看你有雄心有大志，将来准成大事，你应该研究绝命刀。”“哎呀，没有刀谱我怎么学呀？”“不要紧呐，我看我爹练过，也学几招。小猴经常看，他也会比划。你又聪明，我和小猴往块对，把这六十八路绝命刀啊交给你，你会了之后再琢磨怎么能够破了这刀招。”“好啊。”从这天起，姐俩切磋技艺，天天在一块研究。你还别说，真有用，六十八路绝命刀差不多都下来了，现在得琢磨破法，那灵玉得自己研究了。金环说：“我爹九宫八卦颠倒迷魂阵很厉害，你还得研究阵法，因为文渊光把阵图拿走了，他能破大阵，然后他再从中阵套阵研究出来，一旦摆阵，咱们可就破不了了。”“好啊，打开阵图天天研究。”就这样又过了四五个月，金环待不住了：“妹妹啊，我得走，你上哪去？一找我师爷，二呢我有个姨父住在嵩山桃花运，他姓蔡，叫蔡天德，他是个文人，但是有好多事儿我得跟他说，另外我不能没家呀，老在这算怎么回事？寄人篱下我也着急。”“行啊，我跟我爹说说。”把善宝叫来了。善宝说：“桃花玉离这不远，是后玉前玉啊，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派人打听打听吧。”很快带着信儿说蔡天德确实在桃花玉的前玉，我送你吧。把金环和小猴送走了。半个多月，老头才回来，回到家里善良。

0: 因为有点坐不住，心想我满身的武功，我一天在家就这么练呢，光练呢，这算干什么的？我什么时候是个出头之日呢？这一天天色将晚，灵玉正在研究绝命刀的破法，突然外边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当当当当当当，开门，当当当，有人吗？
1: 哟，谁呀？
0: 请问这是不是善宝家呀？
1: 是啊，
0: 开门，快开门！
1: 哎，
0: 灵玉想，一定是有人生病了，着急，稀里哗啦，咣，门开，抬头一看，哟，眼前站着个大汉，年近40，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黝黑黝黑的皮肤，高挽牛心发髻，一身粗布的衣服已经刮破了，下边的鞋前边也张嘴了，满脸尘土，眼睛布满血丝，连鼻络腮胡须。
1: 您找单大夫看病吗？
0: 不，请问单大夫，
1: 他没在家
0: 啊？这人觉得大失所望，请问小姐你
1: 啊？我是单大夫的女儿，我叫灵玉。
0: 哦，原来是贤侄女，哎呀，太好了，可算找到你们了。
1: 哟，请问您是哪位呀？
0: 哦，我叫雷鸣。
1: 哦，哎呀，原来是蒙叔，蒙叔。你好，请进。
0: 雷鸣，雷鸣是谁？您听着前文书大概记得，想当初善宝被抓到于文国修黄土城，不是有个雷鸣吗？他跟雷鸣拜了把兄弟，雷鸣外号叫飞毛腿。数年前善宝被裸到于文国修黄土城，被打得致残，是雷鸣给他一匹马叫他逃走。他呢抵抗于文兵，怎奈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到最后不行了，雷鸣把这树棍子一扔，来个虎抱头，咕噜咕噜咕噜噜滚山了，真叫甩掉敌兵脱离虎口。他生气呀，我太窝囊了，干嘛当兵去，就这样吃粮当兵，先在底层干，一点点升，后来能管了100多个人。最近于文国久进中原，敌将于文德武艺高强，他纠集了26个部落、13个小国的兵马，大军10万，他为元帅，前军元帅刘铁鹏，左军元帅双枪将曹文豹，右军元帅马云彪，后军元帅葛建昌，先锋官胡荣飞，还有战将翻江龙秋豹，闹海蛟李环，呼燕金哥呼燕金弟，大将武震南，神锤将贺文杰贺世杰贺英杰，战将百员，10万大兵杀气腾腾直奔沙湖口，从沙湖口一路上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这么容易呢？原来的军事布防啊，是陆军章派的安排的，结果陆军章的布防图、阵图、刀图都叫韦元光偷走了，偷走之后马上送给了于文昭，于文昭把他送给了于文德，于文德按图来攻破各个村镇，那还不容易吗？很快打到雁门关，雁门关元帅大刀王君可指挥三军死守城池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几乎用完了，眼看城池难保，王军可说不行了，赶紧派人搬兵求救，派谁去？一般人不行，有人荐举说飞毛腿雷鸣这个人有本事，他是不得地，叫他去吧。雷鸣，哎呀，我听说过，好像陆军章说过他们是联盟把兄弟，把他请来了，眼中含泪告诉雷鸣啊，我这座城的居民百姓可都放在你身上， 你赶快搬兵。
1: 我上哪搬兵啊？回朝不行，朝里头皇后掌权，勉强维持京城啊，因为这边一进兵，京城也危在旦夕，去也没用，皇帝出征，唯有一条路可走，你到河南去，到岭南、汝南去找老驸马柴绍。虽然柴绍、柴思昌没有兵，不要紧，他有号召力，人也好，只要他一出旗，招兵买马，我想四方豪杰、八方英雄一定来投。经过简单训练，生力军到雁门关定打胜仗。好，但是你可得速去速归呀，我这座城守半个月，再多守20天，再长我守不住啊。雷鸣说，你放心吧，我不吃不喝我也走啊。就这样，准备好水壶、干粮、牛肉干，备好马，星夜兼程啊。那可是人不离鞍，马不停步的跑啊。他也糊涂啊，你不睡行，那马能行吗？把马累死了，累死啊，换一匹再跑，又累死了再跑，跑到了嵩山，荒无人烟呐、啊。这匹马枯秋趴那块，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四匹拉拉汗，这匹马又累死了。雷鸣一看傻了，这在州城府县换马好办，不管怎么地，我也算官员，在这个地方没有马，天哪，我怎么继续往前走啊？把他急的，哎，忽然想起来了，这是嵩山呐、啊，我有个盟兄在这儿啊，善宝善天星，当初我对他有恩呢、啊，我找他去。一打听，善宝善天星在这一带没有不知道的，他救的人太多了，很快就找到了善宝的门前。就这样叫开门，碰上单灵玉。单灵玉知道雷鸣对自己父亲有救命之恩，上前施礼。哎呀，蒙叔啊，我爹经常念叨你呀、啊，想不到你到这儿了，快到屋里去，我给您做饭，给您烧水，给您烫壶酒。不不不，贤侄女，谢谢吧，可是没这个功夫啊。你爹上哪儿去了啊？我爹很快就回来，上桃花岭去了，我不等他了。那你到这干嘛？哎，孩子，你是个女孩家，跟你说没有用。哟，单灵玉就不爱听这话，男的怎么，女的怎么？蒙叔啊，有啥事你说吧。这么说吧，这个家我做了主，哎，不是家的事儿，眼看家破人亡，我跟你个女孩说有什么用啊？老人家，您忘了那句话吗？巾帼圣须眉呀。想当初吴艳娘娘是个女的，她给齐王定鼎江山，难道侄女我就不行吗？呀哈，雷鸣嘴没说，心里琢磨，想不到我这盟兄善宝有这么个女孩。哎，玉儿啊，好好，有出息有出息。不过现在远水不解近渴，咱不说那个，我是来搬兵来找柴绍，搬马累死了，你能不能借我匹马，我到柴绍那去。柴驸马要是能够扯旗招兵，贤侄女你孤军吗？有什么不敢的，你不是借马吗？行，来吧。说着到槽头搬马牵出来了。雷鸣上马要走，别去，你这么走啊？等等，说着姑娘来到屋里，拿点吃的，昨天吃的剩的包六包卷又卷，老人家论说应该给您准备点好的，来不及了，您着急。是啊，救兵如救火，我明白，这点吃的您带到路上，还有这壶水您也带着。这么办吧，您自己走我不放心，我也去，我跟您见柴驸马，然后赶奔雁门关杀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五线上的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6: 好，庆贺你好，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那个看胰腺的大夫。
5: 看胰腺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正在帮您看。
6: 谢谢。
5: 稍等啊。

0: 胰腺的大夫呢，是医大二院普外科的一位专门看胰腺的大夫，他叫崔云甫。
1: 崔云甫。
0: 崔呢，就是崔永元那个崔，云是云彩的云，甫是杜甫的甫，崔云甫。
1: 那个我接下来了，我还想求一件事，我想让你给我沟通一下子。我那个韩志阳不是看那个静脉曲张的吗？
0: 嗯，韩志阳
1: 去了啊，韩志阳，我那个昨天去了。去了之后，我定的不是在二院看，但是昨天为啥他没让他过来？完我吧，等到晚上嘛，他在下班以后过来，过来之后我就低血糖了，完说就这个手术就做不了了。我求你是怎么呢？我要如我上医大医院去，上他们本院做也行，能不能让我就是早晨第一个让我上他？
0: 那不可以，这个我打不了招呼，这个是医生在自己的工作，他给你安排到啥时候就是啥时候。这个我
1: 因为啥？我这个
0: 不是阿姨，听我说，我这个招呼打不了，我只能跟医生说给你好好看，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比如说，就我这么给你反方向举例子，我给你反方向举例子。韩主任跟我打招呼说有一个听众要参与节目，那他也得正常来排队，能明白这意思吗？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个听众他跟我说是谁谁参与节目，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多跟他说两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人之常情嘛。咱们麻烦人家麻烦我，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这都没有办法保证说给谁排第一个不第一个，真的真的是这个事儿不好办，因为人家会有自己的手术排班的情况，比如说人家有很多患者排在你前边的，人家台儿就要排在前边，这个事儿，这个招呼很难打。只要是说你说好好给你看，好好给你做手术，耐心细致的做，这没问题。这个我会跟他说一声。
1: 那个说一声，让他给我耐心细致。
0: 对，这没问题。但是具体说韩主任给你排到第几个座，那就是人家的事儿，这我就太干涉人家了。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我这么麻烦人家的话呢，反倒让人对我没有好印象。
1: 那行，我不
0: 您能理解是不是？就是咱们得还是要有一个分寸感。您说您那个患者名字
1: 患者叫刘俊玲。
0: 好的，没问题，我会跟他说的，让他耐心给你整，行不行？
1: 行，那可以。
0: 那没问题的，这没问题的，好不好？
1: 行，谢谢了。
0: 好，哎，再见。哎，
1: 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的听友，二线上听众朋友是陆阿姨，陆阿姨你好。
2: 青春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很喜欢咱们的节目。我今天有个事想请你帮我个忙。我去年吧2025年买了一个新的牌子，是太太乐的牌子。我家以前的牌子吧小，完了现在今年买这个吧，后来买这个是换一个大的。但这个排烟总是排不出去，这个做这个饭呢、蒸馒头，这个哈气总是吸不进去烟。我想请你能不能帮我，找哪位师傅上我这看看，是收钱呢、什么什么灯？
0: 就我这儿没有这个排烟机的师傅的联系方式，咱们只登记的那种就是测下水的嘛，对不对？测漏水的排烟机这个真没有，
2: 那行，
0: 对不对？这个真没有。你联系品牌售后方呗，看看他那个售后咋说呀？
2: 售后方都找两次了，找那个太太乐的售后，他来两次了，他说的都正常，就是这个烟筒排不出去，不吸烟，一做饭吧，现在还行，开窗户，冬天那时候屋里全是哈气，那窗户都哈气，厨房那个天棚啊，那个吊柜啊，厨房那吊柜。可整的可黄了，这个门都黄，我寻思也恼火了，能不能
0: 这个咱真没有，
2: 那行，
0: 好，哎，
2: 那行，
0: 再见，
2: 好了，谢谢，
0: 帮不到您啊。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

0: 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另外呢，咱们到一到二院呢，想看一下郭冕医生也是可以的啊。郭冕医生呢是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郭呢就是郭冬临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医生呢是在美国有5年的科研经历，所以呢他对什么样的疾病啊是非常擅长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像那个偏瘫。尤其是他发了很多关于偏瘫康复、偏瘫治疗、偏瘫微创手术的一些科研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呢都是发在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郭冕医生是有丰富的科研成果，然后回到一大二院出诊。那么像沈阳啊、长春啊、东三省的患者很多都是慕名到一大二院找郭老师看病啊。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的知名教授、主任、学科抬头人、博士生导师，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有家里边的偏瘫患者，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这种情况都可以到一大二院去挂郭冕医生的号。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是一个像日子的日啊，底下是脑瘤啊、偏瘫。另外呢，像多学科会诊啊，做这个糖尿病足，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足部的、脚部的疼麻，用微创的方法也能治啊。这些呢都是挂一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啊。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他是周一上午出诊啊，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提我就行，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您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上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1: 哎，先生你好，我有点事儿。
0: 您说。
1: 我二三年时候通过四零零，我买了一台的净水器。完了挺好，挺好之后呢，完了25年12月份呢，我们家孩子呢，我又给他买了一台。三代的净水器，也是一开得的。等我买的是2代的，完了安完之后吧，就发现这净水器跟那个2代的不一样，它出的水吧顶上有一层沫子，粉尘，白的。完了之后呢，他就跟厂家反映，反映厂家说是正常的使了7-8天吧，他就走了，他也没太注意。完了就上云南了，待了几天，回来之后呢，还是不行。完了他又跟厂家联系，厂家也是说正常。完了跟我说完之后，完了我就跟厂家一说，我说这不行啊，有沫子，他不敢吃啊，恶心呢。完了呢，他就把滤芯拆了呢。完了就是刷刷看看，结果那滤芯一刷呢，就跟那个膜是那种蹭，咱他给那一种是专业的抹膜，专门擦的那个东西。完了，一擦跟我们家是2代使的不一样。我们家2代一擦呢，给那个外表呢，只擦的是污染的，就是过滤之后那个埋的东西。能擦那个呢，能给那个滤芯的身呢，能蹭那沫子来。就这么两个情况，第一是这个，第二就是出水有粉尘。完了，他说没事，使也不长啊，这个不行啊。完了，我跟厂家一沟通，厂家说这个不行。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我说那是那你怎么这玩意你。

0: 也不给退，孩子当时跟你们打招呼，我说一直拖到现在，我说那实在不行，这个我们二代，你要能保证这个二代跟我们这一样，二代的便宜，咱那得贵，那我说我也认了，你给我发一个二代来的，他说那行，完了我说在发之前我跟客服联系了，我说你必保得跟我二代那个机器滤芯儿还有水纸都一样的，他说必保，我说要是不，我说要不一样你就别给我发了，他说必保一样，结果都给我发来了。发来完之后，师傅上面安装，第一点毛病脚阀往住呲水进脚阀，完了那师傅又给我换一个，完了他把滤芯一拿出，我一瞅这滤芯有两个坑啊，我紧忙我就跟厂家联系，我说这怎么办呢？他说没事，他说不拉不拉，再给你发一根。完了师傅也说那没事，完了我跟特意又笑着，我说这个滤芯有毛病，我说你要能跟我二代一样，你给我装，要是不一样你别给我装。他说没事，一样，师傅也是保证。结果一装呢，还是有粉尘。拿下来之后呢，完了一擦呢，还是有沫。我们家二代那都没有。我的诉求是啥呢？你为啥你糊弄我呀？我说了，你跟二代的机器出水量还有那个软芯必须是一样的。我跟他沟通了得有3-4个小时，不行。我现在的要求就是：第一是退货，第二他还不如给我那个第三代的再给我返回来呢。我就这意思，第三代的贵，二代的便宜。他现在给我发一个。
1: 嗯。
0: 我就这意思，我现在电话我都该给您那个地址了。
1: 那您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沟通一下，是这意思吗？
0: 对，那我不行啊，我就没招了，所以我就我是你的听众啊，15-16年了，我也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求你办事，有的办了。
1: 嗯。我只能尝试沟通，因为你这个肯定是过了质保期，但我听您讲呢也有自己的道理啊、哦。你提供一下对方的那个联系方式，我们这帮您联系一下。嗯，
0: 我的质保期是那样，我家孩子安完不几天嘛，我们就跟他联系了，他就说正常。
1: 嗯，
0: 不发现的情况。
1: 您说一下电话。嗯，
0: 你要是厂家的吧，是不是？还是是不是、啊？
1: 就是能处理您这个问题的电话。嗯
0: 嗯，我有两个，一个是售后的，一个是厂家的。有哪个？
1: 您能处理您这个问题的电话？
0: 嗯，那还是0513。
1: 嗯。
0: 68。
1: 嗯。
0: 6856。
1: 嗯。
0: 1429。0513。
1: 嗯。
0: 6856。
1: 刀老师，打一下这个电话。嗯。打这个电话，你把它接回来。对，嗯，稍等啊，刀老师正在帮您操作。嗯，
0: 他们现在就是推呀、啊，他说这机器没毛病。我说我当时我说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必保跟我这二代是一样的，你再给我发，要不发你再给我发。
1: 稍等。
2: 一开的净水器，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
1: 一开的净水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本地呢有一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节目，我们在直播当中接到了咱们一开德的一个用户打来的投诉电话，他买了一个咱们的净水器，大概在买回家安装之后就发现呢水出的时候有那个白沫，然后他第一时间呢和咱们品牌取得联系，咱们品牌跟他讲说是使用正常的，然后但是这个机器呢已经用了大概好几个月了，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然后咱品牌方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老款的，老款呢还是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咱们用户现在的诉求呢，就是因为他是咱们的老用户，他之前买过一台，那台呢就是正常的，他有个对比，就其他的那个自己多年前买那台就没有这种现象。那最近这一年多，应该不到一年吧，他是在2025年买的，就一直咱们给他换了机器也是有白沫的，所以他就不敢用啊。他的诉求呢，就是把这个机器呢要退掉。您现在如果要是协助他处理的话，需要获得他的什么方式呢？比如说他的购买渠道啊，还是他的联系方式啊？嗯。
2: 是的，需要您这边提供一下用户的一个号码，就是他的一个订购信息，是不是打我们的一个400热线来进行购买的？然后要提供一下用户的号码，我这边
1: 明白。我跟他核对一下。周先生，我想问你啊。你是打400去买的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通过他们那个打到400接的完前台，这你的就是微信我都有，叫小圆儿。
1: 他是打400买的，那您当时用哪个电话订购的？是你的电话还是儿子的电话？
0: 好像是我的。
1: 用您的电话是不是？
0: 对。

0: 您电话稍等，是187尾号1082这个吗？
1: 对对对对。
0: W 老师，那你把易开德六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周先生电话告诉品牌方。嗯，稍等啊，正在帮您操作。
1: 我这个机器就是轮椅使就往下蹭，跟我家那网不都有视频都给他发过去了。
0: 嗯，
1: 他都不承认。
0: 嗯，
1: 我说要你不干二连，你别给我发了，我就认了，我就不你折腾了，你就给我退，完他不给退，就是质保期过了。我说我们当时使完。
0: 好，您查一下，真的给您查订单啊。
1: 哦，
0: 嗯，
2: 好的，请稍等。
1: 我说我们使完几天就跟你联系了，你说是属于正常。现在我们就是不敢用这水，不敢吃。
0: 嗯，正在查询啊。
2: 你好，抱歉，久等了。
0: 嗯，
2: 这边呢是有根据这个号码呢是有查看到是通过我们400热线这边是有订购的一个多台的一个机器的一个记录。首先的话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是有。
0: 这台好使。
2: 对，好的。然后是在2025年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是有订购一台我们900 Pro Max。
0: 对，这台不好使。是的。
2: 嗯，好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关于有出水、这个有粉尘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有专员在进行向上反馈报备申请了。您这边可能需要跟用户这边转达告知，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也是在处理反馈核实当中。
0: 是这样的，然后我需要您跟处理专员或者你们内部系统要报备一下，因为他是通过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媒体取得的联系，因为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你是可以呢通过多平台去核对一下，我们正在直播，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是咱们官方的新闻媒体的主持人记者，所以我希望您把这个事儿呢跟咱们上一位处理的专员报备一下，或者是跟您的上级报备一下。
2: 好的，
0: 对，我觉得你们系统内部应该是对，应该是记录之后应该是互相都能看到的。
2: 嗯，对，是的啊。
0: 是吧？
2: 这边已经在反馈当中，关于用户的一个机器问题也是在反馈当中，然后关于您这边
0: 他的诉求就是要退掉，就是退掉就可以了。嗯，
2: 好的。这边诉求方案呢我这边确实无法给到，然后也是需要反馈报备的，所以说只能把这个诉求呢进行向上一步一步的报备反馈申请。
0: 行，
2: 辛苦您这边转达用户，建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有具体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我们这边专员都会直接联系用户沟通。
0: 好，再见。然后那个周先生，那他联系你你就说吧，你就联系咱们本地新闻媒体已经播出报道了，让他给你加急处理就行，然后他这边呢会反馈给上一个正在处理你这个问题的专员。嗯，我跟他讲了，让他们在内部系统上沟通一下，让他看到新闻媒体已经介入了，好吗？
1: 是啊，我都跟他沟通。
0: 周先生，我这儿帮到您了，因为我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好吗？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让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

0: 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哎，七哥你好，我是忠实听众，我到点必听。
1: 谢谢。
2: 我有一个事儿，我的眼睛啊，哎呀，毛病太多了，就青光眼的，青光眼，玻璃浑浊，白内障。我咋的？我挂了周四的号，周四就是今天的号，我怎么去看去？看去。你给透露一下行吗？在微信里说一声行吗？求求你。
1: 嗯，可以的，没问题。那您说一下患者名字。
2: 刘树明。
1: 刘树明。
2: 哎，
1: 好的，没问题啊。
2: 哎呀，太谢了，这庆哥，有些事情哎呀给解决老百姓解决的一些疑难问题。
1: 行，
2: 我可愿听您才了。
1: 嗯，
2: 为啥呢？能学了不少知识，就是。
1: 好的，没问题。好，好，聊到这儿。
2: 谢谢
1: 庆
2: 哥，谢谢庆哥。好了，
1: 再见。咱们说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信息。那他是医大一的一位知名专家教授，他是普外科的专家，普呢是普通的普，外是外科的外，普外科的专家。那他是看什么疾病呢？他是专门看结肠、直肠、肛肠疾病的啊，也就是呢，他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结直肠。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省内多次召开的像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是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的手术呢很成功，而且患者很多啊，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尤其是用 TEM 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那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正好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啊，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就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医生的号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是他的名字啊，刘天佑。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啊，这是他的出诊信息。还有呢，就是刘天佑医生啊，他在肛肠疾病方面，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也是非常擅长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直接挂医大一刘天佑，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好不好？直接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见到刘老师就提示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然后想要报咱们旅游的好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十一前出发的去往上海、杭州、苏州，再加上无锡、南京，这个行程呢还有最后的七八个位置啊，咱们的第三个团9月23号也要全面截止了。为什么这个行程这么多人报呢？因为他去的地方多，而且呢都是旅游胜地，上有天航，下有苏杭。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去一下，然后呢曾经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再去啊。你像杭州我自己去过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啊你可能漫步在西湖呢，你都会被西湖的美景所吸引。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感受古典园林风光，那么就得到苏州去看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把杭州西湖加苏州园林都去旅游到。所以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听众朋友，这次一定要去了。还有就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上南京啊，南京是古都嘛，被称为人文金陵，夫子庙的秦淮河风光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就是呢，到南京得去看中山陵。另外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一下无锡。被称为禅意无锡，网红仙境的夜景啊，也是很好看的。那么重头戏呢，还有上海啊，上海呢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哈，咱们到上海去看一看，它被称为魔都。外滩的话呢，能够看到鳞次栉比的建筑啊，高楼大厦也好啊，还是老建筑也好啊，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还有就是到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有老城的城隍庙。那么难得啊，咱们下一趟江南还得去水乡看一看，对不对？感受小桥流水人家。咱们就能够去乌镇水乡，乌镇太有名了，你看咱们国家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就是选择在乌镇嘛。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庄，周庄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我们行程里边涵盖两个水乡、五大城市， 一共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

0: 坐飞机，飞机从哈尔滨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哈尔滨，一共2799。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团已经招到第三个了啊？这么多听众朋友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走的地方呢都是全国知名的城市和景区。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第三个团呢还有最后几个位置就全面的截止了。咱们旅游对接人呢是海兰，他的名字呢大海的海，兰花的兰，是场外主持人海兰。你有任何的旅游问题，大家直接联系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报这个行程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纯玩团，中间是不安排进店购物的，没有买东西，您就是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人想给自己家里边的家长去报名呢，您可以选择这个。为啥？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乱花钱，因为这个行程里边呢，他不买东西，是纯玩团，只去逛景区，只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呢，你就跟海兰确定就可以了，让海兰再跟您在场外指导一下您，因为他的朋友圈呢也会具体的行程线路还有景点介绍，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西湖的美景啊，西湖的诗句啊，哪些名人去过西湖啊，那就光介绍西湖的话就得20分钟，那咱就不说了，行不行？您就记得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有繁华的上海，还有呢古都南京，另外再加上呢禅意无锡，除此之外呢加两个水乡周庄和乌镇，你就把这些地方记好了，细节问海兰，150-4580-4664，最后几个位置去抢占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让海兰帮你把名报上，好不好？这个行程呢，就是价格便宜，2799，往返坐飞机，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哎呀，这个事儿应该是挺突然的，我们请进他。您好，吴阿姨啊。
1: 哎呀，我天塌下来了。
0: 是吴阿姨，我听您这个事儿就挺悲伤的。嗯嗯，
1: 我吧，
0: 嗯，
1: 哎呀，就这一段，你哎呀。
0: 我先看一下这个导播老师的，
1: 您先
0: 平复情绪，我先说一下导播老师发给我的内容，您先平复情绪。导播老师讲的是您的孩子突然犯了心脏病，心脏骤停去世了，现在就是后续的事儿呢，后事已经料理完了，但是现在他的东西找不到了。我要问一下，你的孩子多大？啊，
1: 46，属羊的，
0: 46岁。那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今年还是去年？
1: 就是个才安葬了，今天第四天呢。
0: 啊，安葬今天是第四天。
1: 还葬，因为啥？他没有儿女啊，儿媳妇也离婚了，没有儿女啊。现在就有一套房子吧，是贷款，30年，他交了10多年了。
0: 嗯。
1: 房本也找不着了。
0: 嗯。
1: 那个。贷款的银行也找不着了，
0: 嗯，
1: 电话是那个一条龙的人按手机，他不有两个电话，我就忘了，完了就那个电话可能有的移动的，有那什么有电话费通的，他内容我都能知道了，还有一个联通的，他是两个卡嘛，欠了2.9元就打不开呀。交费也交不上，我就这些事儿。
0: 交费用他的电话号就能交啊？
1: 不知道他的号啊，我都是那打电话都是那个第一个卡打的，第二个号不知道啊。
0: 哦。
1: 这个是次要的呢，还是？
0: 对，你现在主要是
1: 找不着。
0: 东西找不到，他离婚多久了呀？
1: 没法办这些事儿啊。
0: 他离婚多久了呀？
1: 离婚了。
0: 离婚多久了？
1: 有8年了吧？8年了。
0: 对，那跟您的之前儿媳妇儿没有关系，就是他

0: 三千，就是我没法交这个，他利息。
1: 那你就没办法了，但过到你身上还有贷款没有还完呢，就是说把整个贷款和什么都过到你身上，你现在银行可能也不会同意的，因为什么？因为银行会考虑到你的还款能力啊，你没有还款能力啊。
0: 就是我就寻思跟银行，不，他们说啊，说的你呢就跟银行说，我卖完了房子，这个房子我不要，卖完了房子。
1: 银行不会同意的。银行不会同意的。
0: 卖完了房子就贷款我都给你。
1: 银行不会同意
0: 的。
1: 我先告诉你结论，银行不会同意的。嗯。
0: 那咋办呢？那这房子就得等着啥，我交不了。我就你说我这三千多块钱我要。
1: 除非是卖给你的亲友，你们亲属谁相信你，然后便宜点卖给他们。
0: 那么贵的房，那房子便宜都行，没人要啊。等下我儿活的时候吧。
1: 这房子在哪儿啊？
0: 在松山贸易山，那个号我他家地址我也知
1: 道。新松贸易山是吗？你就便宜处理，肯定是有人买的。
0: 没有。
1: 不是便宜一定是有人买的，就是你的价格只要是降到市场定位以下，房子我跟你讲就是便宜就有人买。你要是说指望着卖一个市场价格，那是不行的。
0: 不用啊，那你能不能帮我卖掉啊？
1: 我不能，只能联系中介处理类似的问题。
0: 那他的银行要不能同意这一点，那可就完了。
1: 银行不会同意的，因为银行为什么要同意这个事儿啊？你那银行不会同意的。
0: 他们说的，你找银行贷款，你写申请。
1: 你的年龄有问题。你的年龄加上你的收入支撑不了这个贷款，所以银行它大概率会拒绝，能明白吧？银行办事它要考虑到风险的。
0: 那他要不同意，那我就得给那个我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反正也是我姑娘吧，那个叫她呢，叫她转到她头上，我要卖完房子给钱行不行？
1: 转到她手上也转不了，银行不会同意。
0: 就这样事的，
1: 就是我再讲一遍，银行不会同意，能明白吗？你们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凑钱，你们先把这个贷款还上，或者是说呢，有谁愿意买这个房子呢？他知道你是继承人，他要跟你办手续，这是可以的，他跟你办手续，然后他愿意，比如说买房人愿意出钱把这个贷款还上，然后你去办继承，继承到你身上，你再跟他办房产交易。比如说咱们举例子，我就是这个买房人，我了解你家的情况，我信任你们，那么我买你的房子，我出钱，我去把贷款还上，咱把贷款解除，解除贷款之后，这个房子是不是就能搬到你名下了？搬到你名下之后，我再给你完成更名过户，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0: 你说啥时候能有这样人啊？就现在
1: 所以说你只能是委托中介什么的去处理。嗯，
0: 那这几个月不得交那个啥吗？
1: 那这几个最好是不要断供的。
0: 那我也交不起呀。
1: 所以你要跟那如果你还有孩子的话，你问问你的女儿呢？你的女儿经济条件怎么样？她愿不愿意收这个房子？
0: 我这女儿更不愿意。我这女儿啊，我跟你说，我女婿是我姑娘的老公呢，是那个当公安局的，就是。
1: 那人家就不想掺和这些事儿，你不用再讲太细了吧？嗯。
0: 他瘫痪了。大侄子脑梗出血，就出勤的时候得病了。
1: 人家经济条件也经济负担也重，嗯。
0: 但是人家那个公安局是给钱，
1: 嗯，
0: 给钱不得他不得伺候吗？手脚都不能动，
1: 嗯，
0: 脑干出血，大脑干出血呀，他怎么弄啊？他也不要房子，他也没法弄啊。他这个老公他都处理不了呢，但是公安局给他这个生活费都给。
1: 嗯。
0: 你连这次我儿子没了他都过不来呀。
1: 嗯。
0: 都是这边的朋友，我说就海葬一条龙，人都帮我弄的。
1: 那就这样，我只能是问一问咱们专家，看看他们有没有人就是有渠道能处理这个事儿，我只能是帮您问一下。如果是。
0: 我就寻思把房本找到，把银行的这个啥找到，完了
1: 你找着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你身边的这人给你出主意，银行是不会同意的，说白了这个房子银行要说的算的，因为人家银行参与的，银行把钱拿出来了，银行要规避风险的，这个房子

0: 最终有问题也是银行去拍卖，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啊，
0: 这是不能理解啊，不是说按照你们想咋地就咋地的，因为银行要评估的，主要评估的是你的年龄和你的收入，你自己都说你还不起啊，你还不起，对呀，你
1: 还不
0: 起，那你说你还不起，银行他怎么会冒这个风险把这个房子允许变更贷款变更到你身上呢？对不对？银行又怎么会允许让你们先卖这个房子，然后用一个空头支票说我卖了再把钱给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这些都是不太容易实现的，银行大概率都会，个贷中心都会拒绝你们这些要求的。
1: 那咋办呢？你说我就没有亲人了，我姑娘，
0: 所以我现在要跟您讲的是啊，我要跟您讲的是，如果要是说把那个什么咱们专家呀，我让专家呢去跟您联系，但是你得记好，咱们专家是孙老师。我如果说呢，让他跟您联系一下的话，那您看看，行不行？
1: 行，你记住我的电话号吧，这个是我老头电话。你说我也为了省钱，使老头手机打上了，因为使我手机打不就好联系了吗？你说真是的，那我手机我告诉你个号行不行？
0: 那还涉及到隐私。导播老师，那你记录一下他的号吧。稍等啊。然后咱们还有一个二线听众朋友呢，想牵线搭桥一下，一会儿我帮你们都牵线搭桥啊。稍等，我先把他那个手机号要来。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问您家的房子的事儿，二线杨大姐，杨大姐您好。
2: 先生你好。
0: 新松茂月山这个位置你知道吗？
2: 我知道。
0: 你对他这房子感兴趣是吧？我问他一下。
2: 不是，我问问。
0: 你这房子。
2: 儿子。
0: 想问他的儿子是不是死在这屋了，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我儿子在海南。
0: 在海南去世的。
1: 在海南。海南哈尔滨医科大学，就是在三亚。
0: 在三亚那个红森那块去世的，没
1: 在
0: 咱们哈尔滨。
1: 完了，在红森那块直接对面就是一条龙。这都是。
0: 所以他儿子没有在这个屋去世。
1: 完了，
0: 您这房子，你有什么想问的，杨大姐？
2: 就问他这是多少米使用面积？
0: 使用面积多大，你知道不？
1: 哎呀，使用面积多大？你说我也不会估啊。他是地
2: 室
1: 是在，他是是。咱们屋是四个屋，凡是大房，
0: 就是大房子，应该是新松万源山大户型的，
1: 大户型的，大户型的是在
2: 多少层啊？
1: 八层。
2: 啊，八层，那个打算多少钱出售啊？
1: 还。你说我现在都懵了。
0: 是这样的话，
1: 他
0: 肯定是不
1: 知道，
0: 为什么呢？因为他都看不着这个房产证，他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还剩多少贷款，就他其实现在是属于完全很懵的状态。就您问这些问题呢，他肯定
1: 三十年的贷款，他还了十多年，就我知道。
0: 这样吧，让他那个回家跟孩子商量一下，然后我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记下来。如果未来呢他想卖，然后就先联系您好不好？他定好价了，
2: 谢谢，
0: 然后就先联系您，您要是觉得合适呢，然后你们就去办手续，您看这样行不行？杨女士，
2: 可以。
0: 杨大姐，
1: 我肯定是卖，不能要，还不起贷款呢。
0: 是，明白你们的意思，到时候我帮你们这个找人对接一下吧，好不好？好嘞。那行，那您就
1: 老师啊，那我怎么整啊？那房证找不着我咋办呢？
0: 所以我才说呢，这个事儿可能要专家指导您，咱们还得有一系列的手续要办呢，是不是？我先问问，我先一会儿下直播问问孙老师，把这特殊情况给他讲一下，我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掺和这些麻烦事儿。如果人要不想掺和的话，还没办法呢，你只能自己去弄了，听明白了吗？好嘞，好，
1: 谢谢你啊，老师，我也不知怎么称呼你，谢谢你。
0: 我叫庆贺。如果专家给你打电话，专家是孙老师，你得自己得想明白，你别到时候专家给你打电话，你还你又糊涂的又不知道这个啥。那个电话肯定不是专家给你打的，因为我都没跟他联系呢。阿姨呀，他这个是神志不清醒了，没办法了，孩子去世了，你说他的精神状态能好吗？精神状态肯定是不行。精神状态肯定是不行。在这个阶段呢，我为大家再介绍一下一位妇科方面的专家，是王丽双老师。那王丽双老师呢，是医大四院知名的妇科教授。

0: 它主看疾病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所以您家里边如果有病患呢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那咱们就挂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都出诊的。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病呢是很遭罪的，并且呢比较难看，很多地方他看不了。前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讲说呢，他本身就是医护人员，然后他的亲友到他们本院去做这个外阴白斑的治疗都看不了，他没有办法啊，就想获得王立双老师的出诊信息。所以呢我们在这跟大家介绍一下，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呢、不要病急乱投医，你找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治，非但耽误了病情，而且还可能诱发癌变。所以一定啊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在这个哈站对面南岗这个医大四院，您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号，立呢是美丽的立，双呢是单双的双啊，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他呢发的科研文章做的课题研究就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是非常厉害很知名的一位专家了。那么外阴白斑呢咱们就到医大四找王立双老师看就行了啊，他肯定能把这个病呢耐心细致的去给您看好。尤其是这个病呢到北京上海看花钱花得多，不如在咱们本地去看，首先你节省的就是交通费用嘛，对不对？您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啊，单双的双，王立双，王立双老师，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您就到医大四挂王立双，有啥问题都找他就行，好不好？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提是庆贺听众，提我名儿，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提庆贺就可以了，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
1: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四线听众朋友提前预约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这个事儿我听一下。
2: 咨询一下吧。我一开始吧，我就是吧就找个女的，咱俩搭伙过日子。咱就过日子吧，完了我就是以前我开支的钱啥的我攒的，我母亲不
0: 搭伙过日子怎么认识的呀？
2: 啊，
0: 怎么认识的他呀？
2: 认识的。
0: 对，这个

0: 有把握吗？嗯，我的意思是，
1: 最早我们是同学，
0: 同学应该还算知根知底啊。
1: 啊，知根知底吧，他就对啊，我也没寻思骗我，没坑我呀、啊。
0: 嗯。
1: 都坐那里演了。
0: 嗯嗯。
1: 完了吧，我们俩在一起吧，完了吧，他就那什么。
0: 嗯。
1: 我跟我母亲。
0: 同学，我先梳理一下过程。你俩是小时候的同学，然后后期呢想搭伙过日子，那你这边是啥？是离婚吗？
1: 对。
0: 哦。
1: 啊，他也是离婚。
0: 你是离婚，他是离婚，后期然后你俩就联系上了。
1: 对。
0: 是不是？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完了，我俩认识了，完了就在一起大伙在一起过日子了。
0: 嗯嗯嗯。
1: 过日子之中呢，完了。
0: 嗯。
1: 我母亲嘛不得癌了，
0: 嗯，
1: 得宫颈癌，
0: 嗯，
1: 完了我怕我母亲用钱啥，我干啥呀？我寻我没拿不来那钱，我一点攒到3万块钱，
0: 嗯，
1: 完了完我就搁家现金2万，打了手机上1万，完了我就说我这钱不能动，
0: 嗯，
1: 我一旦老太太有事儿啥的，我说的看病了，我发送了，我这拿这笔钱发送的，在这儿呢，完了以前那个钱呢。都我钱呢完了吧，他我给我保管的钱呢，现在他也有个8-9万块钱吧，
0: 嗯，
1: 也在他手里呢，反正也没给我。
0: 一共拿走多？他一共拿走多少钱呢？这么一算？
1: 一算他这我拿3万，有个3万，有个8-9万块钱的有一个。
0: 嗯，
1: 对，完了，这钱我一直抄叫，他就不给我一分钱都不给我。母亲发送那天就是在医院住院前，我说你先给我打5000的都不打，你知道？哎，你也给我急坏了，完了我就是，
0: 那他这个够报案的了呀，
1: 我报案了，
0: 嗯，
1: 完了后我找我找到要1年多呢，1年多完了，
0: 嗯，
1: 他一直不给我，
0: 嗯，
1: 完后期吧，完了我上他那要去呢，他报案，完了要派出所来，完了嘛，一点不让我上他那去找他去，后期我看没招了，我就报案了，
0: 对
1: 呀，
0: 你肯定要报案，说他把钱拿走了呀。再有一个你，那你怎么能，你是恋爱脑啊？你怎么能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他那儿呢？你的钱放到你自己的折上啊！
1: 他说我帮你保管着吧，都怕你钱花没多少。
0: 你也不是脑血栓后遗症，你让他保管啥呀？
1: 哎呀，我就有点太实在。
0: 你刚多大岁数啊？你50来岁，钱放到搭伙过日子的人手里边去保管去？
1: 哎呀，你就那啥嘛，就让他保管了，保管了完了一分钱的，完了啥都没给我，给我母亲发送，我母亲钱都给我卷跑了，完我就报案了，报新村派出所。完了立案了吧，他说你想咋的，我就说吧，想被我的钱追缴回来，我也不想把他咋的。
0: 嗯，
1: 完新村派出所，完了始终他们就一直到现在有1年了，完了头年吧，
0: 嗯，
1: 完了给我回答说过了年之后呢，我们家有那个出法记录，
0: 嗯，
1: 记录仪，
0: 嗯，
1: 啊，他确实说了这笔钱他拿走了，
0: 嗯，
1: 都说你给你那个转账记录啥的，那个钱啥都留，都说你都包括完好了，说干啥的，
0: 嗯，
1: 过了年都说我们出手续，
0: 嗯。
1: 说你要打官司，我们给你出手续，啊，这种事
0: 你不说打官司，你说我坚持认为他是犯罪啊，你就说都不会说。警察管的是犯罪，警察不管要钱。我多次在节目上跟他讲过了，要钱是附带的，但警察要衡量的这件事他是不是犯罪，你就坚持跟他说他这是犯罪，明白？要抓他，
1: 嗯，
0: 要把他送进去，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1: 我没那么做呀。
0: 你就应该这么做呀。
1: 老师，我这个怎么办？
0: 那每一步都走错吗？到警察，到派出所那说我之前，我现在问明白了，我给电台打电话了，人家说他这个事儿就是犯罪，得抓他，得立案，得把他抓起来。这能听懂不？
1: 听明白了。
0: 会说不？你还在那说啊？我不啥也不想咋地，我就是那个这钱要回来得了，要跟你出手续，让你到法院起诉了，你这个事儿就跟警察没有关系了。你真以为警察是管你要钱去啊？去买这个要钱？警察抓的是犯罪分子，听明白了吗？警察抓的是人，只要达到立案了，那么警察就要抓这个人。你这个能理解吗？
1: 能理解。
0: 你们是在相处男女朋友期间，然后你把这么里外里算一算，得10万块钱左右。放到了女朋友那里代表保管，然后他把这个钱侵占了，他不给你，这就是犯罪啊。所以那你为什么还在那块替他去网开一面呢？这能理解了？这个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他承认拿了你的钱，你就

0: 一定要这样去做。这个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如果说公安机关不立案，那么咱们自己也要到法院进行叫刑事自诉，要作为刑事自诉，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听懂？你现在就到公安机关去处理这个事儿，因为10万块钱真的在全国多数地区都是数额巨大，这能理解吗？对，这个已经远超刑事立案的标准了，他就是犯罪，这个不用多说什么，他就是犯罪，他这个人一点法律常识没有。如果警察找到他，他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些钱给你。因为情侣他不是可以合法占有对方财产的关系，明白？
1: 明白。
0: 而且你这是大额的，我说那种，比如说我经常经常举例子，咱们给对方转一个520，转一个1314，你这个钱你很难往回要，因为这个钱呢，它是属于对于对方的赠与了。但是你大额的7万、8万、3万，我听你讲累计不是有10万块钱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啊，你现在就是抓紧时间。你就到咱们的派出所，你跟他说，说我还是想明白，我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得抓他。你看看警察局这边怎么讲，因为他那边还没有给你结案呢，你就坚持要抓他，听明白？如果警察这边坚持抓他，就好说了，人就逮起来，就送进去，就完事儿了。就这种人必须给他教训，说他不仁不义，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呀？在你母亲发送的时候，这钱都不出，就这个人。蛇蝎心肠，你还有什么顾忌的呢？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然后如果说警察这边说我们这边抓不了他，那么也有可能警察建议您到咱们的基层法院刑事厅，咱们交自诉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刑事自诉，告他侵占罪。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就告他侵占罪，就坚持，就这种人，他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什么样的人啊？我这气的，我其实都想骂人。
1: 哎呀，这种人
0: 你也是，你也是，那个脑袋怎么长的呀？怎么想的呢？不是小孩儿啊，咱那么多的钱怎么能放到一个女朋友的手里啊？你自己去想，怎么给人这个机会啊？现在该怎么做？你给我重复一下，我听一听。
1: 宠物现在就是，回当地派出所
0: 怎么
1: 直接
0: 说？
1: 的，就是说，他就是把我钱偷走了呗。
0: 说，我再教你一遍，跟他讲，说我这个事儿我已经咨询电台了，咨询媒体了，他这个是数额巨大，10万块钱了，已经够立案的了。我现在想明白了，得抓他。我请求民警同志，你们侦查抓他，把他抓起来。让他服刑。说白了，你说难听点的话，你到警察说我要让他蹲监狱，这不会说吗？说大白话不会说，是不会说呀？
1: 没说。
0: 对，如果警察这边他没有办法进一步处理，那就到基层法院刑事厅，咱们交自诉状加证据，要求返还10万元，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会说吗？
1: 没说。
0: 会说是不是？会说就按照我的说法去弄吧，长点心，长点心。这个钱我认为大概率是能追回来的，但是
1: 啊，这个
0: 你得狠，你得狠下心来才行啊，你得狠下心来，
1: 没想人那样狠心吧，把他想咋
0: 你
1: 地？
0: 就得狠下心来，听明白没有？因为他对你是够狠的。
1: 是。
0: 我节目当中我跟他讲过镜像原则，教过你们为人处事技巧。什么镜像原则？知道照镜子吗？什么叫镜像？照镜子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这叫镜像原则，懂吗？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我一样对你也不好。这就是镜像原则，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人际交往就是镜像原则，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就掌握这一个原则，你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掌握其他的人际交往技巧，就这一个原则：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叫镜像原则，听懂？他怎么对着你呀？占了你的钱，你母亲死的时候发送的钱都不出，
1: 我对我太狠心了。
0: 那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还要网开一面呢？明白？

0: 好了，去派出所吧。你聊到这儿啊，再见了啊。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烫伤要做植皮是吗？三线侯女士，是不是这个事儿？侯女士到您了，您不讲话要给你电话切走了啊，因为咱们还有其他好多人在等。二线上李女士啊，李女士也是提前预约的，54岁，您好。
1: 您好，金浩老师。
0: 您说，李女士，您讲。
1: 我有两个事想咨询您。第一件事就是，我家老爷子现在就去世了。然后呢，我们屯子就是好像5-6年前吧，分点劳动绿地。然后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我给屯长打电话，他说的你家老爷子，那当年说的不要地，孩子小，那时候不出劳动力嘛，出义务工嘛。
0: 嗯。
1: 老爷子在那个开修理部就没时间去，就没要地。
0: 嗯。
1: 然后现在他分地的时候他没告诉我，后来我知道，我问他，他说的你家老爷子当年说不要。
0: 嗯。
1: 那所以就没通知你。
0: 嗯。
1: 我问一下，现在就27年不要小调整吗？
0: 你27年调整的是承包地啊。
1: 能不能要出来？不是，就是他头些天调查了，就是说，那个二轮土地没分着，有孩子没分着地的，他给补。现在有点囤的，有点机动地，
0: 他补的是承包地啊。
1: 啊？
0: 他补的是承包地啊。他给你补也是说孩子没分着的，给你们补点承包地。你现在不讲的是老、
1: 啊、孩子没分着
0: 的，对呀、
1: 啊？
0: 那你没有登记啊、
1: 就是？
0: 你这个不是啊，因为你的家里边的老人他在二轮已经分到承包地了。
1: 没分着，他家就是口粮地，什么
0: 这
1: 个
0: 就叫承包地，听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咱们说的，那就是土地台账上的，你能理解吧？
1: 哦、
0: 这个地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承包地和咱们说那个劳力地，它是性质是不同的。
1: 哦、
0: 你们可以跟村上去讲，可以去争。

0: 取，因为他在登记嘛。但是他会优先处理那些承包地没分到的人。
1: 啊，就是那孩子那个叫承给孩子分的叫承包地啊。
0: 对。
1: 啊啊。
0: 嗯，那个就是家庭承包，家庭承包地嘛。
1: 啊，
0: 家庭承包地嘛。劳力地是啥？劳力地当时分的时候呢，一般他要考虑到就是有劳动能力吗？劳力吗？明白吗？这个是在80年代那时候常见的。他一般那个当时分地是要考虑劳动能力，一般是不给老人小孩的。但是这个承包地他是家庭承包，人有份儿的。所以他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及了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咱没分着地的，咱村有土地富裕，这把给你们都分到。
1: 对，
0: 那么他指的其实就是说，他现在指的就是家庭承包地，是我们现行的法律概念，按农户家庭承包，人人有份儿，是根据咱们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给大家分地的。
1: 就是我家这个1995年以后出生这俩孩子没有地嘛，他要给补，就是屯子都调查给补。
0: 对呀，他补的就是家庭承包地，然后你的，我再说一遍，您家里边这个老人他本身也是有承包地的。
1: 对，他之前有，我要的不是说那个。
0: 对，您要的是劳力地，劳力地肯定要往后排的。你能理解这个顺序吗？你不要讲之前不值钱的事儿，没有意义了。您当初他自己不要的，现在咱们补地也给最先可着的，一定是补法定的承包地，能听懂是不是？我说这个话，你先告诉我能不能听明白？
1: 这个能
0: 听明白了，那你就知道了，你的两个孩子这次一定是能补上的。你家老人当时不要这个劳力铁，一定是往后排的，他只有在村上有富余的情况之下才可能考虑到这一点。
1: 就后来那个咋回事呢，屯子就是有一块地嘛，有一块地就是每家都有劳动力，他就研究研究那个开党员会，把这些地就给这些劳动力分了，就是没通知我家。当年我家也能分到，他就说的我你家老就是5年5、6年前6、7年前分的那点地。然后那个我一要，后来我知道了嘛，我要了，他说的那个是你家老爷子当年就是80几年的时候说这个不要，没人出义务工啥的，说那再一个我还问第二件事，就是我儿子那个我儿子上学就把户口迁街里来了，我这不是农村吗？13的年迁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就补地，他能不能给补27年？
0: 13年十三迁的时候多大呀？是不是多？就是我还是要说，跟你的土地富余是有情况的，你村上土地有富余，他肯定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能给就给了。因为我现在也听到咱们有些村就很严格，严格的村我跟你讲，它就是土地太紧张了。
1: 对，
0: 它只能是把现有的延续下来就不错了，能明白吗？因为咱们讲大稳定小调整的大稳定是要延续98年的二轮，我在节目当中其实说过这个事，都说过几十次了。那么小调整一定是根据各村的情况会有富裕调整的，你们村我认为你们村啊摊上了好领导了。
1: 我们屯子就是村里当中的一个屯子，
0: 但就是你们屯，反正肯定是摊上好领导了，屯长啊什么的。
1: 对，他那个集中地27年到期，
0: 对，
1: 他
0: 这是很负责任的。
1: 啊，
0: 人家就是希望把这个就给大家分下去，
1: 啊，
0: 差哪儿少哪儿的都先统计着，这就是非常负责任的村干部。是不是？但是你
1: 就
0: 先报呗，你报的话呢，因为这个孩子的好处就是他是95年出生吗？你刚才不讲95年吗？这俩孩子都是95吗？
1: 没有，一个95年，一个08年的。
0: 08年出生那个不太好弄，95那个没啥问题。
1: 那个、
0: 迁走户口的是迁走户口的是95这个吗？
1: 95年户口在农村，就是08年这个在街里。22年。
0: 08年这个不好弄。
1: 孩子上学。
0: 08年这个不好弄，就是因为他出生又是在98年以后，完了迁走也是在98年以后，就他容易被审查到。如我这么还是举例子。土地有富余，能给肯定就都给了。但土地紧张，人家一查这孩子又是在98年以后出生的，因为98年你明确98年出生之后不就讲生了不天死了不去吗？是不是听过这个政策？然后他本身又把户迁走了，那人一审查，那可能这个孩子就不会给了。那你那个孩子本身是95年出生的，98年分就没给他分到，那就是应分未分都，对不对？你这个是板上钉钉。那你就是你自己去排次排梯队，你是村领导，你是村干部，你是不是也得给你家这个95年就已经出生98年没分到地一直在村上生活的这个人，我别人不给我都得给他。
1: 对，
0: 我不给他有问题。

0: 题啊，他人家一定会找，人家一定会到上级去找我，找事儿的，是不是？你说
1: 够的情况下，
0: 对呀、啊，你够的情况下肯定得给他，是不是？
1: 嗯。
0: 那别人家还有同样情况的，应分未分的也都得给。
1: 对对。
0: 你这一波全都解决了，还有剩余，再解决你家，零二出生的这个，是不是零二还是零八出生？
1: 零八
0: 出生的这个，再解决零八年出生的这个。
1: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个逻辑？
1: 嗯，是
0: 对，你就是谁去办事他也得这么办呢，这么办事因为土地问题现在你自己去讲在各村都是非常敏感的头等大事，那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呢，你们屯子的人在看，这村的人都在看呢，都得看这个地怎么分的，他家就分多少，他家增多少，他家为什么分的，为什么增加的，你还这，而且你要想想这个地咱就笨心思，27年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公示环节的。
1: 嗯，对，得有条条框框。
0: 对，他肯定会有公示环节的，怎么个调整，什么方案，他一定会有公示的，而且一定会最终的结果是要向全村公布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就不用想这些了。通过你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总结出你家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那我再问一下，那如果把他这个迁回去呢？现在迁回去
0: 呢？迁回来，你能迁回来是本事，这东西我不为啥评价。村民代表、村委会、派出所，全都得同意才能迁回来。你这有意怎么迁啊？你现在往农村迁很难的，你试着试试吧，能迁回去是好事。当然，我刚才说你迁回去就是你的本事，你迁不回去也正常，好吗？
1: 行，谢谢。
0: 好，再见了。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嘞，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具体的问题啊。另外呢，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 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是医大四院的王丽双老师，这个事儿呢咱们再说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呢是挺痛苦的一个病，不要病急乱投医，到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不好还落下病根儿，就到医大四啊。咱们的王丽双老师是专长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多次介绍过，医大四妇科教授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一定要找他去看万一白斑，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长的教授。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看到王丽双老师你就提示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跟王丽双老师提我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好吧？这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说做种植牙的事儿是吗？五线听众朋友，80岁大叔，你好，你是在哪儿做种植牙呀？嗯，
2: 你好，庆贺，向老头说。
0: 啊、哎，您 说，
3: 你好，你好。
0: 嗯，您讲。
3: 我在我前年，
0: 嗯，
3: 84年，
0: 嗯，
3: 在那个
2: 24年，
0: 嗯，
3: 在美食口腔抚顺店，
0: 嗯，
3: 做的种植牙，
0: 嗯，
3: 交了全款16000。这16000就是说分两次，第一次就是种植完了做假牙，
0: 嗯，
3: 假牙长以后吧，得半年以后、
0: 嗯、
3: 以后再给你做真牙，
0: 嗯，
3: 做假牙以后吧，就是85年了，85年我去年回来，从三亚回来以后，
2: 26年什么八五
3: 二五年25年我去年从三亚回来，
0: 嗯，
3: 就到抚顺街这个美食去，
0: 嗯，
3: 但是它黄了。他黄了，他是这个连锁店，他、
0: 嗯、
3: 这个门上，各位写的到哪儿呢？到那个华西大街171号，
0: 嗯，
3: 也是美食口腔，
0: 嗯，
3: 到那儿去看，
0: 嗯，
3: 我到那儿去了，我一说我姓名，他打开电脑一看，里边信息都有，
0: 嗯，
3: 他直接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来那个牙疼，他说就找大夫，找大夫里边有个线。他把线拔去了，把线拔去了以后，他说你回去吧。我第二次又去，后边那个牙又坏了，又治了。治完了以后，这是两次。去年我又回三亚了，因为有些事儿又走三亚了。我今年从那个四月份他又给我挂电话，是他们给我挂电话，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以前他就知道我上三亚。我说我四月份回去，我4月5号回来以后给他挂电话，挂完电话他说你过几天来吧，我第三天给他挂电话，结果是一个男的接的，以前都是个女的接，那个是都是前台，这个男的接的呢，他说我知道你个情况了，他说你是那个，抚顺街那个店治的。现在你在我们治疗第二期，你得拿钱，得拿2800块钱。
0: 那你前一期的那个消费都结束了吗？嗯
3: 啊，
0: 前一期那个消费都结束没有啊？你那个储值那16000块钱，
3: 也就是全款都交了。
0: 嗯，
3: 全交了。我这个有票子，
0: 嗯，
3: 三个票都有。
0: 嗯，
3: 他就这个店吧，他给我去年已经给我治了两次了。
0: 嗯，
3: 我说你给我治两次了，我这次来安装了，
0: 嗯，
3: 你们怎么又给我要钱呢？
0: 嗯，
3: 他说的那个安牙吧，是他那个安牙的工厂，得他给我们，得他跟我给安，但是那个这美职吧，得把钱给他，
0: 嗯，
3: 那是两个部分。他说我说我在那边已经安第一期了，那第二期肯定第二期一定他也给我安了。那一定是他能把那个钱已经转给他们了，就工厂了、
0: 嗯、
3: 是不是？
0: 嗯，
3: 他说你看我第一期装完了，第二期就不给我安了，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
0: 嗯，
3: 就这个意思。我今天找他去，他还是跟那不行、
0: 嗯、
3: 还是不给我安，
2: 他不管。
0: 嗯，他把电话给我，我沟通一下，看看他什么意思。嗯，
3: 176451。
0: 导老师登记一下这个号码，176的手机号码，稍等啊，导老师正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这边帮您联系一下，问一下好不好，稍等一下啊，正在沟通，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啊， 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嗯，导播室正在确认号码，还在确认啊，确认好之后我们再联系。好，正在帮您联系。嗯，我听一听大大说啊。
3: 好的。
0: 嗯，稍等啊。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1: 打第二个号码，导播老师。第一个号码给他摁掉了啊，我只能帮你打第二个。
2: 好的，谢谢。
1: 稍等，正在沟通。
2: 我收拾两。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
1: 还是给他摁掉了，不接咱们电话，拒绝跟咱们沟通。那您看看，明天再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再帮你联系联系吧。
2: 那也行，
1: 不行你就不行你就直接投诉卫生行政部门就行，你打12320投诉就行。
2: 哪个电话？
1: 12320。
2: 12320。
1: 12320。
2: 我把这个其实。
1: 对，你就把这个电话投诉，我教你怎么投诉呢？你就说我交的是全款，当时跟我说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
2: 对。
1: 现在呢，他要求我呢再增加一个费用，我不认同，我要求他把这个牙给我免费装上。不叫免费吧，就是不再补费，不再补费给我安装，好不好？
2: 他是连锁店，
1: 你就打12320吧，因为我给他打电话。
2: 一个法院，一个法人。
1: 你就给他打12320啊。
2: 那好了。
1: 投诉他，好不好？
2: 我用不用上法院呢？
1: 暂时不用，如果能投诉解决的话，那就省钱了呀，是不是？12320，你打这个电话，现在打。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好，跟你聊到这儿啊。然后想要报咱们旅游的好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十一前出发的去往上海、杭州、苏州，再加上无锡、南京这个行程呢，还有最后的七八个位置啊，咱们的第三个团9月23号也要全面截止了。为什么这个行程这么多人报呢？因为他去的地方多，而且呢都是旅游胜地，上有天航，下有苏杭。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去一下，然后呢，曾经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再去啊。你像杭州，我自己去过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啊，你可能漫步在西湖呢，你都会被西湖的美景所吸引。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感受古典园林风光，那么就得到苏州去看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把杭州西湖加苏州园林都去旅游到。所以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听众朋友，这次一定要去了。还有就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上南京啊，南京是古都嘛，被称为人文金陵，夫子庙的秦淮河风光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就是呢，到南京得去看中山陵。另外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一下无锡，被称为禅意无锡，网红仙境的夜景啊，也是很好看的。那么重头戏呢，还有上海。上海呢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哈，咱们到上海去看一看，它被称为魔都。外滩的话呢，能够看到鳞次栉比的建筑啊，高楼大厦也好啊，还是老建筑也好啊，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还有就是到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有老城的城隍庙。那么难得啊，咱们下一趟江南还得去水乡看一看，对不对？感受小桥流水人家。咱们就能够去乌镇水乡，乌镇太有名了，你看咱们国家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就是选择在乌镇嘛。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庄，周庄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我们行程里边涵盖两个水乡，五大城市，一共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从哈尔滨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哈尔滨，一共2799。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团已经招到第三个了啊，这么多听众朋友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走的地方呢都是全国知名的城市和景区。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第三个团呢还有最后几个位置就全面的截止了。咱们旅游对接人呢是海兰，他的名字呢大海的海，兰花的兰，是场外主持人海兰。你有任何的旅游问题，大家直接联系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150-4580-4664。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报这个行程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纯玩团，中间是不安排进店购物的，没有买东西，您就是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人想给自己家里边的家长去报名了，您可以选择这个。为啥？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乱花钱，因为这个行程里边呢，他不买东西，是纯玩团，只去逛景区，只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呢，你就跟海兰确定就可以了，让海兰再跟您在场外指导一下您，因为他的朋友圈呢也会具体的行程线路还有景点介绍，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西湖的美景啊，西湖的诗句啊，哪些名人去过西湖啊，那就光介绍西湖的话就得20分钟，那咱就不说了，行不行？您就记得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有繁华的上海，还有呢古都南京，另外再加上呢禅意无锡，除此之外呢加两个水乡周庄和乌镇，你就把这些地方记好了，细节问海兰，150-4580-4664，最后几个位置去抢占一下，150-4580-4664， 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让海兰帮你把名报上，好不好？这个行程呢，就是价格便宜，2799，往返坐飞机，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马阿姨，你好。
3: 哎。
1: 你讲讲遇到啥问题了？您说，
3: 我吧，那个肚脐是在左边了，肚脐那个边上，完了再加上胃下巴了，就是累头下巴了，但肚子在左边了，有个包，完了那个。
1: 你说排便正常吗？你给我讲讲你排便正常吗？
3: 啊、
1: 你的排便正常吗？
3: 排便不正常，我跟你说，排便吧就变黑色的。
1: 啊，你这种情况上医大医，你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你让刘教授去判断。
3: 刘天一
1: 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
4: 普外科
1: 对刘天佑
4: 刘天
1: 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你们离南岗近还是离群力近住在哪边
4: 我们家在道外
1: 那你上医大一南岗院区
4: 医
1: 大一大直街那个
4: 念一遍医大一外科
1: 普外科，普外科，刘不是，
4: 普外科，
1: 对对对对，普通的普，
5: 普外科，
1: 对，
4: 普外科，
1: 刘天佑，刘
5: 天
1: 佑，佑是保佑的佑，单立人加上左右的佑，
4: 天佑，
1: 周二出诊啊，星期二，
4: 星期二出诊，
1: 对，星期二找他就行啊，
4: 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了。
5: 挂他的，
4: 他有没有电话呀？
1: 有电话，不能告诉你啊。
3: 他就是一挂号就挂到刘天月就行了。
1: 早上去，周二早上去，早上洗澡去挂号啊。听明白了，说都听懂了。
3: 早晨，
1: 听懂了，是不是？
3: 谢谢啊。
1: 别客气，见到他。
3: 星期二啊。
1: 你这边都记好了，见到他提我就行，跟他讲是我听众就行啊。
3: 那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啊。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李女士啊，李大姐您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好，
6: 哎，你好，我是这么个房子的事儿啊。我买的这个房子是我哥的房子，我亲哥啊。他这房子属于回迁房。回迁房吧，我是23年买的。完了23年那个入住的，完了不那个23年装的，完了24年元旦入住的，完了在这期间就是我们只是口头协议，完了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写协议，完了之后的我就开始装修花了3万多，完了之后呢他说他那下我房款，因为他们给我过户这个房子总共房款3万啊，因为他卖我的是毛坯。完了之后呢，完了我就他那时候要买车用5000块钱，我又提前给他打了5000块钱。完了之后呢，这不24年入住进来，今年不26年了吗？26年吧，他的房子有点贷款嘛，他今年刚还利索，完了说要整解押证明，但这个我哥现在不在上黑龙江省，他现在在新疆呢，他回不来，他就委托一个人帮我办理过户。
1: 明白。
6: 完了，帮你过户吧。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这是给我视频。完了之后呢，完了完了我说，他说的委托这个人嘛，让我把钱还剩25000嘛，让我把这钱给的委托人。我说行。完了，委托这人呢是我嫂子的，他收条吧。这我哥就急眼了，完了就开始骂我，滚！有你这样的吗？你看自己亲哥都信不着啊，你这不打我脸吗？啊，让人家他个二哥，他那个亲戚，他叫二哥，我嫂子的那个亲戚，他说啊，让二哥咋想，亲妹妹信不到亲哥哥，啊，还让人家委托人写写个收条，
1: 你就是你哥哥这个委托，你全程录音取证就行。
6: 没有，他这是那个什么？
1: 你哥哥这个沟通全程录音取证，告诉你干啥你干啥，真费劲呢。你哥哥讲这个过程，由谁谁谁委托。收这个钱这个过程你全程录音取证对你是有用的，因为你哥不想让他打收条，听明白。

0: 麦没有？
1: 嗯嗯。
0: 那你就要全程录音取证，包括给他点钱的过程当中，你找个别的人偷偷的把视频拍下来，有一个清点的这个过程，你自己就整在暗处不就得了吗？
1: 不是，我现在视频通话这个也录不了，也录不了。
0: 找个别人啊，你老公干啥的呀？那么笨呢？啥事儿教都教不会。
1: 不是，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录也录不了了。
0: 录不了，给钱时候录啊。
1: 给
0: 再打个电话说，哎呀哥，我想明白了，那不打收条不打收条吧，你别生气了。然后呢，你委托他，那个我们就整，这不会说呀，死心眼的呀。
1: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我让他打个信。
0: 你啥意思？你哥不想这么干，你啥意思？啥意思的？你这意思那意思的，以后兄弟姐妹不处了呀？你哥都跟你说了，他不想去那么干，你跟人非让人打什么收条呢？在这教你教不会呀？整个别人，整你老公旁边录一下整个过程。你先跟你哥通话，然后录下来，然后他把钱给他的时候再录下来，不就得了吗？
1: 我想微信转账。
0: 你想微信转账也可以，你转给他，你转给那个人，那你转给他不是直接转给你哥不就得了吗？
1: 不，我哥那意思是他不收，他想让委托人，他让我转给委托人，他让我给委托人把这钱，对吧？通过什么方式给委托人？
0: 那你就给他，那是人家想那个就整一下，那肯定有他的事儿呗，涉及到你嫂子的事儿呗。人家害怕你转他又有什么事儿的，就想整委托人的这个身上呗，那你就转给他，你就没带现金，你就网上转账，是不是？网上转账就备注写清楚什么什么的房款。
1: 咱们大哥转账这个没有限额吧？
0: 你不25000吗？
1: 啊，对呀、啊。
0: 25000啥大额？又不是正常转吗？
1: 啊。
0: 25000还是大额？不就普通转账吗？
1: 啊，
0: 那玩意儿都及时到账的。你转账的时候，你不有备注吗？
1: 嗯嗯嗯。
0: 你就写，谁谁谁，向谁谁支付，是不是？哪个是哪个钱都写清楚，懂了？
1: 嗯。
0: 是不是？由谁谁谁代收。你的名儿，你的全名儿，你哥的全名儿，懂了？
1: 嗯嗯嗯。
0: 李老三向李老二。支付25000元房子尾款，然后由谁谁谁代收。这个会写吧？就这么一句话呗，附带一个备注，然后把这个钱就给他转过去，转到他银行卡上。
1: 我知道了，那意思就不要收收条了呗。
0: 你可以要，你坚持要收条是可以的，我认为没什么问题。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坚持打个收条可以，但你哥不是不让你打吗？你们未来不是还得处吗？你这个房子你买的其实也挺合适的呀。你哥在整个这个房子的买卖过程当中，他没有，你自己去平心而论，其实他没有太赚你的钱，而你这个房子买的没有什么风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1: 对，关键是现在房价都掉下来了。
0: 你有那眼光啊？跟你说话真难沟通，我是你哥为了生气。我当年卖你的时候，你张罗买的时候，这房子就是便宜啊，是不是？你要有那眼光的话，你能买我这房子吗？懂我在表达啥不？就是你哥全程对于你这个房子还是挺配合的，但你自己如果说纯是为了你的资金安全，你打收条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不是，我就写个收条，那我至于他发那大火？
1: 人家可能本来就是不愿意办呗，你哥嫂子都在外地，整这个人家本来就不愿意去办这个事儿呗，这能理解啊？因为委托他，他委托他来办，他也得有公得有公证委托的那些手续的。他也不是
0: 手续完事儿了，已经往这邮了。
1: 那不就是很麻烦吗？对吗？那我想问一下，你哥是不是全程都在配合呀？那公证委托不都有了吗？那委托公证都有了，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委托公证你看到了，就是没有风险了，能理解吗？因为委托公证它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是你哥委托给他，你只要看到这个公证就没有问题了。你这个公证你也可以去。
0: 我现在没看到呢。
1: 那你哥骗你，你哥要坑你。
0: 不是，我那意思现在。
1: 所以我就才说，你说这个话，你本身说话肯定是不好听的。就是我现在听你说这个话，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听你说这个话，我都觉得情商低。我只能说你跟别人沟通情商低，就了解你的人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不了解你的人，他一定会给你个情商低的评价。我说这个观点，你能不能接受？你自己去品。就是你今天提这几点啊，我还没看着呢。还说什么？前面说，反正就是哎，我不再往前面倒了啊。房子两年都便宜，都降价了。你说
0: 不是？不是我没那么说呀，我跟我哥压根也没那么说呀。
1: 你跟你哥可以没那么说，我就是说你在跟我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出了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挺低情商的，你这能理解吧？如果你哥当时跟你说那你就一定能知道你哥办这个事儿挺费劲，就他的意思是你作为亲妹妹你都不理解人家。你哥生气的点就在这儿，我这么配合你是吧，我办公证委托公证书都给你邮回去委托他去办，你还这么多事儿，这是你哥发火的点，那你顺势就承接下来，哥你别生气了，那我多想了就完事儿了呀，劝一劝不就得了吗？然后你给我打电话，我不教你了吗？那个公证委托书你也拍下来，公证委托看了之后给到你手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在你手他拿走，你就拍照片或者复印一下，把那个拍好留个底子，对不对？然后跟你哥说话的时候全程还有录音取证，你给他转账，我又教你怎么写这个备注了，
0: 嗯嗯，
1: 什么都告诉你了，那你要非得再打一个借条，非得打一个收条，那肯定你的关系就掰了，就跟你哥的关系就掰了，以后就不能处了，就这么个意思。那你自己选呢，这就得自己选了。你要说是完全零风险，那你就是打收条。你要是说我还想考虑一下我跟我哥的兄妹关系，我家就是我衡量一下就是亲属关系，不至于，不至于。
0: 不是，
1: 那你就不打。
0: 不是，我不想跟他处了。我哥孙子一嘴的，以后我再也不给你办啥事情了。哎呦，
1: 本来人家也不想跟你过事儿了。就像我跟你说，我听你讲这个事儿，我也不想跟你过事儿。事儿多，教你也不听，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我跟你说那么多的方法，我都跟你说整个那么多方法都可以去弄，你就非得打这个收条，你就一定要打这个收条。我都跟你说那么多了，你都听不进去。所以说，要是我是你家亲属，我也不跟你过事儿啊，对不对？可以了，往来事儿别过呀，别出事儿就完了嘛。行，我就说你哥那个思维是什么，给你讲清楚就可以了，因为毕竟是你家庭的问题。
0: 那是我哥思维对，我的思维不对了。
1: 你的思维也对，也没有毛病，但是我是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们人要换位思考的。你现在问我说你哥怎么想的，那我跟你说你哥怎么想的了，那就看你怎么选择了，对吗？你都已经知道你哥很在意这个问题了，那你坚持打借条，那不兄妹关系不就掰了吗？你要想处这个关系，那你是不是就往缓和的方向去发展？因为你买这个房子，你哥从头到尾他都没觉得这个房子上挣了你多少钱，而且你哥从头到尾都在很配合。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应该能听懂了？是不是能听懂了？
0: 是的，但是我也没说不配合他，你看他没给我写啥协议，完了之后我就把房子装了。
1: 没啥写协议，你哥有啥问题呀？从头到尾现在没有问题呀，人家也没骗你，没坑你呀。

0: 你提这点都不成立呀、啊。
1: 不是，这是他准备说要过户，是我说呢，我说房子过下户，
0: 过户人家委托别人来处理了也没有问题呀、啊，不就这一个打条的事儿吗？你翻着那些有啥用呢？不就一个打条的事儿吗？对吗？你翻着前面那些有啥意义？懂了？懂不懂？是不是能理解了？
1: 行，
0: 那些事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教大家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过去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你们自己去想，人活的是今天。人活的什么？人活的是今天。我再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有烦恼的那些人，你把过去那些片全都给我翻它。人活的是今天，活今天我要干什么？活今天我要吃什么？人活的就是今天，所有的过去都不存在，听懂？不要去纠结。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老公对我这么好，你不要想那些，我告诉你，今天他出轨了，就看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离，不要去想啊，年轻的时候他怎么地，他过去怎么地，都没有意义，过去的事儿全是过去了，你不要给我翻成前面那些事儿，就此时此刻，你哥是不是配合你了？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你要革命过后可以，我回不来我也可以给你公证，公证书都在路上呢，人都出现了，你就把钱给他就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有啥不行的？这不就是今天的此时此刻吗？你翻成以前那些事儿，又房价又降了，你还当初又没有什么写什么口头协议，有什么用啊？那些事儿全都过去了。你把小时候的事儿拿出来说多好，所以就此时此刻处理问题，就能把问题解决清楚。就今天这个事儿，就今天就去干就得了，好不好？
1: 那我明白了，明白，主持人，就事论事完事儿是吗？
0: 就是这个意思。就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事儿，你信任他，信任你哥，信任你家这个什么嫂子家的亲戚。那你就全程录像拍照完事儿，钱转过去，皆大欢喜，感谢哥，感谢人家，请人吃顿饭，这就不是还得我嘱咐？人家听你们家来办手续的，就这嫂子家的什么亲戚，你不请人吃顿饭呢？你想办完拍个屁股就走啊？打完条之后就走啊？感谢人家呀，都麻烦死你了。如果你哥知道这个事，给我妹妹点个大大的赞，竖大拇指，我妹真讲究，我哥哥没回去，人家妹妹请吃的饭，你管他吃啥呢？吃砂锅不行啊？那你
1: 让到市里吃不吃那他的事儿了是吧？
0: 直接就整到饭店去吃去，还让什么呀？找个差不多点就行呗。
1: 啊，知道，我就是意思我现在上班了呢，我意思说我那是下了班，他办完了，我怕他着急走。
0: 那话也得说到啊，是不是？
1: 啊，话我必须得说，但是我就
0: 那就准备两盒烟在兜里揣着，不吃饭给人两盒烟，稍微圆滑一点吧，好吗？你聊到这儿了，再见了。
1: 行，好，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味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

0: 气，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22岁的同学是刚刚大学毕业，要聊一聊工作上的烦心事，我们请进他。你好。
1: 哎，你好，青龙老师。
0: 嗯，说吧。
1: 我是那个22岁，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
0: 嗯，
1: 然后我想有这么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来这个我家哈尔滨，然后在外地。
0: 嗯，
1: 就是我爸也是我爸的朋友，又给我找的那个一个国企，我都不说在哪儿了。
0: 嗯，好。
1: 然后吧，我就是我们的国企是做粮，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他给我分配的是业务部，主要是管一些粮食运输和一些整理签字一些一些就关于物流的一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物业，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有物业部嘛，他们是整理一些大米的一些搬运和一些那个就是一些怎么说呢，一些就是处理一些米的一些粮食之类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经常有一些搬米了抬米了，然后他们最近我就是叫我老叫我去，就是帮他们一块抬。我说这都没啥事儿，抬就抬了，我感觉我大小伙子应该干点没关系。
0: 嗯，
1: 而且他这个东西是天天让我去做，就因为昨天我去了一次，然后把腰扭了一下。
0: 嗯，
1: 然后我跟公司这边说，就主管领导说的，那你意思就是。你就是说你关系来的，哎，怎么的就干不了，还是不干，还什么意思？这件事我弄的我也不太好。
0: 嗯，
1: 然后今天公司那人说你直接找，因为我爸那朋友，我管他叫大爷嘛。
0: 嗯，
1: 完了，他不在这个公司，他是管理这个公司。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就直接找你的大爷，不干愿干就干，不干就滚蛋。
0: 这谁跟你说的这个话呀？
1: 就是
0: 你的主管，
1: 不是我主管，是别的，就是别的部门，物业部的。
0: 嗯，那你的这个部门是你这，你看跟他不是一个部门吗？
1: 对，但是他让我干，我这个东西我也不太好意思，因为毕竟是新来的嘛，然后我也不能说。
0: 那你就说我手里边还有活呗，我没有干完呢，我手里还有工作。
1: 啊，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绿化部就是业务部是没有具体的分工作分配。
0: 不是，那你就说呗，他还能问你啊，你啥活啊，你就说我现在还有活呗。
1: 他们，我说了，他们因为这个公司现在整合都没有活，因为大家都看见了。然后我就挺纳闷的，因为我昨天跟我爸通话了，我爸那个就是他也跟我说了，你要不干就不用给他弄。
0: 对呀，
1: 但是我
0: 不是，你就是干好你应该干的活。如果你没有活，你就是你的主管领导有没有给你活？
1: 我的主管领导就是他们就一块
0: 不是，我再讲一遍，如果是你的主管领导让你去干了，那你没办法，你肯定得去做。如果不是你主管部门的其他部门的人找你来，
1: 是我们这个公司现在没有什么主管领导，就是他们都是归物业那边管，没我的。
0: 那你归谁管？
1: 我现在没有人管，
0: 没有人管你。
1: 我来公司，我刚来得3个月，然后就是没有人管。
0: 没给你，那给你分到哪儿了呀？给你分到了，你不说什么物流吗？
1: 就业务部，就是。
0: 对呀，
1: 啊，
0: 那你业务
1: 没有领导管。
0: 业务部那归谁管呢？业务部有几个业务人员呢？一个业务员没有吗？除了你之外。
1: 就我一个，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是也在那坐着。
0: 那个人不是不去吗？
1: 那人是他不去。
0: 那不就得了吗？你们如果都是业务员的话，那你就可以不去啊。
1: 然后，因为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你也没啥事儿干，你年轻小伙子你干。他说天天，后来说天天让我都干。
0: 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觉得你干不了这个，你出不了那个力，你也没有必要扭你那个腰。你该是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得了。
1: 然后今天他就说跟我说，你这关系来的怎么来的？怎么样？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然后
0: 你就跟他说，我走不走也不是你来决定的呀。
1: 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来干，他说来干活，我也不是。

0: 班米的。
1: 不是，我再讲一遍，就是你可以不需要跟他表达那些，就他来叫你搬，你就说不行，我今天腰坏了，我搬不了，哥，完了呗。他愿意说什么说什么。
0: 了，然后他说那个你下午还来，我就没去。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吃饭嘛。然后他说你这怎么这么大小伙子都搬不了？
1: 不是，我最后再讲一遍，你就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儿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是觉得我不想搬，你就可以明天继续上班，你就不搬，他也没有权利去开除你啊。
0: 那倒是，
1: 那你就干好你的活就得了呗，你也没有必要跟他吵。
0: 是是是，
1: 你就包括你爸不也跟你讲了吗？你们这个关系你去了。
0: 哦，对。
1: 你就是在这块儿，你要考虑的是你要不要干这份工作。
0: 我是想干的，因为这工作。
1: 如果你想干这个工作，那你就做好你应该做的事就得了。你要说我不想干这工作，压根我也自己不想，我觉得没什么发展，天天在这待着也没什么意思，那你就
0: 是我不想干，然后也是那个我爸让我再等一等，看看公司下一步什么发展。
1: 那你就等着呗。我再讲一遍，去搬这什么大米啊，搬粮食这个事儿，你按照你的体力来去看，如果你体力好恢复了，你就去帮忙，是吧？
0: 是我
1: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腰扭了，我今天我不去搬了，你就直接说不行，我今天腰坏了，我搬不了就得了呗，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
0: 是，我明白了，熊老师。
1: 他也不可能把你怎么样，你也不要因为他看你不顺眼，然后你就不干了，犯不着。
0: 也犯不上，我原来寻思我不想干了，因为我昨天跟我爸说，我爸不在。
1: 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干了，这个原因主要是取决于你自己觉得在这干没什么发展，这个企业不能给你未来的发展你不干行，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你就不干了，好吗？
0: 我明白了，青龙老师。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了。
1: 然后想要报咱们旅游的好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十一前出发的去往上海、杭州、苏州。再加上无锡南京这个行程呢，还有最后的七八个位置啊，咱们的第三个团9月23号也要全面截止了。为什么这个行程这么多人报呢？因为他去的地方多，而且呢都是旅游胜地，上有天航，下有苏杭。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去一下，然后呢曾经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再去啊。你像杭州我自己去过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啊你可能漫步在西湖呢，你都会被西湖的美景所吸引。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感受古典园林风光，那么就得到苏州去看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把杭州西湖加苏州园林都去旅游到。所以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听众朋友，这次一定要去了。还有就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上南京啊，南京是古都嘛，被称为人文金陵，夫子庙的秦淮河风光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就是呢，到南京得去看中山陵。另外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一下无锡，被称为禅意无锡，网红仙境的夜景啊，也是很好看的。那么重头戏呢，还有上海啊，上海呢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哈，咱们到上海去看一看，它被称为魔都。外滩的话呢，能够看到鳞次栉比的建筑啊，高楼大厦也好啊，还是老建筑也好啊，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还有就是到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有老城的城隍庙。那么难得啊，咱们下一趟江南还得去水乡看一看，对不对？感受小桥流水人家。咱们就能够去乌镇水乡，乌镇太有名了，你看咱们国家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就是选择在乌镇嘛。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庄，周庄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我们行程里边涵盖两个水乡，五大城市，一共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飞机从哈尔滨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哈尔滨，一共2799。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团已经招到第三个了啊，这么多听众朋友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走的地方呢都是全国知名的城市和景区。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第三个团呢还有最后几个位置就全面的截止了。咱们旅游对接人呢是海兰，他的名字呢大海的海，兰花的兰，是场外主持人海兰。你有任何的旅游问题，大家直接联系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150-4580-4664。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报这个行程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纯玩团，中间是不安排进店购物的，没有买东西，您就是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人想给自己家里边的家长去报名呢，您可以选择这个。为啥？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乱花钱，因为这个行程里边呢，他不买东西，是纯玩团，只去逛景区，只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呢，你就跟海兰确定就可以了，让海兰再跟您在场外指导一下您，因为他的朋友圈呢也会有具体的行程线路还有景点介绍。 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西湖的美景啊，西湖的诗句啊，哪些名人去过西湖啊，那就光介绍西湖的话就得20分钟，那咱就不说了行不行？您就记得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

有繁华的上海，还有呢古都南京，另外再加上呢禅意无锡，除此之外呢加两个水乡周庄和乌镇，你就把这些地方记好了，细节问海澜15045804664，最后几个位置去抢占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让海澜帮你把名报上，好不好？这个行程呢，就是价格便宜2799，往返坐飞机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

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

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七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1: 我
10: 的妈！
8: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2: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
1: 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1: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西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夜间最低气温呢是13度，西北风是2级。到了周四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3度，西北风是2级。那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有哪些看法和观点，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直接发送留言。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要注意一下了，咱们哈尔滨市呢2026到2027采暖期停热申报是9月30号截止，有几类情形的是不予受理的。那8月31号呢，记者呀也是从多家的供热的热企获悉，为了方便市民的办理停热手续，各大热企呢陆续发布了停热申请办理提示。根据呢省市供热的相关规定要求，2026年到2027年采暖期呢新申报停热的截止日期呢是9月30号，想要办理停热的市民抓紧时间来去申报缴费。那有几种情形呢是不能够办理停热的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分户供热用户，二呢是分户供热用户呢是立停管道呢在用户室内不具备停止用热条件，三呢是新建的建筑在供热设施保修期内，那保修期呢是2个供热期，四呢是房屋位于顶层底层可等可能的危害相邻用户用热和室内公共设施安全运行的，那五呢是复式建筑房屋等同一房屋内互为连通的多层房屋要求分层或局部停热的，六呢是上一供热期办理停热之后呢造成相邻用户室温持续低于法定最低温度的，这六种情形是不可以来去受理停热申请的啊，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个事儿哈，说据这个新闻媒体报道啊，在8月31号，有这么个事儿，18岁高中生罗文远来自甘肃平凉，父母离异之后，妈妈独自抚养他和弟弟长大。今年呢，他考上了中国民航大学，在收到妈妈单位给大学生发放的8800元奖金之后，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给自己买东西，而是给从未坐过飞机的妈妈买了一张机票。罗文远表示，小时候呢，他常抬头看着飞机飞过天空，如今他考上了中国民航大学，也想带妈妈去体验一下飞行。据悉，董慧云离婚之后呢，独自抚养罗文远和弟弟长大，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他常年在外地工作。他感慨道，没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去送儿子读中国民航大学。董慧云表示，罗文远之前是一个特别贪玩的孩子，一放假回来就在自己的卧室里玩手机，叫他吃饭都不出来。因为玩手机的问题，他们曾经吵得不可开交，气得也对他说了，说你再这样啊，就放弃你了。直到一次假期里，罗文远曾到妈妈工作的门店去做暑假工。董慧云称，孩子有一天聊天的时候表示，打工让他深深体验到了挣钱真的特别不容易，主动表示以后会好好学习，好好努力。
0: 这孩子真好，是不是啊？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河北的唐山一名男子啊，骑电动车呢，不慎是摔入到了绿化带当中。那在凌晨2点的时候呢，在绿化带当中躺了将近5个小时的他，被一位路过的00后小伙发现了。那发现男子的这个小伙呢，叫李金成，今年呢是24岁。当天的凌晨2点多，他和两位朋友啊开车经过唐山市的金塘运河附近，就看到啊这个绿化带当中啊有异常的灯光，靠近了才发现呢是一辆电动车。再仔细一看， 看呢，这旁边啊还有一个人斜靠在树上。那李金城啊赶忙下车去查看，发现男子啊满脸是血，头部身上多处受伤，意识呢还有些不清。一旁的电动车呀就倒在了绿化带当中，车筐呢已经被撞到变形了。那李金城说呢，这个我看见他呀受伤挺严重的，还总说呢想睡觉。那李金城呢就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啊，这李金城呢一直和男子聊天，防止他陷入到昏睡当中。那救护车到来之后啊，李金城也是担心伤者的手机也摔坏呢没法交费，便开车呢一同前往医院。说呢我已经救他了，那就救到底吧。抵达医院之后呢，李金城啊得知院方呢已为伤者呢开启了绿色通道紧急救治。见男子呢进了住院部，李金城呢便悄悄离开了。那几天之后呢，伤者的家属啊通过120急救中心联系到了李金城。那通过呢家属了解到，事发当晚呢，这伤者呢下班骑车回家，不慎呢撞到树上之后呢摔倒了，被李金城发现的时候啊已经躺了5个小时。那经过医生的诊断，伤者呢左眼失明，头部呢是多处骨折，所幸经过紧急的手术治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伤者的家人呢特意上门感谢李金城，如果一直没被人发现呢，后果是不堪设想。那根据了解呢，伤者呀伤势比较重，后来呢转院到了天津进行了手术治疗，目前呢已经出院，正在恢复当中。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李金城啊第一次救人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开车将一位突发心脏病的老乡送到了医院。2025年他在天津呢和同伴一起呢从一辆车头损毁车身还在冒烟的事故当中救出了伤者。那谁都有可能遇见这种事儿，有能力的情况下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谈及到多次救人的感受，李金城也说了，说之前都帮了，之后呢我遇见呢也肯定会帮。那据了解呢，当地啊已经将李金城纳入到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评定范围。这小伙子真的是太善良了，是不是？
1: 真是这样啊，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也希望他的未来会更加精彩。来，稍后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叮叮叮，媳妇儿，
1: 哎，
0: 媳妇儿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哪屋了媳妇儿？
1: 哎呀，你好像显得咱家房子多大似的，其实不就俩屋一厨吗？你这在哪屋呢？
0: 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咋的了？
0: 那个
1: 你失业了？
0: 没，
1: 你可别吓我啊！
0: 没有。那个媳妇儿，你把眼睛闭上呗。
1: 我把眼睛闭上
0: 啊？
1: 怎么的？你要给我惊喜啊？
0: 对呀、啊，你把眼睛闭上。
1: 真的吗？
0: 真的，把眼睛闭上。
1: 闭上了。
0: 哎，来准备啊，3.29。
1: 哎，不是你快点的吧？锅里烧着菜呢。
0: 睁眼，噔噔噔噔。
1: 哇塞！哎呦天哪，这是钻戒吗？
0: 这必须是钻戒、啊。
1: 这是真的钻戒吗？
0: 这必须是克拉钻戒呀、啊！
1: 这，我的天！
0: 啊，
1: 这，哎呀妈呀，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行，别着急，主要是我觉得吧，我
1: 结婚都没买钻戒，你这时候给我买钻戒干什么玩意儿？
0: 是啊，你说你结婚之前吧，一直想要个钻戒，你说当时我求婚的时候吧，拿狗尾巴草你也答应了，然后呢，这现在又给我生一个3岁的大胖小子，不是、啊，他刚生的时候没3岁，就过3年了，现在呢，我就爱你呀、啊，媳妇儿，我现在对不起你，我给补上。
1: 哎呀，老公，你对我可真好，
0: 来抱，
1: 谢谢老公，
0: 谢谢媳妇儿啊，
1: 你帮我放到那个我的首饰盒里头。
0: 啊、
1: 我这做饭呢，要万一把它弄脏了呢，可别瞎了啊！
0: 行，儿子呢、哎？
1: 儿子在那屋玩呢，
0: 啊，
1: 屋里玩呢。
0: 我陪儿子，
1: 我给他圈到那个什么里了，栅栏里头了啊
0: 啊！哎呀，我们领导来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去啊！
1: 行，那我关火，我看孩子去。
2: 哎，王哥，
1: 这一天的真忙啊！
2: 是我在呢啊！叮叮叮，妈妈，我想要小汽车。
1: 给你小汽车，哎呀，
2: 妈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妈，
1: 哎呀，你别乱动，你瞧你拿出这些玩具，宝贝呀、啊，妈妈不是告诉你了吗？
2: 啊，
1: 在哪儿拿的玩具？玩完了之后呢，要放回到原处，对不对？这才是一个好宝贝呢。
2: 我不玩了，
1: 这样妈妈才可以给你小红花。玩什么？
2: 玩菜刀。
1: 哎，不行啊，那可不行啊，那个。
2: 妈妈，我玩凳子。
1: 哎呀，不是你。
2: 哎、砸着脚。
1: 哎呀，这孩子咋这么淘呢、不许淘气，儿子，你就玩你面前的这些玩具。哎，你别去抓我那首饰盒啊。
2: 哎呀，妈妈，我在这。哎呀，这是啥呀？
1: 哎呀，那是我的口红。 那是，哎呀，行行行，你不许乱动，不许乱动啊！我去烧菜了，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不是，你咋的了？老公啊，快点儿，快来，快来，你快看看儿子咋的了？
0: 媳妇儿，
1: 这脸怎么都有点
0: 吃啥了？
1: 不是，这嘴里是不是有啥东西啊？快点的，他刚才就在我们那块玩我那个首饰盒来着。
2: 是的，
1: 他嘴里有啥？别动，别动，儿子，快吐出来，吐出来呀！
0: 那钻戒是他薅嘴里头去了。钻戒，这不是钻戒盒搁那吗？钻戒呢？
1: 我天哪，肯定在嘴里呢！
0: 哎呀妈呀，儿子，快拍出来，钻戒老贵了，儿子！哎呀，快快，是不是得拍他后背呀？快点的，拍，快点！
1: 给他抱起来拍，抱起来拍呀！
0: 用手抠的。
1: 哎，给我，我拍。哎呀我天哪，你哎呀我天，你拍你就，哎呀妈呀，
0: 我拍你抠啊，
1: 你抻一抻那耳朵看他能不能吐出来，
0: 来儿子快吐着，
1: 哎呀这抠是不行的，哎不是抠啥呀，他嘴里没有啊，老公完了，
2: 妈妈
1: 完了，
2: 咽下去了，
1: 咽肚子里了，
2: 妈这咋整啊，媳妇啊，
1: 这咋办呢，
2: 快上医院吧，快点
1: 来，哎呀妈呀，
2: 大夫啊，
3: 哎呦我的妈
1: 这你还不如孩子，没准自己一会儿就吐出来了，这两口一顿操作，你就
0: 对，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3岁的小孩啊误吞了大钻戒，那小脸呢憋痛红，那家长呢是一顿瞎操作啊，反而呢把这个戒指啊推得更深。说最近呢浙江台州市的医院呢就消化内科接诊到了这样的一个惊险的案例，那所幸的是送医及时，医生呢在内镜下呢很快啊将戒指取出，孩子呢是转危为安了。那陈女士的儿子啊今年是3岁，生性的活泼好动，那一周前呢陈女士啊在家休息的时候啊随手呢将这个钻戒就摘下放到床头，没想到这孩子啊直接是嘴含着钻戒之后呢就塞到了嘴里头，这陈女士呢瞬间慌了，赶紧喊来老公帮忙，两人呢是交替拍背，用手抠啊，手忙脚乱是一顿操作，那戒指呢非但没吐出来，反而呢被一口吞进了肚子当中啊。那最后呢经过呀这个医生的内镜手术，过程呢非常顺利，看到了这个取出的钻戒，这陈女士呢紧绷的情绪呢也一下放松下来。那医生也是提醒了，说孩子啊如果是误食异物之后呢身体啊会发出多种危险信号，家长呢要学会及时辨别，一旦呢意外发生，家长呢要保持冷静，停止喂水喂食，同时呢安抚孩子情绪，避免呢剧烈跑跳，以免呢异物啊移位卡得更深。那医生还表示呢，与此同时啊第一时间呢带上和孩子呢误吞相似的物品或者是拍下异物照片到医院就诊，方便医生呢评估大小和风险，千万不要自行用偏方处理，比如说催吐啊、吞饭团啊、喝醋啊等等这些不正确的手段啊。
1: 提醒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不能离开大人，一定要细心一点啊。来吧，那最近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说，天气一转凉之后啊，这感觉最近的睡眠质量不高啊，觉睡得不好啊。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食补真的很重要，食补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你说何为幸福啊？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其实就是幸福，
4: 真是那样
1: 啊，没有说太高的要求，其余的全都是身外之物，是不是？那如果说啊，你的睡眠真的会时不常的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呢也建议大家，为啥啊？说美梦一觉百病消啊。好好学一学怎么样让自己啊身体健康方面得到保障，就是你就不是说你做好了一个梦说你第二天病都没了，那不至于太夸张了，但是你要睡不好这一觉，是不是感觉啥病都来了，对不对？睡眠不好身体尤其吃不消，短期的失眠造成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长期失眠呢精神和心理都会有损害，焦虑烦躁，血压忽高忽低，心率也不稳，内分泌和心血管也容易紊乱，后果非常严重。好多人都是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那心脏跳的都感觉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不光是头昏脑胀的，黑眼圈，皮肤不好，情绪不稳定，最关键一点，尤其中老年朋友晚上是真有时间睡，想睡他也不玩手机，但是是真睡不着啊，咱们就得想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是？那曾经在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呢向大家推荐过酸枣仁茯苓百合，这个呢是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之前呢酸枣仁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团购过，但是呢一直断货没有货，所以今天到了少部分的现货，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原来就买过，10瓶才179块钱，1瓶才合到17.9块，1瓶60片，早餐随餐吃2片，午餐或者晚上睡前随餐吃2片都是可以的啊，1瓶那么这个 是60片，十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五个月的服用量才179块钱，花钱不多，它是真真正正的能够帮助你从内部来进行调理的，而不是说像你吃的那个助眠的呀、安眠的那些药，说吃完了昏昏沉沉的是睡过。

去了。第二天呢，头也疼，还迷糊啊，有的还恶心，哪哪都不得劲儿，全身都又酸又软，后背又疼的。它不是那种药物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它是药食同源的，酸枣仁儿，它也可以做在啊，放到这个食物里做菜的时候去吃。咱们上中医院，请中医给咱号脉，说我这个睡眠不好啊，啊记忆力减退啊，或者我晚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啊，它是不是都给你加点酸枣仁，加点茯苓，加点百合呀？没错，哎，专门针对于失眠多梦啊、血虚心悸呀、健忘啊、眩晕呐、自汗盗汗呐、中老年人睡眠不好的、上班族压力非常大的，都适合去吃一吃这款酸枣仁茯苓百合。它的好处是啥？太合适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200多年的历史，世界500强的企业，你到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给你拿的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吧，对不对？所以放心的去吃，跟我们合作了很多个品牌了。那么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酸枣仁茯苓百合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的这个睡眠可以慢慢帮着去调整的，才179块钱10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之合适。更重要一点呢，它不是没有那种这个依赖性，不像你平时吃那个管睡觉的药，它可能啊你吃了2个月3个月才能就比平时多睡个半个小时、40分钟、1个小时，不像说你今天吃上那个睡眠的药，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昏昏沉沉，不是那种，没有依赖性，它也没有啥副作用，非常的安全。所以想体验一下，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通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这10瓶酸枣仁179块钱就可以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酸枣仁断货了好长时间，好多听众朋友想订都订不上，所以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可以呢赶紧相互的去转告一下吧。酸枣仁这个，我建议大家，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包括老爸爸老妈妈们，之前都买过那个酸枣仁饮、酸枣仁膏，对不对？喝着效果也不错，包括我妈原来也喝过酸枣仁膏，但是呢，如果说糖尿病患者血糖比较不正常的啊，糖代谢量异常的，不建议你喝酸枣仁膏，因为那个里边有蜂蜜啊，非常的甜。所以我妈那段时间睡眠调整的挺好，但是血糖呢有点高了。而咱们的酸枣仁茯苓百合当中呢，没有蔗糖，没有蜂蜜，这个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喝，没有任何问题。179块钱10瓶，吃5个月的服用量，早餐随餐吃2粒，晚上睡前吃2粒就行了。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酸枣仁啊，断货很长时间，刚刚到货。所以想要预定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如果说不定上这一波的话，下波啥时候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因为睡不好觉真的太遭罪了，就谁睡不好觉谁知道啊，对不对？你那个晚上躺在床上，大脑皮层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昏昏沉沉，而且睡不好觉，心脏也难受啊，这个情绪也不好，非常暴躁易怒，是不是？所以平时上班族工作压力挺大的，睡不好觉，或者是中老年朋友就是思虑过度，躺在床上他就是睡不着，那你试试这一款酸枣仁，帮助调整调整，非常的安全，没有依赖性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多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79块钱10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笔记。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这么个事儿。说8月31号，四川平昌县教育科技局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8月30号有网友反映，我县响滩中学收取220元入校门禁费有关的问题，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已经于当日成立调查组，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经查，该校为落实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探索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的模式。基础权益呢，包括校园门禁通行、安全识别、学生考勤、在线请假等功能，所有学生家庭均可免费使用，不收取任何费用。增值服务包括信息推送、视频通话、家长留言等功能，资费标准为每期120元或者每年220元，属于家长自愿选购项目，费用由第三方平台收取。网传年收费220元为增值服务费，由选购的家长直接向平台缴纳。调查当中啊，经过向多位家长核实，该校未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呢，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该校相关的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也已经全部退还家长。后续呢，也将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将举一反三，加强学校管理，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真诚感谢社会各界。

0: 喂，是警察叔叔吗？
1: 你好，
0: 警察姨，
1: 对，我是警察阿姨，
0: 那个、
1: 这里是福珠派出所，你有什么事儿吗，小朋友？
0: 阿姨出事儿了，那个我的包丢了，我那包里面有家里的钥匙，
1: 您别着急，
0: 还有我爸爸妈妈的身份证，还有我的暑假作业，马上要开学了，我的包找不到了，阿姨。
1: 小朋友，你别着急啊，你先说一说你的包是在哪儿丢的呀？
0: 我的包，就是出门玩的时候，我就放到那个有一个我们楼里的那个角落里头了，然后我就放那个好像是放到凳子上了，我忘了好像是。放那，然后等到我出去玩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小朋友，那你这个，你的这个联系电话可以找到你吗？我现在可以调取一下视频，调取一下监控，然后呢，我再给您回电话啊。
0: 那个阿姨，我问一下，要是丢了找不着了，你能不能跟我老师说一下呀？
1: 不是，
0: 那个、
1: 你这里边都有什么东西？你再说一下。
0: 有身份证，
1: 还有您家的
0: 钥
1: 匙，
0: 还有我的暑假作业，
1: 还有暑假作业哈，
0: 都丢了
1: 啊。没关系，我先帮您找一找啊，小朋友，到时候您等着我联系您啊。
0: 谢谢阿姨。
1: 好嘞，哎，再见。那个小张啊，帮我调一下那个花园小区啊，对对对，一栋。这个监控啊，
0: 好，查到了，王姐，看一下，这应该是有一个拾荒老人，他捡走了，这个应该是片区，应该是402的那个老人。
1: 啊，可以，没问题，我可以找到他，我去找去啊。谢谢啊，来。
0: 谁呀？
1: 哎，你好，那个大妈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是咱片区的民警小张啊。
0: 哎，您说，
1: 那个是这样，我有点事儿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啊，今天在这个捡花园小区一栋二单元那个垃圾的时候，在大厅一个角落里捡没捡到一个书包啊？
0: 啊，捡着了。我以为没人要呢，这有人来找那包了。
1: 那是一个小朋友丢的。
0: 没事，在这儿呢，在这儿我都没翻开那包，我看半天了，没人求他，一个来点了，我都给他路过好几回了，我看这是真没人求，我才拿的。
1: 行，那我把他拿走了啊，这人家那个小孩放在那块的那个啥。
0: 你看一下这东西，我真没动这里头。
1: 行，那我知道了，那下次那个您捡再捡东西的时候问问啊，问问有没有人要，您再捡啊。
0: 行，好嘞，好嘞，
1: 谢谢大妈。
0: 我啥都没动啊。
1: 没动，没事。没事的啊。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明小朋友吗？
0: 哎，阿姨。
1: 我是警察阿姨。那个我已经把你的这个书包找到了啊。这个书包里边有这个，确实有一个你的身份证，还有一串钥匙。但是没有发现你说那个暑假作业呀，这里边你有
0: 没有？没有就没有，就丢了，可能他那个小偷就直接把他偷走了。
1: 不是的啊，是一个奶奶啊把你这个书包捡走了，他以为这个是没有人要的呢，但是这个奶奶说他没有动这个书包里边的任何东西。那个这样啊，小明小朋友，你再好好想一想，你那个暑假作业有没有可能不在这个书包里啊？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啊？
0: 就是找不到了，你能不能跟我老师说一下，就是他就丢了呢？
1: 不是，现在这样，咱们首先还是要想办法把你那个东西给他找到啊，对不对？那要不然的话，你不白写了吗？这个暑假作业，因为马上就开学了，对不对？
0: 作业，
1: 你是不是都写完了呀？
0: 作业
1: 写了，那咱们就想办法把它找到啊。那你再好好想一想啊，你那天背着书包上哪儿去啊？从哪儿出来？要往哪儿去？然后把书包放到大厅里出去玩了。你的前一段那个行程在哪儿？咱们再想办法找找你的那个暑假作业呢。
0: 你作业好像是放我同学家了，我们俩那天写完。
1: 你确定吗？
0: 可能是在他家呢。
1: 你确定在你同学家呀？
0: 我不确定啊，警察阿姨，我只是说可能是在
1: 他家。那你确定你在那天放下书包出玩的时候，之前是上你同学家了吗？
0: 那我能确定，我应该去。
1: 那你这样吧，你现在下楼，我陪你一起到你的同学家，咱们去找一找，好不好？
0: 这么麻烦吗？不行，你就跟我老师说一下呗。
1: 那不行，咱们现在一起下楼去找吧，好不好？
0: 行吧。对，警察叔，
1: 这不是找到了吗？
0: 对，这就是。
1: 是不是啊？这不是这个作业肯定是没丢，是不是啊？你看，要不然你看看这作业，要不然这一个暑假的作业。

0: 白写了。哎，你小明
1: 啊，
0: 你这也没写呀？
1: 那可能是走了吧？那
0: 这不都空白的吗？
1: 那
0: 就不光写个名吗？这名是你的名啊？
1: 我可能忘写了。
2: 哎呦我的妈！
0: 好像这种事儿年年快开学的时候都会发生
3: 的、哎、对，每年在这个开学的时候啊，都会有各种小朋友忘写作业啦，作业弄丢了，
0: 丢了、
3: 啊、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啊。那最终呢，这个事儿就像我们刚才演的一样，这小朋友呢报警就说作业丢了，结果呢发现呢这作业呢落到了同学家，然后呢经过翻阅作业本呢内页呢均为空白，仅是写了姓名。那这个孩子也坦言，当天呢本打算晚上补写作业，因为外出玩耍呢导致了背包遗失，那一度呢就以为呢可以就此躲过。那民警呢对其报警求助的做法呢予以了肯定，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学生切勿抱有呢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开学在即应尽快呢补写完成啊。那今天已经开学了，估计已经有很多小朋友面临着没写完作业挨老师骂的这个处境了吧。啊，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由我老弟呢给大家带来福利啊。那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啊，应该是沙琪玛。
4: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战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

0: 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也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一两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两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6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6盒99块钱，还是6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15岁的女孩小陈和母亲呢因为坐错了地铁，一路狂奔到了广州的新塘站坐高铁，那过完安检呢腿一软呢直接瘫在地上，大口呼吸停不下来，心脏呢剧痛，手指呢僵硬成了鸡爪状。那执勤的民警啊赶到现场，初步判断呢是呼吸碱中毒，立刻用塑料袋啊清照女孩的口鼻，开展了罩袋回吸的处置，那女孩的症状呢得到了缓解，意识呢恢复。那随后呢120赶到，那小陈呢也是被送往医院呢继续治疗，整个过程呢持续了17分钟。那当晚呢康复之后呢，小陈返回到了车站啊，并将呢一份手写的感谢信交给了车站人员，感谢大家的及时救助。那在咱们节目当中啊也是不止一次跟大家去分享什么是呼吸碱中毒了啊。那所谓的呼吸性的碱中毒呢，是因为呢呼吸频率过快，呼吸幅度过大，导致体内啊二氧化碳排出的速度呢超出了生成的速度，从而呢引起了一种呢酸碱的失衡。那主要的表现呢就像头部昏沉发晕，感觉呢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呢在旋转，四肢末端呢以及口唇周围呢会出现麻木感，像有小虫在爬，皮肤呢有类似呢被针扎的感觉，呼吸加深加快。那非病理性的呼吸性碱中毒啊一般不会引起死亡，可以呢自行缓解，对于呢不能缓解的急性的病症建议呢立刻就医。那如果呢一旦发病，可采取呢纸袋呼吸法来缓解，一呢是保持冷静，尝试呢深呼吸，通过呢自我的情这个心理来去疏导调节紧张的情绪。二呢可以使用纸袋或者是塑料袋呢套住口鼻，将呼出的二氧化碳呢重新的吸回到体内，以缓解过度通气的症状。如果呢症状不是非常严重，也可能戴上口罩呼吸，如果症状呢仍然没有缓解，需要及时就医啊。
2: 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这回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关注咱们的胆囊健康。你像有些人不吃早饭呐，熬夜加班啊，焦虑生闷气呀，但是你是否想过你的胆囊正在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每年的9月1号啊，都是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倡导设立的胆囊健康日。在我们国家呢，每100个人里边就有约6到10个人患有胆囊结石，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石头，也可能悄悄埋下不小的健康隐患。有人问到了，说不吃早餐，胆囊会长石头吗？很多人认为胆汁是胆囊生产的，哎，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误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遗体外科副主任啊郎主任介绍说，我们的俗称的胆，规范名称是胆囊，胆囊与胆管共同构成胆道系统，但是胆汁实际由肝脏分泌，胆囊只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说长期高脂饮食，长时间不进食，血脂高，怀孕雌激素分泌旺盛，以及先天因素等等，都可能诱发上述问题，导致结石的产生。如果不按时吃早餐，从前一天晚饭 到第二天午饭间隔十几个小时，高浓度胆汁长时间啊淤积在胆囊内，这个胆固醇等成分就容易沉淀，所以不吃早餐会显著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长期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快速减重或者短时间暴瘦也可能诱发这个胆囊结石。有人认为说胆囊结石不疼是不是就万事大吉呀？可不是啊，一旦胆囊结石，患者右上腹感到剧烈疼痛，并有进食油腻、右卧位睡觉的这个情况，就要考虑急性炎症的发作。很多老百姓甚至部分非专科医护人员都存在胆囊结石不疼不管的误区，但是增生会持续不断，慢性炎症也会反复发作，容易诱发癌变，这一点大家要切记啊。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大家，两类胆囊结石患者需要特别警惕并且审慎决策。第一，就是备孕女性，如果症状反复发作啊，合并胆囊壁增厚等高危因素，可以在孕前择期切除胆囊，以免孕期急性发作的时候呢陷入两难的境地。老年人如果合并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等等，需要先稳定内科指标，只有在身体条件允许、基础病可控的前提下，才可以择期进行手术。那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切除胆囊之后，说有人认为说得了胆囊炎，切除就这个没事了，胆囊结石直接切除就行了，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切除胆囊之后，身体也得好好保养，饮食调理，初期应该以清淡流质、少食多餐为主，逐步过渡到低脂均衡饮食，避免油炸肥腻，同时呢养成规律三餐、适度活动和充足的休息习惯。许多患者后续体检报告显示胆管增粗，这就是术后的正常生理现象，不必紧张。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去提醒的，医生说了，说凡食一脏取决于胆，只有胆气通达，全身脏腑气机才能和顺。所以从饮食、作息到运动与情绪，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方能减轻肝胆的压力，远离结石的侵扰，安享健康生活呀。那也继续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关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食品。想要这个关注我们啊，有听众朋友问到杂粮酥有没有货呀，还有问到叶黄素能不能定啊，还有问到辅酶 Q 十啊，家里的快吃没了，有问新这个那个黄瓜籽粉的，还有问益生菌的。大家啊，只要是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过的一些这个产品，大家都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少量的现货都是有的，少量现货只要打87996984直接跟导播老师报名，就要一组两组没有问题啊。公众微信平台让我看留言的特别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刚才想订这个酸枣仁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有空线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酸枣仁，它的适用人群就是失眠多梦、血虚心悸、健忘、眩晕、体虚自汗、盗汗等等，特别适合的就是中老年朋友晚上睡不好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去上个厕所，上完厕所回来又精神了啊！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大的，也是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你就试一试。这样呢，一个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也没有依赖性的，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自己去用药啊。好多人说我吃那个褪黑素，有的褪黑素是食品级的可以，如果它是药物的话，咱们得遵医嘱，医生让您吃您再吃，否则你吃上了睡着了啊，第二天睡起来之后头昏脑胀，对不对？非常的难受不说，以后你不吃你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肯定是不行啊。所以咱们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并且啊179块钱一组十瓶，合到一瓶才17.9块，17.9块一瓶，十瓶才179块钱，你说不到180块钱哪儿省不出来呀？它能吃5个月的服用量，5个月的时间你先来调整调整，看看我们睡眠调整好了之后，我真真正正睡好一觉之后，第二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呀？所以想要订这个酸枣仁的啊，最后的三组两组的了，赶紧打电话跟咱们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这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心也难受，脑袋还这个不得劲儿啊，腰酸背疼，情绪还不好，血压也不稳。所以说咱们调整才是关键呐。87996984，试一试179块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酸枣仁啊，179。 十瓶，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也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六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10多个组20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
1: 嗯，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直播现场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啊咱们的张琪老师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啊有关于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了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开通啊，87996984，87996984。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呢继续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大家在快手上，在快手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法律人张琪”，您就可以呢观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然后呢，大家有什么这个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跟我们互动。然后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好，还是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听众也好，大家在像我们说到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所遇到的哪些问题，想要跟这个张琪老师还有璐姐一起交流探讨的哈，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来说这么一件事儿啊，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邻里搭把手哈，无偿帮工是很常见的。但是好心帮忙呢，有的时候一旦出事儿哈，到底谁来担这个责任，怎么赔偿啊，哪些费用啊，受法律保护怎么样的哈，这个就不好说了，很多人也不清楚。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一起真实的邻里帮工致残纠纷案啊，和张琪老师一起呢来逐条的拆解法律误区啊，理清权责，让大家能够啊既守住邻里情，也守住自身的合法权益。好了啊，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件呢发生在玉溪乡村，邻里啊30多年和睦相处，却因为一次好心的帮工啊彻底反目。42岁的村民张建军呢为人憨厚热心啊，邻里有事是随叫随到。那邻居李建国呢比他大了5岁，两家呢是一墙之隔，也交情深厚啊，常年的邻里情互相帮衬。在2023年的9月的一个清晨哈，这个李建国呢就打算推倒自家的老旧院墙，要重新砌一下，主动上门就邀请身强力壮的这个张建军来做一个无偿的帮忙啊。那张建军肯定就是直接就欣然应允了啊。当天上午就配合着这个李建国两个人就开始这个拆墙施工。这个过程当中啊，这李建国呢没有充分排查墙体的风险，也没有采取安全的防护措施啊，还告知说呀这老墙是空心的啊，一推就倒了，挺容易的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施工了。结果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个院墙突然就意外的倾倒了啊，将这个张建军的右腿就给重重的砸伤了。经过医院的抢救啊，张建军确认的右腿是股粉碎性骨折，肌肉大面积坏死。为了保命啊，没有办法，截肢了，把这个右腿给截肢了。先后呢也做了3次的这个清创手术，累计花费的医疗费呢是9万多元。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呢也就此破裂了。事发初期啊，这个李建国就垫付了2000元之后啊，就拒绝来继续赔偿了，说呢是这个张建军哈自愿帮忙的，自身呢用力过猛才导致了这么一个墙体倾倒的事故啊，就拒绝承担责任。然后呢这个张建军截肢之后也丧失劳动能力了，家庭收入也断绝了啊，而且背负外债了，无奈之下就维权了。然后呢紧接着在2023年的11月啊，这个张建军就完成了司法鉴定，构成了是什么呢，是6级伤残。后续呢经专业机构评估啊，需要长期的更换假肢、维修器具、终身辅助器具的费用也 高昂。2024年的2月，张建军起诉李建国，索赔各项损失呢83万多元。庭审当中啊，双方的争议也比较大。李建国就质疑啊，说假肢费用过高，拒不认可自身过错。关键时刻，张建军家人也找到了当时事发的一个完整录音啊，清晰证明了李建国主动邀约啊，刻意的淡化了施工风险。法院结合证据、法律规定以及双方的过错，认定双方构成义务帮工关系啊，构成了义务帮工关系。那李建国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主要责任；张建军没有尽到自我保护义务，承担次要责任。然后2024年的这个6月份，法院的一审判决下来了，李建国赔偿各项损失共计53万多元。10年之后，后续的假肢更换费用可另行主张。判决之后呢，李建国没有上诉啊，多方凑款之后呢，是支付了首期的20万，剩余的款项与原告达成了分期赔付的协议，案件也最终落地了啊。但是呢，你说张老师，这个案件虽然落地，听起来让人挺唏嘘的啊。
2: 是这样的，
0: 这个致人六级伤残，这个就终身残废，一条腿就这么没有了啊。
2: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我们来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案子。其实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看没看啊，就咱们看好多的这个，你看那包括现在一些这个小视频，咱们能看到，尤其是咱们这个农村当中邻里面关系都特别好哈。比方说今天我家收苞米了。
2: 哎，你帮帮我！
0: 哦，我家说，或者说明天，
2: 哎、对，
0: 今天我家翻修个院子、啊，明天我家说这个要砌个什么那个
2: 院墙，
0: 院墙或者砌个就那个外面那个大锅那个灶台，砌俩灶台，然后呢都邻里喊几个关系特别好的话，也不给啥钱，就过来帮忙来了，
2: 对，
0: 然后
2: 相互帮忙，
0: 对，可能是中午做顿好吃的，或晚上请吃顿好吃的，
2: 就那样了，
0: 哎，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像这个其实好像。我们就感觉在，尤其是在咱们这样的一些乡镇，可能这样的事情比较多，
2: 再平常不过了。
0: 哎，是平常不过事儿啊。
2: 对，
0: 但是呢，你看，就是这个的话，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惨剧，一个纠纷哈。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疑惑：邻里之间的免费帮忙啊，那咱也知道没有啥合同，他也没有工钱，对不对？
2: 对，
0: 哎，
2: 因为啥？他一就是说免费帮忙，
0: 哎，
2: 他不存在是工钱。
0: 对，你像我们常说，就是这个帮忙砌个院墙，帮忙那个砌个锅灶的，然后大家一块吃个饭。
2: 对。对，
0: 包一管个饭就完事儿了哈。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工钱，法律上是不是真的需要担责呢？
2: 当然需要担责。听众朋友们，就像这样的情况，不见少数，特别是院墙。哎，你看这院墙很矮，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这个院墙倒塌砸坏伤人的很多很多啊，不是今天这一起案件。那么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什么叫义务帮工关系？有这样一种关系，有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承揽关系，还有什么义务帮工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呢，就属于这个啊义务帮工关系。只要被雇主主动邀请，未明确拒绝帮工，那么帮工人呢无偿来提供这种劳动服务的，双方就成立了什么合法的这种义务帮工法律关系了。义务帮工，那么并非说我们说的，你看，类似就像我们刚才，我和邢罗老师说的是，你帮帮我，我帮帮你，邻里之间难免谁不求谁的问题，但是呢，在法律的角度层面上来讲，就不是这样了，并非人情私事儿，受到民法典以及人身伤害，这些司法解释的这些约束了，那么出事一定要依法来进行一个划分责任。啊，相应的责任来就相应的来承担了，不是说我来免费帮你帮工，那么是义务的，那么出现事故了之后呢，那双方就各自来承担了，不是这样的。
0: 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李建国就一直在辩解哈，说是这个张建军自愿帮忙的哈，不是说自己强迫的，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成立吗？
2: 这个一定是不成立的。因为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叫义务帮工不看你是否强迫，只要是看什么呢？你是否接受了帮助的这个劳工什么呢？叫做工劳务费啊。那么李建国主动邀约，那欣然呢接受了谁呀？张建军的帮忙，那么就有负有法定的这种保障安全义务。那么你没有做到，那么首先第一个，那我们就说不能以对方自愿帮忙为由来免除自己的这种赔偿责任。
0: 对，因为
2: 这是不可以的。
0: 帮忙也是你找人家去帮忙。
2: 对,
0: 对,
2: 对，是你邀约。
0: 你邀约人家的话，你就要提供一定的一些保障。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他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 这个张建军去帮忙，如果说在本案当中张建军说主动说我上你家去帮忙、
0: 嗯、
2: 然后你又拒绝了说我不用你帮啊、
0: 嗯、
2: 那么张建军非要给你帮忙，那么这就变化了。哎，这就变化了，
0: 不一样
2: 了。哎，对对对，所以是本案当中不是这样。首先，第一个，你先邀约，你邀请人来帮你忙，那么人家帮你忙，不要工钱，这是人情啊。发生事故，你一定要担责的。嗯，
0: 好，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是法院最终呢就划分了主次责任。
2: 对、嗯、
0: 啊，那为什么好心帮忙的这个张建军自己也要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呢？
2: 既然在法律上来讲，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什么呀？叫这个叫责任来分担。那为什么说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呢，你帮工自身是存在过错的啊，还有一些工种，你比如像这种拆墙的，首先第一个你要有一定的技术啊，有一定的工种技术，那么你需要自行承担的部分责任。你张建军，你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人，你明知道老旧院墙施工存在着风险，但是呢你没有主动规避风险，你还没有尽到什么呀自己的安全注意义务，那么存在着就一定的过失了。所以说因此呢，法院在酌定期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么他要承担什么，承担次要责任。所以说呢，这个符合于我们国家有这样的一则原则，就这个原则叫什么呢，叫符合公平原则和法律规定。
0: 嗯，好，所以说大家就是主次嘛、嗯、哈，就是自身的话刚才咱们也提到法院也判了，就是你为啥次要责任，你自身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安全意识哈。
2: 对、
0: 哎、自己也比较大于。
2: 嗯、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要普及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了哈。
2: 嗯，
0: 就首先说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帮忙啊、
2: 嗯、
0: 它和雇佣啊劳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因为像咱们说到的可能好多时候私底下邻里之间，尤其像我们说在这个城市乡镇的农村，这个义务帮忙太多了哈。
2: 啊，对对对对对。 那像这种的，我们说首先第一个义务大家都能理解啊，很简单的义务肯定是免费的啊。那么义务帮工

0: 是无偿的，也是临时的，也是什么互助性的一个劳务啊，没有报酬，没有固定的什么呀，那么我们说用工关系了。那反过来我们说雇佣劳务关系是什么，它是有偿的啊，你雇佣我，我给你打工，那一定是给我费用的，然后呢还有我们之间产生的劳务关系啊，那么这也是有偿的，它和我们所说的义务帮工就不一样了，义务帮工是免费的啊。那么三者之间呢，责任，这个我们说责任的这种规则啊，完全不同了。那么无偿帮工它是属于什么？适用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它要按照什么双方的过错来进行一个责任划分了。哎，那我们说雇佣和劳务关系就不是这样的了。那雇佣和劳务关系，如果说一旦要产生了一些人身上的一些伤害的情况下，可能就要什么呀？就要倾斜于什么呀？我们说的这个伤者啊，对于雇佣方或者是这个被雇佣方之间就不一样了，和我们说的义务帮工这种受伤的责任划分还有一定的区别。
1: 那义务帮工如果像案件当中这种受伤了的话，它适用于哪条核心的法律规定？就是咱们比如法院它才有这个法律依据的，对吧？
0: 你像大家都知道我们说的这个雇佣啊，还有这个劳务关系，一般我们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都会上什么劳动仲裁，对吧？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说义务帮工受伤了，那么在法律当中是如何界定的呢？它是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么一条法律规定，这里面第五条就有这样一则规定，叫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员因为帮工活动遭受到了这样的一些人身损害的，那么根据帮工人和被帮工人各自的过错来各自承担什么呀，来相应的一个责任。那么被帮工人呢，那明确拒绝说我帮工的，比如说我来我要帮你，但是呢你明确告诉我说我不用的帮你，那么这个则不承担责任，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了。那仅在什么呀，可受益的范围内来适当的进行一个啥叫补偿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邀约你来帮我忙，这叫义务帮工，还有一种什么呢，我看到了，我觉得这邻里之间我去帮你，
1: 我主动就去了，
0: 主动我帮一把，完了你说你看不用这个你快休息哈，这但是他还帮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可不承担责任了。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直播现场啊，陆姐还有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解答您在生活各个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帮您来出谋划策当参谋啊，给您来提供这样的一些帮助。然后大家可以呢继续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啊，被帮工人哪些行为属于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为这个你真的到法院的话，人裁定的话，他法院对这方面都会要有一个详细的考量啊。
0: 啊，他一定是的。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包含着未这个比如说排查的作业风险呢，你比如说我们要干这项工作，你首先第一个拆墙，你要排查一下这里面的风险有多大啊，你要进行排查，排查完毕之后可能要规避风险，那么这个首先第一个未排查作业风险，也未告知这种风险的一种隐患，也没有提供安全的这样一个工具啊，也未设置什么呀，你比如说的保护措施啊或者是错误的指挥施工，那么刻意的淡化了这种风险。所以这几种，第一个你要告诉人什么呢，作业风险，这个隐患，包括安全的这个施工工具，还有防护措施，还有指挥是否有错误，那么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完成。那如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它就属于什么刻意淡化风险。那本案当中的这个李建国全部符合于我们说的这种淡化风险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过错行为，所以说呢在本案当中他承担的是主要责任。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也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啊，87996984，自己有哪些问题咱们可以呢和张老师还有陆姐一起交流，87996984。那帮工人啊，他自愿帮忙能否直接免除被帮工人的责任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也是不能的。你自愿帮工是邻里之间的我们说的这种叫互助美德。 但是呢，不代表自愿放弃人身权益啊，它是两个法律关系，对吧？也不能说免除被帮工人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和赔偿义务。我帮忙是我帮忙，事实是这种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啊，我帮你忙，但不代表我一旦受伤了，我要放弃我的人身权利，或者说我要免除我被帮工人这种法定安全义务和你的这种赔偿责任啊，是这样的。
1: 嗯，好，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帮工过程当中双方都有过错的话，责任比例怎么来划分？我们就说不得分主次嘛，对吧？
0: 对，法院呢一定它是什么呢？根据多年的司法实践，还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这些判例吧，它一般都是根据你的过错大小来进行一个判定。你比本案当中被帮工人错误指挥又隐瞒风险，事故的主要诱因就在这儿，那么就应当承担什么呀？主要责任。如果说本案当中那么没有错误的指导，也没有隐瞒的这种我们说的风险，那这些的主要诱因都已经规避了，那可能今天本案的事故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了今天的本案。那么正因为他没有这个防范意识，也没有说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那所以说出现了问题，那你就要承担你的主要责任了。那帮工人疏忽了这种规避风险，承担的就是次要责任。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它就是什么呢？属于常规的这种叫做裁判标准。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快手上您可以继续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呢有哪些问题想参与节目的啊，直接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 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啊要跟大家继续拆解今天的这个真实的案例。那这个当中的话就是我们提到了啊，人身损害，人身损害的赔偿就包括了哪些法定的项目，因为赔偿的话就包括金额的话也得是这个合乎规定的金额给赔付哈，在这范围之内的。
0: 是的，这个就是本案的一个核心了。那比如说受伤了不要紧，那么受伤了我们到底应该能够得到哪些，也就是哪一部分的赔偿？那可能有的人知道了特别全，那么把这所有的项目都进行主张了，可能有的人知道的就不是很全，那可能就会漏掉一两项。那么我们说漏掉了这一两项可能就损失了啊。那么我们来说说人身损害赔偿它到底都统筹着包含着哪些项目，并且这些项目是不是法定赔偿项目？当然是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它的包括什么？医疗费用。这个医疗费用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不管你是先期住院的这种先是急诊，然后呢住院啊产生的这些所有的费用，那么统称为医疗费用。还有我们说的误工费。那本人受伤者他如果说是有这个工作单位，那么有工作单位的单位在这个他休息病养的期间，那真正没有给他开工资的，那么这一部分费用就算什么了？那就算是误工费了。那当然如果说他要有工作单位，单位一直在给开支，你这部分钱你要想要是你权利，但是呢你不一定得到支持，但在法定当中是存在误工费的。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护理费。因为可能这个伤者需要，就像我们本案当中已经揭示了，他一定是要需要护理人员的。那么护理人员情况下就存在着一个护工费了。这个护理费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根据你实际发生，比如说有的是在劳务公司聘请，那么他有一个聘请的一个合同等等一系列的。那假设说我们说没有这种合同的，有的人是可能在外面叫的啊，这种护工，那没关系，根据你当地，因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省份他的这种赔偿标准都不一样的，根据你消费额，你像上海北上广都比较高，我们黑龙江这边东北地区的啊价格就比较偏低了。那所以说呢这个要根据你本省的
1: 当地的
0: 当地的这个统计局出来的数字和你行业来进行一个匹配。再就是我们说的交通费用 啊，这也要承担的。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营养费。这个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大家都要记住，这是两项，每一项一天就100块钱，这是在住院。

0: 期间产生，如果说你不住院，这两项都没有哦。再就是呢，伤残赔偿金。那我们说受伤了，受伤在本案当中了，他就进行做鉴定了。做鉴定怎么样？六级伤残。那如果说构成了伤残，大家知道一到十级，一级最重，十级最轻。如果一旦构成了伤残，就存在着精神抚慰金了哦。那么如果说不构成伤残，你的精神抚慰金它也不存在。精神抚慰金和伤残是对等的，什么对等？就是它俩是一套哦。有伤残了，构成伤残就有精神抚慰金，不构成伤残，精神抚慰金是不存在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再就是这个伤残器具费。什么叫伤残器具费？你本案当中，那么伤者现在已经截肢了，那截肢他难免要进行什么拄拐杖、坐轮椅，那么这个轮椅和拐杖就是器具费，那这个也要进行承担。还有的就是赔偿，还有个什么叫后续的治疗费用。你比如说了，我们说后续治疗费用包括啥？你比如说包括经常的这个置换股骨头啊，股骨头一般你有的是看你什么材质的，可能两年五年一更换啊、嗯。还有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要进行一个康复，哎，这个康复费用就很昂贵啊，它也不是说短期的，所以说这些都是视同为后续的治疗费用啊，大家都可以说一说，这些都是可以在法定的项目当中完整的被进行一个什么你可以主张就可以得到法律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说本案的判决项目啊，这些刚才以上我所涉及到谈的这些项目当中都是合规合法的，能够支持的，
1: 都是可以主张的，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对，再一个就是你像本案当中啊，这个张建军呢，他是已经被法院裁定的，就是司法鉴定是六级伤残、啊、
0: 对。
1: 那你想，每级伤残有不同的一个赔偿标准，是不是啊？你像比方说六级伤残的话，他的这个赔偿标准如何来计算呢？
0: 好，那么陆陆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这个案件发生不是黑龙江，那么它发生在其他的地方，那么价格叫。你是在哪里发生了这个人身损害，你就在哪里采用哪里的省份的这样一个赔偿标准。但是呢有一个统称的就什么呢，叫统一的这样一个规定。是什么规定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他都是按照什么这个受诉法院上一年度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计算。那么这个呢是从你伤残之日起按20年来计算。但是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20年是顶杠了。这20年一定是大家一记住什么呢？它有个年龄段区分，就是60周岁以下，你哪怕1岁，你只要60周岁以下，它赔偿的年限就是20年啊、哦。那么有人说了，说那我这六级的，那应该赔偿是多少呢？那你就是用这个你当年的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字乘以20年，然后你再乘以什么呀？乘以你的伤残系数啊、哦，一级是10%。六级那么我们说就是啊60%，60%啊。还有一个就是60岁以上的，那么我刚才说过了，最多是赔偿20年。那么60岁以上的呢，那61岁怎么算呢？那就是你年龄增加一年，你的赔偿数额就减少一年。61岁就19年，62岁的情况下你就18年。还有一个计量的标准就是75岁以上。不管你76岁乃至100岁乃至130岁，他都按照5年来进行统计了。嗯，都按照5年。所以这个是全国统一的。但是呢就唯独不统一的就是各个省份他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那个数字是不一样的，有所调整的。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衣食住行啊、消费啊、保险呐、养老啊等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张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帮着大家来解答您的问题啊，给您提供帮助。然后您可以继续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琦"，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然后，如果大家说有各自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提醒大家，如果是外地啊，因为咱们在这个快手上可能有一些看直播的朋友是外地的听众哈，外地的朋友的话，您这个0451啊，把咱们这个热线的哈尔滨的区号加上0451-8799-6984，咱本地的听众直接拨热线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
2: 嗨，热爱生活的你， 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5: 好的，欢迎回来啊，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张琪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解答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节目还有个20几分钟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可以早一点打电话87996984。同时也欢迎您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今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什么邻里之间帮忙啊，结果这个一场悲剧发生了啊，致伤残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在整个的这个伤者的主张过程当中，因为他是要安假肢嘛，对吧？
6: 对，
5: 哎，可能还会有更换啊。你像这种就涉及到了这种叫残疾辅助器具了，对不对？
6: 啊，是的，是的。对，
5: 那这个的话，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来主张全额赔偿的，全额索赔？
6: 首先对于这个我们说本案当中这个截肢了，截肢它肯定要产生一些器具费，我们说的拐杖啊、轮椅呢，可能它还后续要安假肢啊，这些当然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律是一定支持的啊，法律是一定支持的，但是支持是有条件的，只要是我们说普通的这种实用型的，符合于行业标准的，也就是说有专业的这种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意见书结论为佐证的，那么都可以是在这个法律支持的范畴范围内的。那么有的人说了，说你看就是我所了解的啊，就是更换股骨头，有的是呢这种钛合金呢或者什么材质的，有的是特别昂贵，甚至就比较奢侈了，有的呢是我们说普通的，你像在保险范围内，这个露露老师，他就是人有的是保险理赔范围内的，有的是你确实超高了不在理赔范围内的，所以说呢你只要是符合于普通用型的，符合于行业标准的啊，那这个是法律是都可以支持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有的是这样的，你看就是我曾经出过了一起车祸，露露老师，我在做手术的时候上钢板，那么刚买的时候

0: 来认定的这种材质的，这叫啊，一种材质的，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你看你买房子是买房子，我们说你买的房子有很多，一屋一室也可以住，但是我们说呢，奢侈品的豪宅和别墅也是可以住的，那就不能这么说了，嗯，包括我们说在交通造事故，在这起事故当中，我们说的交通费也一样啊。啊，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交通费国家法律支持的你是标准的，而不是说让你来回坐飞机啊，这个承包车辆，我承这个月我来回跑医院，这么的我租一台车吧，啊，这也不是的，所以他一定要在理赔范围内的，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87996984，87996984。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哈，你像咱们说到了你这个。
0: 嗯，
1: 你假肢的话，你像这个当中也是哈，它有一个年限，可能还得更换。
0: 是的，对。
1: 对，你像后续，比方还得更换假肢、维修的这个费用的话，能不能一次性主张？
0: 其实这个吧，在司法实践当中呢，短期能够确定费用一次性的来进行一个判赔吧，啊，判决赔偿。但是远期的不确定这个费用，那可待于时机发生。你像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医疗器械也一样。说今天可能都是一个材质一个型号的、
1: 嗯、
0: 今天可能就是说打个比方说这个医疗器械可能是这个10块钱啊，打个比方数字啊，10块钱，那么又有新的材质出现了，可能占领了市场，那么大家都选择了新的材质，那么这个可能就不选择了，那它可能这个就可能降价了，哎，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说呢，在短期范围内可以一次性的赔偿。那么长期的情况下，像我们说本案当中，他的年龄还不是很大，那么他可能要定期的更换，那这个就不建议说，你要求一次性索赔了啊。一般的都是什么呢？按照实际赔付，按照实际赔付。什么叫实际呢？就是说我可能说我5年以后、10年以后，我在匹配更换这样的一个器件，那么你凭着什么呀？正规的发票。啊，你可以要求重新的诉讼，那也可能他这个价格要高了，或者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器具可能也更先进了，那等等不一样了。以前哪有 AI， 现在就有 AI 了，
1: 嗯，
0: 你看还有 AI 机器人了。以前我们说的，你看走路走不了的全指双拐，后来就瘫痪在床上了，现在出现了什么机器人了，哎，把人放在这个机器人上，他带动你去行走，
1: 嗯，
0: 所以说都不一样了，时代在变化，科技在发展，所以说它的产生这些医疗器械也好，价格也好，它都不断的在有浮动。所以说呢，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如果说长久的情况下，不建议一次性要求给付，就等待着什么呢？你什么时间给付，然后凭着票据重新另行主张啊，要求他给付赔偿，来保证你这个受害者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受这个什么叫长期受益权益吧。
1: 嗯，另外就是啊，如果像这个案件发生了哈，事件发生了，发生之后啊，就对方只垫付少量的费用啊，后续拒赔，你像这个案例都是他为什么后来到法院起诉，因为他后续这个对方拒赔，对不对？
0: 对，
1: 哎，那我们就是还是一句话，就是之所以你能胜诉，还是得锁定证据，对吧？
0: 啊，对，是的，其实我们中国的法律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不是打你和我谁会说，
1: 嗯
0: 啊，就像我们说的，有的人说你举报了，你举报没有关系，你就可以说啊，你只是说，但是你最后还得是以证据为准，所以说呢，在我们这里呢，需要你留存完整的证据链条，你比如说的我们的这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大家知道，你在住院期间，他每一天都又是有一些用药的，有一些登记的，等等的。当你出院之后，这个病例就到了医务科，你可以到医务科去去进行调取和查阅。那么医务科保留你这个病例是法定年限是30年啊，然后呢，你也可以什么呢？调取这个手术记录啊，缴费票据啊，伤残鉴定报告啊，以及器械的这种评估报告啊，器具的这种评估报告，还有我们说的你可能存在的一些录音呢，证人证言呢，还有我们说的一些笔录啊，还有事实发生的这些现实的这些现场的照片啊，影视资料啊，那当然了，这些都是视听资料，你要翻译成光盘啊，翻译成光盘，那这些都是我们说固定后续证据的。那前期给了一部分，后续不给了，不给了，那么你把这些证据都保留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后续费用没有了，那么医院要求你缴费，要不你就给你停止治疗了。那你在缴费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应该缴费的票据啊？啊，证明是你付的。还有说，在这个期间，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跟这个对方来进行一个沟通，沟通说，你看你现在继续支付医疗费用啊，先不

0: 支付的情况下，我们这方也没有钱呢，等等的，那这一系列的都是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呀？作为一个证据，视听资料也是证据。嗯，
1: 好的啊，大家都要把这个还是句话，完整的证据链啊。
0: 哎哎，
1: 再有一个哈、啊，这个邻里纠纷，熟人帮忙啊，这个起诉之前需要先调解吗？还是可以直接去起诉。
0: 其实像这种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就不需要一个前置性的一个调解。
1: 嗯，
0: 前置性的调解，因为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1: 嗯，
0: 那么法院起诉过程当中，他有这样一个说法，就会优先组织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调解。那么调解不成，再依法判决。其实，在我们实践当中，对于这个事儿呢，跟大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的，以前吧。司法部门呢有一则出台之前叫什么呢？叫诉前调解。什么叫诉前调解？就是在起诉之前，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先进行一个调解。而现在呢，解除了诉前调解这一说法，你都要进行到法院去立案，立完案了之后就存在案号了。
1: 嗯，
0: 带着案号，那么法院有一个前提了，就要求你先期调解了。你能调解成功，然后给你出调解书也好，出判决书也好，出调解书也好，不存在判决啊，调解的出调解书，或者出司法确认，或者是你当庭就什么叫给付了，当庭就给付了调解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是撤诉。那如果说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这个它会自动转为诉讼程序，那么就开始审理了，审理就可能涉及到一个什么下判叫判决书了。
1: 嗯，好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方说有一些人啊，说法院都已经判了，那你是主要责任，你要赔偿多少？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说的，被告就是我家庭困难啊，没有收入，我赔偿不了，就是要拒赔，对不对？那这种情况的话，法律上会支持吗？
0: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法律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他不会说因为你的条件不好，那么你就不支持你，就是啥呢？你就可以不用支付了，这是不可以的啊，这是责任的问题。经济困难不能抵消法定的这种侵权赔偿责任，不能什么抵消，你是法定的应该要予以赔偿，你条件不好归不好，他不能够因为这个你经济条件不好来抵消。赔偿是不可以的，无能为力，你是就是说可能说你不能够一次性付清的，但是你可以协商分期付清啊，对吧？你可以分期付款呢，还有说你现在我们目前来讲还有一个什么罪名呢？就叫什么呢？就叫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罪，也立法了，这个最高可判7年。那有的人说什么？说我现在确实判我了，但是呢，我有没有钱？其实真有钱，但是都不在他的名下。然后呢，他还开着豪车，住着豪宅。那么像这种的，在执行过程当中，想必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了。那大家就要记住一点，那么这个如果你一旦发现了他有可执行财产，他并没有执行给你，给付于你，那就叫什么了？我们就可以要求什么呢？要求他拒不履行法院裁判文书罪，可以要求
1: 强制
0: 执行了，
1: 哎，
0: 立行了，
1: 嗯
0: 嗯，也就涉刑了、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还可以把他列入失信用户名单。嗯，也就是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嘴里常说的叫啥？叫老赖黑名单。
1: 嗯，
0: 哎，就是这一个道理。
1: 好，我们来接通一个听众电话啊。李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请讲。
2: 那个我先问一下子陆姐，就是买那个商服怎么个上税方法？20%？
1: 二手的还是一手的？
2: 二手的。
1: 二手的话两种，一种是全额的20%，就是你到交易所他会给你干评定，你比方说你要买的房，那个二就是你买的那个门市房有原值吧？是老的吗？
2: 嗯，我就买这个，就是它是一手，我是二手。
1: 我知道，就是就是交易所呢，它会有，比方你买那个门市房是5年之前的啊，然后它是会有一个原值，交易所会有一个原值。如果它原值，然后和你现在它交易所如果评估出来说有差额的话，是会按照30%-60%去收税。
2: 啊，
1: 门市房的税一直就比较大，然后如果说是、啊、没有什么差额的话，他可能会按照全额的20%收，这个得到时候交易所他评估的时候会去判定是哪种收税方式。
2: 啊，
1: 嗯，
2: 要是如果说那啥就是20%，要是多余的按30%-60%，
1: 对，差额的30%-60%，而至于说是收32%还是收56%，是人交易所来说了算。哦，
2: 啊啊！
1: 哎，
2: 那谢谢你、啊。
1: 嗯，好，
2: 好嘞，
1: 好的，再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像这个 本案当中啊，这个一审完事以后呢，这个李先生这个被告他还真没上诉哈，
0: 嗯
1: 啊，他没上诉，但是有一些可能会一审不服会上诉啊。如果说一审判决之后不服上诉的话，上诉是不是也有期限呢？
0: 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常听说的就是，对于一审判决下发了，那么可能有一方，因为他毕竟是法院的判决啊，一纸裁判，那么可能有一方就不认可。那么你不认可呢，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民审件上诉期是15天，从你接到一审判决书签字的当天就算起，然后呢计算出15天，如果第15天正好赶上礼拜六礼拜天，就延续到周一。那么中间包含礼拜六礼拜天，那是要计算在15天范围内的。那么就15天为上诉期，刑事案件是10天，大家要记住。那么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就等于什么了？你放弃了你的上诉权利了。说我第16天想起来了，说我想上诉了，对不起，时效过了。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期间，那你要是在民事案件或者刑事案件，你在这个上诉期期间你提起了依法上诉了，那么一审的判决将暂不生效，不能说它无效，也不能说它的有效，只能说叫暂不生效，有待于二审的判决结果下发为准。因为我们国家法律是两审
1: 终
0: 结
1: 制、
0: 一审判决下发了，有上诉的就等待二审判决。
1: 嗯，
0: 如果说没有上诉的，一审判决过了这个上诉期就立即生效，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1: 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像这个张老师说的，他都是有一个这个诉讼这个期限的、啊。
0: 哎，上诉时效。
1: 对，你别等着到时候你15天完事儿，你16天想起来了。
0: 是这样的，对对对。
1: 而且他这个15天的话不是工作日，是不是？
0: 这个15天
1: 工作日，
0: 可能工作日是这样，工作日。如果说包含在这个15天范围内的，你比如说的我第8天第9天是在工作日的，这个都算在内的，都算天数的，
1: 就比方周六周日他们也算在内吗？
0: 就对，当然算了，都算计算在内的。就突然间说我这第15天要赶上个礼拜六或赶上礼拜天了，那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不算了，就按周一算。
1: 明白了啊，这个跟咱其他还不一样，因为咱们好多人，比方以房产为例，咱办一些这个件儿、办一些手续什么，它都是以工作日为算的。
0: 对，
1: 这个的话人就是按天数来算。
0: 对，
1: 所以说你别觉得说，哎呀，那我都把这个刨出去，我还时间挺宽泛，别的啊都是过期了，容易啊。再一个就是这个生效判决哈，如果说对方拒不履行的话，受害人他应该怎么办呢？因为这个的话你不履行的话对他们来讲就很难嘛，对吧？
0: 这个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常说的叫执行难。执行呢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也有很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踩这个坑了，结果这个坑是真的不好挽救啊，一般的时候挽救不了，就什么呢，在你这个判决生效了，特别说调解书啊，听众朋友们，调解书你调解了，法院下发这调解书了，盖上章了，交到你手里就立即生效，调解书是不存在上诉的。为什么？因为调解书是双方自愿达成了协议，就没有任何人说对这个调解书不服的，所以说调解书下发了就立即生效。调解书也好，判决书也好，裁定书也好，那如果下发了，大家一定要切记两年必须申请执行。有的人呢就特别懂法啊，这个钻法律空子，说啥呢？说得我多长时间给你，一直在说给的，结果把执行的这个时效两年过期了，最后就无路可走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执行啊可是两年，你可不要错过了。他不管他怎么说，你先申请执行可以搁那搁着等着。只要是你申请执行了，他就不受两年的这个约束了。对，他就不存在这个两年的约束了。那我们说对这个法院判决这块来讲，那我们申请被执行人就有什么了，我们要求被申请人给执行，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可以查封他的动产呢，不动产呢，还有银行账号啊，我们还有说个人微信支付宝啊，保险呢，股票啊，基金呢，以及公司的股权啊，这些是都可以执行的了啊。因为执行现在政策放宽了很多，国家也是严重的打击老赖，让老赖无路可走，放宽了对执行的这个范围啊，会越来越大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啊，今天的案例当中就是属于这种义务帮工啊，义务帮工致人受伤了，那能不能主张这种精神损害方面的这个赔偿呢？
0: 好，其实这个可能大家也有很多的一个误区了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你看，其实在我们民法典当中，不知道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了解不啊，在 民法典实施之后呢，以前夫妻之间离婚了就不存在的这个精神抚慰金，哎，现在就有了。那么像这个也是可以的，造成了伤残严重的这种人身损害赔偿了，那么受害人依法就可以主张我们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刚才我也已经说过了，他只要什么，在人身损害赔偿当中，他只要构伤残就有这个精神抚慰金，如果说不构成伤残，那对不起，就没有了。那本案当中呢，本案当中他是六级伤残，对不对？那六级伤残都已经是严重的伤残了，那么这一项啊，完全就符合于法律法规了，那法院呢也会这个支持你这个六级伤残的这个抚慰金。其实在抚慰金这块，张琪也想跟听众们普及一下了。抚慰金呢，是我们国家现有的法规呢是支持抚慰金的存在，但是呢抚慰金现在是这样，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说我要给你抚慰金多少，没有这个标准，只是支持这项，没有标准。但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其他地方我们不太熟啊，因为它也在调整。但是我知道我们黑龙江这个精神抚慰金一级伤残，大家知道一到十级伤残是这个最轻的，就十级。那么我们以最轻十级伤残为例呢，那就是十级伤残一般给你是多少钱呢？2000块钱。而现在如今呢，可能物价的上涨吧，那么浮动调整到多少了？1级5000块钱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可能其他的地方北上广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1: 好的啊，大家可以继续了解一下啊。另外就是没有书面的办公协议，他们今天咱案例就好多，其实大家不说都是啥都没有，对不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哎，你别说书面的，这个口头可能
0: 口头都没有，
1: 都没有啊。
0: 对对对对。
1: 哎，然后就是说你来帮我忙，我说行，俩人去了啊。没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办公协议，会不会影响维权的胜诉呢？
0: 不会影响维权的胜诉。其实维权的胜诉关键点不在于你单是合同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说单有合同也不行，你还有什么呢？要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合同，我现在有录音，还有证人证言啊，还有这个事实的经过啊，还有这个受伤的这个整个过程，你又给我送到医院了，又等等一系列的，有这些证据，它也不亚于我们说合同存在的这种真实性和这个可采信的这种分量要低。所以说呢，那不能说是因为你没有签署协议，可能就影响你的胜诉力了，但是呢，它确实会影响。影响在哪儿？但不是它会影响你整个，就因为一个没有合同你就胜诉败诉来衡量了，这可能有一些过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没有合同，你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说过的证人证言呢，这个事实经过呀，实际帮工啊，通话录音呢、啊，录影录像啊，就不一样了、啊，还是可以胜诉的。只是说你证据越少，对于你的诉求的支撑力越薄。如果说你的证据确凿，那么对于你的这个诉求支撑力，会更强悍一些，那法院采信的程度会更高，所以说你的胜诉几率也就更大。
1: 那办公过程当中哈，如果是自身的操作失误的话，那会不会就是大幅的减轻对方的责任呢？
0: 这个也不一定，不会。我认为不会。仅存的这种我们说轻微过失的，就适当的分担小部分责任，主要过错还是什么呢？被帮工人指挥不当啊，你风险防控缺失，仍由谁呀？被帮工人来承担主要责任啊。所以说呢，这个呢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的。
1: 好，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呀？这个伤残鉴定啊，器具评估的费用由谁来承担？
0: 是这样的。伤残鉴定和器具评估费用由谁来承担？首先第一个，那么我们说这个案件啊，案件都是由谁呢？由申请方，也就是说原告方，你起诉到人民法院了，前期的比如说呢，我们说的诉讼费也叫立案费，这些费用都由你先期来进行垫付，比如说鉴定啊等等，你先期垫付，最后由谁啊？由败诉方来承担这起诉讼费用。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原告方起诉了，如果说最后判决说驳回你的诉讼，那这些费用都得你自己承担。如果说像本案当中六级伤残了，最后也判决了他给付的，虽然不是80多万，但是给付50多万，那么这个费用也会由谁啊？也会由被告来承担。当然了，你起诉是80多万，交的是80多万的诉讼费，而法院判决的是50多万，那么对方就支持50多万的费用，剩余你多请求的那30多万费用，你还要自己来承担，这叫责任匹配。 所以说呢，鉴定费用、评估费用啊，它是属于维权合理的支出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由败诉方或者是双方按照过错的这种比例来进行分，而不是说受害人可一并主张你要求全部赔偿。哎，是这样有区别的。
1: 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核心的三点了啊。邻里这种无偿的帮工，怎么能够来提前规避法律的风险？
0: 好了，又到我们今天最终的一个
1: 收尾的
0: 环节点
1: 了。
0: 那么这个就是所有的一切还是在于预防。如何预防这类似的事情呢？那张琪归纳出了这么三点，希望听众朋友们啊牢牢的记住，就是。一是作业前排查风险，明确告知隐患。二呢是高危的作业不找无偿帮工啊，优先聘请专业人员，专业人员干专业人员的事儿啊。第三呢就是全程的做好安全保护，还有留存好你们的沟通记录，以免后续你们调解不成，可能要走诉讼。诉讼当然打的不是官司，打的是证据。
1: 好的啊，感谢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呢围绕着我们生活点滴各方面的问题为大家说案讲法，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我只在乎你》。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走进的是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大家分享的歌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邀请大家继续收听。

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呢。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

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药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3度，伴有二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3度，伴有一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3度，伴有一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着凉感冒的情况。另外现在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要注意多增添衣服，早晚出行的朋友要注意预防着凉。

今天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关注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来关注这则来自《生命时报》上面的一篇文章，说代谢好是长寿的核心。那谁不愿意长寿啊，对不对？六个征兆证明我们的身体正在走下坡路，所以咱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文章啊。我们的身体呢，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新陈代谢就是维持这台发动机运转的核心系统。近日，《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综述指出，代谢紊乱会加速衰老，导致衰弱、跌倒等不良结局，主动调控代谢则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生命时报也结合多位专家观点，详解代谢是如何影响寿命的，并列出需要警惕的身体信号。

首先呢，说这个代谢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因素。说肚子越来越大，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出现异常，其实这些问题大多可以归为代谢失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大进向大家介绍说，人体代谢分蛋白质、糖、脂肪、水、盐四大板块。首先，蛋白质代谢失衡，肌肉合成减少，分解加速，会导致肌少症。这个肌肉啊，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官，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

级的向心型肥胖。这个内脏脂肪啊，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会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可能诱发糖尿病，还会损伤血管内壁，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一个就是水盐代谢失调，钠排泄受阻，血容量升高，血压走高，容易损伤心脑血管，会增加心梗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影响老人的健康寿命。衰老本身呢，就会影响代谢系统，随着年龄增长，线粒体功能下降，细胞产能减少，糖和脂肪的利用效率降低，所以激素水平变化也会削弱蛋白质的合成，加速肌肉的流失。慢性低度炎症持续存在，就会扰乱胰岛素信号的通路，肾脏调节水盐的能力减弱，血压就更加容易升高了。

另外呢，说代谢变差的六个迹象啊，如果没有及时调节代谢，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疾病。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方红娟提醒，出现以下六个迹象，可能提示身体的代谢在变差。来看看都有啥啊，咱们大家对号入座。第一个是易疲劳，新陈代谢减缓意味着身体无法有效地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导致细胞和组织能量的供应不足。大脑这个只占体重 2% 却消耗全身 20% 能量的耗能大户，对代谢变化最为敏感。当代谢减缓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总是提不起精神，明明没做什么却疲惫不堪。第二个，哎，就是怕冷。我们的体温全靠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维持，当这个供暖系统效率降低的时候，手脚这些末梢部位最先遭殃。第三就是皮肤干燥，代谢减慢的时候啊，皮肤细胞更新就变慢了，角质层堆积，锁水能力下降，皮肤呢就会变得干燥粗糙，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第四个就是体重的增加，新陈代谢减慢的时候呢，身体消耗能量减少，摄入食物当中的热量难以被有效利用或消耗，可能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导致体重增加，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会进一步促进脂肪堆积。第五个就是消化出问题，新陈代谢减缓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导致胃肠蠕动减弱，食物在胃肠道当中的消化吸收效率下降，进而导致便秘、腹胀或者腹泻等等。此外，如果对于高糖或者是高脂肪食物持续渴望，也可能提示代谢变差。第六个就是情绪容易波动，新陈代谢减缓啊，可能与大脑神经传导物质，比如说多巴胺，还有羟色胺等，它的这个合成和分泌有关。能量不足可能会影响大脑功能，导致情绪容易波动、焦虑或者是抑郁。那你看看今天啊，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我们就应该学习一下怎么样去调整咱们的代谢习惯。一般来说，身体呢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不需要刻意的去调节，但是呢，由于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现代人的新陈代谢呀都被拖垮了。这个邹医生向我们介绍说，评估代谢水平可以结合居家自测，比如说握力、小腿围能够直接反映肌肉储备，男性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小于33厘米，或者男性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需要引起警惕了。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内分泌科原主任医师刘彦军给大家介绍说，通过以下四件事儿去调节啊，怎么去调节代谢，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第一个是啥呢？是要多喝水，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正常人每

0: 每天的饮水量以1500到1700毫升为宜，尤其是天热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排汗较多的时候，都要及时补水啊。第二呢是补充蛋白质，蛋白质在人体分解的时候比碳水化合物需要更多的能量和时间，所以更容易产生饱腹感，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饮食，加重新陈代谢的负担。此外，蛋白质呢会促进机体肌肉的生成，从而促进新陈代谢，所以饮食当中呢，可以适当多摄入鱼类、瘦肉、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个，要多运动，像跑步啊、游泳啊、骑车呀等有氧运动，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加快能量的消耗，促进新陈代谢。哑铃等等力量训练也有利于刺激肌肉的形成，对于持续提高新陈代谢有所帮助。另外呢，邹医生提醒啊，说老年人运动要因人而异，动态调整。健康老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游泳、打太极拳，逐步加入抗阻和平衡训练。衰弱老人呢，这个重点做抗阻训练，每周2到3次，每次30分钟，如靠墙、静蹲、坐立转换等等。最重要一点，均衡营养，保证充足睡眠。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重要过程，如果睡眠不足，身体就会很疲乏，各项机能都会下降，新陈代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平日里避免熬夜，入睡前呢可以泡泡脚、泡泡澡，喝一杯热牛奶，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那代谢差的人群呢，啊，很多都是这个好多天呢都不上厕所啊，或者呢营养不均衡啊，吃了东西之后呢没等吸收就赶快去跑厕所，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首先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的胃肠功能有没有啥问题。如果胃肠功能没有严重的问题，就是需要调整调整的话，那么就是根据我们刚才指导给大家的这些方法，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均衡营养，然后呢加强锻炼，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呢减缓压力去进行调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啊，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善乐优 ABC 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今天有非常好的优惠活动，平时10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好多人就吃过买过，299块钱就是6盒，一共120包，但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可以得到的是多少啊，一共是8盒，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我们可以拿到的一共是8盒，160包，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6盒赠2盒啊，还是299。
1: 两组吧。
0: 啊，可以，2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欢迎的是2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6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2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你好，海兰，哎，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谢谢
0: 哈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但到现在为止，回头客还仍然特别的多。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你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今天是六盒赠两盒啊，八盒给您送到家。
5: 对对对，太好了，原来都是六盒，
0: 哎，对对对，你看老听众都是六盒六盒买的。行，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还是299块钱一组，价格没涨，但是加赠了两盒，但以后还要恢复到六盒哦。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6: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今天是八盒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订真的太合适了，十年前就有好多的回头客啊，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这回是八盒啊。哦，好嘞，八盒一共160包呢，它是真正的活菌，真正意义上的活菌，我们要求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啊，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放到外面常温储存，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活菌益生菌，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8: 您好，订一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9: 原来买过
0: 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 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6: 嗯，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6: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好嘞，
10: 两组吧，但是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啊，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啊、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今天送到家是八盒。87996984，87996984，能够啊，这个送到家八盒，一共160包，那比平时多了40包，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4: 欢迎
0: 三姐妹。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14: 对，给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0: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6: 买过
0: 啊，那就不用多说，
16: 还没了呢，
0: 就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
16: 哎、
0: 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哦、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7: 哎，您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
17: 哎。
0: 哎，
6: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100 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欢迎四线的林女士，您好。
18: 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今天是六盒赠两盒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
0: 哎，
19: 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0: 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20: 是的，非常好。对，
0: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21: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0: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21: 嗯，太好了，订、
0: 哎、
21: 两。
0: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2: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0: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22: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0: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3: 对，
0: 嗯，
23: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0: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
23: 好
0: 嘞，感
23: 谢
0: 参与，
23: 谢
0: 谢，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4: 对，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代谢不咋好的啊，就是多少天都不爱上厕所呀，对不对？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还有的呢，就是太愿意上厕所了，对不对？哎，就是这个经常就跑厕所呀，还吃完了这个营养的东西，还没等吸收呢就代谢掉了，这些都不行。所以肠道菌群平衡真的很重要。要啊！大家想要预定的，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十年前就是299块钱一组，十年前就是299块钱一组啊，299块钱一组啊，是六盒，六盒那就是120包呗，对不对？那是120包。那今天啊，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是多少？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八盒是160包，八盒是160包。所以要提醒大家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来进行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啊，真正意义上的活菌。一会儿大家注意听节目，我会跟大家去详细介绍介绍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活菌。要求大家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必须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常温储存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5: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

0: 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想订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8盒，买6盒赠2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2盒了，就还是6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我要一份益生菌。
4: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我订一组那个
4: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十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十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十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6: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4: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6: 啊，160袋、
4: 对对对。
6: 吃多少天呢？
4: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好，
6: 哎，
4: 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7: 你好，
4: 哎，
7: 电一组
4: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
4: 哦。好嘞，感谢三月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我叫梁志博。
4: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跟您十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六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它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两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两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呢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来敲黑板了，又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来啊讲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了，这个也很重要啊。说饭桌上我们有三个变化，说明是你的消化系统在提示你，教你读懂消化系统的衰老信号，并告诉我们大家应该如何应对。受访专家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周书彤，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师李李。来，这三位专家向我们介绍了第一，三个吃饭表现提示咱们的消化衰老。消化系统啊，负责把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要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各器官衰老时间有差异。首先，口腔咽喉40岁就开始衰老了，胰腺分泌功能从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强大，其衰老对人体的影响不大。另外，55岁开始出现的胃肠道运动功能下降，对老年人影响是最显著的，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还有呢，肝脏从70岁开始，这个重量随增龄而减轻，80岁的时候肝脏重量约下降1/4，肝药酶活性与诱导性下降。当然消化系统的衰老也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第一就是味觉改变，口味变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口腔黏膜啊、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就会自然退化。新生儿拥有1万多个味蕾，而到了老年呢，这一数字可能会锐减至3000个以下。经过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对食盐的感知阈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获得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像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等等，也可能引起味觉的减退。第二就是食欲减

对，吃两口就饱。有些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呢，就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吃起来也是索然无味，甚至出现厌食、食量减少等等。这是因为老年人呢，这个胃容量受性扩张能力变差了，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容易出现腹胀、早饱等表现。此外呢，牙齿缺损、嗅觉和视力下降也会影响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减少，造成营养不良。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年人因为长期食不知味，就会陷入进食的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呢。第三个就是吞咽能力下降，吃饭容易噎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加上咽部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容易被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的减弱，30%-40%的高龄老年人会出现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和误吸等等。常见的消化不适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首先，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或者出现嗳气，建议每餐7-8分饱，充分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食物，像韭菜和芹菜，还有油腻的食物。进餐的时候呢，也不要一次性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出现啥呢？烧心反酸的症状咋应对啊？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由这个胃酸、胆汁等等反流入食管引发，就表现为胸骨后烧灼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损伤食管黏膜。如果是餐后出现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喝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凌晨出现这个症状，那么要在睡前3小时禁食，啥都不吃。还有那个抑酸药啊，应该在医生指导下按需短期服用，症状缓解就停药。长期服用会造成蛋白质、钙、铁、叶酸等营养素消化吸收障碍，也可能引起肠道菌群的失调。另外再说慢性胃炎，老年人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有慢性胃炎。平时呢要避免喝酒和辛辣的食物等导致胃黏膜损害的药物。一般呢不用服药治疗，如果发现有萎缩性胃炎，可以遵医嘱定期复查胃镜。还有就是便秘，因为衰老、结肠蠕动变缓，或者粗粮和果蔬类摄入不足，喝水少，都容易造成大便的干硬。像一些降压药、抗左胺药、抗抑郁药等等，也可能会造成便秘和口干。那应对便秘呢，首先要确保均衡的饮食，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啊，多饮水，还可以顺时按摩腹部，促进肠道蠕动，必要的时候遵医嘱使用乳果糖等缓泻剂啊。还有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做哪些事儿跟我们的消化衰老去和解？去缓解消化系统的衰老，提升咱们的生活质量呢？第一，要保持口腔卫生，早晚刷牙是必须的了。那牙齿缺损的时候呢，建议及时修补或者佩戴义齿，每年要定期检查口腔。第二，要定时喝水。第三，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在保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需要摄入25-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多吃点燕麦片等等全谷物的食物，还可以吃一个苹果和新鲜的牛奶。乳糖不耐受的呢，可以吃初榨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大家吃粮食啊。再有呢，就是学会解压，这个压力大，心情焦虑、心情低落也容易出现这些问题。还有生活一定要规律，作息规律，保证7-8小时睡眠啊，注意运动。再有呢，就是定期体检啊，每年都要定期体检，尤其一旦出现持续乏力、食欲减退啊、饭量减少1/4、体重减轻等情况，应该及时到正规医院去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你看饭桌上有三个变化啊，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在提示我们已经衰老了。抗衰刚刚教给大家6招了，大家都记住了吗？
来吧，想定益生菌的啊，来优化一下咱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咱们增强代谢，毒素垃圾该代谢掉代谢掉，营养该吸收吸收，对不对？哎，这个肠道菌群平衡很重要啊。真正的活菌型的益生菌，想要预定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一共160个小包，抓紧预定啊，87996988。

0: 4879969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3: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4: 你好，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澜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澜，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2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

0: 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着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5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就这个技术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特别牛的。欢迎四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请问一下，我今天刚买了一组到家了
0: 啊，
1: 我不知道怎么吃法
0: 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40度以下的水去冲。
1: 啊，搁粥搁奶不行吧？
0: 你粥得不能太热呀，你粥能保证四十度以下吗？
1: 四十度以下，
0: 必须四十度，就啥液体都行，牛奶、粥、豆浆、果汁都可以。但是咱们要把握一个标准，它的温度不能超过四十度，要不然好不容易储存下来的活菌烫死了就不起作用了呀。
1: 好，
0: 哎，
1: 我再问一下，
0: 哎，
1: 是早晨空腹吃啊，还是晚上睡前吃？
0: 最好是不，这不是早一包晚一包吗？最好就是早上空腹喝一包，晚上睡前喝一包啊。
1: 哎，好了，谢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就这个技术真的很厉害。
3: 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呐，四联益生元呐，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血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
0: 保证它的活性，好不容易给您保存下来的活性，您一下子用热水一冲都给烫死了就白瞎了，并且它是严格要求必须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可以在外边常温储存，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活菌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8: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7: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8: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沟通和交流。另外，相亲交友的时候，不管跟谁相识啊，都记住了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相识一个月、俩月、仨月、四个月的，跟你借钱啥的，千万别借啊！别说他自己说我条件多好，临时倒个宽处，倒个宽处上别人那儿倒去啊！哎，尤其是说女性朋友们，思维比较曲线型的。你到时候他可能是真实身份，到时候借完了之后呢，一年半载还不了，你咋整个怪糟心的，是吧？这个涉及钱财物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然后呢，身份呢互相核实，别听他怎么说，你要看一看呢，他的真实情况是啥样的，这一点呢特别关键。来，朋友们，每天节目呢都是一番叮嘱，苦口婆心的劝大家，就怕大家呢，你说找对象没找着，完之后呢，再让人坑了，整一下机会。你这骗财是最大的事儿，你骗色各方面摸摸手牵手啥的，再回家拿水刷一刷，你别骗财呀。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了哈。接听热线之前呢，还是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我想说的是呢，我谈了的这个男的呀，来我这个城市找我，住一天那个旅馆100多块钱，第二天呢他就嫌钱多不住了，在我出租屋里边住了几天，给我买衣服，管我吃喝。但是我跟他说我想吃一个叫铁锅鸡，80块钱那一锅，他不去。我说那这么的吧，我去，我带你去，我请客，他也不去。他说两个人怎么吃，然后呢去一家饭店吃的，点了一个炒蛤蜊，花了48。我一直跟他说买个榴莲吧，哎呦，他也没买。后来我有点不太高兴了，买个榴莲花了40块钱买半盒。然后呢上我家花了900块钱去一次我家，是我的三观不正吗？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抠？那反正该咋是咋的，就是说经济情况你知道啊，是不是确实遇到了困难呢？啊，咱讲话了，老妹子各方面啥确实也挺馋，咱说哈。那馋不正常吗？一天生活当中你不想吃不想喝的啥意思啊？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我按照我的经验来说，一个男人真心喜欢你啊，然后呢就是榴莲啥的这个东西他不会心疼，而且就是刚处热恋当中，你别说80块钱的铁锅。

0: 起工作，收入咋样？
1: 收入现在吧，收入是扣完养老保险4000多吧。
0: 有房有车啥的吗？
1: 车没有。
0: 嗯，
1: 车有房子。
0: 现在是自己独居吗？
1: 现在那房子还没下来呢，现在跟父母在一起。
0: 在哪个区域买的房子呀？
1: 在南岗区。
0: 哦，那房子是新房还没下来呢？
1: 没下，鲁商的房子。
0: 啊，鲁商的这都多少年了？这是分几期呀？
1: 他这是4期吧。
0: 哦，
1: 鲁商龙悦府的房子。
0: 哦，还没下来，啥时候下来呀？
1: 来年吧。
0: 哦，
1: 嗯，
0: 那我们刘女士的儿子这上班啥的是在平房区啊？
1: 不在，在那个，在这边，在哈东这边。
0: 啊，哈东这边。
1: 但是那块不有地铁吗？完，暂时先买一个房子。那房子买还挺费劲的，还抢的呢。
0: 反正你是要是说上班啥的，这样一个在大东头，一个在大西头啊，可挺远
1: 啊。那个，对，那家，
0: 嗯，
1: 我家现在住的军工这块
0: 啊。那我们刘女士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哈，小伙子工作稳定，然后呢文化程度再问一下咋样？
1: 是大专
0: 啊，
1: 文化程度是大专。
0: 尾号是多少啊？5309，之前也发布过哈。
1: 对，我以前发布过，但是有几个吧，就是好像是好像是没有眼缘是怎么回事，完具体的。还有魏东老师，我想那个对接一个一会儿行吗？
0: 行，一会儿我给你对接。那个女孩这年龄段比你儿子小的行吗？就41以下的未婚的都行是不是啊？
1: 要求就是啊，有眼缘吧，32到40岁这个当中都可以。
0: 你家儿子各方面长相还行，挺英俊潇洒的小伙是不是啊？干净利索的。
1: 对，
0: 女孩这得多高个以上啊？
1: 她183，女孩这个东西就是看演员吧，但是也不能太矮呀，他
0: 那就是162以上吧，行不行？
1: 对对对，可以，魏东老师。
0: 162以上，如果说要是不是说特别胖啊啥的，162以上再踩个小高跟儿，往着这旁边一领着苗条的，也挺带劲啊。
1: 是。
0: 那我们看看刘女士家儿子有没有这个单身女孩，33、34岁啊，或者说是41岁以下，也是很优秀正经的那个想成家生宝宝的，关注一下尾号5309，5309啊，尾号是5309。想对接谁？尾号告诉我。
1: 魏东老师，我想对，就是21号，那天有一个是，但是我没记着他姓什么，就是记住7590，是一个药局的。
0: 啊，
1: 这个女孩。
0: 7590是不是一个先生给他发布的呀？
1: 他妈妈
0: 啊，
1: 他妈妈
0: 苗女士的姑娘，反正这个女孩个高167啊，
1: 对，
0: 未婚女孩39岁，在医院药局上班，那个身高167，体重吧该咋是咋的，135到140之间啊，不是说那种就是骨感的，就是孩子应该说是略微丰满一些，嗯，但是你要是胖吧倒不至于，因为个高，1米67的女孩相当于男生175了。嗯，
1: 对对对，
0: 那我把号码给你，
1: 那个，
0: 你跟他唠一唠
1: 可以
0: 啊，
1: 可以，谢谢魏东老师，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对接过去吧，这个，
1: 哎，好了。擦干
0: 了眼泪，热线号码呀，我们持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都说打电话太费劲了，那你咋整啊，伙伴们呢？啊，还有朋友说是魏东，我不参加节目，你在这个给我介绍介绍，咱这个所有的数据都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你说私底下我这也。要不然你们借我2个钱往我开一个婚介所啊，我这线下也没有工作人员婚介所啥的呀，要婚介所我帮你们物色物色哈，就参加节目是非常有效的啊。这回有请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物业保安是吧？
2: 你好魏东老师。对，
0: 发布过信息在我节目里面。
2: 对，上周发布过一次。
0: 60岁了，那你是66年的吗？
2: 对对对。
0: 身高多少啊？
2: 身高1米70。
0: 婚姻状况是？
2: 婚姻状况离异。
0: 啊，体重130，几个孩子？
2: 对。对，有一个男孩早已经结婚了。
0: 您现在自己有房子？
2: 我自己有平房，我家是齐齐哈尔市拜泉县的。
0: 那你在哈尔滨这是住哪儿啊？
2: 我现在还在我们当地，还在我们拜泉。
0: 啊，现在本人还在齐齐哈尔呢，是不是啊？
2: 齐齐哈尔市拜泉县。
0: 嗯，拜泉县。那你就是在小县城里边有退休金吗？没有，是不是？
2: 你听我说，我是国企单位下岗职工。
0: 哦，
2: 哎，
0: 那下岗你60了，给不给开呀？现在呀？
2: 我现在我今年60虚岁。

0: 我明年那个6月份退休，
1: 哦，到那
0: 我这个
1: 个
0: 社
1: 六
0: 保
1: 十
0: 的，
1: 一虚岁60周岁的时候就给开了。
0: 对对对，来年6月份退
1: 啊，
0: 休，
1: 那能开多少钱？
0: 3500-3600吧，
1: 那也行啊，这不是你要在小拜
0: 还
1: 泉
0: 可
1: 县
0: 以，
1: 来说小小县城，那不挺好
0: 还可
1: 了，
0: 以了，
1: 真是挺不错。
0: 对，
1: 那你这个物业保安是你家县城那块的小区的保安
0: 对对
1: 呢？
0: 对，我叫县城的那一家物业公司，
1: 啊，物业公司，在这个保安公司、物业公司上班能给开多少钱？
0: 不太多，1700块钱。
1: 差不多，我们这边反正要是说不供吃的话，就我家那小区也不是啥高档小区，他们那个保安是2400，也是几班
0: 那
1: 倒。
0: 差不
1: 你们
0: 多。
1: 是不是也是来回倒班？
0: 对对对，我们是，上一天班歇一，上一天一宿歇一天一宿，是这
1: 是，基本上现在这个小区保安呢，都是你们60左右岁的这些大
0: 样。
1: 哥哥给
0: 对
1: 垄
0: 对。
1: 断了。
0: 对对，居
1: 以
0: 多。
1: 前物业
0: 对
1: 保
0: 对。
1: 安好像还有点年轻人，现在都是你们这些那个即将退
0: 中老
1: 休
0: 年
1: 或
0: 人、
1: 未
0: 老
1: 退
0: 年
1: 休
0: 人
1: 的
0: 们，
1: 中老年人垄断了。一个是啥呢？
0: 对
1: 挺
0: 对，
1: 好，你们呢还精力体力足，完你们心还细致，
0: 对对对，
1: 然
0: 这
1: 后
0: 个
1: 呢
0: 保安
1: 年
0: 工作
1: 轻
0: 需要
1: 人呢，
0: 细致，
1: 他那个需要啥呢？挣钱挣得更多，他们有的就是干个外卖啥的，做个快递啥的，
0: 对，
1: 他们这有
0: 对
1: 体力
0: 对，
1: 挣得多点。那你想
0: 是
1: 找一
0: 的，
1: 个这个女士为伴，那目前来说你不能离开拜泉呐，就得能到你这生
0: 目
1: 活的
0: 前
1: 呀，
0: 得退休以后吧，明年
1: 对。
0: 吧，明年退休以后吧，
1: 所以此时此刻，要是说想谈朋友、谈恋爱的话，得那个到我们刘先生这生活啊。哎，他的尾号呢4996，4996。你家在县城吗？
0: 对对对，
1: 也住
0: 在
1: 楼
0: 县
1: 房
0: 城里，
1: 吗？
0: 我是平房，
1: 平房啊？那个，那冬天取暖烧煤呀？
0: 冬天烧煤，用煤取
1: 啊，
0: 暖，
1: 用煤取暖。那你家这个平房，你天天就是说在那个县城里边，在那个下班啥的回自己的平房这居住呗？
0: 对，
1: 那路程远不
0: 是
1: 远
0: 的，
1: 呢？
0: 不远，
1: 骑电瓶车啊，还是骑自行车回来呀？
0: 骑自行车，我爱
1: 哦，
0: 好运动，
1: 那看来真是不远。那我估计也就是十
0: 不
1: 多里
0: 远，
1: 地儿，是不是？
0: 没有那么远，也就是。3-4里地吧，
1: 啊，那小县城小，
0: 对对
1: 哎
0: 对，
1: 呀，那这是我们这个刘先生4996。那你在农村有地呀？还没
0: 不
1: 有
0: 是
1: 地？
0: 我是县城，我是国企下岗职工，
1: 哦，明白了，那可能就是在那个县城边结郊区部分，完了有平房
0: 不
1: 居住。
0: 是，就是我们县城
1: 啊，就是
0: 二
1: 县
0: 级
1: 城
0: 县
1: 里
0: 的
1: 边就
0: 城
1: 有
0: 内，
1: 平房啊。
0: 对哎对，
1: 那好了，那今天有对接交流的吗？
0: 没有，
1: 那
0: 上
1: 好，
0: 次这个
1: 那再见
0: 和
1: 了，
0: 你
1: 刘
0: 村
1: 先
0: 没有。
1: 生啊。发布完毕了，再见。
0: 谢谢啊，谢谢您，
1: 再见啊。那么对于女士这儿呢，就是跟她年龄相仿的、合适的哈，50多的或60左右的贴边的都可以关注一下4996啊，4996。来五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2: 你好，卫东，还得麻烦你。
1: 哎，你跟这个物业保安60岁的哥哥能不能交流交流？
2: 他离好像有点离得太远了。
1: 咦呀，那你这就这么大年龄段了，也不是说小姑娘不谙世事，咱都50多了，也算是中等女孩了，那还怕那在哪儿不行呢？有爱就有家啊！我看岁
2: 不
1: 数
2: 是，
1: 还行，
2: 行还行，想找个吧，就
1: 还
2: 是
1: 是说
2: 稍微。
1: 在哈尔滨本市的是吗？
2: 就是哈尔滨本市，就是郊区那一类的。
1: 市区也行，郊区也行。来，我关注一下赵女士啊，53岁，身高150，体重130，目前从事保洁工作，月收入2100左右，尾号呢4634，离异的，没孩子，这个有识之士，最大年龄能到60级以下？
2: 就60岁以内的。
1: 60岁以内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赵女士4634。呀，近段时间好像真没有谁主动的跟我要你号啊，没人
2: 没
1: 跟
2: 有，
1: 你联系哈，最近。
2: 对，没有。
1: 那咋回事呢？你怎么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不能够吸引男人心了呢？
2: 是不是说话不温柔吧？
1: 说话不温柔啊？那你说哪个
2: 可能
1: 女人
2: 是的。
1: 哪个女人想做这个男子汉独当一面呢？那不得遇到能够让她释放柔情的人吗？谁不想找个肩膀靠一靠是吧？没事儿。那就耐心等待吧，再见了啊！
2: 好了，行，谢谢卫东。
1: 跌倒了再爬起，拍一拍尘土，荆棘的尽头是我的征途。刚才我们就是赵女士啊，53岁啊，有一个先生跟我们这个赵姐见面之后，嫌我们赵姐个矮。那女士她也不是说扛大米，也不举白面的。个高个矮能有啥区别呢？那你看我们这个不算高，从事保洁行业，楼梯凳啥擦锃亮啊，卫生间整那点杂味都没有，一个月挣2100，那个单位还供饭呢，挺好的。尾号呢4634啊，
3: 真心寻觅。

0: 61里的先生为伴，他没有老保，自己就是自己的老保，也没孩子。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先生想对接交流的，尾号4634。另外呢，还有一个来自拜泉的，你看咱这节目啊，都弄齐齐哈尔去了，这是咋回事呢？肯定是家里亲戚推荐的。我这个节目好处就是说，五湖四海皆兄弟呀，这天南海北都有人参与推荐啊。60岁在拜泉生活，男士呢将来有退休金，也能开3000左右，身高170，体重130，尾号4996，4996啊。下一个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1: 你好，卫东。
0: 哎，上两天我看您有对接，那个跟那位女士聊的不合适啊。
1: 不合适。
0: 嗯，主要是差在长相了。
1: 我想找一个急于想成家的，身高在1.59米以上，年龄在70到75之间。人好善良。地区不限。其他就看缘分了
0: 啊。那您76岁了，身高1.7米，体重130，你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呀？
1: 我个人优点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宅男了。以前搞那个钢琴修理的。
0: 那你这个几个孩子呀？
1: 我就一个姑娘在南方定居了。
0: 那你说找一个
1: 现在就我自己
0: 急于想成家的，非常想成家的，你这意思是说
1: 对急于想成家的，
0: 大家那个得了解多长时间就决定在一起，你这个期限定的是多久？
1: 那看缘分吧，要快的话那就尽可能成个家，咱我要不一个人太孤独了。
0: 快的话多长时间？快的话需要了解多长时间？
1: 快一个月。
0: 慢的话呢，能接受到多久？
1: 慢在2个月之间嘛。
0: 离不开你差一个月。
1: 对，就是看缘分了。地区不限。有没有劳保都没关系。
0: 那我就是放眼一听啊，这符合你这个条件要求的也不在少数，就是个头上。我们有几个姨啊，他们没有劳保，但是呢个稍稍的偏袖珍一点，不像你想象说1.59米以上的。那你对这个身高这个线还卡的挺矮呀，挺严格呀。有几个1.55米的行不行啊？
1: 不行，我不喜欢找太矮的个的，喜欢找个中等个就行。
0: 啊，找1.59米
1: 以上的。1.60米、1.623米都行啊。
0: 那你这个家里边也没有啥重活，差不多的跟你相处和气就行呗，身高卡的还挺严。那行，我记住您尾号了，2802。再见了，李先生。
1: 再见了，谢谢啊，
0: 哎、
1: 伟东。
0: 哎，这是李先生，尾号呢2802啊，想找一个个高一点的。反正我是觉得吧，家里边也没有啥重活，对不对？你太重的活，咱们老头老太太啥的也不敢干呢，你万一抻着甩着呢，然后呢俩人相知相伴就行呗，能扶着走走道，他能自理就挺好。76了，朋友们，还不像67，你这玩意儿差1年2年的差不老少。尾号呢2802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李先生啊，那个尾号呢2802，退休工资4000左右，要是有合适的可以交流交流。再接一个电话，三线的听友也姓李啊，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呀。
0: 啊，您这个声音我一听也熟悉，这也都是我的老听友了。对接尾号6735啊。
2: 对对对。
0: 我看看您多大岁数，告诉我。
2: 76。
0: 76，他74。您劳保收入咋样？
2: 我3000多。
0: 6735郑女士，74岁，身高1.6米，体重130。低保啊。那个阿姨那天跟我说，说是有一次吧。那个早上起来着急吃降压药，这边炖着豆角，拿开水着急这么一拿热温水这么一喝，着急还呛住了一下，卡呀跟头。后来那家是吃我们的氨糖软骨素吃挺好，现在恢复利利索索，下楼走圈不成问题了。说话唠嗑挺温柔。那你跟他唠一唠吧，看看你俩合不合适。我看您身高是1.7米，1.72米，劳保收入刚才说是3000几，
2: 3400多，
0: 3400多，家在道外呀？
2: 对，道外。
0: 哦，你是哪边的道外呀？
2: 就柳哈东站。
0: 那你俩挺近的，他在桦树街。
2: 是。
0: 哎呀呀呀呀， 你整不好的一个小

0: 区的。那我把号码给你们，你快问问他吧啊。
1: 好，谢谢。
0: 哎，6735给这大爷对接一下吧。嗯。电话别挂，耐心等待，马上把6735号码给你啊。昨天那个阿姨跟我说到了，说卫东啊，你看我这个仨孩子啊，然后呢条件来说呢不太好，自己这也没有退休劳保，但是呢那个自己的饮食调理上非常注意。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听我节目，你每天呢体质虚弱了，四肢无力的，感觉自己没有精神头了，骨瘦如柴的，你看别人哈，就来场感冒又咳嗽又喘的，你就是哪怕人家没吃啥那个应劲儿的小药，然后呢人正嘎一下挺过来，到你这儿不输液不打点滴都不行，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实在是缺失的太严峻了，那您咋办呢？您滋补滋补，喝点啥呢？羊奶粉。康度的羊奶粉呢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首当其冲来推荐的。这段时间我们不少叔叔阿姨们，大家呢喝没了，把这羊奶粉喝干净了，完之后也喝好了，哎，就在我这个粉丝群里边找我，我说你这么的，我跟厂家来团一团。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就在集结，我说赶紧的，有定的赶紧接龙接龙接龙啊，有的不会接龙孩子帮着在群里接龙，定了200组。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呢定了40组，现在是244组。我上节目之前，然后呢厂家说了，说魏老师这波吧我们得限量，因为啥呢？你给我们讲价了。朋友们，咱这个呢是核心是啥呢？有机羊奶粉。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我跟你讲啊，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呢没有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羊喝的是冰川积雪融化的水啊，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天然牧草。在这里咱们喝的那个羊奶呢是沙能乃山羊产出来的，而且那个在这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啊，它是呢每年这个羊放牧的时间得超过220天，所以说呢你就说那个抗生素啊、激素啊、添加剂啊，你在这儿想找这些东西都找不着，哎，那羊就是满山跑。完了之后呢，咱保证你喝到的每一滴的生羊乳那都是天然纯净，营养饱满。我们这个呢是全程闭环管控的，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之内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当中的鲜活营养。朋友们，我们这硬核工艺呀，咱们康度厂家企业呢通过什么呢，这个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技术施法生产工艺，保留营养不破坏成分。这个奶你喝的时候，哎呀朋友们，那家是那个醇香，口感丝滑，没有一丁点的膻味儿。你一喝它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这个口感味道咋这么好的，奶味十足。完你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个配料表啊，咱们国家呀要求的特别严苛，你想造假你犯法，给你抓起来。配料表咱是非常严苛的，就是100%纯羊乳粉，我们这是7斤的鲜的羊奶才能出1斤咱们康度的羊奶粉。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呢市场指导价呢1500多，我们在节目当中买的话649块钱一整箱子，6大盒，4斤8两，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一条16克，对不对？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也方便。哎，朋友们，羊奶粉呢它的分子球半径啊，蛋白质啊是牛奶的1/3，可小可小了，远高于牛奶的这个48%，它真正的吸收率能够达到94%。所以说牛奶可能吸收率能达到48%，都不到50%，咱羊奶粉的吸收率达到94%，而且呢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就有一些不敢喝牛奶的朋友，一喝就拉肚子粗粗窜的那种，你喝羊奶粉，咱羊奶粉呢就是那个阿尔法 S1 酪蛋白基本上没有，所以说没有致敏性的那种呢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你不会喝完之后什么腹胀啊、胀气儿啊、奶癣呢、胃肠脆弱、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咱这个康度羊奶粉您放心喝啊，钙质含量啊、优质蛋白的含量啊都很高。所以呢今天呢想预定的朋友，我给大家呢带来了团购选定实惠价。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从这个上个月开始啊，羊奶粉就没有一分的实惠了。今天呢正好呢咱们赶上这个特别的团购，想预定的朋友649一箱子，我们今天预定的立减30，多少钱？619一整箱子，哎，4斤8两净含量。那个天天的啊，感觉自己呢黏黏哒哒的，骨瘦如柴的， 饭量贼少，不愿意吃大鱼大肉，补充蛋白质补充的特别低的，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啥呢，胃肠脆弱，睡眠不好的，以及呢现在做完手术之后在家养肾的阶段恢复健康的，还有一些朋友咱说到岁数了，有一些重症的这个疾病找上自己，完了之后呢在医院好不容易又放又化的控制住病情，在调理身体阶段，您就喝康度羊奶粉，它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啊，一杯温羊奶它是贴心的陪伴，早餐喝，喝完之后你再吃点这个甘霖果子啥的，晚上喝，哎，对于这个胃肠也是一个舒缓，没有压力。朋友们，还有那是什么呢，学习压力大的孩子，以及呢不按时按点吃饭的朋友，你这就一块饼干，你喝点咱羊奶粉，营养给你补得足足的透透的啊。来，我说一下预订电话啊，朋友们，400-39-0139，400-39-0139，400-999-0139，咱这个是纯纯的有机认证的羊奶粉，还跟不是普通的羊奶粉呢，是有机认证的。这个有机认证啊，是申请了好多年才给大家申请下来的，而且这次我们一箱的直降30，你别管多少的，是咱一份心意，对不对，朋友们？哎，大家打电话预定吧啊，400-39-0139，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真的，这是第一次。然后呢，也就是这把机会，3天5天左右。选购完了就拉倒啊，一共就500组的名额，那个家里边现在还剩的不几盒的，你这次再团啊，或者说咱们朋友没有喝过的，你趁那把非常实惠的时候，你这把团，哎，大家补补仓了哦，下一波啊可没有这福利，冬天的时候大家说能有没有，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冷，感冒啥的各方面啥的来袭，细菌病毒也多，大家那个时候呢都买，买的可多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想想讲个价啥的更霸劲。打电话预定，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这一波福利真超值啊。世界无人救赎，救自己。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2: 你好，卫东。
0: 哎，今天发布信息呀，还是对接呀？
2: 也不是对接，我也不发布信息。我上周发布信息的时候，有一个男士60岁对接我，对接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跟我说，老婆怎么怎么地的。我说的，咱俩连面都没见过，我怎么成你老婆了呢？我说你一分钱不花，你一分钱不花，我就成你老婆了。
0: 嗯，
2: 那你，我说你要是娶老婆的话。咋的也得意思意思吧，意思意思多少钱呢？我说的你意思意思不得个3万2万的吗？然后他就说啥呢？我找卫东去，卫东组织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这个人，你简直不是男人，也不是一个男子汉。
0: 你这么的哈，那个我那个后来打电话啊，我想起来了，您是747740，自己喜欢种个小地儿那个孙女士是不是？
2: 对呀。
0: 是这样的，广大的听友们，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哈，就是比如说那个女的想嫁，男的想娶，人家提出这个条件和要求了呢，你愿意答应就答应，提不提是人家的自由，答不答应是你的事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亲姑姑今年73岁了，完了之后我跟他唠嗑，我说你想找个老伴儿什么条件？他说呢，我想找个老头，那至少啥他得给我30万呢，没30万彩礼我可不跟他。你看看我亲姑姑，就是每个人吧，他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这种东西不能说人家提出这个物质的要求了你就拿道德去绑架，你说对不对？就包括他跟我说的时候呢，我也强调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大家自己呢来沟通和协调。你呢，如果说我真觉得哎，这位女士哈，她就是让我喜欢到心窝窝里了，你别说就是3万2万的、30万50万的，我愿意，那是俩人之间的事儿，你说对不对？哎，
2: 魏东，
0: 哎，
2: 我抢你句话行吗？
0: 你说吧。
2: 我这么说，我说你娶老婆，不得花2个钱吗？那得多钱呢？我说的凭啥也得赏个3万2万的。然后他就说啥了，我找卫东去。我说你找人卫东干啥？我说你纯不是男子汉，你咱们俩的事你同意。不是，我说你同意咱们俩继续聊，你不同意你找人卫东干啥？卫东是组织这个节目是免费为你服务的。
0: 对，
2: 我说卫东该你的，我说卫东该你的，让我给他一个损。完了后期就打电话了，打电话不昨天有一个男士接对接我吗？对接完了 对接的时候，我听你，我就听着这一句话，
0: 嗯，
2: 你就说准备个什么三万两万的，是那个意思。
0: 嗯，
2: 我不是物质的人，你知不知道？
0: 嗯，嗯，
2: 那么我们那个找个老头，找个那个老伴儿的话，那你多少也得意思意思，是不是？那也不能说一分钱不花，你就把老婆娶进去了。他要不说管我叫老婆，我也不能提这个茬。
0: 你
2: 是
0: 这样的啊，孙女士，
2: 嗯，
0: 就是呢，我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呢跟大家就是说讲到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因为呢咱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吧，大家也没有必要掖着藏着。因为有一些那个女士吧，那个找寻另外一半，人家有的就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呢就拉倒。然后呢昨天那位先生您说我有印象了，因为他刚打完电话说完你们俩之间的爱情过招这个漩涡，我就是直接顺嘴说，说哎呀，我说那万一要是有三万彩礼你能接纳不啊？他说那我们可以商量商量。你看人家还挺这个挺认可这个事儿的，对不对？而且呢就是说你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啊，我自己能跟另外一半过得好，而且呢对方呢也认可我，我没说嘛，你别说三万三十万，人家愿意那是人家的事儿，俩人幸福这是人家最终目标，对不对？哎，跟别人都没有关系。嗯，
2: 我最生气在哪儿啊，他要找你，我说的这个事儿，
0: 嗯，
2: 咱们俩的事儿，人卫东免费为咱们组织节目，免费为咱们服务，你有什么理由找人卫东啊？
0: 哎，
2: 我这么说的。
0: 我跟你讲，
2: 你
0: 孙女士，
2: 啊，
0: 行，你这个把这个来龙去脉说一说吧，大家挺好的。因为啥呢，就是即便是说没有这个什么彩礼啊各方面啥的，我觉得作为任何一个女士也好先生也罢，我跟谁在一起，这个人首先我得觉得他值得。而不是说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管我叫声老婆管你叫声老公咱俩就合适了，那是不可能的。你得事儿上见，你比如说咱们说生活当中你得互相能提供温暖，对不对？哎，
2: 打电话，
0: 嗯，
2: 没说啥，不管我叫老婆。
0: 行，
2: 我说
0: 咱这个话题吧，就不往下言谈了。因为啥呢？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觉得您今天能把电话打进来，就说明您是有底气的，咱们这个各方面也是理直气壮的。如果说你要是从来不参加我节目了，哎，可能别人会想，哎呀，他咋不参加卫东节目了？你恰恰今天来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先生去想跟你交流，觉得你这个人呢，啥事摆在面上，不藏着掖着，也不会说背地里算计人，这反而是一个个人的优点哦。嗯，
2: 对，
0: 嗯，
2: 我不想让他在这个平台上损伤我的名声。
0: 不会的，不会的。嗯，这个不会有啥损失。我没说吗？我亲姑姑找老伴儿，那家是就是面儿还没见呢，直接要三十万。我告诉你哪个城市的，辽宁葫芦岛的。完，我这也愁坏了。我说那我就凭我关系私底下动用。我说这老大爷不能给三十万的，因为你是卫东姑。那这玩意也不行啊。就是说，因为那个不同年代的人吧，他有不同年代的思想。因为你就是经历那个年代的。你像我们这个年代结婚，你像我当年，我是12年。15年结婚，我们那个时候呢都大学毕业生，就是呢三万两万的两边这个往银行卡里边这么一装，其实我们小两口知道谁也没拿这个彩礼，谁们也没有陪送，就是靠自己打江山。但是你们那个年代呢他就有这个讲究，大家直在骨子里的他改变不了。但是我话又说回来了，现在假如说有一个男士您特别喜欢干净利索整洁，完了之后呢你一见他一见钟情，咱讲话了他都不用给你钱，你这个苞米下来了给他糊一锅送去，你这不是还是说这个人得值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0: 哎，我倒不是说你来了之后呢我给你宽心玩吃，那个大哥来了我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大家都是说把这事儿吧说清楚讲明白，没啥了不起的。你这么的，那个你现在昨天有对接你的，你俩看这样也是不太合适，我说一下你尾号，有其他相中你的，就是冲着你这股子这个真性情喜欢你的，记住我们这孙女士尾号7740 7740啊，啥事都落在明面上，不藏着掖着挺好的。你报你家苞米还没下来呢？
2: 下来了
0: 啊。
2: 我
0: 甜不甜的今年这个籽儿啊？啊，今年籽儿啥的好不好？不用不用，我今年买了，我储备一冰箱呢，可多了。嗯，我说我寻思问问你家这个籽儿好不好，要好你告诉我明，我家明年换点籽儿种。嗯，今年我家籽儿种的不成功。
2: 太好，我寻思明天去看过去。
0: 那你赶紧整吧，这两天啥的这个容易，你一两天不看它就老了，就糊不了了。那行，嗯，那个不要因为别人那啥啊，但是我想说他也没损伤你啥，因为你来了，你这个把自己情况说明白了。再见了啊，哦，哎
2: 谢谢你都。
0: 哎，再见了啊。他的尾号呢7740，退休工资2900，身高162，体重呢128斤啊。哦， 想找一个男士各方面条件呢好一些呢，年龄段呢小点也行。我们这位孙女士说了自己很年轻，然后呢身体素质也不错，尾号呢7740啊。随风的叶落。来下一个朋友，咱们有请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3: 你好卫东。
0: 啊，我有印象，你以前来节目好长时间没参加了啊。
3: 是。
0: 多大年龄了？
3: 我74岁了。
0: 嗯，家是呼兰区还是那个江北呀？
3: 江北。
0: 嗯，俩儿子还是仨儿子那个？
3: 仨儿子那个。
0: 对，仨儿子那个。74岁，身高162，体重130多斤，退休劳保1600左右。嗯。
3: 对。
0: 想找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3: 想找一个。
0: 嗯。
3: 照我大几岁？
0: 大5岁吧，79以下吧。
3: 大5岁，
0: 行不行？
3: 啊，对，
0: 嗯，
3: 对，行。
0: 身体健康的，那你对这个老头儿这个想找多大岁数年龄段的呀？不是那个老头儿这工资收入叫多大范围的呀？
3: 收入3-4千块钱。
0: 嗯，
3: 完岁数，跟我。班上班，我74岁，他76岁，80岁以下都行。反正我今天吧，我想对接一个。
0: 那你就是说对方的收入这3-4千块钱就行。完了之后呢，主要是俩人吧，生活能活到过到一块去，是不是？那你想对接谁呀？你告诉我。
3: 对接刚才2802这个，他姓李。我不知道他在哪住，没听全。
0: 那你们每天听我节目咋听不全呢？是不是中途吃饭来的啊？盛饭一下就没听着吧？2802，76岁，家是在哪儿呢？到外区还是在哪儿呢？我也这个忘了。那你问问吧。76岁了，尾号是2802，我把号码给你。你家仨大儿子同不同意你找老伴儿啊？
3: 大儿子一天净搁外边干活，他也没工夫回来，就过年回来，他不管我。
0: 仨儿子，你要是说找老伴儿啥的，也那个无所谓，孩子也都尊重和支持，是不是？
3: 对对。
0: 那你那个能上对方家去生活吗？要是说离开家的话，
3: 我看看他家暖不暖和吧，要暖和就行。我家
0: 你家可暖和了，那行啊。
3: 我家是新楼
0: 啊，你
3: 家
0: 是
3: 高层
0: 啊，在那个江北，是不是啊？
3: 对，
0: 那我们把那我把那个2802给你，你跟他唠一下子哦。
3: 嗯，行，
0: 来，
3: 谢谢。
0: 2802给他对接一下，来下一个朋友，345三路线的李女士吧。你好，李女士，请讲。
4: 李卫东，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啊，我想征婚。
0: 啊，李女士76岁了，身高159，体重110。您是有俩儿子那个阿姨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大儿子眼睛不咋好。
4: 对对对。
0: 二儿子挣的也不太多，现在自己在有个房子，完租出去那个是您吗？
4: 我没房子。
0: 啊，那你现在在哪儿居住啊？
4: 我租的房子。
0: 啊，你租的房子，你自己没房子啊？
4: 我自己没房子，我租的房子。
0: 嗯。
4: 我的孩子，我这自己过独居，哎，太孤独了，我想找个伴儿，这孤独的要命啊！
0: 那
4: 真实遇到我俩过日子的，过白头到老的，要是不过日子不干啥呢？我
0: 你多高个儿啊？
4: 男人呐！
0: 我说你多高个儿啊？
4: 1.59米。
0: 哎呀，那你跟那个大爷，你俩是不是对接过呀？他说的必须得找1.59米以上的。
4: 没有，他没接过吧？
0: 2802那个
4: 啊，没接过，
0: 没接过他呀。他反正倒说找一个没劳保的也行，但是个头得高，那意思长相啥的得漂亮点的。那
4: 我长得年轻，我长大伙都说我是71.2吧，70左右岁。
0: 啊，
4: 我身体苗条，长得身材，直溜长得。
0: 嗯，
4: 我那个我没说我干净利索。
0: 嗯。
4: 还长心眼好使，会伺候人儿。
0: 那我说一下，你这个农村有地吗，李阿姨呀？啊，
4: 我没有地。
0: 啊，农村没有地呀？那你这个就是属于新农合系列的这个养老收入，那你够吃够喝吗？在城市在租房子啥的？
4: 儿子给点儿。
0: 二儿子给点啊。
4: 啊，对，要我说那什么呢？
0: 嗯，
4: 找个老头呢，找老头吧，孩子减轻负担，孩子也支持。
0: 嗯，
4: 我像我还有伴儿，这伴儿没有。
0: 你在我节目里边这个情况，按理说应该有好几个老头想要跟你聊一聊的，他们也应该有给你打电话的，啊，接触下来咋样？嗯，
4: 有几个打电话的吧？
0: 嗯。

0: 不合适，不行。
1: 你说这不合适是啥？
0: 不合适吧，有的见面了没有眼缘。
1: 哎呀呀呀呀，咱都七十多了还想再找眼缘。那差不多的劳保收入好感情就行呗，那咋的买的呀？
0: 就是缘分，没缘分，你这是有缘。
1: 你这个所谓的没缘分是怎么的？跟对方说话唠嗑，对方就是老顶着你上啊，不给你好烟抽，就是说话唠嗑怼上你啊。
0: 没接几个，就接两个
1: 啊，
0: 接两个有一个吧特殊。
1: 你说
0: 特殊
1: 是怎么？
0: 哎，那个说不出来了，那就不能说了。
1: 是那个家庭环境啥的比较窝囊囊不干净吗？
0: 那倒没关系，你不干净收拾呗。
1: 啊，
0: 那倒没关系，旁着。他身体不行
1: 啊，对，那你跟我说过没事，你说了大家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那另外一个是咋的呀？除了身体不行，
0: 另外一个打一回电话就拉倒了，因为他是低保。
1: 你还不想找低保的？你这个
0: 低保不是他低保开六七百块钱不够生活
1: 啊。嗯，那你就期待的工资对方咋的得两三千以上是不是？
0: 能吃饭就行。
1: 你看
0: 吃饭去，咱也不要钱。
1: 不是你的，那就不得两三千以上吗？
0: 对，
1: 嗯。那我们这位李女士呢，尾号是9318。你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呢？
0: 我房子搁这个租这房子不贵，
1: 嗯，
0: 300多块钱。
1: 啊、哦，行，那我说一下啊，76岁的李女士，身高159，体重110，尾号呢9318。那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她。再见了，李阿姨啊、哦。
0: 再见啊，
1: 哎，
0: 魏东，
1: 好了，再见、啊。
0: 那这个是那2802，这我接下来呗。
1: 你想要的号码啊？
0: 啊。
1: 反正你看，那你那我把号码给你吧，来2802给这大姨对接一下，嗯，2802。丢掉了软弱，绝不懂。朋友们，想预定这个杨奶粉的啊，大家呢赶紧打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哎，这个康度杨奶粉呢，记住了哈，这。649，我们现在呢立减30元啊，400-390-0139，哎，400-390-0139啊。来，我们再有请下面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
1: 哎，
2: 我刚才学述一下啊，我是怎么说的、啊？
1: 你这么的
2: 啊，
1: 宋先生、
2: 啊，
1: 那个首先吧，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他咋说你咋说他，咱今天就是不要再往下延伸下去了，因为咱这是节目，你俩可以打电话的互相说，但是呢，你可以说一下你咋说，表达一下你是正人君子啊，没问题，你说吧。
2: 我说。这么大年龄娶个老婆还要彩礼吗？我是这么说一句话，他说我管叫老，你咋这么不要脸？
1: 哎，你不能在节目里边这个有任何言语攻击，你要这样我就不接电话了，宋先生啊、嗯！你要说你俩想各方面啥的，就是说在这个你俩打电话私底下来交流没问题啊、嗯，哎，好不好，宋先生？哎，我告诉你。这个其他的情况呢就啊，你其他的情况呢就不要说了，你不要在节目里，你给俩打电话去沟通和交流啊，你说了你咋说了就完事儿啊、哦、宋先生
2: 有点找不着了，我找这个我指定找他，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你这么大
1: 来
2: 你说靠点
1: 宋先生
2: 是是，
1: 那宋先生你那个情绪稳定一点啊、哦，行。然后我们宋先生，我再重复一下你的情况。那个他说的是找个老伴儿，如果说对方的年龄太大了，就不应该要彩礼的事儿了。然后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其他的就没有了。你要至于说有啥这个，我是在保护你，宋先生啊。你如果说在这么节目有响力的节目里边，你要破口对人产生啥影响，我们这都有录音的，人一截取的话，你这问题可就大了。所以说呢，控制好你紧张的情绪，你也60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对不对？天天的正常参加节目，每哪天呢你在节目当中说，哎，卫东，你看我找着老伴了，我俩特别幸福，这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儿，而不是说跟一个人去争短长，好不好？哎，来，宋先生，
2: 我说这么大岁数吧，娶个老
1: 行，这个各方面说完了之后，你的症状咋说呢？我们是人人都相信，但是呢，自己有实际情况的话呢，这个自己呢去进行论证，因为咱在节目当中不可能说帮你们去这拿出一小时给你俩去调和，非得分个功过是非，没必要。生活当中值得我们珍惜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啊、哦！哎，平复好心情，没看他说你各方面情况，我也没有往下捋嘛，就不想激化你们之间的矛盾，好不好？
2: 是，我
1: 哎，
2: 我得把这个事儿我在你面前我。

0: 证实一下。
1: 没事儿，就是包括说人家那个大姐说啊，她说我找卫东的，就是你当我面说不行，我得找卫东，这给我接老伴儿，咱要彩礼，我都不会生气。那难道是说我跟你关系好吗？不是，是我的格局就在这儿。我相信你也是有格局的，对不对？哎，就你真当我面说，我得找卫东，我都不生气，因为天天参加
0: 我
1: 节目，
0: 我说了的，
1: 这些人好
0: 了，
1: 哎。行了，宋先生，
0: 卫东说，
1: 对，就是说你真正这么说，我都不会生气。那你为啥呢？有啥不介怀的？咱男子汉大丈夫，没有必要了。我已经用了三分钟跟你说这事儿了，咱别等，让其他人等待了啊、哦！哎，完了之后呢，你该参加节目，参加节目，继续找寻老伴儿啊、哦！好嘞，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啊！
1: 再见，的伤痕都熬成了干仗，朋友们，你嫌我这活好干呢？他们总干仗。你这是我这拉着拦着的，那你这电话我本来不想接，占用公共资源，但是得让大家说，要今天晚饭都吃不去，你咋整？朋友们，你寻思我这一天天的感觉，这些大爷大娘啥的，我这天天的扒拉来扒拉去，摆弄来摆弄去的，你都得让大家暖心，不好干这活、啊。哎呀，都消消气儿，去去火。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呢？对不对？哎，我们在节目当中生活当中啊，就保持一个淡定的情绪。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小小的电波架起情缘了，俩人呢合适了，能成那就成，不成呢无所谓啊。那个没有人说自己好，也没有人说自己坏，自己心中做的顶天立地，那就是最终的王道啊。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三路线的听友吧。这位是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你好，卫东，
1: 哎，
2: 添麻烦了。
1: 不，没事儿。
2: 昨天是前天呢，我听一个0126
1: 啊，
2: 一个王女士，她身高好像1.68米，是挺高的，是不是？
1: 王女士啊，身高1.66米，体重138斤，嗯、啊，有这么一个女士，0126吗？
2: 对对对，
1: 啊、
2: 问问什么情况啊？
1: 啊，那你跟她交流交流，看看各方面情况是否符合自己，好不好？
2: 对对对，好，谢谢你啊，
1: 来别客气，来给对接过去啊。自己心中的英雄。下一位朋友，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呀哈，这小声可真甜脆，晚上吃点啥吃的呀？
3: 晚上吃的是
1: 面条。
3: 豆角炒肉。
1: 豆角炒肉啊？哎呀、你妈妈给你做的呀？
3: 我自己做的。
1: 哎呀，那你这厨艺还行啊。那做点炒肉，整这一个菜就完事儿了呗。
3: 还有四炒鸡蛋呢。
1: 哎呀哈，真行！那你平时做饭啥的也都是你自己做呀？
3: 啊，对呀、
1: 啊。啊，那你那个晚上吃几碗米饭呢？
3: 我吃一碗米饭。
1: 啊，那晚上就是吃饭之前各方面啥的打没打胰岛素啥的呀？
3: 打了打。
1: 啊，吃完饭都打了哈，那行。
3: 对。
1: 37岁了啊。小刘女士，身高1.5米，对吧？体重110，想找寻个另外一半儿。她是现在没上班，对不对？哎，跟母亲在一块儿生活呢。婚姻状况未婚的，想找寻一个另外一半儿。她的尾号呢？1393，1393。嗯，那好嘞，再见啦。哎，再见啊！下一位五路线的听友，刘先生是您吗？你好，请讲。刘先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话。哎，
4: 那什么，我想找个伴儿。
1: 你要对接谁？
4: 对，我想对接一个。
1: 对接尾号告诉我。
4: 6735。
1: 6735，啊，郑女士，你多大岁数了？
4: 我75。
1: 你75？
4: 啊，对。
1: 我听你声可不像75，你确定啊？
4: 确定
1: 啊！你看听那声还挺年轻，可不像75。那我把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啊。
4: 啊，好好。
1: 6735给对接一下。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的，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那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这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诊批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10秒20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10秒20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9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9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2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2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
咱们这个辅酶 Q 10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都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八九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

0: 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二三百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 时，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审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 400-39-0139，科学功效，纯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审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的。你吃着辅酶 Q 时，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咱这个康杜辅酶 Q 十哈，大家呢就是以前没吃过的，您就吃一吃，咱这真的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安全可靠啊。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回有请的是四线的听友。你好，于女士，
1: 哎，
0: 对不对？
1: 啊，对呀，对呀。
0: 您是给自己找寻另外一半？您多大年龄了？
1: 我67啊。
0: 身高164，体重125，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呢？
1: 啊，皇姑区。
0: 啊，在沈阳皇姑区。
1: 啊，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嗯，老伴儿刚走了那个3年。
0: 退休工资开多少？
1: 3000多。
0: 有几个孩子？
1: 一个女儿。
0: 女儿出嫁了，自己独居现在。
1: 人家都过得非常好，人家医院的。
0: 那您现在在皇姑区这住房是楼那个电梯房还是？
1: 不是电梯房。
0: 几楼啊？
1: 多长就是
0: 几楼？
1: 一楼。
0: 一楼啊。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
1: 我特别爱干净，爱收拾家，晚上爱运动。
0: 嗯，反正您的现在呢，就是想找寻另外一半儿。我们听听您想找什么条件的男士。
1: 比我小2岁，大5岁都可以。
0: 小2岁，65到72、73之间的都行，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主要也得干净，因为你就爱干净嘛。
1: 必须得干净。
0: 对方的收入得啥范围呀？
1: 怎么也得4000块钱以上吧。
0: 行，4000块钱，咱沈阳这4000块钱左右工资不苛刻，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那个身高啥的呢？
1: 身高也得1.73米以上吧。
0: 嗯，您是姓于呀，还是姓宇啊？
1: 我姓宇宙的宇，我家姓宇文。
0: 姓宇宙的宇。
1: 对。
0: 行，这是我们那个于女士哈，尾号呢5893，有合适的男士关注关注，身高就是1.7米以上呗。完了之后呢，爱干净利索的，4000左右以上的工资，俩人知心陪伴呗。你看人家我们于女士呢，爱运动，料理家务，长相看着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我特别有气质啊！
0: 哎呀，你那气质主要是啥呢？就是说，看起来挺那个，长相挺漂亮的，是不是啊？
1: 是，反正差不多吧。同学聚会啥的，反我比任何人都能，耐看点吧。
0: 那真是在你们男同学心目当中，他们都偷偷的管你叫小班花。
1: 那倒不至于，我就是长得一般，就是说的挺有气质。
0: 但是我感觉你性格真开朗，就是一听吧，跟你这样人接触不累，不用这个，就是说耐心说，哎，他咋又生气了？不会，你是什么非常开朗，然后呢，落落大方的性格啊。
1: 对，
0: 行，那这我们于女士尾号呢5893，大家关注关注。男士这咱沈阳的，记住他家是在皇姑区啊。再见了，于女士。
1: 哎，好的，谢谢卫东啊。
0: 哎，别客气啊。我们的于女士啊，是来自咱沈阳皇姑区的，身高164，体重120多斤，67岁了，年轻，长相有气质，想找一个70岁左右或65到71之间，心地善良的啊，身体素质高的，哎，尾号呢5893，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67岁的单身女士啊，5893，5893。

0: 来，咱再有请下一位，孙女士，您好，孙女士。
1: 魏总，你好，
0: 哎，您
1: 我是孙女士，
0: 对接谁？
1: 对接2802。
0: 哦，看看啊，2802呀，好像76。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4。
0: 那也行，年龄八大班的。您工资收入咋样？
1: 3000加。
0: 他是4000加。那你俩聊一聊吧，年龄相仿，看看是否合适吧。哦，
1: 谢谢您了。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2802。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12345童先生啊，你好，童先生。
2: 哎，魏东啊，又来麻烦你来了。
0: 我看也没人跟你家对接呀，你添啥麻烦呢？我都没帮上你呀。
2: 我来过，对，挺长时间了。
0: 我说没人跟你对接，有对接的吗？
2: 有
0: 啊，
2: 有一个
0: 有对接。
2: 完了那什么呀？他家带个14岁小姑娘，39，我儿子不40吗？
0: 嗯，
2: 完了，你说我儿子不开车一月10000吗？
0: 嗯，
2: 他说的都给他，不给。不给我孙女花着，那家真邪乎。我儿说的得哪凉快事儿哪待着，我挣的1月10000都得给他娘俩花。我儿说，那我姑娘不给点儿，我妈我爸不给点儿，那不行，那不行。
0: 那个是家长说的，还是那个单身的那个女子说的？
2: 女方说的
0: 啊。
2: 我告诉我儿子电话了，完了他给我儿子打的。
0: 啊、
2: 嗯、完了之后、
0: 那不行。
2: 我儿子说你要的太苛刻了。
0: 那玩意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行，这事儿咱哪说哪了吧，咱也没点名没到姓，别到我这再找你干仗啥的，犯不上了啊。这一天天
2: 我没点名。
0: 那行，别点名，咱聪明的都不点名啊。哎，
2: 我也不知道他叫啥名，咱没问、
0: 咱都好长时间的事儿了。但是这种情况可不行、你别说那个给不给孩子花，那爹妈也得管呢。38、9岁了，这思想各方面太……如果说您说的是事实的话，这各个方面有点太狭隘了，太自私了。
2: 哎呀，
0: 嗯，
2: 爹妈真不用他管。我老伴现在搁老年公寓，1月3000，我还有2场地。
0: 那我们童先生儿子，大家关注关注。40岁离异了，有个女儿在阿城区，他父母照顾着呢。完了之后呢，是开大车，长途运输车吧？
2: 啊，对，
0: 身高167，体重135。一个月收入
2: 没人，不是150，体重135。
0: 人我说的是135，谁说150了？
2: 啊，对对，150，
0: 还挺关注身材的呢。
2: 啊，
0: 身高135，体重呢
2: 大眼睛双眼皮儿。
0: 那个身高167，体重135，尾号呢8154，8154。那个他儿子这人家就挺真干的呗，你看人家开这个长途车，一个月1万块钱，这也是用自己的。不是大眼睛双眼皮迷人呐，这家是一个劲儿拦都拦不住啊。我跟您讲啊，没事儿，听着了，你说一遍就行啊。尾号呢8154，男子汉大丈夫，关键是啥呢？你儿子这一点我挺佩服的，就是得有自己的原则，是不是？我自己生的孩子，我得这个有责任感呐。啊，完了之后呢，我爹我妈就算不需要我钱给他们花的话，我也得有那份孝心呐。你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我不能说，哎呀，我就想啊、我需要个女人，我需要个女人，需要个女人，完人提啥要求都那啥，你咋那么不值钱呢？拜倒人石榴裙下了，让人笑昏死啊，是不是啊？哎，就是生活呀、不仅仅是说那个自己组建家庭了，有一个女人了，而是说要活出自己的原则啊。来，这是童先生家的儿子啊，8154，年龄段呢相仿的，大1岁半岁的也行。他家这个小伙子挺能挣的，反正个头这吧，咱说不是1米78，1米67啊、身材不胖，130多斤，尾号8154，家在哪儿啊？华南城有个房子，我没说错吧？
2: 华南城给买的，买的楼，12楼，
0: 再见了，童先生。
2: 我们不住，我们个个农村有房子。
0: 我知道你不在阿城跟你老伴儿在那这个带小孙女呢吗？
2: 带小孙女是租的楼，我们这是完了，他搁这老年公寓上班。我老伴儿
0: 阿城租个楼一个月某大近1000块钱，都可便宜了，是不是？
2: 没有，500，
0: 你看着没有，才500块钱。那你那是2室1厅的吗？
2: 对对对，
0: 2室1厅的，你这应该不是说街里吧，是在那个
2: 继电器城边子
0: 啊，继电器那边啊，
2: 城边子。
0: 那可以，那再见了啊、
2: 好，
0: 再见了。童先生家这有个儿子啊，8154，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一下。

0: 几个？
1: 就
0: 你外甥是老大还是老二啊？
1: 老大。
0: 他还有个妹妹呀、啊？
1: 对，底下有个小妹儿。
0: 那他小妹儿是不是
1: 结婚
0: 了？嗯，
1: 结婚了、嗯。
0: 那你外甥这也行啊，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了。做啥工作的？
1: 他是乘警。
0: 就是那个铁路公安那种，是不是、啊？
1: 铁路乘警，对
0: 啊，乘警啊，那这不也是属于归那个啊、哦？他这还不一定，
1: 他属于正规的公务员。
0: 对，然后以前是在跟铁路，现在不是了，都那啥了，是正规的公务员了。然后呢，
1: 对对
0: 那个公务员正式的公务员，完了之后在沈阳，刚才说是铁西区居住吧？
1: 皇姑区
0: 啊，
1: 皇
0: 姑区，嗯，
1: 对。
0: 小伙子长得咋样？
1: 长得就一般人。
0: 嗯。文化程度呢？
1: 本科。
0: 他是自己考上去的。
1: 对对。
0: 你看看，人家农村的自己考上去的，
1: 对，
0: 这不也挺好吗？嗯。
1: 小伙不烟不酒的，可好可稳当。
0: 稳稳明明的哈。
1: 对。
0: 行，想找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差不多就是三十多岁呗，就
0: 嗯，年龄相仿的或比他小点的都行哈。
1: 对 对, 对。
0: 女孩是工作稳定的，也是有文化有修养的。嗯，她是本科学历哈。对方这儿呢，女孩身高1.6米以上行不行？
1: 可以。
0: 嗯，1.6米以上的，来关注关注。王先生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这小伙子工资收入人也能达到10000来块钱呢，是不是
1: 啊？
0: 啊，
1: 一万多
0: 呢。你看人待遇福利还挺好的，尾号4205啊。来，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小伙子家在皇姑区，自己有房子，身高172，体重呢150-160斤。哎，属于是铁路乘警，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
0: 月收入10000左右啊。
1: 对，
0: 那个女孩儿这儿，37岁以下，单身未婚的姑娘，体制内的更好了。然后呢，不是体制内的，个人能力强的，爱生活的，也关注关注。尾号4205，行，再见了，王先生。
1: 好，那好，谢谢魏东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哦。来下一个454线的听友，单女士对接谁呀？
2: 我给姑娘对接一个，
0: 嗯、对接一个哈，说吧，尾号
2: 6921。
0: 嗯，6921，王女士家的孙子，街道办事处那个，你孙女多高个？
2: 我姑娘
0: 啊，姑娘啊，不是孙女，姑娘1.57米呀、啊。哎，真行，这小伙1.66米，嗯，那个你姑娘干啥工作的？
2: 就是那个在医院，那个门诊分诊。
0: 啊，你给我打过电话，他是
2: 我没给你打过，
0: 没打过电话啊？不是长得个不高挺漂亮那个医院的门诊护士啊？不是啊，
2: 我是第一次，
0: 不是门诊护士是不是？
2: 他不是，他不干护士那活，就是那个门诊
0: 导
2: 诊
0: 呢，导诊吗？不是，
2: 嗯，就是分诊，就大屏幕那整电脑的
0: 啊。那他那个身高1.57米，体重咋样？
2: 116，
0: 嗯，还挺苗条。收入情况如何？
2: 2000多，
0: 给交五险。
2: 嗯，交五险。
0: 嗯，不太多哈。
2: 不太多。
0: 嗯，他今年30几？
2: 37。
0: 37岁了，嗯，长模样啥的，咱还挺俊俏，是不是？
2: 嗯，白。
0: 白净的。
2: 白的。嗯，
0: 有五险，没有一金呐？
2: 没有。
0: 嗯，那他就是属于啥呢？就是合同制的这种呗，在这不也干4-5年了吧？
2: 嗯。
0: 嗯嗯。行，有五险，反正要是说不是特别累的话，先干着呗，是不是？
2: 累，
0: 嗯，离家啥的也不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呢。
2: 对，他就那个他在，四五站地就到单位。
0: 39岁，是不是39？
2: 姑娘37。
0: 37，43，也差6岁呢，能不能行啊？姑娘能不能干呢？差6岁啊。反正那小伙也是未婚的呀，嗯。
2: 嗯。
0: 那我把那个6921给您，你跟他唠一唠，号码。
2: 行，
0: 嗯，
2: 行，
0: 来吧，6921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3路线的啊，不对，5路线的挺好听友，徐女士你好。
3: 你好，伟腾。
0: 哎，
3: 嗯，我那个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你快发布完了那个时候，有个周先生75岁。
0: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要给我姐征婚，她71岁。
0: 啊、哦，71岁，昨天有这么一个周先生啊，我问他说想不想发布啥的，75、71，年龄倒还行，嗯、啊，
3: 对。
0: 那你那个属于是姐姐啊？你姐姐啊？
3: 对。
0: 啊，71岁，身高体重咋样啊？
3: 他身高是

0: 1米64，体重130斤。
1: 1.64，130斤，行。劳保收入咋样？
0: 劳保收入3000左右。
1: 长相啥的如何？看着模
0: 长
1: 样。
0: 相挺好的，
1: 瞅着挺年轻的哈。
0: 对，为人也挺和蔼可亲的，还比较
1: 周
0: 温
1: 先
0: 柔
1: 生身高一
0: 善
1: 米
0: 良。
1: 八呢，他说啊，体重160，年龄75，工资收入反正也不少。他的尾号呢，2631，2631。他说他昨天第一次来节目
0: 2631，
1: 我把号码告诉你吧
0: 好的，
1: 尾号
0: 谢谢。
1: 2631，来吧，周先生给对接过去。

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啊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包呢，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
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嗯，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139，400-390-1139。

0: 朋友们，龙河湾鱼罐头啊，想预定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哦，400-390-1139，400-390-1139啊。来，咱们再次有请下一个朋友，洪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1: 我想对接2802。
0: 给你自己对接，您多大岁数啊？
1: 我72。
0: 哦。76李先生2802，哎，李先生以前总参加节目，您没听过吗？没对接过吗？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咋这么多对接2802的呢？
1: 哦，
0: 应该对接他。
1: 好像没对接过吧。
0: 那行，你问问吧。来，2802给对接一下。四线的听友是牛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
0: 啊，第一次打电话还是以前也打过？
2: 哎呀，听了你好几年电话了，第一次打电话。
0: 多大岁数了，咱们？
2: 今年76了，丧偶的、
0: 啊、真是以前没打过电话。那个在哈尔滨居住生活，丧偶的，76岁，身高163，体重是
2: 125。
0: 劳保收入咋样？
2: 3000+。
0: 啊，3000+。那您现在这是自己独居生活，几个孩子？
2: 俩姑娘，自己独居。
0: 嗯，在哪个区域居住呢？
2: 到你区。
0: 哦，
2: 抚顺街。
0: 家住几楼啊？
2: 3楼。
0: 听我节目听几年了？听好几年了？
2: 听了4-5年了。
0: 那我听你口音，老家好像
2: 我这还有你照片了。
0: 那你老家还不是哈尔滨本地的吧？是不是、啊、以前呢？
2: 是本地的呀。
0: 还口音感觉像南方的朋友似的那种感觉呢。
2: 哎呀，那都40-50年了。
0: 但是乡音还没太改呢。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2: 跟我相当的呗，50年的啥的。
0: 50年76，就是76，比你个小2岁的，大1-2岁的行吗？
2: 就最好还是同龄的，完了沟通好沟通啊。
0: 那也就是说大上下1-2岁左右不也算同龄吗？
2: 还行吧。
0: 我们这位牛阿姨第一次参加节目，身高163，体重125，在道里居住，退休工资3000，尾号77357735，有想沟通对接的男士，得多少收入合适你啊？
2: 5000+吧。
0: 5000以上。
2: 5000以上。
0: 您那个老家是最早是四川的吗？
2: 哎呀，你真会听。对。
0: 那你我觉得就做点小川菜，你应该手拿把夹吧，吃点辣子啥的。
2: 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0: 好。听着像四川口音。那牛女。
2: 我是15岁就来了。
0: 但是你因为你家那边有亲属啊，但常来常往啥的，你这个乡音还保留着。尾号七七三。

0: 三五，大家关注关注啊。那对于男士这儿，你还有啥别的要求不？你可以跟我说一说。
1: 比我高点嘞，完了，那个什么，少烟酒的。
0: 啊，你比你高点的，1.7米以上不就比你高吗？行不行？
1: 行，
0: 嗯，那再见了，牛阿姨哦。
1: 好了，谢
0: 哎，
1: 谢卫东，
0: 不
1: 我都
0: 客气。
1: 听你好几年了，
0: 嗯，好嘞，再
1: 你
0: 见。
1: 这还有我照片呢，你真漂亮。
0: 嗯，是，长得还行。再见了，阿姨，感谢您，祝您健康啊。哎
1: 啊，好
0: 哎
1: 了，谢谢。
0: 哎，再见了。来，冯女士对接不知道号啊？你好，
2: 你好，飞总。
0: 对接谁？
2: 刘姐姐，我刚才没听明白，就上一个
0: 周
2: 你
0: 先
2: 说
0: 生
2: 啥？
0: 啊，那
2: 哎，
0: 个女士要对接那个周，我没报的号，我报一遍。周先生75岁了，身高180。
2: 不是，那个小姑娘在医院工作，那个37。
0: 那是单女士家的姑娘，我没报号这个。他家
2: 没
0: 姑
2: 报
0: 娘
2: 号。
0: 37岁，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家儿子多大呀？
2: 哎呀，魏东哥，我都来过2回了，就我那个侄儿，那个大学那个老师那个，
0: 我知道了，从国外回来开一个那培训机构教研究生那个外语那个是不是？教大学生
2: 对，
0: 外语那个？
2: 就
0: 那，
2: 那个矮一点，我看他个儿吧，不算太高，挺好的，
0: 行，
2: 我就看
0: 单
2: 个儿
0: 女
2: 来
0: 士
2: 的，跟
0: 家
2: 你
0: 的
2: 说，
0: 那个孩子，那我把号码给你吧，来，把
2: 哎，好嘞，
0: 6602给他对接过去吧，嗯。啊，刚才这个是想单女士家的孩子啊，尾号呢是6602，我刚才没公布号啊。来，我说一下我们这个牛阿姨哈，牛阿姨呢是76岁了，哎呀，她15岁就来哈尔滨了，所以说她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更久远啊。身高163，体重125斤，退休工资3000，尾号呢7735，尾号7735，想找一个就是跟自己各方面情况哈，能符合的，哎，她的尾号呢？7735，要求男士吧，不烟少酒的，或者少烟少酒的，俩人在一块儿呢，安稳生活啊。朋友们，您那个眼睛啊，有没有过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比如说，大家说，哎呀，你看看我近段时间的眼睛干呐、涩呀，总是感觉眼睛潮乎乎的，揉来揉去，眼睛刺刺挠挠的呀，有没有？有。还有一些朋友什么呢？眼睛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了，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啊、黄斑区变性啊，对不对？大家这眼睛一定要呵护好，因为岁数大了之后吧，本来说咱这个眼睛的营养就补充的就费劲，再加上呢老化的速度加快，所以说眼睛感觉眼珠转不动的朋友，眼睛总淌眼泪的，冬天出门迎风流泪，夏天眼睛刺刺挠挠、湿着唠唠，对不对？朋友们，您吃点啥保护眼睛，对于眼睛有帮助呢？康度叶黄素，那康度叶黄素啊，它核心在于呢，它这个选择高纯度的叶菊作为核心原料，它含有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维生素锌啊、葡萄糖酸锌，那个包括呢，早在这个二战时期啊，就是叶黄素啊，它也是飞行员专属的视力助力剂。哎，因为呢，咱们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的皮肤的肌肤，对于眼部的营养补充非常非常有帮助。咱们康度叶黄素啊，它是戴这个小蓝帽的，而且是液态的。我们这里边呢，叶黄素、原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维生素、葡萄糖酸锌，含量非常的充足。所以说，您在每天吃2粒、1粒、3粒啊，这整个的转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的。咱们很多朋友就是眼膜、表膜黏、痒、干、涩、怕光，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有吧？那么咱们为啥在这个叶黄素里面加点葡萄糖酸锌呢？是因为呢，它能够促进咱眼部的营养吸收，增加眼部细胞的活力，也延缓咱们眼部细胞的这个衰老速度。我们在这个叶黄素啊，区别于你市面当中买那种什么颗粒拉撒的那种啊，那个呢，一个是啥呢？吸收利用率低，另外一个吞咽非常困难。我们康度叶黄素呢是胶囊粒儿的设计，质地温润，温水送服，通过胶囊呢保护好成分，不被那个胃酸所侵蚀， 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养护咱们的身体。朋友们，我周围啊吃叶黄素吃的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有一位这个叔叔，他姑娘呢是这个名医生，也是咱们哈尔滨三甲医院的医生，看到老父亲吃营养品呢，哎，一下子就拿出来咱们康度叶黄素了。女儿拿着咱的瓶一看成分，说爸你吃吧，这个东西挺好的，在哪儿买的？老爷子说啊，在这个卫东那儿买的。他说那你这个吃完了

0: 之后，你就从那个卫东这买的这个叶黄素配料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批资质啥的，非常正规。所以康度叶黄素我们坚守的是啥？品质底线。咱们从原料的甄选到生产加工，没有色素啊、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安全拉得满满的啊、哦。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听友们，孩子天天学习看卷子、看手机屏幕啥的，中考高考用眼压力大，都是每天吃两粒咱们的康度叶黄素。就咱们很多朋友就发现，哎呦，我这眼睛酸呐、胀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啊，越来越不清晰了，黄斑区缺少营养了，补充啥？叶黄素。咱们这个呢，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哦。小爱商城也跟我说，说魏老师啊，这个叶黄素呢，现在整个黑龙江省呢就剩下200组了，你这粉丝要需要的话，赶紧定吧。为啥呢？这一眨眼就没了啊！朋友们，康度叶黄素我们今天粉丝团购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哎，这一组199，这和每一瓶19.9块，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咱保真的，您在这个专业门店当中买199块钱，你只能够买到4瓶。我们今天一次性给您10瓶，这是粉丝福利价，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个叶黄素吃的时候啊，你就是正常吃，饭前吃、饭后吃、随餐吃都无所谓，因为它不像说什么鱼油啊，或者说是那个磷虾油啊，它可能有这个各方面其他的味道，没有，随餐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都行。而且呢，经过大量的数据表明，长期吃叶黄素的朋友对什么好？对您的小管子特别好。大家有的朋友说，我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嗖嗖嗖，全是箭头的，对不对？你常吃点叶黄素，对您的血管壁还特别有帮助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年朋友眼睛一出问题，没有一个不想着说我滴眼药水的啊。你又买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眼药水，一瓶不便宜。我上一段时间给我母亲买那个眼药水，那一瓶68啊，它是进口的那款眼药水啊。完了之后呢，你就普普通通的，那你滴完之后，其实主要成分它可能都是氯霉素啊。所以说呢，那你光靠这个一个劲儿消炎，它没那么多眼睛，那缺少营养，它是刺挠痒模糊啊。哎，所以说呢，你把这个营养素补充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呢问题呢，它会迎刃而解的多得多。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啊，我们呢还有这个10天8天，哎呦，这都坚持不了，顶多一周吧，这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能定的赶紧定，400-390-0139。就咱们这是有小蓝帽的，有广审批件的，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您别买错了啊。很多朋友买那种呢，这个就是什么压缩饼干呢、压缩糖果啊，你吃完之后它没有这个含量，你起不了作用啊。400-390-0139，
1: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康度的叶黄素，朋友们，真正的品质，有广审资质批件的，而且呢带蓝帽认证的，哎，400-390-0139。
2: 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心脏健康的一些话题。这个呢，一直都是很多人平时经常讨论，并且呢，自己还比较担心的一个话题，是不是啊？

今天来自人民日报上边的这篇文章跟我们来分享了，说心脏好不好你不能靠感觉，对不对啊？不是你所谓的你感觉心脏好就好，感觉心脏不好就不好。那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呢，说医生给我们列出了八条硬指标，我们来学习一下，你看看这八条硬指标您是否存在。有很多人呢，体检之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放心了，还有的人呢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都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的眼里，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就关乎我们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说明你的心脏就已经开始悄悄地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起搏与 CIED 中心主任医师孙卫平跟我们介绍了情况，说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这八个指标，这些指标就像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的风险。哪八个指标呢？第一，心跳速度太快或者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的时候啊，这个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是最理想的，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就会加速心脏的衰老。运动的时候呢，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啊是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85%。运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率啊，怎么个计算标准？是220减去年龄这个值再乘以85%啊，大家自己去算一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呢，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是运动员可能会更低。再来看第二个指标，心跳的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这个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呢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早、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个时候要去心内科做个检查。第三个指标呢，就是血压，这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会供血不足。血压太高啊，就会冲破血管，太低就会供血不足。在家里边测血压不超过135/85毫米汞柱，在医院测血压不超过140/90毫米汞柱，而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就会让我们的心脏超负荷了，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就会发展为心力衰竭，就是大家俗称的心衰。第四个指标就是甘油三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 1.7 毫摩尔每升以下，它呢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长期偏高就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这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的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指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更大。不同人群的标准不同啊，普通人只要小于每升 3.4 毫摩尔，中高危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一定得小于 2.6 毫摩每升。极高危的人群，已经有过心梗或者中风病史的，一定要控制在 1.8 毫摩每升以下。超高危的人群是什么？就是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 1.4 毫摩每升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是这个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不安全的关键呐。
第六个啊，影响我们心脏的硬指标是血糖，因为长期的高血糖就会腐蚀咱们的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小于 6.1 毫摩尔每升，餐后两小时血糖小于 11.1 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6.5%， 超过这些数值我们就要警惕糖尿病了。而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倍到4倍呀。第七个硬指标是什么？心脏动力，说白了看你的心脏有没有劲儿。啊，射血分数正常值是 50% 到 70%， 这是做心脏彩超的时候会测的一个数值，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的时候能够把多少血液蹦出去。小于 50% 说明我们的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和水肿等情况。第八个硬指标影响我们心脏的啊，就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啊，堵了多少啊。这个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那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 30% 就不用过度紧张，控制个好我们的三高就行了啊，血压、血脂和血糖。如果说啊，这个斑块堵得超过 50% 了，那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去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类的药物，记住一定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如果超过 75%， 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检查。那同时呢，这个医生也跟大家提醒了，有五类人的心脏更加容易出现问题，哪五类人呢？大家自己想一想啊，拿起笔来记录一下，对号入座。第一类就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和心梗的风险。二是长期吸烟和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率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者是肥胖的人，缺乏运动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当中有早发，比如说男性小于55周岁，女性小于65周岁，就有心血管疾病的，这叫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啊，风险会更高。第五类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几个护心的习惯啊，一个都啊这个不能少，很多人就这几个好习惯里边一个都不占。你看看啊，保护心脏的好习惯，第一，饮食习惯三少两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啊，比如说全谷物、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和豆制品。第二，运动习惯是三五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一定要避免过度劳累。第三是生活习惯方面，一定要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啊尽量戒烟，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重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最后一个就是要养成体检的习惯，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和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心脏超声，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了医生列出的8条硬指标，所以你的心脏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做的那些检测的指标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心脏24小时不停跳啊，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护好它，对不对？无论是在生活习惯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还是饮食运动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都要配合，因为你配合好了，其实就是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了。心肌细胞啊，如果缺乏了营养，大家就会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晚上躺在睡觉的时候，

0: 你的大脑皮层休息了，对不对啊？你的啊肝、脾、肺，哎，四肢啊，这个等等，所有身体上的组织器官，除了心脏还一直在跳的之外，在工作之外都休息了。心脏它没有歇着的时候啊，24小时不停跳，停跳就坏了。但是，就正是因为它一直不停跳，咱们的心脏才需要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心肝脾肺肾都是需要营养的，但是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让它缺了营养。人一旦心肌细胞缺了营养，心脏就会因为营养匮乏导致的最初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偶然有点心悸，偶然有点乏力，稍微有点早搏，一累着了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如果有说你没有及时的关注，那么越来发展到越严重的话，那以后可能会出现心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急症或者大问题，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是我们啊团购了几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个产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还是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辅酶 Q10 这家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一个营养物质，本身你身体就有，心脏里边含量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过了40岁往上，你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少了很多。大概啊，到了40-50岁的时候，会比你25岁的时候少65%左右。你看看，就是你心肌细胞里所需要的这种营养，在上了40-50岁的时候，会少了60%多。所以怎么办呢？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也在下降，你吃到那些食物里边，辅酶 Q10 的营养也逐渐的吸收的越来越少，那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如果说你平时服用这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的这个同时，哎，在我们啊一些这个神经性退行性病变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身体缺乏辅酶 Q10 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你身体不缺乏辅酶 Q10 的话，你服用这个医生给您开的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辅酶 Q10 缺乏的严重的话，这类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之大了啊。不光是心脏，我们的大脑，哎，我们的这个胰腺，哎，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款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每瓶是30粒啊，它是30毫克的含量，248块钱一组10瓶。现在老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就抓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自身就有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如果说你选择那个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过高了，哎，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来说呢，有点什么呀？啊，就是这个现在你还没缺那么严重，完了你补的那个含量太高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大家就明白了，抓紧预定吧。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感觉方方面面都被调理的挺好的，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一种营养素。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啊，原来就吃过的，感觉效果不错的，你可以抓紧去进行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然后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订一组辅酶 Q10。
0: 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咱们辅酶 Q10 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就连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哎呀，好久都没有辅酶 Q10 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老是问啊，辅酶 Q10 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咱们断货好长时间了，但这回到货了，数量也不多。所以老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在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波到的现货也不多，等到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啥时候再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就网上卖这个，咱们合24.8块一瓶，对不对？10瓶248啊，网上在某宝某东你去看吧，基本上都合到39.9块，最便宜的时候啊也得是32.9块一瓶，咱们才合到24.8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

0: 03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是我定一组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不用说了啊，你吃好了赶紧打电话订。那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我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 十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 十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定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122已经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3: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的。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 十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哦。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辅酶 Q 十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 十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 十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 十，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都很贵，有的4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1: 哎，海兰，谢谢那个、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 十
1: 粉丝。哎，
0: 谢谢
1: 吧。
0: 好嘞、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好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4: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
4: 嘞，
0: 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5: 对，买过。
0: 我说早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啊？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
2: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哎、我说这个辅酶 Q 十，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2: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十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哦，哎，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海兰，
0: 哎、
6: 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
6: 哎、
0: 等着接电话、
6: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8: 对呀，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8: 哎，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9: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
9: 哎，
0: 三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啊，哎，
10: 哎，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0: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0: 一组，
0: 一组、
10: 哎、
0: 啊，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11: 对。
0: 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2: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呐 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呐，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8799-6984，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你们就打不进来了，抓紧打哦！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3: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的是六线的吴女士，您好。
14: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4: 哎，
0: 好嘞，
14: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童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我是那个、哎、那什么童女士，
0: 啊，
15: 我给我姐订点辅酶 Q 十，
0: 可以啊。
15: 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15: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0: 对对对，十瓶，一个月一瓶啊。哦
15: 哎，好的，
0: 好嘞，
15: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都说了，哎，那平时食物当中什么东西含辅酶 Q 十啊？我会多次在节目里边来进行介绍啊。你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西红柿啊，对不对？因为花椰菜本身就很常见啊，花椰菜当中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含量也比较多。菠菜里边也是含有的啊，另外西红柿也是。那肉类里边是什么呀？像牛肉啊，这个黑鱼啊，金枪鱼呀、啊，等等。但是呢，中老年朋友可能 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不是很这个愿意吃红肉和坚果类的，沙丁鱼啊，对不对啊？这类的这个食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东西？橄榄鱼，哎，橄榄油，秋刀鱼。 哎，这里边呢也是含有辅酶 Q10 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感觉含辅酶 Q10 的这个食物，我呀，就我本人，不知道其他人啊，是不是常吃，我感觉我总结起来这些食物里边没有几样是我经常吃的，所以说这个辅酶 Q10 我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团购到现在为止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坚持在吃，就我这个年龄段四十多岁我都一直在坚持，因为平时我要运动，所以平时啊四十多岁就运动的人一定要吃啊，上了五十多岁就即便您不运动也把这个心脏啊心肌细胞所需要的那些营养都补充充足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马上啊，我们又到普及健康常识性问题的时候了啊！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大家自己去定啊，每瓶是30粒啊，一瓶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这个用量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比较严重，需要的营养多一点，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正常人来讲，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只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它是软胶囊啊，它是软胶囊，辅酶 Q10 是软胶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报名预定。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辅酶 Q10。
8: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来吧，你们自己打电话去定，我再继续跟大家去普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了，一天当中最该保护心脏的六个时刻。心血管系统啊，是为了全身输送燃料和氧气的生命通道啊，它的运作也是受人体生物钟的影响的，所以一天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它对外界刺激更敏感，也更加容易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教会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六个时刻减轻心脏负担，筑牢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防线呢。受访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尚菊菊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来小磊。那这两位医生会跟我们大家说这六个时刻是哪六个时刻啊？什么时候你该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一会儿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啊，你好，海兰。我想那个问一下子，我这那个定辅酶 Q10，就你做的节目什么辅酶 Q10 啊，是那个叶黄素啊，什么氨糖啊，还有那个 B 族啊，我这几样吧，我都连着吃有一年多了，用不用停一下子再吃啊？
8: 首先一点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去推荐保健品和药，都是食品级的。就是为什么要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这些东西。那你想叶黄素，咱身体就不能合成。疼它，你说你不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你吃那点食物里边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你眼睛所用的，对不对？那辅酶 Q10 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自身还能合成一部分， 所以我呢就向大家推荐含量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辅酶 Q 十。如果说你买的那种啊，含量超级高的，每一粒都有300-400毫克的那个，那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要不然时间长了会影响你自身心脏合成辅酶 Q 十的这个能力，明白了吧？但是这种低含量的不会对您这个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有影响，所以你可以常吃，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
10: 啊、
8: 没事儿。
10: 那我订这个、嗯、这辅酶 Q 十，那好，谢谢你了啊，给你添麻烦了，
8: 不麻烦，哎，谢谢阿姨的支持，
10: 啊、
8: 好嘞、
10: 哎，
8: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辅酶 Q 十是248块钱一组10瓶啊，来，我跟大家去继续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听我节目，咱就是你团不团购这些产品，您吃不吃，咱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位主任医师，一位叫尚菊菊，一位叫来小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一天当中有6个时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减轻心脏的负担。首先第一个是在醒来之后缓慢起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睡醒之后，人体的交感神经迅速激活，血压和心率都会迎来晨风啊，早上的高峰，哎，早高峰。如果猛然起身，容易导致血压骤升啊，甚至诱发什么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卒中。医生的建议，起床的时候可以采用221的原则，醒来之后在床上躺他2分钟，起身之后在床边坐他2分钟，站立之后稳定他1分钟，再行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这个221的原则我们大家记录一下。第二一点呢，就是用餐要8分饱，你

0: 有助于降低血压，缓解交感神经的兴奋。但是午睡并非是越久越好，超过一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所以医生建议您想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尽量平躺或者是半卧，避免趴在桌子上压迫胸腔，影响呼吸和循环。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你可以购买一点比较高的不容易变形的枕头，双手自然抱着入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垫高头部减轻趴着入睡的时候颈椎和颈后肌肉群受到压力。如果不困也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休息也可以。第四个保护心脏的时刻，哎，就是忙的时候喝口水。忙碌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在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不是，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脱水会使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心脏的泵血能力阻力啊，去诱发血栓的形成，尤其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所以医生建议您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的时候顺便喝它几口温水，维持血容量的稳定啊。第五个就是运动控强度。运动是心血管健康的天然良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对吧说，快走啊，慢跑啊，爬楼梯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啊，对健康非常好。但是医生建议您健步走是最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之一，每天快走30分钟啊，每分啊步频在110到130步，达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强度，就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血糖和血脂啊。但是要尽量选择空气清新、环境安全的时间和地点，避开污染物浓度高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第六个就是睡前深呼吸。入睡之前呢，是这个交感神经向副交感神经切换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身体放松。所以经过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深呼吸练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夜间的心绞痛发作。医生建议深呼吸的时候呢，要鼻吸口吐，用鼻子吸气，用口吐气。吸气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凸起你的腹部啊，吸气的时候鼓肚，哎，动作要缓慢。吐气的时候呢，收缩腹部啊，收缩腹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瘪，哎，尽量把一口气儿给它吐干净，做到真正的深呼吸。再配合点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就更能够形成良好的睡前仪式感。现在这个季节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的时期了。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的那些啊，一些这个看指标的啊，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我们心血管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头部、颈部、脚部做好保暖工作，早上起来锻炼不要太早，适量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像姜啊、葱啊、红枣啊等等，帮助驱寒护阳，保持心态平和，规律作息。哎，那希望大家心脏啊都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的啊。今天的第二个知识分享就是一天当中最该护心的六个时刻，我们医生给大家提供的早上起来之后缓慢起身，第二用餐八分饱，第三午睡半小时，第四忙的时候喝口水，第五运动控强度，第六睡前深呼吸。收音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好了，想听辅酶 Q 10的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 哎，我想说一下子，你那个是静修堂的吗？
0: 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
1: 啊，那行，给我订一个。
0: 啊，给您订上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10已经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客特别的多。你想，大家如果说吃着没啥感觉的话，能一直买一直吃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非常的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到药店去买一些板蓝根呐、啊，有买一些这个日常的补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辅酶 Q 10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它不是药，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各种药物啊、哦！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248块钱10瓶，1瓶30粒，一天吃1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

0: 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1: 哎，对，现在中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住手机。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你好。
2: 哎，您好，我订一组土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组霉素食。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了
0: 哎，六线的汪女士，手机尾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建的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6: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6: 对，我订一组
0: 好，
6: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6: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6: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7: 那个辅酶 Q 十现在还能订吗？
0: 能订，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7: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7: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 十，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 十，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 十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家伙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 十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 减少了 %

0: 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个首付6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1: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
1: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一组斐美Q十，
0: 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斐美Q十哈，
3: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要订斐美Q十是不是？
4: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斐美Q十。
5: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
5: 嘞，好
0: 嘞，感
5: 谢
0: 参与，
5: 谢
0: 谢，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一份斐美Q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啊，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斐美Q十哈。
7: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7: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斐美Q十，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斐美Q十，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斐美Q十，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8块，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8块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斐美Q十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斐美Q十和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好，
0: 哎，
8: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斐美Q十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斐美Q十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斐美Q十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斐美Q十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斐美Q十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

0: 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扣十，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10 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10 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哦。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10。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1: 哎，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辅酶扣十，它这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10 是30毫克的啊。
1: 嗯，好，
0: 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2: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10 咋吃啊？辅酶 Q10 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儿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儿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这个，哎呀，辅酶 Q10 我到药店买的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这个大家要自己去吃的话，你不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就应该去了解了解常识性的问题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辅酶 Q10 你要再不定，今天的现货就没有了啊。啊，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的，这个大家切记，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10， 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两粒儿。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儿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10 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4: 您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10。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嗯，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要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10 是248块钱一组十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0: 好嘞，
6: 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6: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啊、对，静修堂的辅酶 Q10 一直是这个 啊，放心吧。
6: 好好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您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啊？孟女士啊，
6: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10 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儿啊？
0: 一盒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辅酶 Q10 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来空腹，不不不，不是空腹，随餐吃一粒，一边吃饭一边吃，一天就。

0: 吃一粒。
1: 那给我留一组吧，我
0: 可以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
2: 我想订煤气石。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哎，好嘞，
2: 什么时候送呢？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啥时候家里留人，你跟他约一下时间，好不好？
2: 啊，那行。
0: 哎，好嘞，再见。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3: 是吧？我要订辅酶 Q 十。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3: 啊，那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4: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4: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248这一组是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 Q 十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 Q 十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的节目时间太短了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你就是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最后的几组辅酶 Q 十了，现货，明后两天就给您送去的，现货最后几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248块钱十瓶啊，一天吃一粒的话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小雨墨，拦路深渊，惊动了包大人。包大人上朝之后陪王伴驾，向皇上禀报了全国各地主要的事情，可这心里头一直想着纪检刘刀这件事儿。什么人胆大包天，夜入开封戏耍我的总管，在我床头插刀，他这胆子也太大点儿了。另外这严查散冤是指什么说的？他为什么不公开喊冤，却这么做？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包大人在轿子里坐着，也想这个事儿。突然间就听见有个小孩喊冤，像这种事儿并不新鲜。包大人上朝下朝的时候，有不少人这样做。但是不管包大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他也非要问个清楚不可。包大人用靴子底儿一踩轿底，裸轿抬轿的知道，赶紧大叫斩臣。张龙。

0: 招呼，在在。看看什么人喊冤，把他带在轿前。
1: 是。
0: 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赵虎就问：“谁喊冤呢？哪个吵出来的？”雨墨赶紧走出人群：“
2: 我呀。”
0: 赵虎一看是个小孩，这个泄气就甭提了：“
2: 去去去，
0: 小毛孩子，你吃饱了撑的，这是闹着玩的吗？你能有什么冤吗？大概你爹揍你了，是后娘给你气受了。”
2: 我你这大哥怎么顺嘴胡勒了呀？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后娘呢？你怎么知道我爹打我了呢？难道小孩就不行喊冤吗？这是包大人规定的吗？
2: 行行行行行，
0: 我告诉你小孩，我可警告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会儿包大人要问话，你要回答不上来，你可小心着。
2: 哎哎，你先威胁我是怎么的？这事儿有闹着玩的吗？
0: 张龙就说：“别别别别，把他带到轿前吧，相爷等着呢。小孩别害怕，来来来来来，他跟你开玩笑呢。”说着领着包大人轿前，雨墨双膝跪倒：“
2: 小人叩见相爷。”
0: 包大人趴到扶手板上，探身往外看了看。一瞅这小孩头梳日月双匝髻，穿着一身蓝衣服，圆圆的脸蛋儿，也就是十四五岁吧。包大人点了点头。下跪这一顽童叫什么名字？
2: 小人叫雨墨。
0: 哪里人士？
2: 哎，我是松江府代管金家庄的人。
0: 有什么冤屈自管讲来。
2: 哎，相爷，他不是我冤呐。
0: 那谁冤枉啊？
2: 严查三冤。
0: 哦，你带怎讲？
2: 严查三冤。
1: 包大人就是一愣，
0: 跟昨天晚上纪检溜刀那事儿碰上茬了。
2: 嘿嘿，字儿是那么写的，冤枉是这么喊的，
0: 看来这小孩必有来历呀。包大人一想，这不是三言两语能问清楚的，吩咐一声：“来啊，把雨墨带在轿后回开封问话。”
1: 扎事儿。
0: 赵虎说：“怎么样？
2: 我就知你这小孩不是好东西吗？你看见没，包大人可动怒了啊，一会儿有你的好瞧，跟着走。”
0: 说着在脖子上给挂了条锁链。
2: 雨墨有点害怕，敲着脚往道边学嘛。
0: 学嘛谁？他找白玉堂呢。
2: 他一看挺远处有个高坡，白五爷背手在那站着，冲着他点了点头，又拍了拍胸脯，那意思你别怕，有我呢。雨墨这心呢才放下，就这样跟着包大人的道队来到开封府啊。那小雨墨从来没来过呀，一瞅这哪是衙门呢，分明是五帝三罗殿呐。
0: 张龙赵虎先把他押到班房，伺候着包大人下了轿子赶奔书房。包大人回来之后稍微歇了一会儿，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方才发生的事情，得怎么问这小孩，怎么能把昨天晚的事情闹清楚。片刻之后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吩咐手下点鼓升堂。”
2: 是。包大人堂御点鼓升堂啊。
0: 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响罢，三道一门大开，包大人满身朝服，是升座恭位。这包大人升堂非同一般呐，院里头排列着120名战堂军。

0: 一个个盔明甲亮，是佩剑悬刀，各家护卫满身官服排列在两旁，八班六房的人衣是肃立而待。堂口之下摆着三口铜闸，上面供着两口宝剑，红笔师爷公孙策在旁边侧坐相陪，包的人坐的是正座，理财包兴分为左右。包的人吩咐一声：“来呀，带雨墨，带雨墨。”哎呀，雨墨回过头来往大堂外一看呢，看热闹的老百姓都挤满了，因为这个大堂审案可以厅堂，不管你是干什么的。白玉堂呢也挤在人群之中，在这静静的听着，他也替雨墨捏着一把汗，他毕竟是个孩子，一句话说走本了就麻烦呢。五爷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单说雨墨回头看了半天没看着白玉堂，因为人太多了，他眼也花了，这心呐、噔噔噔噔噔直跳啊。等来到堂上一看，包的人居中而坐，往两旁瞅了瞅，娘哎，咋这么吓人呢？雨墨正在观看呢，有当兵的喊：“跪下，跪下！还不给相爷叩头！”哎哎，雨墨腿一软，跪在堂口下：“小人叩见相爷。”“
1: 嗯，下跪何人？”“
0: 哎，我您这记性不太好，我不都告诉您好几遍了，怎么还问？”
1: 赵虎一瞪眼：“废话，问多少遍你得答多少遍，
0: 小小年纪你怎么这么啰嗦呢？”“哎哈，小人雨墨。”“
1: 哪里人士？”“
0: 松江府代管金家庄的人。”“
1: 多大年纪？”
0: 15岁。
1: 我且问你，你拦轿申冤究竟什么人冤枉？”“
0: 我不冤，我们公子严查散冤。”“
1: 哦，你们公子叫严查散？”“
0: 对，字儿叫春敏，他冤枉，我这叫替主申冤。”“
1: 嗯。”两旁啊，有人提着笔刷刷刷抄录供词，那是一丝不苟啊。包大人一想，先别问这严查散冤不冤，我得先把纪检刘刀这个人弄清楚。“雨墨
0: 在。”“
1: 我且问你，昨夜晚间什么人夜入开封纪检刘刀？”“你来看，就是这把匕首插在本阁的床头，还把我的总管打了个花脸儿。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0: 认识。”
1: 白玉堂在下边听：“坏了，坏了吧？
0: 这孩子闹了半天假聪明，你这一说认识，不把我抖了进去了吗？”“哎呦，少说一句话！”
1: 把白五爷急得汗都冒出来了。就听雨墨接茬说：“
0: 相爷，那人是不是一人多高，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牙还挺整齐，20多岁，小伙长得帅，胳膊腿十分利索？”“
1: 嗯嗯，不要说了。这个人是谁？”“
0: 哎，我也不知道。”“
1: 嗯，你不知道说的怎么这么详细？”“
0: 他是这么回事啊，那80岁老头能进得了开封府吗？他走道直哆嗦，还得有人扶着呢，那想必是干净漂亮的小伙才能干这种事情，我是这么猜测的。”
1: 白玉堂一听，他妈这孩子真够嘎气的，
0: 把我吓了一跳啊！他转个圈又不认识了，
1: 看着没，一会儿包的人非生气不可。果不出白五爷所料，包的人冷笑了一声：“雨墨，胆

0: 民，
1: 竟敢戏耍本格呀！我再问你一遍，昨夜晚间夜入开封那个人跟你什么关系？你还不如实的讲来。
2: 相爷，我真不认得，我方才不都说了，我是猜测，谁知他是干什么的，跟我毫无关系。
1: 既然没有关系，为什么他也写上严查三冤？
2: 那我就不清楚了，他是放屁吹灭灯寸劲儿呗。
1: 包大人，你看这下子最不好谈弄，肯定有人在后头给捏着点儿，他有主心骨，他主意才这么正。我要问不出来，我还叫丞相吗？包大人啪把桌子一拍，噔，
0: 余茂，
1: 你可知咆哮公堂犯何罪名？张龙赵虎在在，把这娃娃打入狗头铡，把他俩脚给我铡下来，扎实。
2: 雨墨一听，我是什么？打入狗头铡，把我俩脚扎下去。哎呦，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可把他吓坏了。正在这时候，嘡亮亮亮亮亮，狗头铡扔到堂口下头，那是楠木的刀床，二指多高的马牙钉啊，刑外之刑，法外之法。这铡刀的背上是一条狗，尖嘴猴腮，吐着红舌头，狗尾巴是铡刀把。再看有人刷拉把衣领芦席铺在地上，把雨墨薅过来，像煎饼卷大葱似的，就把它卷里头了，拿草绳子捆了三节，就两只脚露在外头。赵虎把那鞋给他扒下脚，袜子包脚布全都褪掉，裤腿给他挽起来，嘎吱一声提起铡刀，把雨墨的双脚就塞里头了。雨墨就觉着冰凉棒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白玉堂在人宠之中一看，心说包大人你可不对，你不问严查散冤不冤，你非得问纪检留刀的人，你这什么意思？另外这个孩子不管说的对不对，你怎么给施以重刑啊？这把孩子俩脚给扎下去，我对得起我蒙兄吗？我对得起孩子吗？你要真扎可对不起，我今天要血溅开封府。白五爷把刀把握住，瞪眼睛在这看着。单说包大人一看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问雨墨
2: 大人呐，快把我放了吧，这滋味不好受。
1: 你跟我说实话，究竟什么人纪检溜刀？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只要你说出实话，本哥就把你饶了。
2: 大人呐，我不知道你叫我说什么呢，我能胡说吗？
1: 包大人一看这下子真有主心骨，他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张龙赵虎开铡。是，就见包大人啪啪袖子一甩，脸转到里边去了。老百姓都认为要铡呢，其实没铡。包大人呢跟张龙赵虎这些校尉都商量好了，多攒包的人紧拍桌子，把脸往里一背，这叫吓唬人别扎。其实要真扎的时候，包的人不转脸，也不甩袖子，也不这么着急，那就是真扎。赵虎心里有数啊，知道包的人是故意吓唬这小孩，所以提着铡刀把碰着铡刀床子，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往两边碰，不往下摁，就这玩意儿就受不了啊！雨墨都尿裤子里头了，脑袋嗡了一声，认为双腿没了。包的人这才问：“雨墨，你究竟说不说？”“
2: 说了。”“哎呀，说呀，别扎呀，我说实话就是了。”

0: 放出来。张荣赵虎从铡刀里把他抬出来，铡刀放到一旁去，把三大样草绳解开，芦席打开，把雨墨抖了出来了。一看雨墨呀，浑身是汗，裤裆往下淌水。赵虎就问：“你怎么了？”“我尿裤子里的。”“呸，没出息。”“你才没出息呢，要换成你，你都得拉了，这谁不害怕？”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他带过来。“雨墨，究竟那人是谁？”“
1: 我相信你，等会儿行不？我把这裤裆拧一拧，这滋味太难受了。”
0: 包大人也同情，派了几个人跟着他，把裤子拧干，又叫他穿上。回来刚想问他，雨墨坐地上了：“
1: 我相爷您等会儿，我这气儿都没上来，这光着脚巴丫子成何体统啊，也得给我穿利索了我再说。”“
0: 赵虎，给他穿上。”“
1: 哎，赵虎，嫌我太倒霉，我伺候孩子来了。”
0: 过来包脚布给他缠上，袜子给他套上。雨墨还挑毛病呢：“
1: 我你手轻点行不？把这鞋给我穿正了，鞋带给我系上。”呵呵，
0: 哎，赵虎心说真行啊，把鞋带都给系好了。“
1: 再等一会儿，搀着我起来溜两圈，让我这气儿喘匀乎的再说。”
0: 就这样，赵虎和张龙搀着他在堂口下转了几圈。雨墨是喘气儿吗？不是，他利用这机会找白玉堂。哎，看见了，白玉堂冲他直点头，暗挑大指，他也看见了。
1: 啊，我五叔在这儿呢，那我就不怕了。行了，这口气儿喘匀乎了。
0: 说完，他又跪下了。包大人把桌子一拍：“雨墨，现在你跟我如实的讲，究竟那个人是谁？”“
1: 大人呢？我不知道啊，你叫我说什么？”“
0: 哎，你方才不说招吗？”“
1: 那我要不说招，我脚丫子不没了吗？我就得说招，实质上我不知道。”“
0: 好啊，你竟敢戏耍本哥，来啊，二次抬住铡刀。”其实雨墨不害怕，知道包的人不是真的，怎么问他也不说。最后雨墨哭了，直甩大鼻涕。人家都说包青天铁面无私，明镜高悬，两袖清风，为民做主。今天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他明明我不知道，你非得叫我知道，我怎么说呀？难道叫我胡说吗？哪是包青天，那是包阴天呢。
0: 包大人一看，问不出来了。现在顶了死牛犄角了，这小孩已经知道我无意要他的命，他就跟我胡缠呢。包大人不问这个了，你看官断十条路嘛。雨墨，不必哭啼，本哥不追问也就是了。是方才你说严查散冤，究竟怎么回事？从实讲来。
1: 哎，这就对了，您怎么能放下这茬不问的？相爷容禀。
0: 雨墨跪到堂口下，把他陪伴严查散进京以往的经过，啪啪啪啪啪啪，全都说了，一直说到进双星桥柳家巷，柳红怎样嫌贫爱富，怎么把爷儿俩蹲到厅房不管。后来进来几个家人，又掸桌子又扫地，把爷儿俩撵到跨院，也不问吃不吃，也不问喝不喝。公子口渴命我去打水，我见着乳娘田氏，田氏怎么告诉我们的？说老员外嫌贫爱富，对我们爷儿俩要下毒手。我家公子不相信。后来有个丫鬟叫秀红，奉小姐之命给我公子前去送书信。我家公子还未等观看，来了个小子叫冯君衡。我家公子一害怕，把这封信塞在一本书里头了。
1: 这冯君衡口口声声说来看望我家公子，两个人就对上诗了。小人还记得是怎么说的，他说头一首诗嘛，是一棵枇杷树，两个大叉巴，我家公子给他对的，未结黄金果，

0: 掀开薄玉花，他又说歹南来了一群鹅，噼里啪啦就下河。我家公子给他对的薄毛翻绿水，红掌荡清波。我在旁边一听，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根本他就没学问。我替我们公子跟他对，我说上，他说下，我说大，他说小，我说人，他说狗。我这仨字连起来叫上大人，他那仨字连起来叫下小狗。后来我又说了个上联，我说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那冯君衡说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我说你去要饭去吧，他觉着没滋味了，最后要跟我们公子换扇子。我们公子的扇子给了他，他把那把扇子给了我们公子。相爷不信您请看，这把扇子还在我的手上。包的人注意地听着，心里好笑，哼，还有这档事情。命人把扇子拿来了，包的人打开一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这是冯君衡的扇子，正面上写着四个字儿：酒色财气。翻过来一看，一幅画，画了一条河，河里一条船，船上坐着个风流女子，往岸上看，岸上站着个花花公子，单金独立，一只手托着鸟笼子，一只手打着凉棚，跟这女人飞眼吊棒。落款写的是冯君衡故董隆冬仓。包的人心说这念书的人都用歪了，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他把扇子看完放到桌上，余茂接着往下讲。是后来冯君衡就走了，我们公子再找那封信就踪迹不见了。要依我的主意，我们爷俩投奔别处，我们公子说什么也不走，他不相信他舅父嫌贫爱富。哪知道半夜三更，柳红带着一伙人又吵着又喊，说出了人命了，到这儿来抓我们公子，不容分说，力举所带，就把我们公子送到了襄府县，问成死罪了。余茂，那你呢？我见识不好，撒腿就跑，从狗洞我跑出来的，我趴到庄稼地哭了一宿啊。后来我看着我们公子送到襄府县，我在后边跟着，他们谁也不知道。到了降福县是怎样问案的你清楚？
1: 我清楚，我眼睛擦倍儿亮，我都看见了。
0: 其实雨墨前半截说的真的，从这儿开始说开瞎话了，他本来没看见。包的人信以为实，就问降福县怎么问的。
1: 是个老头儿，70多岁，长得白脸，富富太太的。哎呦，这老头儿才不是东西呢。
0: 那柳红来到堂上，先冲他作了个揖，我看他欠了欠屁股，俩人说什么没听清楚。然后知县还赐他个座，坐下之后我就瞅那柳红在怀里头拽呀拽呀，拽出沉甸甸一个大包，在桌子底下塞给那知县了。那知县还冲他点点头，可能那意思是谢谢他，就收了回了。那包最少也得有几千两银子。包的人说：“这事儿是你亲眼得见吗？”“
1: 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这么回事。”“
0: 我要把他们带来，你可敢对质？”“
1: 那怎么不敢呢？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包的人想：“不能啊！”
0: 英治国做降福县知县9年了，官声甚好，还没听说过他贪过污。莫非英治国真是这种人吗？可小孩可不说瞎话呀。其实包大人整个猜错了，这小孩净说瞎话。往下讲，
1: 是英治国受了银子了，把良心就搁到嘎鸡窝了，把我们公子带到堂上，问我们公子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公子如实地说了，怎么说都不对。那英治国吩咐一声飞行拷打，哎呦，把我家公子都要打伤。

0: 了，上夹棍压杠子带挠箍，把我家公子收拾的死去活来，相爷明鉴呐，人生都是肉长的，谁架得住这折磨呀？最后我公子挺行不过，屈打成招，这才化了功了，结果被定成死罪，逃入死囚牢。我家公子冤沉海底，故此我对此事不平，才冒险到开封府申冤，望包青天给我家公子做主。包青天，只要您把这个事儿给办好了，一辈为官，辈辈为官，我们家永远也忘不了相爷的恩情啊！包的人点点头，
1: 羽毛，不必啼哭。假如严查散真要被拘函冤，本阁一定秉公处理。张龙招呼，在在。
0: 赶紧带着飞签火票，把严查散以及英治国全部案卷提到开封，本阁要亲自审。

0: 收听，请和我说。
1: 好，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了。五线上的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庆贺你好，我想让你给我找一个那个看胰腺的大夫。
1: 看胰腺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稍等，正在帮您看。
2: 谢谢。
1: 稍等啊。胰腺的大夫呢，是医大二院普外科的一位专门看胰腺的大夫，他叫崔云甫。
2: 崔云甫。
1: 崔呢，就是崔永元那个崔，云是云彩的云，甫是杜甫的甫，崔云甫。
2: 那个我接下来了，我还想求一件事，我想让你给我沟通一下子。我那个韩志阳不是看那个静脉曲张的吗？
1: 韩志阳
2: 去了啊，韩志阳，我那个昨天去了。去了之后，我定的不是在一院，在二院看。但是昨天为啥他没让他过来？完我吧，等到晚上嘛，我他在下班以后过来。过来之后我就低血糖了，完说就这个手术就做不了了。我求你是怎么呢？我要如我上一大医院去，长城本院做也行，能不能让我就是早晨第一个让我上他？
1: 那不可以，这个我打不了招呼。这个是医生在自己的工作，他给你安排到啥时候就是啥时候。这个我
2: 因为啥？我这个
1: 不是阿姨，听我说，我这个招呼打不了，我只能跟医生说给你好好看，能明白这意思吗？就比如说，就我这么给你反方向举例子，我给你反方向举例子。韩主任跟我打招呼说有一个听众要参与节目，那他也得正常来排队，能明白这意思吗？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个听众他跟我说是谁谁参与节目，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多跟他说两句，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人之常情嘛。咱们麻烦人麻烦我，能明白这意思吗？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我这都没有办法保证说给谁排第一个不第一个，真的真的是这个事儿不好办，因为人家会有自己的手术排班的情况，比如说人家有很多患者排在你前边的，人家台儿就要排在前边，这个事儿，这个招呼很难打。只要是说你说好好给你看，好好给你做手术，耐心细致的做，这没问题，这个我会跟他说一声。
2: 那个说一声，让他给我耐心细致。
1: 对，这没问题。但是具体说韩主任给你排到第几个座，那就是人家的事儿，这我就太干涉人家了。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我这么麻烦人家的话呢，反倒让人对我没有好印象。
2: 那行，我不
1: 您能理解是不是？就是咱们得还是要有一个分寸感。您说您那个患者名字啊？
2: 患者叫刘俊玲。
1: 好的，没问题，我会跟他说的，让耐心给你整，行不行？
2: 行，那可以。
1: 那没问题的，这没问题的，好不好？
2: 行，
1: 先
2: 谢谢。
1: 好，哎，再见。哎，
2: 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上等候的听友，二线上听众朋友是陆阿姨，陆阿姨您好。
3: 庆贺，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很喜欢咱们的节目。我今天有个事想请你帮我个忙。我去年吧，去年买了一个新的牌照，是太太乐的牌子。我家以前的牌照吧小，完了现在今年买这个吧，后来买这个是换一个大的，但这个排烟总是排不出去。这个做这个饭呢，蒸馒头，这个哈气总是吸不进去烟。我想请你能不能帮我找哪位师傅上我这儿看看，是收钱呢、什么什么灯？
1: 就我这儿没有这个排烟机的师傅的联系方式，咱们只登记的那种就是测下水的嘛，对不对？测漏水的排烟机这个真没有。
3: 那行，
1: 对不对？这个真没有。你联系品牌售后方呗，看看他那个售后咋说呀。
3: 售方都找了两次了，找那个太太乐的售后，他来两次了，他说的都正常，就是这个烟筒排不出去，不吸烟，一做饭吧，现在还行，开窗户，冬天的时候屋里全是哈气，那窗户都哈气，厨房这个天棚啊，那个吊柜啊，厨房的吊柜可整的可黄了，这个门都黄，我寻思也恼火了，能不能
1: 这个咱真没有，
3: 那行，
1: 好，哎，
3: 那行，
1: 再见，
3: 好了，谢谢，谢谢，
1: 帮不到您啊。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 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

0: 偏瘫微创手术的一些科研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呢都是发在了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郭冕医生是有丰富的科研成果，然后回到医大二院出诊。那么像沈阳啊、长春啊、东三省的患者很多都是慕名到医大二院找郭老师看病啊。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的知名教授主任，学科抬头人，博士生导师，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有家里边的偏瘫患者，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种情况，都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郭冕医生的号。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是一个像日子的日啊，底下是一个免费的冕啊，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医生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另外神经外科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啊这样的疾病呢，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就这些疾病呢找郭冕医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脑瘤啊、偏瘫。另外呢像多学科会诊啊，做这个糖尿病足，就是糖尿病引发的足部的、脚部的疼麻，用微创的方法也能治啊，这些呢都是挂医大二院的郭冕医生啊。星期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他是周一上午出诊啊，周一上午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提我就行，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您，这位是在无线等候的听众朋友，无线上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1: 哎，先生您好，我有点事。
0: 嗯，您说。
1: 我二三年时候通过四零零，我买了一台的净水器。
0: 嗯，
1: 完了挺好，挺好。之后呢，完了2025年12月份我们家孩子呢，我又给他买了一台。三代的净水器，也是一开得的。
0: 嗯，
1: 等我买的是二代的，完了安完之后吧，就发现这净水器跟那个二代的不一样，它出的水吧顶上有一个沫子，粉尘，白的。完了之后呢，他就跟厂家反映，反映厂家说是正常的，使了7-8天吧，他就走了，他也没太注意，完了就上云南了。待了几天回来之后呢，还是不行。完了他又跟厂家联系，厂家也是说正常。完了他跟我说完之后，完了我就跟厂家一说，我说这不行啊，有沫子，他不敢吃啊，恶心呢。完了呢，他就把滤芯拆了呢，完了就是刷刷看看，结果那滤芯一刷呢，就跟那个膜是那种。蹭咱他给那一种是专业的抹布，专门擦的那个东西，完了一擦跟我们家二代使的不一样。我们家二代一擦呢，给那个外表呢只擦的是污染的，就是过滤之后那个埋的东西，他那个呢能给那个滤芯的身呢能蹭那沫子来。
0: 嗯，
1: 就这么两个情况，第一是这个，第二就是出水有粉尘。完了他说没事，使也不长啊，这个不行啊。完了我跟厂家一沟通，厂家说这个不行。我说那你怎么办呢？我说那你怎么这玩意你也不给退，孩子当时跟你们打招呼，我说一直拖到现在。我说那实在不行，这个我们二代，你要能保证那个二代跟我们这一样，二代的便宜，三代的贵，那我说我也认了，你给我发一个二代的。他说那行。完了我说在发之前我跟客服联系了，我说你必保得跟我二代那个机器滤芯儿还有水纸都一样的。他说必保，我说要是不，我说要不一样你就再给我发了。不是必保一样，结果都给我发来了。发来完之后，师傅上面安装，第一点毛病，脚阀往住刺水，新脚阀。完了，那师傅就给我换一个。完了，他把滤芯一拿出，我一瞅这滤芯有两个坑啊。我紧忙我就跟厂家联系，我说这怎么办呢？他说没事，他说不拉，再给你发一根。完了，师傅也说那没事。完了，我跟特意又笑着，我说这个滤芯有毛病，我说你要能跟我二代一样，你给我装；要是不一样，你再给我装。他说没事，一样。师傅也是搞的，结果一装呢还是有粉尘，拿下来之后呢，完了一擦呢还是有沫，我们家二代的都没有。我的诉求是啥呢？你为啥你糊弄我呀？我说了你跟二代的机器出水量还有那个原型必须是一样的，我跟他沟通了得有3-4个小时，不行。我现在的要求就是，第一是退货，第二他还不如给我那个第三代的再给我返回来呢。我就这意思，第三代的贵，二代的便宜，他现在给我发一个。
0: 嗯，
1: 我就这意思。我现在电话我都该比上那个地了。
0: 那您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沟通一下，是这意思吗？
1: 对，那我不行啊，我就没招了，所以我就我是你的听众嘛，15-6年了，我也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求你办事，有的话聊。
0: 嗯。我只能尝试沟通，因为你这个肯定是过了质保期，但我听您讲呢，也有自己的道理啊。 你提供一下对方的那个联系方式，我们这帮您联系一下。嗯，
1: 我的基本就是那样，我让孩子安完不几天，我们就跟他联系。

0: 就不正常。
1: 嗯，
0: 不发你的警告。
1: 你说一下电话。嗯。
0: 你要是厂家的吧，是不是还是是不是、啊？
1: 就是能处理您这个问题的电话。嗯。
0: 嗯，我有两个，一个是售后的，一个是厂家的，你要哪个多少钱？
1: 您能处理您这个问题的电话。
0: 嗯，那还是0513。
1: 嗯。
0: 68。
1: 嗯。
0: 6856。
1: 嗯。
0: 1429。0513-6856-1429。
1: 刀老师打一下这个电话。嗯。打这个电话，你把它接回来，对。嗯。稍等啊。刀老师正在帮您操作。
0: 他们现在就是推呀、啊，他说这机器没毛病。我说我当时我说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必保跟我这二代是一样的，你再给我发，要不发你再给我发。
1: 稍等。
2: 你好，一开的净水器，很高兴为您服务。你好。
1: 一开的净水器，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庆贺。我们在本地呢有一档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节目，我们在直播当中接到了咱们一开德的一个用户打来的投诉电话，他买了一个咱们的净水器，大概在买回家安装之后就发现呢水出的时候有那个白沫，然后他第一时间呢和咱们品牌取得联系，咱们品牌跟他讲说是使用正常的，然后但是这个机器呢已经用了大概好几个月了，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然后咱品牌方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老款的，老款呢还是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咱们用户现在的诉求呢，就是因为他是咱们的老用户，他之前买过一台，那台呢就是正常的，他有个对比，就其他的那个自己多年前买那台就没有这种现象，那最近这一年多，应该不到一年吧，他是在2025年买的，就一直咱们给他换了机器也是有白沫的，所以他就不敢用啊，他的诉求呢就是把这个机器呢要退掉，您现在如果要是协助他处理的话，需要获得他的什么方式呢？比如说他的购买渠道啊，还是他的联系方式啊？嗯，
2: 是的，需要您这边提供一下用户的一个号码，就是他的一个订购信息，是不是打我们的一个400热线来进行购买的？然后要提供一下用户的号码，我这边
1: 明白，我跟他核对一下。周先生，我想问你啊，你是打400去买的吗？
0: 对。
1: 啊，
0: 通过他们那个打到400接的完前台，这个女的就是微信我都有，叫小圆儿。
1: 她是打400买的。那您当时用哪个电话订购的？是你的电话还是儿子的电话？
0: 嗯，好像是我的。
1: 用您的电话是不是？
0: 对。
1: 您电话稍等，是187尾号1082这个吗？
0: 对。
1: W 老师，那你把一开德六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周先生电话告诉品牌方。嗯。稍等啊，正在帮您操作。
0: 我这个机器就是软件使就往下蹭，跟我家那网不都有视频，都给他发过去了。
1: 嗯，
0: 他都不承认。
1: 嗯，
0: 我说要你不干二的，你别给我发了，我就认了，我就不你折腾了，你就给我退。完他不给退，就是质保期过了。我说我们当时使完一年，使完十天我们就给你联系了。
1: 好，您查一下，真的给你查订单啊。
0: 哦，
1: 嗯，
2: 好的，请稍等。
0: 我说我们使完几天就给你联系了，你说是属于正常。现在我们就是不敢用这水，不敢吃。
1: 嗯，正在查询啊。
2: 你好，抱歉，久等了。
1: 嗯，
2: 这边呢是有根据这个号码呢是有查看到是通过我们400热线这边是有订购的一个多台的一个机器的一个记录。首先的话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是有，
1: 这台好使。
2: 对，好的。然后是在2025年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是有订购一台我们900 Pro Max。
1: 对，这台不好使。是的。
2: 嗯，好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一个关于有出水这个有粉尘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有专员在进行向上反馈报备申请了。您这边可能需要跟用户这边转达告知，可能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也是在处理反馈核实当中。
1: 是这样的，然后我需要您跟处理专员或者你们内部系统要报备一下，因为他是通过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新闻媒体取得的联系，因为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你是可以呢通过多平台去核对一下。我们正在直播，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是咱们官方的新闻媒体的主持人记者，所以我希望您把这个事儿呢跟咱们上一位处理的专员报备一下，或者是跟您的上级报备一下。
2: 好的。
1: 对，我觉得你们系统内部应该是记录之后应该是互相都能看到的。
2: 好

0: 这边已经在返回当中，关于用户的一个机器问题也是在返回当中，然后关于您这边
1: 他的诉求就是要退掉，就是退掉就可以了。嗯，
0: 好的，因为诉求方案呢我这边确实无法给到，然后也是需要反馈报备的，所以说只能把这个诉求呢进行向上一步一步的报备反馈申请。
1: 行，
0: 辛苦您这边转达用户，建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有具体的一个处理方案呢我们这边专人都会直接联系用户沟通。
1: 好，再见。然后那个周先生，那他联系您你就说吧，你就联系咱们本地新闻媒体已经播出报道了，让他给你加急处理就行，然后他这边呢会反馈给上一个正在处理你这个问题的专员。我跟他讲了，让他们在内部系统上沟通一下，让他看到新闻媒体已经介入了，好吗？
2: 我都跟他沟通。
1: 周先生，我这儿帮到您了，因为我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好吗？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哎，七哥你好，我是忠实听众，我到点必听。
1: 谢谢。
3: 我有一个事儿，我的眼睛啊，哎呀，毛病太多了，就青光眼，你看这还青光眼，玻璃浑浊，白内障。我咋的？我挂了周四的号。都是就是今天的号，我准备去看去，看见你给透露一下行吗？在微信里说一声行吗？求求你。
1: 可以的，没问题。那您说一下患者名字。
3: 刘树明。
1: 刘树明。
3: 哎，
1: 好的，没问题啊。
3: 哎呀，太谢了，这青哥，有些事情哎呀了，给解决老百姓解决的一些疑难问题。我可愿听您才了。为啥呢？能学到不少知识，就是。
1: 好的，没问题。好，好，聊到这儿，
3: 谢谢
1: 别客气。
3: 好了，
1: 再见。咱们说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信息。那他是医大一的一位知名专家教授，他是普外科的专家，普呢是普通的普，外是外科的外，普外科的专家。那他是看什么疾病的？他是专门看结肠、直肠、肛肠疾病的。

0: 也就是呢，他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结直肠。那么刘天佑老师呢，他是省内多次召开的像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是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的手术呢很成功，而且患者很多啊，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尤其是用 TEM 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那如果说您家里边有病患，正好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啊，是这样的。那么大家就可以挂一打一的刘天佑医生的号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这是他的名字啊，刘天佑。他星期二呢，在一打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一打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一打一南岗，周三在一打一群力。这是他的出诊信息。还有呢，就是刘天佑医生啊，他在肛肠疾病方面，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也是非常擅长的。所以您家的病患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直接挂一大一刘天佑，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在一大一群力，好不好？直接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见到刘老师就提示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然后想要报咱们旅游的好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十一前出发的去往上海、杭州、苏州，再加上无锡、南京这个行程呢，还有最后的七八个位置啊，咱们的第三个团9月23号也要全面截止了。为什么这个行程这么多人报呢？因为他去的地方多，而且呢都是旅游胜地，上有天航，下有苏杭。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去一下，然后呢曾经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再去啊。你像杭州我自己去过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啊你可能漫步在西湖呢，你都会被西湖的美景所吸引。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感受古典园林风光，那么就得到苏州去看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把杭州西湖加苏州园林都去旅游到，所以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听众朋友这次一定要去了。还有就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上南京啊，南京是古都嘛，被称为人文金陵，夫子庙的秦淮河风光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就是呢，到南京得去看中山陵。另外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一下无锡，被称为禅意无锡，网红仙境的夜景啊，也是很好看的。那么重头戏呢还有上海啊，上海呢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哈，咱们到上海去看一看，它被称为魔都。外滩的话呢，能够看到鳞次栉比的建筑啊，高楼大厦也好啊，还是老建筑也好啊，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还有就是到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有老城的城隍庙。那么难得啊，咱们下一趟江南还得去水乡看一看，对不对？感受小桥流水人家，咱们就能够去乌镇水乡。乌镇太有名了，你看咱们国家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就是选择在乌镇嘛。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庄，周庄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我们行程里边涵盖两个水乡、五大城市，一共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飞机从哈尔滨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哈尔滨，一共2799。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团已经招到第三个了啊？这么多听众朋友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走的地方呢都是全国知名的城市和景区。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第三个团呢还有最后几个位置就全面的截止了。咱们旅游对接人呢是海兰，他的名字呢大海的海，兰花的兰，是场外主持人海兰。你有任何的旅游问题，大家直接联系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报这个行程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纯玩团，中间是不安排进店购物的，没有买东西，您就是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人想给自己家里边的家长去报名呢，您可以选择这个。为啥？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乱花钱，因为这个行程里边呢，他不买东西，是纯玩团，只去逛景区，只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呢，你就跟海兰确定就可以了，让海兰再跟您在场外指导一下您，因为他的朋友圈呢也会具体的行程线路还有景点介绍，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西湖的美景啊，西湖的诗句啊，哪些名人去过西湖啊，那就光介绍西湖的话就得20分钟，那咱就不说了，行不行？您就记得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有繁华的上海，还有呢古都南京，另外再加上呢禅意无锡，除此之外呢加两个水乡周庄和乌镇，你就把这些地方记好了，细节问海兰，150-4580-4664，最后几个位置去抢占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让海兰帮你把名报上，好不好？这个行程呢就是价格便宜，2799，往返坐飞机，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听众朋友，哎呀，这个事儿应该是挺突然的，我们请进他。您好，吴阿姨啊。
1: 哎呀，我天塌下来了。
0: 是吴阿姨，我听您这个事儿就挺悲伤的。嗯。嗯。
1: 我吧。
0: 嗯。
1: 哎呀，就这一段。哎呀。
0: 我先看一下这个导播老师的，您先平复情绪，我先说一下导播老师发给我的内容，您先平复情绪。导播老师讲的是您的孩子突然犯了心脏病，心脏骤停去世了，现在就是后续的事儿呢，后事已经料理完了，但是现在他的东西找不到了。我要问一下，你的孩子多大？啊，
1: 46，属羊的，
0: 46岁。那这个事儿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今年还是去年？
1: 就是个这才安葬了，今天第四天呢。
0: 啊，安葬今天是第四天。
1: 还葬，因为啥？他没有儿女啊，儿媳妇也离婚了，
0: 嗯，
1: 没有儿女啊。现在就有一套房子吧，是贷款，30年，他交了10多年了。
0: 嗯。
1: 房本也找不着了。
0: 嗯。
1: 那个。贷款的银行也找不着了，
0: 嗯，
1: 电话是那个一条龙的人按手机，他不有两个电话，我就忘了，完了就那个电话可能有的移动的，有那什么有电话费通的，他内容我都能知道了，
0: 嗯，
1: 还有一个联通的，他是两个卡嘛，欠了2.9元就打不开呀。交费也交不上，我就这些事儿。
0: 交费用他的电话号就能交啊？
1: 你不知道他的号啊？我都是那打电话都是那个第一个卡打的，第二个号不知道啊。
0: 哦。
1: 这个是次要的呢，还是？
0: 对，你现在主要是
1: 找不着。
0: 东西找不到，他离婚多久了呀？
1: 没法办这些事儿啊。
0: 他离婚多久了呀？
1: 离婚了。
0: 离婚多久了？
1: 有8年了吧？8年
0: 了。对，那跟您的之前媳妇也没有关系，就是他这东西都自己保管的，
1: 都他保管的，因为那个店给他儿媳妇了。
0: 房子肯定是没问题的，房子肯定是能办的，就是房本找不到了，房子也能办。
1: 我爸想这样事儿的，我不知道你姓啥呀，我就叫你孩子行吗？
0: 嗯，可以。
1: 你看孩子啊，就这样事儿，我想把这个，你帮我找这个房证，我想吧。把他过给我，因为我
0: 是不
1: 是
0: 他只能过给你啊。
1: 退休了。
0: 听我说话，阿姨，从法律的角度上只能过给你，因为你现在是他的继承人，没有别人了。
1: 嗯。
0: 只能过给你，别人过不了。
1: 完了，我没钱交贷款呢，我挣3000多块，但是我是哈尔滨二电金破产单位，3000多块我没法交这个，他利息呀。
0: 那你就没办法了，过到你身上还有贷款没有还完呢，就是说把整个贷款和什么都过到你身上，你现在银行可能也不会同意的，因为什么？因为银行会考虑到你的还款能力啊，你没有还款能力啊。
1: 就是我就寻思跟银行，不，他们说啊，说的你呢就跟银行说，我卖完了房子，这个房子我不要，卖完了房子，
0: 银行不会同意的，银行不会同意的。
1: 卖完了房子就贷款我都给你，
0: 银行不会同意
1: 的，
0: 我先告诉你结论，银行不会同意的。嗯，
1: 那咋办呢？那这房子就得等着啥，我交不了，我就你说我这3000多块钱我要，
0: 除非是卖给你的亲友，你们亲属谁相信你，然后便宜点卖给他们。
1: 那么贵的房，那么个房子便宜都行，没人要啊，等下我儿活的时候吧。
0: 这房子在哪儿啊？
1: 在嵩山贸易山，那个号我他家地址我，
0: 新嵩贸易山是吗？你就便宜处理，肯定是有人买的。
1: 没有，
0: 不是便宜一定是有人买的，就是你的价格只要是降到市场定位以下，房子我跟你讲就是便宜就有人买。你要是说指望着卖一个市场价格，那是不行的。
1: 不用啊，那您能不能帮我卖掉啊？
0: 我不能，只能联系中介处理类似的问题。
1: 那他的银行要不能同意这一点，那可就完了。
0: 银行不会同意的，因为银行为什么要同意这个事儿啊？你那银行不会同意的。
1: 他们说的，你找银行贷款，你写申请。
0: 你的年龄，你的年龄有问题，你的年龄加上你的收入支撑不了这个贷款，所以银行它大概率会拒绝。能明白吧？银行办事儿，他要考虑到风险的。
1: 那他要不同意，那我就得给那个我那个姑娘，那个姑娘反正也是我姑娘吧，那个叫她呢，叫她转到她头上，完卖完房子给钱行不行？
0: 转到她手上也转不了，银行不会同意。
1: 就这样事儿的。
0: 就是我再讲一遍，银行不会同意，能明白吗？你们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凑钱，你们先把这个贷款还上，或者是说呢，有谁愿意买这个房子呢？他知道你是继承人，他要跟你办手续，这是可以的，他跟你办手续，然后他愿意，比如说买房人愿意出钱把这个贷款还上，然后你去办继承，继承到你身上，你再跟他办房产交易。比如说咱们举例子，我就是这个买房人，我了解你家的情况，我信任你们，那么我买你的房子，我出钱，我去把贷款还上，咱把贷款解除，解除贷款之后，这个房子是不是就能搬到你名下了？搬到你名下之后，我再给你完成更名过户，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1: 你说啥时候能有这样人啊？就现在
0: 所以说你只能是委托中介什么的去处理。
1: 那这几个月不得交那啥吗？
0: 那这几个月最好是不要断供的。
1: 那我也交不起呀、啊。
0: 所以你要跟那如果你还有孩子的话，你问问你的女儿呢？你的女儿经济条件怎么样？她愿不愿意收这个房子？
1: 我这女儿更不愿意。我这女儿啊，我跟你说，我女婿是我姑娘的老公呢，是那个当公安局的，就是。
0: 那人家就不想掺和这些事儿，你不用再讲太细了吧？
1: 他瘫痪了，大侄子脑梗出血，就出勤的时候得病了。
0: 人家经济条件也经济负担也重。
1: 但是人家那个公安局是给钱，给钱不得他不得伺候吗？手脚都不能动，脑干出血，大脑干出血呀，他怎么弄啊？他也不要房子，他也没法弄啊。他这个老公他都处理不了呢，但是公安局给他这个生活费都给。
0: 你
1: 连这次我儿子没了他都过不来呀。都是这边的朋友，我说就海葬一条楼，人都帮我弄的。
0: 那就这样，我只能是问一问咱们专家，看看他们有没有人就是有渠道能处理这个事儿。我只能是帮您问一下，如果是
1: 我就寻思把房本找着，把银行的这个啥找着，完了
0: 你找着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你身边的这人给你出主意。银行是不会同意的，说白了这个房子银行要说的算的，因为人家银行参与的，银行把钱拿出来了，银行要规避风险的。这房子最终有问题也是银行去拍卖，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不是能理解啊？不是说按照你们想咋地就咋地的，因为银行要评估的，主要评估的是你的年龄和你的收入，你自己都说你还不起啊。你
1: 还不起，
0: 对呀、
1: 啊，
0: 你
1: 还不
0: 起，那你说你还不起，银行他怎么会冒这个风险把这个房子允许变更贷款变更到你身上呢？对不对？银行又怎么会允许让你们先卖这个房子，然后用一个空头支票说我卖了再把钱给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这些都是不太容易实现的，银行大概率都会，各贷中心都会拒绝你们这些要求的。
1: 那咋办呢？你说我就没有亲人了。
0: 所以我现在要跟您讲的是啊，我要跟您讲的是，如果要是说把那个什么咱们专家呀，我让专家呢去跟您联系，但是你得记好，咱们专家是孙老师，我如果说呢让他跟您联系一下的话，那您看看行不行？
1: 行，你记住我的电话号吧，这个是我老头电话，你说我也为了省钱使老头手机打上了。因为是我手机打不就好联系了吗？你说真是的，那我手机我告诉你个号行不行？
0: 那还涉及到隐私。导播老师，那你记录一下他的号吧。稍等啊。然后咱们还有一个二线听众朋友呢，想牵线搭桥一下，一会儿我帮你们都牵线搭桥啊，稍等。 我先把他那个手机号要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啊，稍等，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问您家的房子的事儿，二线杨大姐，杨大姐您好。
1: 先生你好。
0: 新松茂月山这个位置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啊，你对他这房子感兴趣是吧？我问他一下。
1: 不是，我问问。
0: 你这房子，想问他的儿子是不是死在这屋了？是不是？
2: 没有没有，我儿子在海南。
0: 在海南去世的。
2: 在海南。海南哈尔滨医科大学，就是在三亚。
0: 在三亚那个红森那块去世的，没
2: 在
0: 咱们哈尔滨。
2: 完了，在红森那块直接对面就是一条龙。这都是。
0: 所以他儿子没有在这个屋去世。
2: 完了，这
0: 您这房子，你有什么想问的，杨大姐？
1: 就问他这是多少米使用面积？
0: 使用面积多大？你知道不？
2: 哎呀，使用面积多大？你说我也不会估啊。他是地址是在，咱们屋是四个屋，凡是大房，
0: 就是大房子，应该是新松万寿山大户型的，
2: 大户型的，大户型的是在
1: 多少层啊？
2: 八层。
1: 啊，八层，那个打算多少钱出售啊？
2: 还。你说我现在都懵了。
0: 是这样的话，他肯定是不知
2: 道，
0: 为什么呢？因为他都看不着这个房产证，他也不知道这个房子还剩多少贷款，就他其实现在是属于完全很懵的状态。就您问这些问题呢，他肯定
2: 30年的贷款，他还了10多年，就我知道。
0: 这样吧，让他那个回家跟孩子商量一下，然后我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记下来。如果未来呢他想卖，然后就先联系您好不好？他定好价了，
1: 谢谢，
0: 然后就先联系您，您要是觉得合适呢，然后你们就去办手续，您看这样行不行？杨女士，
1: 可以。
0: 杨大姐，
2: 我肯定是卖，不能要，还不起贷款呢。
0: 是，明白你们的意思，到时候我帮你们这个找人对接一下吧，好不好？好嘞。那行，那您就
2: 老师啊，那我怎么整啊？那房证找不着我咋办呢？
0: 所以我才说呢，这个事儿可能要专家指导您，咱们还得有一系列的手续要办呢，是不是？我先问问，我先一会儿下直播问问孙老师，把这特殊情况给他讲一下，我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掺和这些麻烦事儿。如果人要不想掺和的话，还没办法呢，你只能自己去弄了，听明白了吗？好嘞，好，
2: 谢谢你啊，老师，我也不知怎么称呼你，谢谢你。
0: 我叫庆贺。如果专家给你打电话，专家是孙老师，你得自己得想明白，你别到时候专家给你打电话，你又糊涂的又不知道这个啥。那个电话肯定不是专家给你打的，因为我都没跟他联系呢。阿姨呀，他这个是神志不清醒了，没办法了，孩子去世了，你说他的精神状态能好吗？精神状态肯定是不行。精神状态肯定是不行。在这个阶段呢，我为大家再介绍一下一位妇科方面的专家，是王立双老师。那王立双老师呢，是医大四院知名的妇科教授，他主看疾病呢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所以您家里边如果有病患呢，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那咱们就挂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星期一到星期五是都出诊的。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病呢是很遭罪的，并且呢比较难看，很多地方他看不了。前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讲说呢，他本身就是医护人员，然后他的亲友到他们本院去做这个外阴白斑的治疗都看不了，他没有办法啊，就想获得王立双老师的出诊信息。所以呢，我们在这跟大家介绍一下，女性得了外阴白斑呢，不要病急乱投医，你找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治，非但耽误了病情，而且还可能诱发癌变。所以一定啊，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在这个哈站对面南岗这个医大四院，您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号，立呢是美丽的立，双呢是单双的双啊。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他呢发的科研文章、做的课题研究，就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的，所以是非常厉害、很知名的一位专家了。那么外阴白斑呢，咱们就到医大四找王立双老师看就行了啊，他肯定能把这个病呢耐心细致的去给您看好。尤其是这个病呢，到北京上海看花钱花得多，不如在咱们本地去看。首先你节省的就是交通费用嘛，对不对？您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啊，单双的双，王立双，王立双老师，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您就到医大四挂王立双，有啥问题都找他就行，好不好？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提是庆贺听众，提我名儿。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提庆贺就可以了，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4000听众朋友提前预约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这个事儿我听一下。
3: 咨询一下吧。我一开始吧，我就是吧就找个女的，咱俩搭伙过日子。但是过日子吧，完了我就是就以前我开支的钱啥的我攒的，我母亲不。
0: 搭伙过日子怎么认识的呀？
3: 啊，
0: 怎么认识的他呀？
3: 认识的。
0: 对这个人有把握吗？我的意思是。
3: 最早我们是同学。
0: 同学应该还算知根知底啊。
3: 啊，军军姐吧，他对呀、啊，我也没寻思骗我，没坑我呀、啊。他坐那里演了。完了吧，我们俩在一起吧，完了吧，他就那什么。我跟我母亲。
0: 同学，我先梳理一下过程。你俩是小时候的同学，然后后期呢想搭伙过日子，那你这边是啥？是离婚吗？
3: 对。
0: 哦。
3: 他是离婚。
0: 你是离婚，他是离婚，后期然后你俩就联系上了。
3: 对。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完了
3: 我俩认识了，完了就在一起大伙在一起过日子了。过日子之中呢，完了我母亲嘛不得癌了。得宫颈癌。完了我怕我母亲用钱啥我干啥呀，我寻我拿不来那钱，我一点攒到3万块钱。完了我就搁家现金2万，打了手机上1万，完了我就说我这钱不能动。我一旦老太太有事儿啥的，我说的看病了，我发送了，我就拿这笔钱发送的，在这儿吧。完了，以前那个钱呢，都我钱呢，完了吧，他我给我保管的钱呢，现在他也有个8-9万块钱吧，也在他手里呢，反正也没给我。
0: 一共拿走他一共拿走多少钱呢？这么一算？
3: 一赚他这我拿3万，有个3万，有个8-9万块钱的有一个。对。 完了这钱我一直抄要，他就不给我一分钱都不给我。母亲发送那天就是在医院住院前，我说你先给我打5000的都不打，你知不知道？哎，你也给我急坏了。完了我、就是、
0: 那他这个够报案的了呀。
3: 我报案了。
0: 嗯，
3: 完了后我找我找到要一年多完了、
0: 嗯、
3: 他一直不给我。
0: 嗯，
3: 完后期吧，完了我上他那要去呢，他报案完了要派出所来，完了嘛一点不让我上他那去找他去。后期我干没招了，我就报案了。
0: 对啊，你肯定要报案，说他把钱拿走了呀。再有一个你，那你怎么能，你是恋爱脑啊？你怎么能把这么多的钱放到他那儿呢？你的钱放到你自己的折上啊。
3: 他说我帮你保管着吧，都怕你钱花没多少。
0: 你也不是脑血栓后遗症，你让他保管啥呀？
3: 哎呀，我就有点太实在。
0: 你刚多大岁数啊？你50来岁，钱放到搭伙过日子的人手里边去保管去？
3: 哎呀，你就那啥嘛，就让他保管了，保管一完了一分钱的，完了啥都没给我，给我母亲发送我母亲钱都给我卷跑了，完我就报案了，报新村派出所，完了立案了吧，他说你想咋的，我就说吧，想给我的钱追缴回来，我也不想把他咋的，
0: 嗯，
3: 完新村派出所完了，始终他们就一直到现在有1年了，完了头年吧，
0: 嗯，
3: 完了给我回答说过了年之后呢，我们家有那个出法记录仪，
0: 嗯，
3: 啊，他确实说了。这笔钱他拿走了，
0: 嗯，
3: 都说你给你那个转账记录啥的，那个钱啥都留，都说你都包括完好了，说是干啥的，过什么的，都我们出手续，
0: 嗯，
3: 都你要打官司，我们给你出手续，啊，这种事
0: 你不说打官司，你说我坚持认为他是犯罪啊，你就说都不会说。警察管的是犯罪，警察不管要钱。我多次在节目上跟他讲过了，要钱是附带的，但警察要衡量的这件事他是不是犯罪，你就坚持跟他说他这是犯罪，明白？要抓他，要把他送进去，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3: 我没那么做呀。
0: 你就应该这么做呀。
3: 老师，我这个怎么办？
0: 那每一步都走错吗？到警察到派出所那说我之前我现在问明白了，我给电台打电话了，人家说他这个事就是犯罪，得抓他，得立案，得把他抓起来，这能听懂不？
3: 听明白了。
0: 会说不？你还在那说啊？我不啥也不想咋的，我就是那个这钱要回来得了。要跟你出手续，让你到法院起诉了，你这个事儿就跟警察没有关系了。你真以为警察是管你要钱的呀？去买这个要钱？警察抓的是犯罪分子，听明白了吗？警察抓的是人，只要达到立案了，那么警察就要抓这个人。你这个能理解吗？
3: 能理解。
0: 你们是在相处男女朋友期间，然后你把这么里外里算一算，得10万块钱左右放到了女朋友那里代表保管，然后他把这个钱侵占了，他不给你，这就是犯罪啊。所以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块替他去网开一面呢？这能理解了。这个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他承认拿了你的钱，你就一定要这样去做，这个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0: 如果说公安机关不立案，那么咱们自己也要到法院进行叫刑事自诉，要作为刑事自诉，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听懂？
3: 嗯，
0: 你现在就到公安机关去处理这个事儿，因为10万块钱真的在全国多数地区都是数额巨大，这能理解吗？
3: 嗯，理解。
0: 对，这个已经远超刑事立案的标准了，他就是犯罪，这个不用多说什么，他就是犯罪，他这个人一点法律常识没有。如果警察找到他应该第一时间把这些钱给你。因为情侣他不是可以合法占有对方财产的关系，明白？
3: 明白。
0: 而且你这是大额的，我说那种，比如说我经常经常举例子，咱们给对方转一个520，转一个1314，你这个钱你很难往回要，因为这个钱呢，它是属于对于对方的赠与了。但是你大额的7万、8万、3万，我听你讲累计不是有10万块钱了吗？
3: 对，
0: 是不是？所以你现在啊，你现在。就是抓紧时间，你就到咱们的派出所，你跟他说我还是想明白，我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得抓他。你看看警察局这边怎么讲，因为他那边还没有给你结案呢，你就坚持要抓他，听明白？如果警察这边坚持抓他，就好说了。 人就逮起来就送进去就完事儿了，就这种人必须给他教训。
3: 说
0: 他不仁不义，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呀？在你母亲发送的时候，这钱都不出，就这个人蛇蝎心肠，你还有什么顾忌的呢？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0: 哦，然后如果说警察这边说我们这边抓不了他，那么也有可能警察建议您到咱们的基层法院刑事厅，咱们叫自诉状，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刑事自诉，告他侵占罪。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0: 就告他侵占罪，就坚持，就这种人，他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什么样的人啊？我这气的，我其实都想骂人。
3: 哎呀，这种人。
0: 你也是，你也是，那个脑袋怎么长的呀？怎么想的呢？不是小孩啊。咱那么多的钱怎么能放到一个女朋友的手里啊？你自己去想，怎么能给人这个机会啊？现在该怎么做？你给我重复一下，我听一听。
3: 宠物现在就是回当地派出所。
0: 怎么说？
3: 就是说，他就是把我钱偷走了呗。
0: 说我再教你一遍，跟他讲说我这个事儿我已经咨询电台了，咨询媒体了，他这个是数额巨大，10万块钱了，已经够立案的了，我现在想明白了，得抓他，我请求民警同志你们侦查抓他，把他抓起来让他服刑。说白了，你说难听点的话，你到警察说我让他蹲监狱，这不会说吗？说大白话不会说，是不会说呀？对，如果警察这边他没有办法进一步处理，那就到法院，到基层法院刑事厅，咱们叫自诉状加证据，要求返还10万元，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会说吗？
3: 会说。
0: 会说是不是？会说就按照我的说法去弄吧。长点心，长点心。这个钱我认为大概率是能追回来的，但是你得狠下心来才行啊。你得狠下心来，
3: 没想忍，没想狠心吧，把他想咋的？
0: 你就得狠下心来，听明白没有？因为他对你是够狠的。
3: 是。
0: 我节目当中我跟他讲过镜像原则，教过你们为人处事技巧。什么镜像原则？知道照镜子吗？
3: 嗯。
0: 什么叫镜像？照镜子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这叫镜像原则，懂吗？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我一样对你也不好，这就是镜像原则。跟他说过很多次了，人际交往就是镜像原则，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就掌握这一个原则你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掌握其他的人际交往技巧，就这一个原则，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叫镜像原则。听懂？他怎么对着你啊？占了你的钱，你母亲死的时候罚送的钱都不出，那你
3: 我太担心了。
0: 那你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还要网开一面呢？明白。好了，去派出所吧。你聊到这儿。
3: 好了。
0: 啊，再见了啊。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 更重要的是呢，这个钛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烫伤要做植皮是吗？三线侯女士，是不是这个事儿？侯女士到您了，您不讲话要给你电话切走了啊，因为咱们还有其他好多人在等。二线上李女士啊，李女士也是提前预约的，54岁，您好。
4: 您好，金浩老师。
0: 您说，李女士，您讲。
4: 我有两个事想咨询您。第一件事就是，我家老爷子现在就去世了。然后呢，我们屯子就是好像5-6年前吧，分点劳动绿地。然后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我给村长打电话，他说的你家老爷子，那当年说的不要地，孩子小，那时候不出劳动力嘛，出义务工嘛。
0: 嗯。
4: 老爷子在那个开修理部就没时间去，就没要地。
0: 嗯。
4: 然后现在他分地的时候他没告诉我，后来我知道，我问他，他说的你家老爷子当年说不要。
0: 嗯。
4: 那所以就没通知你。
0: 嗯。
4: 我问一下，现在就27年不要小调整吗？
0: 你那些调整的是承包地啊。
4: 能不能要出来？不是，就是他头些天调查了，就是说，那个2轮土地没分着，有孩子没分着地的，他给补。现在有点囤的，有点机动地，
0: 他补的是承包地啊。
4: 啊？
0: 他补的是承包地啊。他给你补也是说孩子没分着的，给你们补点承包地。你现在不讲的是劳务、
4: 啊？对，孩子没分着。
0: 对呀、
4: 啊，
0: 那你没有登记啊、
4: 就是？
0: 你这个不是啊，因为你的家里边的老人他在2轮已经分到承包地了。
4: 没分着，他家就是口粮地，什么
0: 这个就叫承包地，听明白了吗？
4: 这个就是
0: 咱们说的，那就是土地台账上的，你能理解吧、
4: 哦？
0: 这个地是不一样的、
4: 哦，
0: 就是承包地和咱们说那个劳力地，它是性质是不同的。
4: 啊、
0: 哦，你们可以跟村上去讲，可以去争取，因为他在登记嘛，但是他会优先处理那些承包地没分到的人。
4: 啊、就是那孩子那个叫给孩子分的叫承包地啊。
0: 对。
4: 啊啊，
0: 那个就是家庭承包地嘛，
4: 啊啊，
0: 家庭承包地嘛。劳力地是啥？劳力地当时分的时候呢，一般他要考虑到，就是有劳动能力吗？劳力吗？明白吗？这个是在80年代那时候常见的。他一般那个当时分地是要考虑劳动能力，一般是不给老人小孩的。但是这个承包地它是家庭承包，人有份儿的，所以他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及了说当时，出生的时候咱没分着地的，咱村有土地富裕，这把给你们都分到。
4: 嗯，对
0: 对。那么他指的其实就是说，他现在指的就是家庭承包地，是我们现行的法律概念，按农户家庭承包，人人有份儿，是根据咱们农村土地承包的相关法律法规给大家分地的。
4: 嗯，就是我家这个95年以后出生这俩孩子没有地嘛，他要给补，就是屯子都调查给补。
0: 对呀，他补的就是家庭承包地。然后你的，我再说一遍，您家里边这个老人他本身也是有承包地的。
4: 对，他之前有，我要的不是说那个。
0: 对，您要的是劳力地，劳力地肯定要往后排的。你能理解这个顺序吗？你不要讲之前不之前的事儿，没有意义了。您当初他自己不要的。 现在咱们补地也给最先可着的一定是补法定的承包地，能听懂是不是？我说这个话你先告诉我能不能听明白。
4: 这个能听，
0: 能听明白了，那你就知道了，你的两个孩子这次一定是能补上的。你家老人当时不要这个劳力铁，一定是往后排的，他只有在村上有富余的情况之下才可能考虑到这一点。
4: 嗯，就后来那个咋回事呢，屯子就是有一块地嘛，有一块地就是每家都有劳动力，他就研究研究，那个开党员会把这些地就给这些劳动力分了，就是没通知我家。
0: 嗯，
4: 当年我家也能分到，他就说的我你家老就是5年5、6年前六七年前分的那、
0: 嗯、
4: 那点地，然后那个我一要，后来我知道了嘛，我要了，他说的那个是你家老爷当年就是八几年的时候说这个不要，没人出义务工啥的，说
0: 嗯。
4: 那再一个我还问第二件事，就是、
0: 哎、你问
4: 我儿子那个，我儿子上学就把户口迁街里来了，我这不是农村吗？
0: 嗯，
4: 13那年迁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就补地他能不能给补27年。
0: 13年十三迁的时候多大呀？是不是多个那个十三迁不是多大，是哪一年呢？
4: 他22年，他08年出生的。22年
0: 有可能吧，跟村上申请一下吧，你在村上那个肯定没问题，你们村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你们村的好。
4: 他都调查了，调查给我写上了，但是他不知道户口迁走。
0: 嗯，
4: 我就自己没心里没底嘛。
0: 够呛。到时候看
4: 吧，那不是出生就走的，都10多岁13岁的。
0: 是，就是我还是要说，跟你的土地富余是有情况的。你村上土地有富余，他肯定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能给就给了。因为我现在也听到咱们有些村就很严格，严格的村，我跟你讲，他就是土地太紧张了。
4: 嗯嗯，对。
0: 他只能是把现有的延续下来就不错了。能明白吗？因为咱们讲大稳定小调整的大稳定是要延续98年的二轮，我在节目当中其实说过这个事，都说过几十次了。那么小调整一定是根据各村的情况会有富裕调整的。你们村，我认为你们村啊，摊上了好领导了。
4: 我们屯子就是村里当中的一个屯，
0: 但就是你们屯，反正肯定是摊上好领导了，屯长啊什么的。
4: 对，他那个集中地27年到期，
0: 对，
4: 他
0: 这是很负责任的。人家就是希望把这个就给大家分下去，差哪儿少哪儿的都先统计着，这就是非常负责任的村干部，是不是？
4: 嗯，
0: 但是你就先报呗，你报的话呢，因为这个孩子的好处就是他是95年出生嘛，你刚才不讲95年吗？这俩孩子都是95吗？
4: 没有，一个95年，一个08年的。
0: 08年出生那个不太好弄，95那个没啥问题。
4: 那个、
0: 迁走户口的是迁走户口的是95这个吗？
4: 95年户口在农村，就是08年这个在街里，22年。
0: 08年这个不好弄。08年这个不好弄，就是因为他出生又是在98年以后，完了迁走也是在98年以后，就他容易被审查到。如我这么还是举例子，土地有富余，能给肯定就都给了。但土地紧张，人家一查这孩子又是在98年以后出生的，因为98年你明确98年出生之后不就讲生了不天死了不去吗？
4: 嗯，
0: 是不是听过这个政策？
4: 嗯，
0: 然后他本身又把户迁走了，那人一审查，那可能这个孩子就不会给了。
4: 啊，
0: 那你那个孩子本身是95年出生的，98年分就没给他分到，那就是应分未分都，对不对？
4: 嗯，
0: 你这个是板上钉钉，那你就是你自己去排次排梯队，你是村领导。你是村干部，你是不是也得给你家这个95年就已经出生98年没分到地一直在村上生活的这个人，我别人不给我都得给他。
4: 嗯，对，
0: 我不给他有问题啊，他人家一定会找，人家一定会到上级去找我找事儿的，是不是？你说
4: 够的情况下，
0: 对呀，你够的情况下肯定得给他，是不是？
4: 嗯，
0: 那别人家还有同样情况的应分未分的也都得给。
4: 对对，
0: 你这一波全都解决了，还有剩余再解决你家02出生的这个，是不是02还是08出生？
4: 08
0: 出生的这个，再解决08年出生的这个。
4: 嗯，
0: 你说是不是这个逻辑？
4: 嗯，是。
0: 对，你就是谁去办事他也得这么办呢。这么办事因为土地问题，现在你自己去讲，在各村都是非常敏感的头等大事儿。那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呢？你们屯子的人在看，这村人都在看呢。都得看这个地怎么分的，他家就分多少，他家增多少，他家为什么分的，为什么增加的。您还这，而且你要想想这个地，咱就笨心思，27年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公示环节的。
4: 嗯，对，得有条条框框。
0: 对，他肯定会有公示环节的。怎么个调整，什么方案， 它一定会有公示的，而且一定会最终的结果是要向全村公布的。
4: 嗯，
0: 所以咱们就不用想这些了，通过你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总结出你家的情况了，啊，好不好？
4: 嗯，那我再问一下，那如果把他这个，嗯，迁回去呢？现在迁回去。

0: 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嘞，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咱们具体来问题啊。另外呢，想要到医大四院看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是医大四院的王立双老师。这个事儿呢，咱们再说一下。女性的万一白斑呢，是挺痛苦的一个病，不要病急乱投医，到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治不好还落下病根儿，就到医大四啊。咱们的王立双老师是专长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多次介绍过。医大四妇科教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一定要找他去看万一白斑，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长的教授。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看到王立双老师你就提示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你就跟王立双老师提我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好吧？这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呢是说做种植牙的事儿是吗？五线听众朋友，80岁大叔，你好，你是在哪儿做种植牙呀？
1: 你好，庆贺，向老头说。
0: 您说。
2: 你好，你好。
0: 您讲。
2: 我在我前年。84年。在那个。
3: 24年。
2: 在美食口腔抚顺这儿。做的种植牙。交了全款16000。这16000就是说分两次，第一次就是种植完了做假牙。假牙长以后吧，得半年以后，以后再给你做真牙。做假牙以后吧，就是85年了。85年我去年回来，从三亚回来以后。
3: 二五年。
2: 25年我去年从三亚回来，就到抚顺街这个美食去。但是它黄了。它是这个连锁店。它这个门上。各位写的到哪儿呢？到那个华西大街171号。也是美食口腔。到那儿去看。我到那儿去了，我一说我姓名，他打开电脑一看，里边信息都有。 他直接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来那个。

0: 牙疼，牙疼，他说就找大夫，他说找大夫里边有个线，他把线拔去了，把线拔去了以后，他说你回去吧，我第二次又去，后边那个牙又坏了，又治了，治完了以后，这是两次，去年我又回三亚了，因为有些事儿又走三亚了，我今年从那个四月份他又给我挂电话，是他们给我挂电话，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以前他就知道我上三亚，我说我四月份回去，我4月5号回来以后给他挂电话，挂完电话他说你过几天来吧，我第三天给他挂电话，结果是一个男的接的，以前都是个女的接，那个是都是前台，这个男的接的呢。他说我知道你个情况了，他说你是那个抚顺街那个电治的，现在你在我们治疗第二期你得拿钱，得拿2800块钱。
1: 那你前一期的那个消费都结束了吗？前一期那个消费都结束没有啊？你那个储值那16000块钱
0: 也就全款都交了。全交了，我这个有票子，三个票都有。他就这个店吧，他给我去年已经给我治了两次了。我说你给我治两次了，我这次来安装了。你们怎么又给我要钱呢？他说的那个安牙吧，是他那个安牙的工厂，得他给我们，得他跟我给安，但是那个这美职吧，得把钱给他。这是两个部分。他说我说我在那边已经安第一期了，那第二期肯定第二期一定他也给我安了，那一定是他能把那个钱已经转给他们了，就工厂啊，是不是？他说你看我第一期装完了，第二期就不给我安了，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我今天找他去，他还是跟他不行，还是不给我安，
2: 他不管。
1: 你把电话给我，我沟通一下，看看他什么意思。
0: 176451。
1: 导播老师登记一下这个号码，176的手机号码，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登记好之后呢，我这边帮您联系一下，问一下，好不好？稍等一下啊，正在沟通。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导播室正在确认号码，还在确认啊，确认好之后我们再联系。好，正在帮您联系。我听一听大大说啊。
0: 好的。
1: 稍等啊。

0: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1: 打第二个号码，导播老师。第一个号码给咱摁掉了啊，我只能帮你打第二个。
2: 好的，谢谢。
1: 稍等，正在沟通。
0: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
1: 还是给他摁掉了，他不接咱们电话，拒绝跟咱们沟通。那您看看，明天再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再帮你联系联系吧。不行你就不行，你就直接投诉卫生行政部门就行，你打12320投诉就行。
2: 哪个电话？
1: 12320。
2: 12320。
1: 12320。
2: 哦，我把这个去。
1: 对，你就把这个电话投诉，我教你怎么投诉呢？你就说我交的是全款，当时跟我说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
2: 对。
1: 现在呢，他要求我呢再增加一个费用，我不认同，我要求他把这个牙给我免费装上。不叫免费吧，就是不再补费，不再补费给我安装，好不好？
2: 他是连锁店，
1: 你就打12320吧，因为我给他打电话。
2: 一个法院，一个法人。
1: 你就给他打12320啊。
2: 那好了。
1: 投诉他，好不好？
2: 我用不用上法院呢？
1: 暂时不用，如果能投诉解决的话，那就省钱了呀，是不是？12320，你打这个电话，现在打。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好，跟你聊到这儿啊。然后想要报咱们旅游的好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十一前出发的去往上海、杭州、苏州，再加上无锡、南京这个行程呢，还有最后的七八个位置啊，咱们的第三个团9月23号也要全面截止了。为什么这个行程这么多人报呢？因为他去的地方多，而且呢都是旅游胜地，上有天航，下有苏杭。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去一下，然后呢曾经去过苏州、杭州的朋友肯定想再去啊。你像杭州，我自己去过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啊，你可能漫步在西湖呢，你都会被西湖的美景所吸引。很多听众朋友想要感受古典园林风光，那么就得到苏州去看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把杭州西湖加苏州园林都去旅游到，所以没有去过苏州、杭州的听众朋友，这次一定要去了。还有就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增加上南京啊，南京是古都嘛，被称为人文金陵，夫子庙的秦淮河风光一定要看一下。还有就是呢，到南京得去看中山陵。另外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一下无锡，被称为禅意无锡，网红仙境的夜景啊，也是很好看的。那么重头戏呢，还有上海。上海呢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哈，咱们到上海去看一看，它被称为魔都。外滩的话呢，能够看到鳞次栉比的建筑啊，高楼大厦也好啊，还是老建筑也好啊，被称为万国建筑展览馆嘛。还有就是到繁华的南京路，另外呢还有老城的城隍庙。那么难得啊，咱们下一趟江南还得去水乡看一看，对不对？感受小桥流水人家。咱们就能够去乌镇水乡，乌镇太有名了，你看咱们国家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就是选择在乌镇嘛。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庄，周庄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我们行程里边涵盖两个水乡，五大城市，一共玩6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飞机从哈尔滨飞到上海，再从上海飞回哈尔滨，一共2799。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团已经招到第三个了啊，这么多听众朋友报名，就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走的地方呢都是全国知名的城市和景区。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第三个团呢还有最后几个位置就全面的截止了。咱们旅游对接人呢是海兰，他的名字呢大海的海，兰花的兰，是场外主持人海兰。你有任何的旅游问题，大家直接联系海兰，150-4580-4664 150-4580-4664150-4580-4664。那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报这个行程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纯玩团，中间是不安排进店购物的，没有买东西，您就是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些人想给自己家里边的家长去报名了，您可以选择这个。为啥？因为你不用担心他乱花钱，因为这个行程里边呢，他不买东西，是纯玩团，只去逛景区，只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呢，你就跟海兰确定就可以了，让海兰再跟您在场外指导一下您，因为他的朋友圈呢也会具体的行程线路还有景点介绍，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去给大家介绍一什么西湖的美景啊，西湖的诗句啊，哪些名人去过西湖啊，那就光介绍西湖的话就得20分钟，那咱就不说了，行不行？您就记得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有繁华的上海，还有呢古都南京，另外再加上呢禅意无锡，除此之外呢加两个水乡周庄和乌镇，你就把这些地方记好了，细节问海兰，150-4580-4664，最后几个位置去抢占一下，150-4580-4664， 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让海兰帮你把名报上，好不好？这个行程呢，就是价格便宜，2799，往返坐飞机，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马阿姨你好。
3: 哎。
1: 你讲讲遇到啥问题了？
3: 你
1: 说，
3: 我吧，那个肚脐是在左边了，肚脐那个边上，完了再加上胃下巴了，就是肋头下巴了，但肚子的左边了有个包，完了那个。
1: 你说排便正常吗？你给我讲讲你排便正常吗？
3: 啊、
1: 你的排便正常吗？
3: 排便不正常，我跟你说，排便吧就变黑色的。
1: 你这种情况上医大医，你挂一下普外科刘天佑，你让刘教授去判断。
3: 刘天一
1: 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
4: 普外科
1: 对刘天佑刘
4: 天佑
1: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你们离南岗近还是离群力近住在哪边
4: 我们家在道外
1: 那你上一大一南岗院区一大一大直街那个
4: 念一遍一大一外科
1: 普外科，普外科，刘不是，
4: 普外科，
1: 对对对对，普通的普，
5: 普外科，
1: 对，
4: 普外科，
1: 刘天佑，刘
5: 天佑，
1: 佑是保佑的佑，单立人加上左右的佑，
4: 天佑，
1: 周二出诊啊，星期二，
4: 星期二出诊，
1: 对，星期二找他就行啊，好，别客气，再见了。
5: 挂了他，
4: 他有没有电话呀？
1: 有电话，不能告诉你啊。
5: 他就是一挂号就挂到刘天月就行了。
1: 早上去，周二早上去，早上起早去挂号啊。听明白了，是都听懂了。
5: 早晨，
1: 听懂了，是不是？
5: 谢谢啊。
1: 别客气，见到他。
5: 星期二啊。
1: 你这边都记好了，见到他提我就行，跟他讲是我听众就行啊。
5: 那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啊。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李女士啊，李大姐您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您好，
6: 哎，你好，我是这么个房子的事儿啊。我买的这个房子是我哥的房子，我亲哥啊。他这房子属于回迁房。回迁房嘛，我是23年买的。完了23年那个入住的，完了不那个23年装的，完了24年元旦入住的，完了在这期间就是我们只是口头协议，完了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写协议，完了之后的我就开始装修花了3万多，完了之后呢，他说他那下我房款，因为他们给我过户，这个房子总共房款3万啊，因为他卖我的是毛坯，完了之后呢，完了我就他那时候要买车用5000块钱，我又提前给他打了5000块钱。完了之后呢，这不24年入住进来，今年不26年了吗？26年吧，他的房子有点贷款嘛，他今年刚还利索，完了说要整解押证明，但这个我哥现在不在咱黑龙江省，他现在在新疆了，他回不来，他就委托一个人帮我办理过户。
1: 明白。
6: 完了，帮你过户吧。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这是给我视频。完了之后呢，他说的，委托这个人嘛，让我把钱还剩25000嘛，让我把这钱给他委托人。我说行。完了，委托这人呢，是我嫂子的，他姑家的哥。
1: 那你得留有充分的证据啊。
6: 你听我跟你说呀，完我就跟我哥说那一嘴的，我说行，我说那钱就不转给你。一开始我哥说要转给他，等会儿意思说房照等更完名以后了，的委托人不跟着我上那房产部门。完了后边的我哥这不那个什么吗？我哥那意思回不来了嘛，他就委托人，我说行，完了行呢，完了我说那么一嘴的，我说那啥，我说他得给我写个收条吧，这我哥就急眼了，完了就开始骂我。滚！有你这样的吗？人家自己亲哥都信不着啊！你这不打我脸吗？啊！让人家他个二哥，他那个亲戚，他叫二哥，我嫂子的那个亲戚，他说啊，让二哥咋想？亲妹妹信不着亲哥哥，啊！还让人家委托人写写个收条。
1: 你就是你哥哥这个委托，你全程录音取证就行。
6: 没有，他这是那个什么？
1: 你哥哥这个沟通全程录音取证，告诉你干啥你干啥，真费劲呢。你哥哥讲这个过程，由谁谁谁委托收这个钱，这个过程你全程录音取证，对你是有用的，因为你哥不想让他打收条，听明白没有？ 那你就要全程录音取证，包括给他点钱的过程当中，你找个别的人偷偷的把视频拍下来，有一个清点这个过程，你自己就整在暗处不就得了吗？
6: 不是，我现在视频通话这个也录不了，也录不了。
1: 找个别人啊，你老公干啥的呀？那么笨呢？啥事儿教都教不会。
6: 不是，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录也录不了了。
1: 录不了，给钱时候录啊。
6: 给
1: 再打个电话说，哎呀哥，我想明白了，那不打收条不打收条吧，你别生气了。然后呢，你委托他，那个我们就整，这不会说呀，死心眼的呀。
6: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我让他打个信。
1: 你啥意思？你哥不想这么干，你啥意思？啥意思的？你这意思那意思的，以后兄弟姐妹不处了呀？你哥都跟你说了，他不想去那么干，你跟人非让人打什么收条呢？在这教你教不会呀？整个别人，整你老公，旁边录一下整个过程。你先跟你哥通话，然后录下来，然后他把钱给他的时候再录下来，不就得了吗？
6: 我想微信转账。
1: 你想微信转账也可以，你转给他，你转给那个人，那你转给他不是直接转给你哥不就得了吗？
6: 不，我哥那意思是他不收，他想让委托人，他让我转给委托人，他让我给委托人把这钱，对吧？通过什么方式给委托人？
1: 那你就给他，那是人家想那个就整一下，那肯定有他的事儿呗，涉及到你嫂子的事儿呗。人家害怕你转他又有什么事儿的，就想整委托人的这个身上呗，那你就转给他，你就没带现金，你就得网上转账，是不是？网上转账就备注写清楚什么什么的房款。
6: 咱们大哥转账这个没有限额吧？
1: 你不25000吗？
6: 啊，对呀。
1: 25000啥大额？又不是正常转吗？
6: 啊。
1: 25000还是大额？不就普通转账吗？
6: 啊，
1: 那玩意儿都及时到账的。你转账的时候，你不有备注吗？
6: 嗯。
1: 你就写，谁谁谁，向谁谁支付，是不是？哪个是哪个钱都写清楚，懂了？
6: 嗯。
1: 是不是？由谁谁谁代收。你的名儿，你的全名儿，你哥的全名儿，懂了？
6: 嗯。
1: 李老三向李老二。支付25000元房子尾款，然后由谁谁谁代收。这个会写吧？
6: 嗯。
1: 就这么一句话呗，附带一个备注，然后把这钱就给他转过去，转到他银行卡上。
6: 嗯。我知道了，那意思就不要再收条了呗。
1: 你可以要你。
7: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8: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9: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0: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9: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8: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9: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9: FM98.4， 幸福984，
7: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均衡营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

0: 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
1: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
1: 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2: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哦。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这个。

0: 平时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
0: 啊，那行。
1: 前两天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嗯，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那差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 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
3: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呐？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4: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5: 哎，
0: 好，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 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
3: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023-23-112。
1: 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呐，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啊，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500克一斤装的才960块钱。所以不用犹豫了，新听众朋友，你不妨尝试一下啊，这六大桶里边都是小包装的啊，能喝好几个月的时间呢，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
0: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大家抓紧拨通。
1: 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订组囊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4: 哦，那个羊奶粉。
1: 嗯。

0: 消防区
1: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
0: 嗯，九百六哈，
1: 对对没错，960大桶啊、哦、一整箱、
0: 啊、
1: 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0: 哎
1: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
2: 我问一下，咱这一大箱是几桶？
1: 六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
2: 啊，都是成袋小包装。
1: 对对对。
2: 多少钱现在？
1: 960块钱，合到一桶是160啊。
2: 一桶160。
1: 嗯。
2: 啊，过来两桶。
1: 啊，可以，咱们都是整组订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唐女士，你好。
3: 好，
1: 要
3: 吧，
1: 完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我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还是960块钱一整箱，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还是1920六大桶，而咱们的团购价格呢，还是960块钱六大桶一整箱啊，价格没涨啊，跟原来一模一样。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就到货一次的数量可少可少了。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家里边常年喝咱羊奶粉的，都有好多订不上的，就打进电话的时候就。只要是没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基本上导播老师都会告诉你没有货，你等一等吧，你听听节目吧，看主持人啥时候说吧。就是我在节目里边今天跟大家去播报，咱们的羊奶粉也是今天下午才到的，就是都不用说你那个到多长时间了，等着那个在节目里边去宣传，不是。就昨天有听众朋友还打电话，还给我发微信问羊奶粉有没有货呢，我都告诉他没有货，今天下午才到货，所以说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赶紧订啊。
5: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整箱得1920，但你现在打进电话订就是960，960，六大桶啊，六

0: 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哎，好了
0: 好
1: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羊奶粉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携带起来非常方便，你可以带到单位啊，或者平时要出去的时候呢，直接放到这个包里就行了。值得一提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刚刚你看这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订上了这个羊奶粉，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羊奶粉拿回去买回去之后啊，不能用太热的水去冲它，冲它的时候呢，大概40多度的温水去冲就行了。好多人都说，那我平时喝奶啊，冲奶粉我都用100度的呢。第一，哎，咱们这个呢不用，就是40多度的水也能把它冲开了。第二，因为它可溶性非常强啊。第二，你冲那么热的，对于咱食道啊、食管啊也有伤害，所以不建议大家喝热水。那你看没看那个营养学专家、医学专家给我们做实验吗？59度的那个水倒到肉上，那个肉都变生肉上，那个生肉都变白了，所以不能喝太热的水。40多度其实正好喝，避免里边那个活性菌群被烫死啊，就用40多度的温水去冲就可以了。打电话预定吧，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是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小朋友，
0: 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您家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付款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薛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6: 那个羊奶粉是多钱一盒？
0: 960块钱一整箱，是六大桶，团购价格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嗯，
6: 是以前那个一样的吧？
0: 啊，一模一样的。咱们大概得团购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啊。
6: 我都吃3-4年了。
0: 哎呀，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那您这3-4年吃的时候，就是已经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了，因为它是5年前升级换代，加了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益生菌的。你要是3-4年喝的时候就有带益生菌的了，对不对？
6: 对，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6: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是啊。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

0: 那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我想订洋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
1: 谢
0: 参与，别客气。哎，好，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孙女士，欢迎您。哎，
2: 对，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2: 哎，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订羊奶粉的今天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好长时间都断货了，没有货。咱们的羊奶粉啊，断货好几个月了，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都没有了，喝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呢， 啊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的话啊，跟他们去打个招呼，赶紧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里边跟海兰呢把这羊奶粉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到货数量也不多，所以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来报名预定才能订得上啊。等我下了节目想要订的话，羊奶粉就没有货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你说你上超市去买一桶这粉那粉的啊，不是特别的纯正，而且也得二三百块钱吧。咱们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融合为一体的，才合到160块钱一大桶啊，多好多方便呐！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过这节那节的啊，上咱亲朋好友家去串门去吃饭，回家探望老人，总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啊？咱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羊奶粉太合适了，你都不用说一整箱一整箱拿，两桶两桶拿都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791，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抓紧打电话。团购价格960块钱一整箱，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免费送货上门，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没有啥可顾虑可担心的，对不对？而且呢里边还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一桶里边不是500克吗？它有20小袋，每一小袋都是25克的，一次你就冲一小包，40多度的温水直接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记着这几个字啊，益生菌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加入到里边是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它这个活性成分不能用开水去烫，用开水冲这个奶粉，把益生菌的活性成分都给烫死了，咱人体不吸收了就喝白瞎了。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呢，可能你市面上有很多，价格呢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普通的羊奶粉也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也才160块钱一大桶，500克那个大桶的不是300克那个小桶的，对不对？你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你就知道了，反正咱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一年半的时间，他喝一包拆一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那个一大桶一大袋，没等喝完那就潮解了，结块了，就变质了，不会那种啊，这个里边都是小包装的，而且你出去玩啥的，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欢迎三线的管女士，手机尾号是4606，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如果说啊，您这段时间，叔叔阿姨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哎，就感觉总是犯困呐， 哎，晚上还睡不着，白天呢还总是这个犯困啊，滴了当啷的在那坐一会儿啊，是看会儿手机啊，是看会儿电视啊，看会儿报纸啊，对不对，跟谁聊会儿天啊，哎，这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就这个坐不住了，对不对，你等晚

0: 肠道里边他都不舒服，躺在床上肚子还急了咕噜叫呢，想上厕所吧，去了又上不出来，回来之后呢肚子还是急了咕噜叫又不舒服，那你想你能睡着觉吗？对不对？所以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在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你上医院你去治这个常年的拉肚子呀，大便不成形啊，还是几天都不排一次啊，这种情况就靠吃泻药才能维持正常的代谢呢？那么你上医院，医生正规的临床医生啊，给您开药的同时，是不是基本上都建议您吃点益生菌，或者直接就给您带点益生菌，让你回来配合着一起吃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能够帮助我们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在腹泻和便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肠道菌群它都是紊乱的。肠道菌群都紊乱了，你想你的身体会健康吗？对不对？有很多严重类疾病的一些患者，到医院去检测的时候，就是你去治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去检测，他的肠道菌群一定是紊乱的。一个生了病的机体，生了病的身体，他的肠道菌群要能达到特别平衡，那就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了，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那你想现代生活都这么好了，大家都注重痛快嘴儿，对不对？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我们年轻人，今天整顿小烧烤，明天整顿麻辣烫，后天来个水煮鱼啊，大后天来啥，就是辛辣刺激的啊，凉的，对不对？哎，什么都不在乎啊，有的时候还整点小啤酒。对于自己胃肠功能，你想你吃到这些东西，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今天整点保健品，明天整点药，似乎他们好像很注重养生，但是有很多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刺激着你的胃肠道，让你的肠道菌群越来越紊乱。小朋友更是啊，今天来个汉堡炸鸡，明天来个虾条薯片爆米花的，对不对？所以肠道菌群要想达到平衡，就必须有外力来进行帮助您进行平衡。既然管不住嘴，对不对？咱就吃点益生菌呗，而把这个益生菌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反正你天天都得喝奶，对不对？咱在喝奶的过程当中，既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均衡了益生菌的这个菌群啊，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进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进一组
0: 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还是那句话，既然管不住嘴，咱们就得用一些外力的手段帮助咱们去啊，强制的均衡你整个这个肠道内的肠道菌群，对不对呀？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今天便秘了，后天腹泻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当然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咱们都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咱们可以在用药的同时啊，用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反正得喝奶，对不对？补充蛋白质，来均衡你肠道菌群，同时进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啊，既然管不住嘴，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均衡一下肠道菌群。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拨通。
0: 当然小朋友啊，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不建议给小朋友大量的用益生菌啊，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益生菌给您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反正孩子也得喝奶，反正咱一天得保证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干啥不喝点能够调整肠道菌群，还能让这里边的多种维生素和羊乳里边的钙铁锌吸收的更好的羊奶粉呢，对不对？那你吃的别的那些营养，咱们要想让它吸收的更好，肠道菌群不也得平衡吗？所以这款羊奶粉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阿姨，您是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4: 我订羊奶粉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下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相信呢，我的讲解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了，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我们怎么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提供帮助，他们才能好好给咱干活，让咱们身体真真正正做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陕西富平产柿子。

0: 顶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吧？那是一个这个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所以它的奶源非常之好。我之前在主持《海兰带你去旅行》那个节目的时候，曾经用一整期节目啊跟大家介绍过秦岭山脉，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山上都是那些苋科、十字花科的那些蔬菜呀、水果呀、胡萝卜呀、桔梗啊等等。那这些乳山羊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奶源非常健康，特别不错，在秦岭山脉上自由放养，奶源好，这个奶的品质才高，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一举三得，一下就提升了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啊！外边那个小铁桶包装也是相当的大气，你想送人的话，两桶两桶拿出去送人，你这一整箱啊，姥姥姥爷家放两桶，爷爷奶奶家放两桶，自己家再放两桶，给小朋友喝一喝，尝一尝，都来尝一尝，您就知道了咱们羊奶粉为什么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还那么多，对不对？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就是证明大家喝好了呗，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你去上这个外边去遛弯，碰着自己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老战友，有好多都在推荐哈广购物这个羊奶粉，说喝完了，哎呀，我这个胃肠道我最近老舒服了啊，吃啥都能吃得进去了，那过去吃不进去饭呢啊，这一吃不进去饭呢，晚上睡得也不好，这肚子一胀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又没精打采的啊，这心脏也难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回好了。吃得香，哎，我睡得也能睡得着了，这白天一起来呀，那精气神是倍儿足，对不对？哎，所以如果您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花钱不多，平时这一整箱要1920，现在打电话订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您尝试着喝一次，您就知道了。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的是六线的谢女士，您好。
1: 您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箱羊奶粉。
0: 一箱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孟女士，您好。
3: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和家人选择自己家去喝，那也是相当之有营养了。我不说了吗？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这个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那你想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买一瓶多种维生素，它得多少钱？对不对？一瓶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那如果说你买上一个月服用量的益生菌，得多少钱？一盒也得100多块钱吧？对不对？哎，那你算算。啊，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连多种维生素也给你补充了，连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也给你放里了，反正得喝奶，平时给咱家孩子订的那个奶呀这个包括什么什么品牌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一瓶是不是也得5-6块钱6-7块钱呢？高端一点的也得8-9块钱吧。咱们的羊奶粉我给你们算这笔账了，合8块钱一杯，但是你不用再额外的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不用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还把羊奶喝了，还不是你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对不对？有好多叔叔阿姨，哎，他们有什么情况，包括一些小朋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喝酸奶可以啊，喝奶粉可以，但是喝鲜的牛奶不行，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喝完了鲜牛奶之后，包括我妈妈就这样，哎，她喝酸奶就没问题，但是喝那个成盒的那个鲜牛奶呀，喝完了这一天呢就一遍一遍跑厕所啊，这种情况它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对不对？哎，你像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羊奶粉，因为有益生菌给你打前站，先把你的肠道菌群给你调的平和了，肠道菌群稳定平衡了之后，哎，这个羊奶粉再补充这些营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让你能够把这些营养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如果说您喝生的 啊，这个生奶喝鲜奶也有那种乳糖不耐受，说喝完了之后白天都不敢出门啊，怕这个着急上厕所，马上就得往厕所跑，在外边呢找不着厕所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尝试着喝一喝，试着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咱能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如果它品质不高，如果大家喝完了自身上没有什么改变，说我胃肠道也没感觉舒服啊，我这个整个身体也没感觉有劲儿有精神，哪儿哪儿都没有感觉，他还会继续买继续喝吗？肯定不会呀。所以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这个羊奶粉跟大家一直合作呀，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多呗，就是因为老听众回过头还找他喝的好呗，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一定
4: 0451-823-23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
5: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抓紧打电话。咱们的节目播出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如果说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打进电话，等我下了节目想订这个羊奶粉，您就订不上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二线的这个电话，你好，王先生。
5: 哎，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是不是？好嘞，
5: 对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有啥可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你说维生素咱们能不能缺？不能缺。为什么啊？我们把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都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啊？为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得喝奶，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天都得补充一些这个蛋白质，让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更强一些。鱼虾蛋奶啊，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感冒啊或者有病毒类的这个疾病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大家就得注意点了，对不对呀？哎，你说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教室里边上课的孩子，哎，有的这个同学感冒了，他都离得挺远就被传染上了，有的同学呢离得挺近都到同桌都没被感染上，为什么呀？是这病毒挑人吗？不是啊，就是说你身体自身的免疫防线比较坚固，你自己身体，说白了，你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这病毒就算是感染到你的身体上了，但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什么症状，它也不能在你的体内兴风作浪，被你的健康细胞打败了，所以就这个咋地不咋地，对不对？用咱们叔叔阿姨们的话说，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体质比较弱呢，有点风吹草动啊，那风寒湿邪，对不对？稍微凉着点，稍微热着点啊，稍微这个跟这个感冒病毒接触一点，都会出现感冒的情况。但是现在呀，这感冒可不像我们过去小感冒啊，就这个吃点感冒药一挺就过去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感冒啊，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那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因为感冒病毒非常严重，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白肺的情况。必须得住院，就是老人啊都已经70多岁了，就他都几乎很少因为其他疾病去住院，因为一个感冒住院了，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感冒病毒侵袭到肺部了，然后呢肺部出现那个肺炎肺感染甚至是白肺的情况了，不住院他不行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这种情况吧，对不对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加强自己的免疫力防线，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强壮起来。所以平时啊，不光是这个鱼虾蛋奶，还有蔬菜水果肉类，咱们该吃的都得吃。更何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啊，蛋白质啊，益生菌，包括多种维生素，让你一杯奶就全部都解决了，全部都给补充了，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箱六大桶一共是1920，但是你此时此刻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就是960，六大桶，每桶里边有20小包，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500克一斤装的六大桶。平时大家买那个羊奶粉基本都350、300的吧，咱们是500的，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和160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 960啊，它的这个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就会依次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哦。大家打电话订吧。今天羊奶粉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之前断货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回头客，家里边这个奶粉喝没了，已经提前跟我们预约了，先可着他们送出那一批，但是现货剩的就不多了。想要喝到这一批现货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不删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的快乐医生。不膻，这个羊奶粉没有膻味，放心吧啊、
4: 哦！热线电话号码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6: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啊，我知道了，一整箱是六大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
6: 多少钱？
0: 960块钱一整箱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是吧？
7: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原来买过吗？
8: 买过，
0: 老听众哈，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特别多，等着接电话，还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4: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大家抓紧拨通。
0: 想订购羊奶粉的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因为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啊，就是因为特别开通的，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咱这个羊奶粉，找不着在哪儿订啊，这个不知道没有这个节目，为啥听不着羊奶粉团购的节目了？因为没有货，因为羊奶粉一直在断货当中。我们有好多听众想订，家里的羊奶粉早就喝没了啊，但是现在没有货，我们怎么给大家团购啊？对不对？所以全新一批羊奶粉到货之后，我们就立马加开了这么一档节目，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喝过咱这羊奶粉的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从来没喝过的，我建议你喝一回尝试一下就知道了。
4: 0451-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欢迎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9: 定香
0: 羊
9: 奶
0: 粉，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多长时间？
0: 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9: 不是保质期啥时候？多长时间？
0: 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
9: 到啥时候？
0: 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具体的出厂日期是几月几日，详细跟您介绍一下啊、哦。哎，
9: 嗯，
0: 好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10: 才订一组。
0: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啊。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我们的老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忠诚度这么高，就一直喝的羊奶粉，反正也得喝奶。对不对啊？咱每天都得坚持喝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更何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杯普通奶的价格，哎，但是喝到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的好奶，对不对？而且它还是羊乳啊，是羊奶啊，对不对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来订上，因为这一批到货的现货数量也不多，能订上您就抓紧订。新听众朋友不妨你来尝试一下，就是960块钱一整箱，能够给为你换取回来的这个健康，绝对不仅仅是这900多块钱。大家自己对比，你想我们的老听众，如果说他喝完咱这个羊奶粉，身体上没有一些这个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能一直去买，一直去喝吗？就包括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一些老听众，给有我微信的，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这羊奶粉是真的挺好的，就是没想到哈，虽然说他也不是那种不便宜啊，说羊奶粉好不好，但是真好啊，性价比非常之高。你比买那个便宜喽嗖的，喝着啥感觉没有，营养也没补上，你那便宜喽嗖的钱不也白花了吗？所以我就说，我说阿姨你说的太对了啊，真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但是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比较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价格它就不贵了呀，甚至比那个在网上买那个电商平台还要便宜呢，对不对？多合适啊。
4: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市场指导价格1920一整箱，咱们的团购价格是960块钱，合到160一桶，160块钱一桶，而且是大桶500克的，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吧，
4: 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23-23-112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等人在岳阳城里救出来红玉珠，把他救到了宋营。阮英对他说：“老人家，郎武金是我们的劲敌，只有您才能取胜。我要求你老人家帮我们的忙，去捉拿郎武金。”阮元帅呀，您怎么还说求我二字呢？您待我的救命之恩，我今生今世难忘。好吧，明天你们把郎武金给叫出来，把他引到我的眼前，我一定叫他伏榜投降。多谢老人家，天不早了，您歇着吧。阮英临往外来的时候对陈清秋说：“嫂子，您可得多加小心，我把红玉珠可交给你了。”“元帅，我知道了，您放心的去吧。”这阵儿啊，都半夜了，陈清秋住到红玉珠的隔壁。陈清秋呢，把红玉珠安排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去休息。陈清秋呢，就睡到红玉珠的床上。把灯吹了，陈清秋临睡觉的时候，在枕头底下枕着他的那口刀。这阵儿啊，半夜过了，接近丑时了，天还没亮，人呢正在熟睡的时候。可是陈清秋他有事儿睡不着啊，这时候听见后窗户哗啦哗啦沙，把后窗户是两扇的窗户，上扇窗户给掀起来了。啊，陈清秋当时就是一愣啊。再看呢，在后窗户外边跳进一个人来，再看这个贼人呐、轻手轻脚的，手里头拿着刀，就奔陈清秋睡的这张床就来了。左手在天边摸，右手拿着刀，就来到床前了。他大约摸着，这一头是脑袋，他这个刀往上一举，唰，就奔着陈清秋可就剁了去了。陈清秋早就加了小心了，这个刀下来

0: 陈清秋不楞翻身起来了，拿着这口刀往上一躺，啪！陈清秋说：“好贼人，你胆大包天，竟敢今天晚上来行刺我！你看刀！”陈清秋纵身就下了床了。
1: 来人呐，有香马来行刺！
0: 可是陈清秋嚷完了，他抬头一看这个香马，把他就吓了一跳。啊！一看呐，来的这个贼呀，没有鼻子，没有嘴，白乎邋遢的一张脸呐，平面的。这要搞一般的女人呢，都得吓瘫喽。这根本不是人，就像是一个妖怪呀。陈清秋也是抖着胆子，看刀看刀，连剁他几刀。这个香马呀，用单刀往外架了几下，听外头乱了，他纵身跳出了后窗户，他就跑了。陈清秋紧跟着也跳出了窗户。等陈清秋跳出去，香马就跳出枪头去了。这时候阮英小白弟兄们就全来了，有的叫嫂嫂，有的叫弟妹，出什么事了？
2: 阮元帅呀，有一个香马今天晚上来行刺我，被我把他给赶跑了，他跳出墙头踪影不见了。
0: 这时候石长青、花云平就跳上房去了，他们哥俩也跳出墙头，在外头看了半天，没有香马的踪影，二番又回来。阮英后害怕呀，阮英心想，这一仗是我嫂嫂多了个心眼儿，把红玉珠跟他把房间换了一下，这香马底细摸得很清啊，要是红玉珠住到这个房子里头，那命就没了，因为人家没有这个准备呀。阮英立刻吩咐上帐，把弟兄们召集在大帐之中。阮英往周围看了一看，绑扶手，元帅，把乐宝给我绑起来，推出去杀。乐宝在旁边一听，当时就吓了一跳，
3: 阮叔叔啊，不不，阮元帅，我给您磕头，您饶命。阮元帅，我乐宝，我犯了什么罪了？我冤枉，元帅您饶命啊。
0: 阮英说，你一出事的时候就装神弄鬼，办些个坏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来呀，我把你推出去杀了，以免后患。今天晚上你去行刺红玉珠，你多大的胆子，来呀，把他推出去。这时候全体宋将和小白弟兄一个个都傻了，大家都在想啊，阮元帅你弄错了吧，乐宝这孩子平素不错呀，他怎么能勾串香马行刺红玉珠呢？这时候唐铁牛啊，把大嘴一撇，眼睛里含着泪，他更难受。
4: 嗨，我徒弟我知道，这孩子跟我一心一意，他根本不能有反心呢，怎么能行刺红玉珠呢？
3: 阮英啊，你弄错喽，我看呐，你比不了我兄弟周景龙啊，人家满腹经纶，还是人家有胸怀，你呀、啊、还是差得远，这话我还不能说。
0: 唐铁牛赶忙过来就跪下了，
3: 阮元帅，我请你高抬贵手，饶过乐宝吧，我看呐，这个事儿不是乐宝干的。
0: 众战将也全跪下了，元帅，您还是仔细调查清楚然后再杀他。嗯，好吧，既然你们给他求情，我也想了他，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看呐，不一定光他自己，还许还有别人。好吧，把他押到牢城营。孟春达，
5: 嗯，
0: 你负责看着他，别让他跑喽。
5: 嗯，知道喽。
0: 叫孟春达大傻子看着乐宝，他俩是师兄弟，都唐铁牛徒弟呀、啊。

0: 贺宝就压下来了。早饭以后，阮英传令，唐铁牛听令，
1: 末将遵令。
0: 唐铁牛，你到岳阳内去叫郎武金，本帅告诉你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好，末将遵令了。
0: 唐铁牛离开了店房，直奔岳阳内。他顺着湖边往前走，一边走心里头一边在想，看起来洞庭湖可非同小可呀，太不好打了。我去找郎武金，这小子能跟我来吗？唐铁牛一边走着一边合计，我得想什么办法能把他框出来。袁家路窄，唐铁牛顺着湖边正往前走着呢，一看前面正是郎武金在那练武呢，活动身体呢，拿着冰铁穿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在那正练着呢。啊，唐铁牛一想，还没到开擂的时候，他到湖边上这儿来运动身体来了，练穿呢。唐铁牛把铁棒槌拿出来，
1: 对，郎武金，想不到在这儿见着了吧？
2: 啊，
0: 唐矬子，你打擂怎么来这么早啊？
2: 我呀，主要是来找你来了，因为呀、啊，我头两次打擂失误，我没赢了你，回去呀、啊，我担了罪了。今天呢、啊，我来跟你决一死战来了，不用别人，就咱俩。单对单，独对独，这叫单打独斗。你们的任何人不许帮你的忙，我的宋军也不许帮我的忙。咱二人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听见没有？矬小子，你是被死催的吧？你敢说这么大的话吗？你跟我拼，你早就是我的败将之君。
0: 好吧，那我们就在这儿吗？咱们别在这儿，因为这儿离你的岳阳很近，咱们俩找一个最清静的地方。
2: 郎武金一听，好吧，走。
0: 唐铁牛领着郎武金，郎武金拿着冰铁穿，心想，唐矬子，你还想斗隐埋伏吗？我看是做事见景生情。郎武金手里拿着冰铁穿，跟着唐铁牛顺着湖边就往北边下去了。走出一段路，郎武金又站住，唐矬子，咱们就在这儿吧。
2: 别，咱往前走不远，咱俩就在那儿打。
0: 好，郎武金又跟他走出一咕噜去，一看前边呢有一个树林子，唐铁牛就奔那个树林去了，郎武金就站在外面。嗯，他怎么往树林里引我？难道树林里有埋伏吗？郎武金在外边就嚷上了，唐矬子，你出来，你到树林子里头干什么去呀？咱们在这儿比，在这儿打。郎武金在外边嚷，唐矬子可就不吱声了。等郎武金来到树林跟前，没敢进去，在外边转了两圈，再看在树林子里头有一个树墩子，树墩子上坐着一个女人。
1: 冤家，你是郎武金吗？你给我跪下。
0: 郎武金一看树林子里头有个树墩子，上头坐着这个女人，轻纱蒙面，管自己叫冤家，叫我给她跪下。他是什么人？郎武金说，你好大的口气，你这个女人我跟你素不相识，你何出此言，叫我给你跪下？你是满嘴的胡言乱语。
1: 奴才，我就是你的生身的母亲呐、啊！
0: 你这女人纯粹是一派胡言。我爹爹郎正现在岳州城里，
1: 我娘在仙桃镇，你怎么能是我的母亲呢？
2: 冤家，郎正是你的杀父仇人，你现在不能认贼为父，一定要给你爹爹报仇。
1: 不对，我怎么能相信你的胡言乱语呢？我爹爹郎正拿我爱如掌上的明珠，你怎能说是我杀父的仇人？奴才，你如若不信，你把你上身衣服解下来，看看你的腋下，是他临把你抱走的时候我给你刺下的两个字，左腋下一个人字，右腋下一个九字，合到一起是一个报仇的仇字。我让你记住你杀父之仇，单等你成人长大，好给你那屈死的爹爹报仇雪恨呐。郎武金当时把上身衣服解开一看，腋下是刺着这两个字。啊，郎武金赶忙来到树林之中，把冰铁锤一扔，扑通就给这女人跪下了。您真是我的生身母亲吗？那么我爹爹他叫什么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红玉珠的丈夫叫谢亮，夫妻俩呢是唱鱼骨小曲的。红玉珠年轻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长得好，唱得还好。当地老百姓啊，形容红玉珠有这么个词儿，他们说呀，不听红玉珠的唱，枉把洞庭逛，看一眼红玉珠，跌死了都不哭，那真是听一曲绕梁三日，看一眼废寝忘食，就这么个漂亮法。夫妻俩呢配合的特别默契，那真是珠联璧合，夫妻俩漂泊江湖，到处漫唱。这天郎正派家将把他夫妻俩叫到他们家去唱堂会，老年间红白喜事，过生日，把卖唱的叫到家里就去给他唱去，那就叫唱堂会。到了客厅，夫妻俩敲着鱼鼓，红玉珠唱了一个曲子又一个曲子。客厅里当中有个珠帘子，珠帘子后面是郎正跟他的三方四妾在听小曲儿，他在后面往前面可看得清楚，前面往帘子后面看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红玉珠唱了好几支曲子了，郎正突然在帘子后面走出来，找了一张椅子坐到红玉珠的眼前，两个眼睛不转悠的上下直打量红玉珠，看得红玉珠啊低垂粉梗都不敢抬头了。有早晨呢，唱到太阳都偏西了，郎正吩咐家人拿出二两银子，今天多赏给你们点儿，你们回去吧。夫妻俩拿着银子就回到船上去了。第二天不叫谢亮来了，叫红玉珠自己去唱。红玉珠说，丈夫，我不能去，我看这个郎正不是好人。推脱说呀，孩子正在吃奶，有病发烧，我不能去，叫我男人去吧。他们一禀报郎正，最后叫谢亮去，不叫红玉珠去了。谢亮到那儿照旧还是给人家唱小曲儿，刚唱了一个小曲儿，在帘子后面他的四姨太太出来了，来到谢亮的眼前，在眼前直献媚，
0: 两个眼睛眉毛乱动，那真是二目传情，最后把手就搭到谢亮的肩头了，把谢亮吓得，太太您这是干什么，赶紧撤身子。这时候正赶上郎正一挑门帘走进了客厅。嗯，你好大胆子，你敢调戏我的四姨太。吩咐家将把谢亮绑起来送到衙门，就给押起来了。红玉珠啊就知道这个信儿了，听说是被郎正给送到衙门去的，知道这里头是个扣，不过不求他还是不行的。红玉珠就找郎正来了，要求郎老爷把我男人放了吧。郎正说别哭别难受，没关系，我冲你的面子，你回去吧，不过两天我给疏通疏通就把你男人放了。你还别说呀，到两天呢真把谢亮给放回来了。两口子一见面是抱头痛哭，最后谢亮说，玉珠啊咱俩快跑吧，我看郎正这老小子在你身上没安好心呢。那时候啊他们的孩子五斤才刚一周岁，怎么叫五斤呢，生下来这孩子才五斤沉，因为呀这孩子早产。夫妻俩收拾好了东西摆着船就准备到别处去卖唱，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啊这船走到中途上被一只贼船就给截住了，跳过几个贼人来到这个船上把谢亮就给杀死了。红玉珠心里明白这肯定是郎正安排的人，这老小子什么人全交，我丈夫被他给暗算了，自己一咬牙一狠心打算跳湖自尽。一看这一周岁的孩子，这是老谢家的根儿啊，我要死了这孩子怎么办，我一定把他抚养长大成人给他爹爹报仇。想到这儿回到了仙头村，乡里乡亲帮着把谢亮就葬埋了。红玉珠从此往后再也不卖唱了，抚养孩子每天给别人将将洗洗缝缝连连维持生活。突然这一天郎正来了，玉珠啊我听说你很困难，我周济你们娘俩吧，每月给你们点银子。红玉珠推辞不要，郎正没有办法走了。可是从此以后啊到月头郎正就派人给他送银子来，红玉珠不要，这家人放下就走。一来二去的有好几个月了，这银子也攒了有一大包了。这一天郎正又来了，玉珠啊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来看看你。郎老爷您给我的银子我一个没动，您把它全拿回去吧。玉珠啊你太外道了，这么说吧娘儿两个相依为命也太可怜了。我不知道我这话当讲不当讲，玉珠我送这点钱那算什么呢，微不足道啊。你如果要是听我的话，从今往后啊那你是吃不尽的香甜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玉珠我特喜欢你，你就给我做妻子吧。当然啦都知道我有三房四妾，但是你要是跟了我，我不让你给我做妾，你就是我的妻子，他们谁也不敢小看你。谢谢郎老爷，我不能嫁给你，因为我有这孩子。哎玉珠
2: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一定另眼看待。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我要对你孩子差一点，我敢对天明誓，叫我不得好死。
1: 那么要这样的话，过两天你先把我孩子带去，因为我身体不怎么太好，孩子的乳水不太多了，你雇奶母给我将养孩子，你要是真心实意的对我，那我就嫁给你。
2: 好。
1: 郎正啊，回去了。红玉珠千思后想，这个孩子恐怕我拉扯不大他，我身体特弱了，再说老贼郎正他会武术，我把我孩子交给他，我叫他交给我孩子练武术，单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叫我的孩子好给他死去的爹爹谢亮报仇。红玉珠就在小五金的身上给刺下了两个字。过了一些日子，郎正派了两个保姆，就是乳娘，到这儿来呀，来报五金来了。红玉珠忍痛割爱，把五金就交给了他们。孩子抱走了，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哭孩子闹，过了两三个月，郎正来了，满脸堆笑，玉珠啊，孩子这几个月呀也白了也胖了，可结实了，那就像我亲生自养的一样啊，我真爱惜他，因为我喜欢你，我就喜欢这个孩子嘛。玉珠啊，我来接你来了，跟我走吧。红玉珠说，郎正啊，你对我这么好，喝出了一切，你到底喜欢我哪儿呢？玉珠，你这话问的我怎么说呢？你长得太漂亮了，我都没法形容。哦，你喜欢我长得漂亮，对，你长得好看呢。好，我这就跟你走。红玉珠到了外间屋，在炉台上啊坐着一锅稀饭，红玉珠把这一锅滚开的稀饭哗往脸上一泼，郎正当时吓得撒腿就跑。郎正啊，他当时连看都不敢看了。红玉珠啊，扑通就倒在了地上，昏迷过去了。介宾林佑的邻居们听到了声音，来到屋里头，赶忙叫他苏醒，找大夫给他调治脸上的伤痕。红玉珠哭得死去活来。叔叔大爷们，我今年呢才19岁呀，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要跟我丈夫一块儿去，我孩子被他给抱走了，我跳湖自尽，我怎么我也不活着了。大家伙一再劝他，你的孩子被人家抱走了，不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吗？你不是为了你丈夫吗？为了你们这条根儿吗？你呀还要活下去。大伙这么一劝，天长日久了，脸这个伤逐渐的好了，可是红玉珠就蒙上了黑纱。他一想到五金不能死，我单等将来那一天吧。他有打仙桃村呢就到了湖北店了，就不在这住了。那么低三宝是怎么回事呢？低三宝是一个江湖的义士，他走到了仙桃镇，遇见了郎正，两个人谈得很投机，就成了朋友了。在他家里头，低三宝待了有一年来的，郎正跟他消穿，可是在一天喝酒的时候，郎正失言就提到了红玉珠。他说，这我呀这一辈子最遗憾，
2: 我没见着过这么漂亮的女人，叫红玉珠。她把一切情况怎长莫短全跟狄三宝说了，虽然说她是醉话，其实这是实话。狄三宝一气之下就离开了仙桃镇。狄三宝在郎正谈话当中提出这位红玉珠，狄三宝知道这是一位刚强志气的女人，我一定要找到她。在她云游当中，在湖北店就遇见了红玉珠，把自己的心里话全跟红玉珠说了，我赞成你这位贤惠的女人。红玉珠呢，拿狄三宝当自己的亲哥哥似的，把一肚子苦水也都全吐出来了。将来有那天五金长大了，你叫他给他爹爹报仇。狄三宝知道郎五金的底细，就这么着那天跟阮英吃酒的时候才提出来的红玉珠。这时候红玉珠把一切情况全跟郎五金讲说了一遍，冤家，你是认贼作父，你还是替父报仇。红玉珠在树林里把自己一生的苦难遭遇跟儿子郎五金讲说了一遍。郎五金听完母亲讲说自己一生所受的苦处，当时磕膝盖当脚走，爬在母亲的身前，用双手抱着母亲的大腿，娘啊，您好苦啊。郎武进放声痛哭，娘两个哭的是泣不成声。这时候唐铁牛在树林里头看得清清楚楚，他在树棵里就蹦出来了。这回唐铁牛啊抓住友爸烧饼了，我郎武进你还跑得了吗？他来能耐了。这时候阮英带领许多战将也来到了树林。红玉珠擦了擦眼泪，儿啊，你跟郎正这些年大概也没办好事，你当了贼了，欺君反上，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名，阮元帅在此，你赶紧过去给阮元帅叩头，然后把你绑起来，你去请罪吧。郎武金来到阮英的跟前扑通跪倒，阮元帅，我杀官盗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名，请你给我一刀之罪。最后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你们拿住郎正，给我娘报仇。我郎武金没有别的什么话讲了，把双手往背后一背，就等着阮英把他绑起来。阮英上前用手把他搀扶起来，武金将军，我知道你是绿林的英雄，常言说得好，光棍回头恶事一笔勾，我希望你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武金将军，你武艺高强，杀伐骁勇。郎武金，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倒反越州，拿住郎正，给你爹爹谢亮报仇，另外帮助我们洞庭湖拿蔡京。阮元帅，您还能给我这个机会吗？阮元帅，您还能信得过我吗？阮英说，我信得过你。那好，我马上返回越州，举旗造反，帮你们攻打洞庭湖，我先去拿郎正。阮英点了点头，好吧，不过郎武进，你要考虑到郎正老奸巨猾，这老小子阴恶扬善呐、啊。你回去之后可要多加小心。
0: 武金将军，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阮英跟郎武金耳语了一阵，你可记下，阮元帅，我一定按你的办法办。郎武金辞别了母亲和阮元帅，拿着冰铁川就回到了越州。一回来，来到客厅，郎正满脸堆笑，跟儿子说：“武金呐，今天擂台比武情况如何？”“爹爹，今天擂台没有比武，小八义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哦，看起来被我儿的能耐把他们吓破了胆了。儿啊，自打立岳阳擂以来，我儿功高汗马呀。今天爹爹准备一桌酒席给我儿庆功。”“多谢爹爹。”在客厅里摆下一桌酒席，郎武金呐，喝了也就几杯酒。虽然说这酒不多，郎武金有点醉意。为什么呢？心情不好。如果人在高兴的时候多喝几杯也没事儿，可是还不敢暴露出来。他心里在想，我得怎么能把郎正诓出城去呢？有了几分醉意，在这个时候郎正就说话：“武金呐，儿啊，今天在城外碰见红玉珠了吗？”虽然武金有点醉意，他这句话又清醒了。“啊，爹爹，谁是红玉珠啊？”“啊，就是个老疯婆子。”“爹，你问这干什么呢？我不知道谁叫红玉珠啊。”“你没碰见唐矬子唐铁牛吗？”“啊。”郎武金心想，一定是郎正跟踪丁梢，发现了我的蛛丝马迹吗？他为什么这么问我呢？“爹爹，不错，我在城外碰见了唐矬子，他要跟我单打独斗，他哪是儿我的对手，我把他给追跑了，最后儿我才回来。”“哦，没到宋营去呀。”“爹，我还没等到宋营呢，到一个树林把矬子赶跑了，我找不着了，我才回来的。”“怎么回事啊？”“郎正这老家伙60多岁的年纪，凭他的经历，这老家伙很狡猾。打红玉珠被小八义救走了之后，他就犯疑心呢，他怕我多年的隐私暴露出去，他怕郎武金要知道了我的过去，他还能饶了我吗？所以这老小子，他有一个最贴己的家将叫马六，他派他出去跟踪郎武金。马六还真看见郎武金在湖边上跟唐铁牛往树林去了。等马六跟到树林那儿啊，郎武金又出来了，别的事儿他都没看着。马六啊，他回来之后就跟郎正讲了。郎正说：“你就跟到树林，到那儿你什么也没看着，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别的没有什么事儿。”郎正当时啪就给马六一个嘴巴子：“你跟了半天，说了半天，我看全是废话呀，滚出去！”郎正跟郎武金喝酒的时候，他看见武金呢有点醉意，他想拿话炸一炸。郎武金呢一点没露马脚，说的跟马六回报的全是一样。“啊，儿啊，来，爹再给你满上。”“爹爹，
3: 我今天不想多喝了，明天跟他们小八义还得决一。

0: 他就怕红玉珠的事情被他知道，叫郎五金听见。他就把刘喜玲领到旁边屋里去了。喜玲啊，你被宋军抓了去，你怎么又逃回来了？
1: 舅舅，我先不用说那些了，我请求你老原谅我。我跟你外甥子，我们两个人打完婚那天就不和，那天我们两个人动起手来，我一失手把崔明给杀了。舅舅，您原谅我这次吧，舅舅。
0: 啊，这个我全知道，过去就算过去了。我问你在宋营怎么回来的？
1: 嗨，别提了，我被小八义把我害苦了。他们把我拿去之后压起来，再三的盘问我，我什么也没说。最后，我趁着他们不注意，我把我身上的绳子给蹭断了，我就这么逃出来了。舅舅，你给我报仇啊！
0: 啊，喜玲啊，宋营里你没有见着红玉珠吗？
1: 红玉珠，嗨，舅舅，您要不提呀，我还真就忘了。
0: 我听他们宋军议论呢，说小八义呀，偷着把红玉珠啊给宰了。红玉珠是个什么人呢？他们把他给杀了。此话当真吗？
1: 舅舅，我还能说瞎话吗？我是刚在那儿回来的。
0: 啊，这老小子这回呀，一块石头算落了地了。他死了，空口无凭了。就是我过去这一段隐私的历史，是谁也不知道。他知道低三宝也死了。那好，
1: 舅舅，我哥哥在这儿吗？
0: 啊，金眼枭刘坤也在这儿，
1: 我哥哥肯定也得生气。
0: 有我呢，年轻人，人非圣贤，焉能无过呀？走吧，咱们到客厅去。
2: 郎正又回来，坐到郎五金的跟前。
0: 五金呐，还喝不喝了？爹爹，我没说嘛，我不想再多贪酒了。孩子，你知道红玉珠是谁吗？我不想告诉你，因为她是你一个姨妈呀，亲姨娘。哦，她是我姨娘。她呀，打年轻的时候就疯了，疯疯癫癫的。哦，爹爹，我这个姨妈他怎么疯的？是这么回事。一也没有人气着他，他们呢是祖传，在他姥姥那辈儿就出疯子。下边呢，他们姊妹几个好几个都是疯子。那么我娘也是疯子吗？你娘当然不疯了，就是你娘不疯，短命鬼儿他不早就去世了吗？那么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我这个姨妈呀？嗨，头几年呐，我们全照顾她，后来呀，她就疯没影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最近呢，我才打听到，把她接到城里，我打算呢好好将养她。没想到小八义心狠手毒，在城里，他抓我们抓不到啊。把一个疯子给抓到他的营中去了。起先我不想跟你说这些，我怕你伤心。哎，现在呢，我不说我又装不住，我必须还得告诉你。你这个姨妈呀，被小八一背到宋营之后给杀了。啊，我姨妈被他们给杀了。好惨呐、啊、
1: 爹爹，那么我娘在我多大的时候她老去的世呢？
0: 你娘啊，你还不记事儿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老得的什么病啊？听大夫说是产后风，一直没有治好啊。
1: 爹爹，我娘早年去世，我就有这么个疯姨妈，还被小八爷给杀了。爹爹，我今天晚上出城，
2: 一定给我这疯姨妈报仇。

0: 我要阮英的人头。孩子，先消消火。哎，不要太伤心了啊，我心里更难过呀。孩子，你自己去，我也不放心呐。爹爹，您要是不放心，爹爹，您跟我一起去。好吧，那么爹爹，我就跟你一起去。要是得下手，能把阮英的人头拿来，给你姨妈立好了灵牌，好给她祭灵啊，也对起你死去的母亲，舅姨爹爹。天黑掌灯的时候，郎正和郎五金浑身上下扎属停当，各带兵器。郎五金心想，郎正啊，我巴不得你跟我去呢，诓到宋营之后，我把你绑在我母亲的眼前，我就砸死你，给我死去的爹爹报仇。郎五金跟郎正就出了城了。他们出去了20来里地，就来到小八义打的公馆兴隆殿。郎正跟郎五金纵身上了房，趴到房上一看呐，殿里头的宋军还没有完全都睡觉呢。听有人说话，哎，阮元帅上哪儿去了？阮元帅呀，上东跨院灵堂去了。哦，我找他有事。
1: 嗨，狄三宝啊，你死得可怜呐！没想到啊，才50来岁，这么一身好武术，被人给害死了。我怎么哭啊，也哭不活了。我要到内院啊，给送几张纸去，我再给你烧一烧。
0: 听声音，郎正也听出来了，是唐铁牛，也奔内院去。郎五金想起身下房，被郎正给摁住了，别动，不要打草惊蛇。他们这趴着好大一会儿功夫了，现在是夜静更深了，没动静了。郎五金说，爹爹，咱们到那院看看去，谁的灵堂。好，郎正跟着郎五金就到了东跨院的房上，在房上趴了一会儿，听了一听没动静，爷儿两个纵身下房。下了房之后，来到掌灯的那个屋子外头，捅个窗户眼儿，郎正往里一看，屋里这是个灵堂，没有人，里头供这个灵牌，写什么字儿，他岁数也大，离得远看不太清。桌子上摆的五花大供，两旁呢有金童玉女，桌子上点的长明灯，桌子前面有一个瓦盆，刚才呀刚烧过的纸，桌子上又新上了3炷香，所以屋里头是烟气腾腾的。这些个做法都是古时候纪念亡人的一些个迷信的做法。郎正说，儿啊，这是谁的灵堂啊？爹爹，刚才您没听说吗？狄三宝，狄三宝，可能他们纪念狄三宝吧。哦，对了，爹爹，咱们到里头看看吧。狄三宝在擂台上说的那番话我也听清楚了，他跟您过去还是朋友，不管怎么说，人死了就是跟您有不睦的地方，人死了还不能结仇呢，我们到里头也偷偷的祭奠祭奠吧。儿啊，正随爹爹我意。好，咱们进去看看。把门推开了，郎正就先进去了。儿啊，可要多加小心，爹爹，我在门这把着，一有动静 孩儿我抵挡一阵，咱爷儿俩就出去，得机会就把阮英的脑袋带走。
1: 行。
2: 郎正拿着宾帖出安就进来了，他离得远看不太清桌子上摆那个灵牌，来到跟前一看，把他就吓了一跳。啊啊！灵牌上写的是谁呀？亡夫谢亮之位。他知道啊，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他做贼心虚，谢亮就是被他害死的红玉珠的男人呢。他当时一愣，转回身来，他刚想往外走，一看里间屋帘笼一条，走出一个人来。啊，他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红玉珠。再看他脸蒙黑纱，身上带着笑，慢慢来到郎正的跟前。老贼郎正，你还认识我吗？郎正一看是红玉珠，你没死啊？
1: 我没死，你可活不了了。
2: 郎正，你要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我亡夫的灵位。老贼，你给我丈夫跪下。
0: 红玉珠，你疯疯癫癫的，你少要胡言乱语。儿啊，咱们快走，起门。
2: 拉五金用宾铁穿把门口可就堵住了。拉五金说，爹爹，红玉珠他到底是什么人？我刚才听你们的对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呀？儿啊，五金呐，我就是你生身的母亲，郎正他就是你杀父的仇人。郎正，你当着我儿子的面，你把怎样害死，要把这件事情当着我儿子讲清楚。
0: 好吧，红玉珠，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就是派人把谢亮杀了，那又能怎么样？玉珠啊，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呸！
2: 郎正啊，你为了霸占我，你害死了我的丈夫，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玉珠，人是有感情的，当初我就是爱上你了，这不是吗？当着孩子的面儿，20来年了，我知道纸里头是包不住火的。
2: 郎正这老家伙他是干什么的？那眼里头不由沙子，他一看此时这个架势，他知道他上了当。玉珠啊，我要是心狠手毒，你能到今天吗？我早就把你杀了。老贼郎正啊，你说的好听啊，你为了占有我不惜一切手段呢、啊、我自己毁坏了我美貌的容颜。老贼你才仓皇的逃窜，可是你能放过我吗？我在乡亲们的帮助之下逃出了仙桃村，跑到了湖北边。你要知道我还活着，你早就要了我的命了。这是老天爷有眼，神佛的保佑，我儿长大成人，今天一定把你打死在我丈夫的灵前，给我死去的亡夫报仇。
0: 红玉珠，天地可得凭良心呐、啊！
2: 我郎正真像你说的那样吗？你的孩子是我抚养长大成人的。
0: 吴金呐、啊，爹爹我对你一片苦心，我不用自己去形容，孩子你是最清楚的，我把你爱如我掌上的明珠。

郎正，因为你过去没有儿子，你把我的儿子武金带到你的家下，你把他爱入掌上明珠。我也知道你当初当着我的面，你为了占有我，你对天骂过誓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待成我的儿子。难道说你用这些妖美人心，难道我就能饶过你吗？老贼郎正，你还不赶紧给我跪下！郎武金手拿冰铁穿，冲着郎正：老贼呀，原来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跟你不共戴天，我要你的命！说着话，郎武金白铁穿就奔郎正去了。郎正倒退了几步，郎正心想：青出于蓝胜于蓝呢，我哪能是郎武金的对手啊，我得跑啊，看起来我这一辈子打雁被雁牵了眼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郎正啊，他打算跳后窗户跑，刚把窗户推开，一看阮英摆单刀在窗户外头已经给堵住了。郎正，你还不赶紧给我扶绑！郎正一看，今天我是身封绝地了。老小子还是凭他多年的经验呢，他腾一纵身就上了过梁驼了。郎武金眼睛都气红了，黑眼珠，白眼睛，白眼睛起红线，血贯瞳仁呢，这叫仇人见仇人，二目全气魂。要想解仇恨，那就得拔刀斩仇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呢。郎武金能饶他吗？一看他上了过梁驼了，郎武金拿着冰铁穿够不着他，噔，把铁穿就扔上去了。这一铁穿没打正，啪，把郎正的腿给穿上了。哎呦，当时腿也破了，就流了血了。郎正拿着自己的冰铁穿在房顶上捅了个窟窿，他就钻出去了。郎武金说：老贼郎正，你往哪里跑？郎正啊，钻出棚顶，他由打房上跳到房下，出了店房，腿上带着血，他就往南边下去了。跑出去有一里多路，他觉着腿疼啊，哎呦，我跑不动了。再看前边直打响鼻，突突突，他一看，在一棵小树上拴着一匹小黑毛驴。郎正一想，这是天助我也，他上前把小黑毛驴的缰绳解下来，他就骑上驴了，他打算骑着驴跑。这时候听道旁边有人嚷了一声：破烂的卖！这个驴呀，好像知道暗号似的，一喊破烂的卖，这小驴咕噜在地下打了一个滚，扑通就把郎正摔下来了。等郎正起身抬头一看，在眼前站的正是捡破烂的那个大胡子老头儿。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传下4道密旨，要把4大诸侯骗进京城，一律斩杀。这是一个更大的阴谋。咱们前文书说了，奔西边送信这位天使就进了封京，来给西伯侯姬昌送诏旨。这姬昌啊，就是未来的周文王，现在官封西伯侯，坐镇西岐。在历史上，姬昌是个很出色的政治家，他的所作所为跟纣王正好相反。纣王穷奢极欲，造宫殿，讲享受，刮尽民脂民膏，那是个暴君。姬昌则不然，是个有道的明君。他父亲叫胆父，在数年前被封在这个地方。这个胆父也很了不起，当封在这个地方之后，他发现受到很大的威胁，这西北部有犬戎和犀狄不住的进犯，而且土地贫瘠。后来领着部族，他就搬到洛水边上了，选了个好地方建造都城，这就是封京。传到姬昌这辈儿上，这姬昌更能干，采取了很多措施，主要以恩教化百姓，把这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而且姬昌以身作则，顺从民意，向来不专横无理，大事小情跟文武百官商议。而且呢，他奖励农桑，多打粮食，多产布，多出茧，这给予鼓励，老百姓当然是乐意干了。因此数年来，人家这块地方成为宝地，老百姓安居乐业。今儿个姬昌啊，正跟百官商讨治国大计，有人禀报天使到。姬昌就一愣啊，每4年进一次宫，平时没有圣旨，今日旨意到，莫非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姬昌赶紧率领文武百官接旨，天使官到了里边宣读旨意，大致的意思是说，北海猖獗造反多年，太师文仲远征在外，现在胜负难分，朕忧心如焚，召卿家进京 商讨治国安邦大计，招旨到日望速行，亲测。就这么几句话。姬昌谢恩之后，设酒宴款待天使官，告诉天使先行一步，咱们京城见，我随后就起身。天使一看呢，姬昌一点觉察都没有，暗自摇头叹息。住了一夜，他走了不说，但说姬昌，这也不明白什么事儿啊，天子叫去，敢不去吗？这就处理后事。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全来了，问姬昌，主公您真决定要去吗？啊，天子见着焉敢不去。哎呀，君侯啊，这纣王乃无道的昏王啊，喜怒无常，今无故调君侯进京，莫非要在君侯身上打什么主意不成吗？我看您不宜远行，最好叫人打探打探，我们心里有了底，您再去也不迟啊。
2: 哎，不必不必不必，主公不必怀疑。
1: 慢说天子不会有这种心，即使有，天命难违，我也非去不可，岂能落下个抗

圣旨不遵的罪名的。这样办，我走之后，请等好好保护国家，爱惜百姓，绝不准违背过去的章法。内事托给上大夫散医生，外事托给爱卿南宫科，由我长子伯邑考主持朝政。你等众人要兢兢业业等我回来才是，臣等遵旨就是。西伯侯姬昌啊，把儿子伯邑考叫到近前。姬昌有99个儿子，24个老婆，您说这是户大人多不？长子是伯邑考啊。姬昌拉着他的手，含着眼泪告诉他，为父此次进京，恐怕凶多吉少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子喜怒无常，令人难以琢磨呀。他的身边全都是佞臣，特别有费仲、游魂这两个东西，竟给他出坏主意。倘若为父这次去回不来，将来你就代替我主持咱们西岐一切事务。你要牢牢记住，任何事情不准独断专行，要与百官商议，特别要与大将军南宫科、上大夫散医生商议。我不在，他就是你的父辈，懂吗？儿臣牢记就是。姬昌安排完了，又进了内宫了，见他母亲太姜。这老太太身子骨挺结实，俩眼倍儿亮，一点都不糊涂。姬昌把要去京城的原因向母亲讲说一遍，老夫人闻听心如刀绞。儿啊，最近娘耳鸣眼跳，坐卧不安，每晚都做噩梦，而此去并非吉兆，你要多加注意才是。儿记住了。姬昌还最孝顺，他是个大孝子，陪着母亲谈了一个多时辰，想方设法让母亲宽心。最后回到自己宫里，见原配夫人太姬。他24个老婆，太姬是原配。夫妻二人长谈，他把这次要进京的事情也讲了。太姬也非常难过，但又挽留不住。一切全安排好了，西伯侯姬昌带着50名随从及应用职务这才启程。等临走这天，百官送行啊，上大夫散医生、大将南宫科、毛公随、周公旦、昭公仪、毕公、荣公、新甲、新勉、太编、四贤八郡全来送来了。长子伯邑考、次子姬发也跟着来送行。姬昌又嘱咐了一遍，这才洒泪分别，安下百官不提。单说西伯侯急急赞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京城。等知道是什么事儿，这才放心。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突然烟云四布，刮起了狂风。西伯侯抬头一看，不好，要下雨。正走到深山密林里，往哪儿避雨去呢？自有进树林，带着人钻到树林里了。刚一进树林，一个雷一个闪，紧跟着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咕噜噜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把大伙身上全浇湿了。这个暴雨就是个急劲儿，时间不大，

0: 雨停了，云散水收，露出太阳。大伙儿这干嘛呀？出了树林，把湿衣服脱了，在这晾一晾。西伯侯也不例外，身上也浇湿了，从马上下来，找块石头坐着休息，把衣服脱了，有人给晾晒。可就在这时候，听着远处有个孩子啼哭，和嗓音这个大，麻麻的，山谷都硬回音呢。西伯侯就一愣，哎，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哪有小孩的哭声？快去给我寻来！
1: 哎，是。
0: 手下人分四路去找，其中有一路，在一座孤坟的旁边，发现个小孩，身底下垫着一堆草，小孩在那躺着，攥着俩小拳头，蹬着两个小腿儿，就是他在这儿哭呢。还是个小小子，手下人赶紧用袍服兜着这孩子抱到西伯侯姬昌近前。主公，就是这小孩啼哭，周围并无成人，不知谁扔到这儿的。姬昌啊，非常善良，你看他99个儿子吧，他也喜欢小孩，把这孩子抱过来看了看，方便大耳。你看这么点的小孩吧，眼睛瞪得溜圆，小眼倍儿亮，看这意思，这孩子能有两生日三岁，光哭不说话。心说谁家大人这么狠心，把这孩子扔到这儿了？吩咐手下人继续寻找，一定把他们家的人找来。结果找了半天呢，没人。众人回来纷纷送信。姬昌一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想了半天也没猜出来。后来一想，算了，我也甭找了，这孩子我收下吧，这就算我儿子了。我一共有99子，差一个不够整数，这回有这孩子正好够整了。但是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哎呀，再说我抱着个孩子进京，这也不像话呀，是不是派人送回西岐呢？他正在这儿发愁呢，就听山头上有人说话：“贤侯，贫道来也。”西伯侯抬头一看，一道霞光落在面前，闪出一位出家的道者。见此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一目漠然，头顶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背后背剑，手提珠篮。姬昌当然是不认识了，赶紧把孩子交付给从人，跪倒施礼：“请问仙人，何处洞府，哪座名山？来见姬昌，有何见教？”仙侯免礼平身：“贫道自幼出家，在终南山玉柱洞，我乃云中子是也。”哦，原来是上仙，不敢。仙侯啊，你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啊，我奉天子的诏旨进京见驾。哦，那个孩子是你刚才捡到的吧？
1: 正是。
0: 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扔到荒郊，我听见哭啼之声，命人寻找，这才把孩子给抱来。既然如此，把孩子抱过来我看看。有人把这孩子递给云中子，云中子抱到怀里头，连笑了几声啊，好好好，妙妙妙。贤侯啊，你打算把这孩子怎么处置呢？回仙人， 昌一共有99子，还喜欢不够，我打算收这孩子为子，凑上100整数。
1: 好主意，好主意啊！
0: 人生一世要有百子，这可是奇事啊！可见你福大命大造化大。那么贤侯啊，你抱这孩子怎么能进京见驾呢？贫道有一办法，不如把这孩子交给我，我收他为徒，带回终南山，交给他兵马武艺及其仙术。等他长大成人之后，我让你父子相见，他能助你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呀？哎呀，多谢真人，多谢仙长。不过请问仙长，咱们应当给这孩子起个名儿，将来等见着的时候我好认识他是谁。
1: 好，容我思索。
0: 云中子想了一会儿乐了，贤侯啊，方才是雷声响过之后发现的这孩子，那咱就起名叫雷震子，你认为如何？
1: 好，就叫雷震子。
0: 云中子说罢又唠了几句闲话，把雷震子抱走了。到了后文书，西伯侯姬昌遇难，雷震子下山相助，父子相认，咱们再详细说。这件事过去之后，姬昌上了马，如飞似箭，飞止一日，这一天进了朝歌城。这朝歌咱说了不是一次了，就是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呀、啊。那当时那繁华的不得了，是商朝的国都，四通八达。等进了城，住的金庭馆。西伯侯刚一到金庭馆，里边有人接出来了。姬昌一看是谁呀、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阿崇禹，北伯侯崇侯武，人家三位都早到了，四大诸侯见面非常高兴，安排了住处，一切都完事儿，四大诸侯坐在一起饮酒。大伙儿就问：“你怎么才来呀？”姬昌说：“路上啊，遇上点事儿。”什么事儿？他没讲，因此迟来一步，望三位诸侯见谅。哎，没说的，没说的，谁还没有事儿吗？可姬昌就问三位：“你们早到一步，可知天子因何把咱们调到京都？什么紧要的事情非来不可呢？”“
2: 不清楚，不清楚。
0: 自从我们住在这儿之后，谁也没见着啊。”究竟天子为什么叫咱们进京，其他的人也是一无所知啊。
2: 哦，
0: 姬昌说：“这样吧，明天咱们四个人联合上本面见天子，一问便知。”“
1: 对
0: 对。”晚上四个人接茶喝酒，边喝边谈，谈话嘛不受拘束，上至国家大事，朝堂出的事儿，下至家庭纠纷，无话不说，无所不包。这个酒喝到一定的程度都有点迷糊糊的。南伯侯鄂崇禹的对面坐的是北伯侯崇侯虎，这鄂崇禹为人正直，性如烈火呀，刚直不阿。通过这一天谈话，他总觉着北伯侯崇侯虎这人别扭，怎么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呢？哦，明白了，崇侯虎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听说他跟费仲游魂往来甚密呀、啊，估计我们不清楚，他什么事都清楚。再这一说， 有他在这坐着，我们说话诸多不便，背不住哪句话走板了，他就去把这话告密去，最好把他打发出去。鄂崇禹想到这儿，把酒杯放下了。三位大侯爷，我呢想起一件事儿了。
2: 哦，
0: 侯爷有话请讲吧。我这番话是对北伯侯说的，君侯能听我一言吗？崇侯虎也乐了，侯爷有话请讲当面，我愿洗耳恭听。
1: 好，
0: 你说的也甭太客气了。北伯侯，听说你跟费仲、游魂两个往来密切，果有此事乎？这一问呢，崇侯虎脸红了。哎呀，那都是谣传。你想，他们二人都是朝堂重臣，我每次进京，总免不了跟他有来往，这也就是一般的交情，谈不到密切。得了吧你，崇侯爷，你那套秘密我全了解，但是你跟他们好，我们不反对。谁没几个好朋友啊？只是有一条，你们别坐在一块儿想歪歪道，别净在别人身上打主意，你们找便宜。咱举个例子说，三年前你跟费仲、游魂监造摘星楼，有没有这事儿？费仲、游魂给天子出个主意，修了这么一座楼，花了多少钱，累死多少人。听说你给招募的工匠，你是总监工，楼也修好了，你也发了横财了。你跟费仲、游魂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儿，有没有这事儿？
1: 这
0: 有吧？你再不承认也不行。我说北伯侯啊，未曾拿这笔钱的时候，你拍拍良心想想，这是什么钱？这是血汗啊！你于心何忍呢？你晚上睡得着觉吗？你身为一镇的大诸侯，统兵百万，管着几百万老百姓，你却在他们身上打主意，刮进民脂民膏，难道你不心疼吗？你就为了你一个人的享乐，不管别人的死活，这一点太缺德点了。酒后吐真情，今天我说话可能直率一点，望君侯莫怪。为人要光明磊落，一步两个脚印，不能叫别人指脊梁骨，你懂吗？比如说有人要骂你，连我们三位脸上脚的也不光彩。望君侯今后要切切改过才是。这北伯侯啊，哪受过这个，让南伯侯给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会儿一变，最后气得他把酒杯一蹲。哎，鄂崇禹，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忘了，咱们同殿称臣，我也是四大诸侯之一呀、啊，我比你不是矮这一大截儿，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训教我？你简直是信口雌黄，简直欺人太甚。崇侯虎这一翻脸，南伯侯鄂崇禹也有点挂不住了，啪，把酒杯摔了个粉碎，用手指着北伯侯的鼻子，你说什么？你不比我矮半截，你呀、啊、矮得我脚跟底下了，因为你不值钱，你不是人。刚才我说的是轻的，

你那些致命的毛病我还没碰着呢。我问你，你跟费仲游魂勾搭连环还做了哪些坏事？今天你非讲说明白不可，不然这屋你出不去。哎呀，恶虫语呀，你简直太欺负人了，本侯爷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嘎巴嚓亮亮亮，宠侯虎拽出宝剑要与南伯侯拼命。南伯侯恶虫语是个正人君子，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当着东伯侯和西伯侯的面把这宠侯虎的短处都给兜出来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凭着矬人还别说短话呀。宠侯虎挂不住了，这脸一红一白的，最后把宝剑拽出来了，跟南伯侯要拼命。东西两大伯侯赶紧站起来把他拦住。哎，别别别别别，一人拽住宠侯虎一只胳膊把宝剑给他夺过去了。姬昌就说，君侯你怎么动这么大的肝火呀？可咱们喝着酒在这闲谈，无话不说，也犯不上武力解决。先侯啊，难道你没听见吗？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话？简直是当众辱骂于我，欺人太甚，不见得那么严重吧？姬昌一笑，矫正不怕邪歪呀。先侯啊，方才南伯侯所说一字不差呀，话说的是激烈点，但是这些事儿都存在。我且问你，给天子监工修宅行楼，你赚了多少银子？你累死了多少民夫？你从中得了多少好处？尽人皆知啊，你不承认也不行。你可知文武百官京城百姓要提起你来，没有不咬牙切齿的。南伯侯所说都是实话，你别不爱听啊，要忠言逆耳就不对了。再者一说，可能有些事儿是过分点，但是有则改之，无则自勉，这就对了。东伯侯姜桓楚也说，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我君侯啊，你得听别人的话，他也没说的太过分，你亮宝剑这就不对了。耶，宠侯虎一看他们仨是一头的啊，有动硬的有动软的，这酒还能吃吗？啊，好好好好，我知错，我知错，我一个人斗不过你们三位，我告退行不行？南伯侯恶虫语心中暗笑，我就是叫你滚蛋，你在这儿坐着我们几个人谈话不方便，因为你是个坏蛋，你不定听着哪句话记在心里头，然后你偷着跟费仲游魂去说，在天子面前奏上一本就够我们撒呛。你要走啊，正合适，大伙儿也没拦着他。宠侯虎灰溜溜的回自己屋了，他走了，南伯侯乐了，来人，重新摆酒，把这筷子这盘子都给我摔了，狗食铲子没人用，别人吃的都沾了嘴。那两大军侯也乐了，人这仨人谈的投机，重新排摆酒宴，话锋一转，谈到朝堂上的事儿。恶虫语就说，二位啊，我听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时政啊，滋纳妲己，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国事日非呀，
老百姓怨

0: 生灾道。二位君侯，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1: 是啊，君侯所说不差。我看这样吧，咱们几个人最好修写一份奏章，直言上谏。不管天子爱听不爱听，爱看不爱看，咱们身为大臣的必须得这么办。对，写奏章，写奏章。他们把晚餐家伙叫人捡下去，桌子擦干净，灯拨亮了，三个人写了一份奏章。等写完把名字签上了，你看四大诸侯呢，缺一个也不像话呀。有西伯侯姬昌拿着去找楚侯虎让他签名，这楚侯虎是一个不干，一百个不干，不没有我的份，没姬昌就劝，你看咱们四大镇诸侯缺一个难以交代，而且咱是同时进京的，你不要计较方才的事情，你看看我们写的是不是实话，你要有忠心，你是商臣，你就应当签字。把楚侯虎说的没词儿了，最后赌着气把名写在后头了。其实也该着楚侯虎倒霉，把他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他也没好好看看那奏章都写的是什么。这份奏章分量十分重，隶属着纣王的所作所为，杀其诸子，骂名千载呀。那纣王要见这奏章能不发脾气吗？那楚侯虎能好得了吗？他也没仔细看看内容，胡了八图把名签上了。西伯侯姬昌告诉他，明日早朝我们把奏章就递上，咱明儿个见吧。回到自己屋里头，人家仨人照样在那喝酒，可正喝着呢，不知道是谁在窗户外头叹息了那么一声：哎，今日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要血染世曹啊，就做了刀下之鬼喽。看来人呐没有先见之明啊。哎，这谁？谁在窗外说话？姬昌拉门出去了，一看没人，回来问那两个人，那两人也听见了，肯定没听错，究竟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把金庭驿馆所有的仆人全集合起来，一共五六十个，问谁谁没说。后来东伯侯姜桓楚急了，好吧，你们不都不承认吗？拉出去都砍了。一听要掉脑袋，有人胆小了，慢着，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呀？是他姚福说的。这姚福啊60多岁了，扑通就跪下了。东伯侯一摆手让别人全退出去了，唯独把姚福给留下。把姚福吓得体如筛糠，一个劲儿在那磕头，嘴都搬家了。西伯侯姬昌过来，起来，起来，别害怕，别害怕。你叫姚福，小人是姚福。方才在窗户外头说话是你不？
2: 是我。
1: 为什么不承认？
2: 事关重大，我不敢说。
1: 哎，你说了想不承认也不行。我们每个人都听清楚了，姚福，你别害怕，我们绝不伤害你。你再把你那话重复一遍，好不好？
2: 怪不得都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一时怎么说出这么句话来？好吧，那我说。我说今儿晚上三位君侯高高兴兴在这喝酒，明天就得血染世曹，人没有先见之明，故此我长叹了一声。
1: 哦，对对，那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怎见得明天我们要血染世曹就得掉脑袋呢？

0: 别的意思。
1: 不对，不对，说实话吧，究竟怎么回事？东伯侯一瞪眼，不说实话就宰了你。我说，
0: 三位侯爷息怒，这个事儿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家九口人要叫上边知道了，一个都活不了。因为呢，我家主人是雅相比干，前些时我被调到金庭管驿，可有时候呢回到相府去溜达溜达，见着熟人啊聊聊天儿。相府有位总管耳目灵通，他听说这次天子下密诏把四大镇诸侯调进来，说有个阴谋，也不要抓什么一招之错，把四大军侯全给杀了，免除后患。哎呀，因为这个事儿我听见之后我就睡不着觉了，我深知各位军侯都是圣人，无缘无故就掉了脑袋了，多可惜呀。方才见几位喝酒，我一时冲动信口雌黄，我就胡说八道说了这么几句。
1: 此话当真？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听来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一字没敢隐瞒呢。原来如此，
2: 姚福，你下去吧，不要对外人演讲。
1: 哎，
2: 江环楚又把他叫回来了，
1: 回来，
2: 还点事儿我问你，你话没说完。我问问你，最近一时期朝堂里都发生什么事了？你要如实地讲。
0: 三位还不知道啊？
2: 不知道。我们在外镇怎么知道京城的事情？消息隔绝是半字不小，你说一说。
0: 哎呀，
1: 这事儿出的太多了。
0: 正宫皇后江娘娘被挖去一目，刨了二手。天子降旨要杀二位殿下殷郊殷红，老首相商荣碰死在九间殿，上大夫赵启、梅伯都被刨落了。这些事情简直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呢。
1: 啊！江环楚把他抓住了，我请问你。那皇后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活活的被折磨死了。
1: 哎呀！
2: 江环楚大叫一声，是昏厥于地，把这姚福吓得滋溜就跑了。什么原因？
1: 江环楚的女儿就是朝阳正宫啊。
2: 你想，几年没见面了，他能不想吗？同时女儿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爹的心里什么滋味？十指连心呐、故此老头子大叫一声，人事不行。鄂崇禹、姬昌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东伯侯才明白过来。老头子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1: 丫头啊，我那可怜的女儿啊，你死的太惨了，昏君，纣王，你不是个人，老夫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啊。
2: 这人一冲动啊，就不顾后果了，连吵是带喊呐、多远都能听见呐、有的人听了个闷针，这些人都是费仲游魂的走狗，马上出了金庭馆，赶奔费仲那里就去告密了。费仲一听，哈哈，江环楚在金庭馆驿大骂圣主，这还了得，连夜进宫起奏给纣王。纣王闻听冲冲大怒：哦，你们都来了，我正想杀你们呢，你们还敢背着骂我，明天再算账。书说简短，次日平明

0: 诺，你们都来了，臣等奉诏不敢不来。现在金庭馆一候旨，
1: 好，
0: 来得太好了。江桓楚，昨天晚上你在金庭馆说什么来着？哎，你背着朕不知道，你都骂些什么？你敢重复一遍不？江桓楚正在火头上，还管这个？闻听此言就站起来了。
2: 昏君，
0: 你不问我还要问你呢。我那女儿自从许配给你之后犯了哪些过错？她入主中宫究竟哪点不称职？你因何无缘无故挖去她一个眼睛，刨落她的双手，用了这种酷刑，所谓何故？你说。周王一看，这还了得，身为大臣，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鼻子质问君主，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名啊！周王连拍桌子，再咬牙，江桓楚，你没问我，我还问你呢，你跟你女儿勾搭连环，买出家奴行刺孤家，准备迎接你入主朝歌，你反过来还装糊涂，简直是罪大恶极呀！来呀，把他们四个推到外边杀！百官刚要动本，纣王把耳朵堵上了，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杀！快杀！从速行刑！这就叫不讲理。百官也傻了，到底为点什么呢？要说江桓楚方才骂昏君来的，犯下大不敬的罪，还有情可原。可是那三位一句话还没说呢，究竟犯了什么罪了？金寡武士往上一闯，把四大诸侯给推下去了。费仲幽魂一看，其中有宠侯虎啊，是他们俩的好朋友，哪能一块掉脑袋呢？而且宠侯虎这次进京当天晚上就拜会了他们俩，把那值钱的东西每人送了两车呀。这俩小子一想，我们得说几句好话呀。费仲出班跪倒，天子圣明，小臣有本上奏。
1: 讲。
0: 陛下，江桓楚犯下不赦之罪，掉脑袋是便宜，理当问斩。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外面忠厚，内揣奸诈，绝非善类，与江桓楚同谋，也理应斩首。唯独北伯侯宠侯虎，乃是国之栋梁，朝廷大臣，一向忠于陛下。陛下请想，数年前修造宅兴楼，受仙功，侯虎立下汗马功劳，我二人深知侯虎屏前背后对天子忠心不二啊，请陛下下道赦旨，饶恕侯虎不死，实乃小臣之万幸也。
3: 清言有理，不错。宠侯虎是替我办了不少好事，传旨赦免侯虎无罪，其他三人马上斩首。
0: 武成王黄飞虎牙向鼻干，出班跪倒，陛下圣明，我想这三位贤侯相无过错，虽然说江桓楚当殿侮辱君王，犯下大不敬的罪名，但是痛女心切，情有可原。况且这两大诸侯坐镇塞外， 能保住咱们商朝

0: 安全，请陛下宽免才是。
1: 都不行，就是不行，非杀不可。
0: 黄飞虎和比干跪那儿不起来。这时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四大亲王也跪在后边了。臣等请陛下宽免西伯侯姬昌，姬昌素有圣人之名啊，对主上忠心不二，并无疑心，如果要杀贤人恐丧失人心，请陛下宽免。紧跟着又跪倒几十个大臣保西伯侯姬昌。
2: 纣王寻思了一会儿，也罢，看在你众人的份上，就饶了姬昌，那两个人一定不饶，从速行刑。
0: 结果怎么样？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两个人死在午门之外。到底给杀了，姬昌算幸免呐。这件事过去之后，牙相比干连夜到金庭馆驿看西伯侯姬昌，西伯侯坐在屋里头正擦眼泪呢，昨天晚上坐在一块还喝酒，没想到姚福说的一点不假，这天子一点理也不讲啊，把两个人就给杀了，现在剩了我孤身一人。虽然说这次幸免，可下次呢，你知什么时候也走这条路啊。正这时雅相比干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比干告诉姬昌，先君侯啊，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要从速离开，明天就走啊。夜长了梦多，也许大祸就临到你的头上，多谢丞相，多谢丞相，此恩此德当铭刻肺腑，明日我就回西岐。到了第二天，姬昌急冲冲的吃罢了早饭，打点行装，带着50名从人离开京城，要回西岐。到了十里接官厅一看，哎呦，满朝文武都在这儿等着呢，干什么呢？要给西伯侯姬昌践行。武成王黄飞虎、牙相比干、微子棋子、微子启、微子衍、上大夫杨任都在这儿呢。姬昌只好下马，大家进了十里长亭，酒宴早就摆下了。黄飞虎啊，就劝说西伯侯。君侯啊，虽然天子震怒杀了两大镇诸侯，但是你千万别介意，别因为这点事情生了疑心呐、啊。要以社稷为重。王爷放心，我活着是大商的臣，死了是大商朝的鬼，绝不敢反对天子。这件事情您就放心事了。好啊，但愿你一路保重。可大伙刚要说知心话，外头马挂銮铃所响，费仲尤婚这俩坏蛋来了。怎么回事呢？昨天纣王跟他们俩没商议就赦免了姬昌，俩人心里不痛快，因此半夜进到宫里头见纣王，埋怨纣王不该传这样的旨意。他俩说，这四大诸侯当中别人都外露，唯独是姬昌，外君子内小人，奸猾无比呀、啊！要把他放了，无异于纵虎归山。纣王也后悔了，朕旨意已出，岂能出乎反乎？臣等还有一计，明早到十里长亭给他践行，用话套他的话，看看他说什么。他要感谢天子， 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他要发一句牢骚，说一句走板的话，咱们就抓他一招之错，把他就地正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这段时间呢，除了感冒发烧之外呢，也有很多人呢胃肠功能不咋好。那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买回去了，这段时间不要停啊，每天早晚各一袋，一定要按时按量认真去喝啊。没错，今天呢占用我们这档节目啊，来跟大家开播这个特别节目，就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咱们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喝过的，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报名。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又到货了，并且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政策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啊。这个特别的政策是什么呢？好多听众朋友原来都喝过，都感觉到了它非常非常的不错。原来咱们是299块钱6盒，对不对？一共每小盒是20包，一共是120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仔细听好了，是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仔细听好了。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活动，买6盒赠2盒，299块钱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今天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是160袋，28160袋啊，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的啊，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还是那个绿盒的，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的，并且之前一直都是299块钱6盒的这个价格，今天特殊政策，只有今天在我们这档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才能加上2盒的赠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还是299块钱，但是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还是299，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额外要加赠给您2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啊，价格没变299，但是是8盒善乐优的益生菌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2: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3: 两组吧。
2: 啊，可以2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2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第一组。
2: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5: 哎，你好。
2: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5: 哎，对。
2: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十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六盒，但是今天是八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够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2: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6: 谢谢
2: 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6盒赠2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7: 您好，电子益生菌、
2: 好嘞，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2盒赠品，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6盒赠2盒，买6盒赠2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哎，
2: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十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十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十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6盒赠2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十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怎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9: 嗯，
2: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5: 我要益生菌。
2: 好嘞，今天是八盒啊，还有两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2: 好嘞，
9: 两组吧，那
2: 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两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现在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着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着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订那个
2: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2: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12: 欢迎三线。
2: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2: 对，给我订一组。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哦、一共160袋，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海兰报上名，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给您送到家的八盒，一共160袋啊、哦、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2: 哎。一组益生菌，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
2: 哎。善乐优的益生菌，您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4: 买过
2: 啊，那就不用多。
14: 还没了呢，
2: 这好长时间都没有了。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个益生菌啊，大家呢要仔细听好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先进的工艺，这种工艺它叫什么呀？叫胃酸保护工艺，如果没有这个工艺，可能你的那个活菌到不了你的肠道当中，所以你吃了这个那个的益生菌最后都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对不对呀、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其中的这个缘由啊。欢迎的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2: 啊。善乐优的益生菌看来是原来的老听众买过、
14: 哎、
2: 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有两盒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在我节目播出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跟我报名才是买六盒赠两盒啊，恢复了正常的团购价格，没有优惠政策的时候就是六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2: 益生菌啊，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哎，
15: 好嘞，
2: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在通过我们的胃到达肠道之前，胃酸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酸死，不会把这个活菌给它杀死，到达肠道之内呢还能保证它的活性，所以有很多益生菌为啥好多人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吃完了之后没感觉的，这个像宣传的那样说的这个肠道舒服了，哪哪都好了，没感觉呀啊，就是它没有胃酸保护技术，到胃里之后呢，那胃酸其实腐蚀性特别强的，比你喝一口九度米醋还要酸，所以这个活菌到那儿的时候 候，可能还没有到达肠内就被它酸死了，已经被它杀死了，那你到达肠内不是活菌了就起不到作用呗。所以说今天这款山乐优 ABC 100益生菌，为什么好多人过去喝完它之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在试过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品种的都不如它这个感觉效果好啊，就是因为它有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它的活性菌能到达你的这个肠道当中，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471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2: 哎，
5: 我听一组。
2: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订了两组。
2: 两组益生菌也是原来买过的山乐优这个是不是啊？
11: 是的，是的，
2: 啊，
11: 对。
2: 那行，我们的那时候的回头客老多了，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人回过头在这个找这个山乐优的益生菌。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6: 哎，您好，主持人，这个还是咱们以前的那个 ABC 益生菌吗？
2: 对，没错啊，就是我们大概十年前啊，给大家团购了几年，到后期就没有了，就是这一款山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而且还是原来那个绿盒包装啊，品种、品名、厂家啥都没换，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原来那个回头客特别的多，好多的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包括家里边年轻人、小孩，好多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益生菌的，就跟你那时候买的是一模一样的，放心吧啊。
16: 嗯，太好了，订、
2: 哎、
16: 两。
2: 两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7: 哎，你好，我想来两组益生菌，
2: 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
17: 哎，对，就是我父亲喝
2: 啊，那行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8: 你好，
2: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8: 对，
2: 嗯，
18: 你说一下子那个怎么服用？我第一次订，
2: 早一袋晚一袋，用40度以下的温开水给它冲了，喝了就行了啊。放到奶里，放到果汁里，放到粥里都行，但是必须保证40度以下的水，不能太高了啊，因为它是活菌啊。哎，好嘞，感
18: 谢
2: 参与，
18: 谢谢，
2: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9: 对，是。
2: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个呢十年前跟我们合作过，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啊，今天现在打电话是299块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现在是有活动，如果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赠的两盒了，就还是六盒啊，大家切记切记。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经常喝的全家人一起喝的都两组两组订，多合适啊。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咱们这个益生菌买回去之后啊，给您送到家之后，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或者冷冻都没问题，千万不要放到外边啊，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活菌，放到冰箱冷藏储存。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20: 我要一份益生菌。
2: 益生菌，好嘞，

0: 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合作过，在这里边团购过，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后期没有了，好多听众都在找啊，也试过这样那样的品牌，这样那样的品种，但是呢都感觉吃着不好，就等着啥时候善乐优再有呢。你看看这回又回归了啊，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1: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不用多说了，如果说您10年前就曾经听过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也是由海兰给大家编辑主持的，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非常非常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新听众朋友，现在益生菌的产品这么多，对不对？但是质量价格却良莠不齐，你看你吸收的好不好啊？再便宜的东西你吃了一大堆，你的胃肠道的菌群没有得到一个特别好的改善，是不是那也白花钱？就再便宜就10块钱一盒，它是不是也白花钱呢？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就是那个10年前那个绿盒的，好多人都喝过，都知道它为什么不一样啊。好多人喝完这个益生菌，再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益生菌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不到之后啊，在外边买还挺贵，他就换品牌了。你等到这个换了一个品牌之后呢，就没有啥改变了，就跟原来一样，嗳气呀、打嗝什么玩意儿，这些都没有啥改善。所以说啥原因我告诉您啊，因为善乐优 ABC100益生菌，首先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它是活菌，它在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每袋100亿单位，大家仔细听好了，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这个数值啊，用数字去说话，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什么大家喝着感觉特别好啊？不是每盒100亿单位，是每袋，对不对？大家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对呀，那是多少钱呢？
0: 299块钱，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每盒20袋，一共160袋啊。
2: 啊，160袋、嗯。
0: 对对对。
2: 那吃多少天呢？
0: 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呗。一个人喝的话。嗯。好，哎，盯上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我要
0: 两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好多的都是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这个回头客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跟您10年前订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不管是价格、厂家、品种、颗数，啥都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299块钱6盒，每盒20小包，一小包早上喝一次，晚上喝一次。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每一袋每一个小包都是100个单位呀、啊，出厂时的活菌数就是每袋100亿单位，这是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那么其他的益生菌呢，只敢说添加了多少亿活菌，谁家都不敢承诺出厂检测的活菌量，因为制作工艺不过关，添加了多少，但是还没等到出厂，有的都失去活性了，或者即使有活性，很多的益生菌它这种活菌过不了胃酸那一关，到了肠道根本就不起作用了。那你想，你吃完之后能有感觉吗？那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啊，白吃了。好多听众朋友都说胃酸，说胃酸有多强大啊，说胃酸还能破坏益生菌活性吗？当然太能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喝它一口九度米醋，酸不酸？相当酸吧，我告诉你，那都没有你胃酸的酸度大。胃酸它的腐蚀性特别强，所以说胃酸如果说这个益生菌活性不够强大的话，在胃里边，那你吃到你进到肠道内是不是得经过胃呀、啊？对不对？在胃里边这活性就被杀死了，那你到肠道内它还起到啥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喝了那么多的益生菌，便宜的贵的都喝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它没有非常好的一种技术。我告诉大家，这叫什么技术啊？这叫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环境当中，这个益生菌2小时的存活率仍然特别高，2小时它肯定从胃到肠道了吧，对不对？ 对？所以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让大量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去释放它的活性，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便宜的还是贵的，这个益生菌你得吃到效果了才有用，对不对？要不白花钱吗？没错，就是十年前的那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给的现货名额并不多啊，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啊 ，ABC 的又回来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您好，咱还是那个叫善乐优 ABC 100的益生菌吗？
0: 没错，没错啊，十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后来没有货了，好多人还都在要呢啊。
5: 先订两组。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的是二线的孔先生您好。
6: 你好，两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啊，您给我来一单吧。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那十年前团购都是299块钱六盒，但是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就是您现在打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在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299块钱没有任何的变化。原来不是六盒吗？一共120包吗？现在打电话，一共是8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包，早一包晚一包啊！8盒，一共是160包，价格没变，还是299块钱。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但是只有今天。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那它就还是六盒。千万别回过头跟我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听你说还是买六盒赠两盒给8盒呢，啊，今天咋就六盒了呢？等我们活动结束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它就是六盒，299块钱六盒，它是正常的常规价格啊，请大家仔细听好了。所以赶紧电话预定啊，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就在喝过咱益生菌的，赶紧让他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升级换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外包装盒上它不有储藏方式和方法吗？上面就明确写着，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外边是盒装的，你可以把里边拆开盒，里边是一小袋一小条一小条的啊，小包装，给它全都拿出，你给这八盒都拿出来，也就装成一个小塑料袋里，没有多少啊，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没有任何问题。抓紧预定吧，它是升级换代的活菌型善乐优益生菌，外包装盒上就明确要求您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才能保证它的活菌型的活性，才能保证这个活菌到您的肠道内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发挥它益生菌的作用，打败有害菌，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仔细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等咱活动恢复了就是6盒，现在打电话还是8盒，买6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身边好多人都在吃益生菌，而你呢试着吃了这样那样的品牌，感觉他们的那些效果你自己都没有啥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你不妨试一试今天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十年前我们都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多说了，因为它每袋出厂活菌是100亿单位。 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有那么多回头客，为什么那么多人吃完都感觉效果挺好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986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啊。稍后我同事会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了解啊咱们今天这款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的，那你可以呢多听一会儿节目，就针对于好多人啊出现的什么样的，说这个益生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什么样的人这个适合去喝这个益生菌呢，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非常容易罹患感冒和肠道疾病的人需要补充益生菌。第二呢，就是经常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或者好多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第三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一些有肠道炎症的一些人啊，比较适合吃益生菌。另外呢，肠道功能逐渐减弱的中老年朋友，肠道内双歧杆菌等有益菌群因为年龄而减少，适当补充益生菌那肯定是有益的一个保健措施啊。第五个就是先天性就缺乏乳糖酶的人群，糖酶缺少啊，或者因为乳糖不能被分解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肚子胀啊，或者是跑好多趟厕所呀，那你适当补充益生菌有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作用。其他有很多啊、平时经常熬夜的，工作压力特别大的，免疫力低下的，经常抽烟喝酒点外卖的，经常有应酬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都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您所患有的一些肠道内的疾病啊，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配合着喝着益生菌。益生菌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我们肠道内是必须要有的啊，一些菌群，咱们肠道内必须有这些有益的菌群，一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益菌群数量减少了，那有害菌就开始兴风作浪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十年前就跟我们合作啊，中间有段时间没有了，现在又重新回归了，强势回归，他的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找回来了，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诚的邀请啊，在收音机前的好多吃了这样那样的益生菌之后你都没有啥感觉，你身边的你听说别人吃益生菌感觉效果好，自己身体上啊尤其是肠道方面都没有啥变化的，菌群稳定了之后啊，菌群平衡了之后，益生菌针对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吃啥吸收不了，一天跑好多趟厕所，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多少时间都不上厕所，对不对？哎，营养不爱吸收的，不爱消化的，平时经常的就感觉肚子胃肠道不舒服的，并且因为菌群紊乱到医院去诊断已经有一些慢性炎症了，就这部分人群，还有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这部分人群，一定一定要试试这款益生菌啊！你吃了好多益生菌都不好使的，我建议你再重新回到咱们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感受一下啊、哦！还是十年前那个品牌那个品种。欢迎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8: 来，我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啊，299块钱，平时买就是六盒，但今天呢，给大家做这个优惠政策优惠活动，买六盒赠两盒，给您送到家，一共是八盒，一共是160袋。今天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升级，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160袋，八盒。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善乐优益生菌。
0: 善乐优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好多都是老听众，就是原来十年前就喝过这个益生菌，感觉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后期没有了啊，换这个换那个，你看啊，换了好多种。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独到的技术我跟大家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自己打电话87996984去定。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你只有喝了这个益生菌之后才感觉到了它能够在你的肠道内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咱收音机前有没有 有一些小宝宝的妈妈们哈，在过去我记得我家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婴幼儿的时候啊，如果说肚子不舒服的时候，不管是这个拉肚子呀还是便秘呀，到医院除了用药之外，大夫都得给开点那个妈咪爱，或者让我们自己出去买点那个妈咪爱给孩子吃上。这个妈咪爱它的这个菌种就是咱们善乐优提供的菌种，你想啊，小婴儿都可以喝的这个益生菌的菌种，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而且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总医院，还有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众多科研院所和医院合作，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五层包埋技术，这个保证你那个菌群活菌呢不被胃酸所破坏，它能够顺利的到达你的肠道当中，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呀？而且呢，它有超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微胶囊技术等很多的专利，所以特别的牛的一款益生菌。所以啊，咱们大家自己去衡量这种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有这种胃酸保护技术，你才能够让你的活菌保留到你喝完俩小时之内，它能到你的肠道当中，它还是活菌，对不对？它才能起到作用啊，对不对？所以它才能够让这个活菌顺利的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并且长期稳定的生长在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像九联活性菌呢，四联益生元呢，对不对？行业检测比这个行业常规的这个检测都要严格十多倍呢，所以它能够真正做到零死角，通过冷冻干燥技术充分保持益生菌本身的性状和活性，这一点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而且菌糖比较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没有添加蔗糖啊，明确标示不添加蔗糖的益生菌，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很多病毒感染，好多的一些过敏性疾病高发的时候，流感病毒、这个单纯性的疱疹病毒、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好多人都知道，是不是？这段时间其实不安分，所以怎么办啊？就应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好多人今天啊煲个养生粥，明天泡个养生茶，但是不吸收啊。同样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哎，老头喝完了之后挺好，阿姨喝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啥感觉。说一样的生活习惯，一样的饮食习惯，为啥你喝完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变化这么大，我就没有啥变化呢？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没有吸收，一样的营养吃进去了它没有吸收，对不对啊？咱们这个益生菌啊，为什么我说要保持它的这个活性，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它是活菌型的，所以给您送到家之后建议大家冷藏或者冷冻储存，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在常温下喝的时候40度的温水直接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也行，放到果汁里也行，但是在保证40度以下啊，40度以下的水直接冲完喝就行了啊。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原来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啊这个团购的时候那叫一个火呀，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话说一直听我们哈广购物节目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十年前就买过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真正的给我们的肠道健康，就是你第一批听说的就是善乐优的这个益生菌吧，对不对？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我现在一把它的全程说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熟悉呀？好多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益生菌，知道益生菌，并且感受益生菌带给自己健康方面的变化的，对不对？益生菌是啥东西我就不用多说了，肠道菌群里边必不可少的好的有益的菌呗，对不对？能够打败你那些有害菌群的呗。欢迎二线的岳女士，您好。岳女士，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哈。
10: 订一组，好嘞。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啊，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您赶紧打电话。欢迎五线的石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12: 哎，谢谢，
0: 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肠道菌群平衡带给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了，对不对？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从来没有喝过益生菌的您可以从它开始尝试。那我们十年前就跟大家团购过的这款 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它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这个绿盒的 ABC 100益生菌出厂活菌数每袋就是100亿单位，每袋就是100亿单位，那十袋是1000亿，20袋就是2000亿单位呀，你自己看看它在外包装上敢明确给你标注着啊。所以说啊，有的益生菌呢只说它添加了多少亿活菌，但是呢出厂检测活菌量一般情况下它都不会给你标注，对不对？咱这个是出厂活菌数是每袋100亿单位，你就知道了为啥它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为啥那么多人吃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种的都没有啥效果，哎，就这个善乐优的它吃着挺好，对不对？咱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胃酸保护技术，它经过胃酸的时候活菌还是活菌，不会被它杀死，到肠道内活菌才能起到作用，对不对？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块钱，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两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要来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等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15: 你好，我订一组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17: 哎，我订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18: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你看，几乎现在打进电话的全部都是之前喝过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五线的池女士，您好。
19: 海兰，你好。哎，我想订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
19: 啊，
0: 哎，
19: 好，
0: 哎，
19: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接二线的刘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216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1: 谢谢你，海兰，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1: 行，那谢谢您，
0: 哎，别客气，好，再见。三线的风女士，您好。
22: 你好，丁一叔，
0: 哎，益生菌哈，好嘞，
2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2: 哎，谢谢，
0: 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人吃了好多个品牌，好多个品种的益生菌，回过头来又来团购咱们这个益生菌，为什么？因为它的菌群含量非常高，你跟其他的那些菌群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的，这个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会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非常健康的一种益生菌冻干粉，来调整你的肠道菌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尤其是平时啊，比较容易吃肉的，比较爱吃肉的，管不住嘴。为啥叫管不住嘴的啊？今天有点这个应酬，明天出去吃顿大餐，今天吃个水煮鱼，明天吃个麻辣烫。小朋友呢，什么这个薯片、虾条、爆米花的，对不对？中老年朋友也是啊，今天吃点这个药，明天吃点那个这个保健品。药物我都不建议大家去这个乱吃，对不对？因为它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群呢，经常。 吃药的，这个药那个药的，也会造成肠道菌群的紊乱。不信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到医院治病的时候，你直接让大夫给你验一验你的肠道菌群，它一定是紊乱的。所以就是健康的人体肠道菌群才是平衡的。那么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呢抓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原来一直都是299块钱六盒，现在是299块钱，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买六盒赠两盒，额外加赠给您两盒。现在打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那么以后还要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六盒，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别为难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为难导播老师。现在打电话还是八盒，买六盒赠两盒，抓紧预定吧，等到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善乐 UABC 100型益生菌啊，这是我们

0: 有6984-8799-6984，您去感受一下就知道。没说吗？过去那个妈咪爱，好多的孩子小宝宝的家长们都给孩子喝过那个妈咪爱吧，对不对？那个妈咪爱的菌种就是善乐优他们这个厂家给提供的菌种，它的菌种就是善乐优厂家去提供的，你就知道了，小宝宝都能喝的，所以完全放心啊！你去感受感受，它是真正的活菌，能够抵御胃酸到达你的肠道内的。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菌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啊，然后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胡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也要一组益生菌。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1: 哎，订一盒
0: 啊，订一组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好，再见。
1: 哎，好，哎，
0: 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6: 啊。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6: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给您预定成功送到家。欢迎四线傅先生您好。
7: 哎，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8: 我问一下，这益生菌我订完了，那个存放了怎么办？
0: 放冰箱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啊。
8: 冷冻也可以啊。
0: 冷冻也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都可以。包外包装盒上的说明书告诉大家怎么储存了啊。咱们这个因为是活菌，所以一定要冷藏或者冷冻，不要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
8: 哎，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管先生您好。
9: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0: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要订益生菌是吧？
11: 啊，我订一盒吧，
0: 一组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十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早一袋晚一袋，早一袋晚一袋，早餐前晚饭后睡觉之前啊去喝就可以了。40度以下的温水去冲，放到牛奶里啊、粥里啊、果汁里都是可以的，但是保证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以上，因为啊它是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出厂活菌数检测每袋100亿个单位，每袋100亿个单位，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为什么啊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喝了这个那个的这个品牌那个品种，喝完之后哎还是觉得这个善乐优的是非常好的。所以不多说了啊，没有多少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回电话不是8799-6984啊，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所以呢，如果您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定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应该接不到了，不知道您地址，也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王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12: 好了。
0: 嗯，给您报上名，哎，等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黄先生您好。
1: 哎，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哎，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9袋啊、哦。

0: 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听益生菌的赶紧打电话啊，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我建议大家呢都抓紧时间把它给预定上啊，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型的益生菌强势回归，10年前就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这个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我希望更多的老听众，原来喝过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后来发现没有了，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了不少，但是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的，您再重新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继续喝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啊，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活菌直接能够到你的肠道内，这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原来从善乐优开始喝起了解益生菌的，过后呢没有了，又喝了其他的益生菌，感觉没有啥效果的，你可以重新再选择回这个善乐优益生菌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啊，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好的，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送到家。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4: 订一组益生菌。
0: 我给您报上名。
4: 到外区能送吗？
0: 能送，您等电话，别着急啊，稍后给您联系。
4: 哎，
0: 好，再见。87996984，六线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5: 啊，订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二线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6: 订益生菌。
0: 一组哈，好嘞，预定成功了，您等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马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稍后跟您联系。三线赵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吧？
8: 对，帮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欢迎六线的关女士你好。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9: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9: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欢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0: 喂，您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0: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你好。9985尾号的，我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二线的魏先生，固定座机尾号2832，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线拨通。三线的赵先生，你好。
11: 有。
0: 哎，要订益生菌。哎，
11: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郭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哎，订益生菌是吧？
12: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曲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哎，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3: 哎，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李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刘女士，你好。
15: 啊，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吧？
15: 对。
0: 预定成功了啊，等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五线杜女士你好。
16: 哎，
0: 要订益生菌是吧？
16: 啊，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电话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17: 对，是。
0: 哎，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欢迎五线的王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江女士，你好。
19: 哎，你好，我订一组江先生
0: 益生菌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女士，手机尾号是4182，预定成功了。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

0: 老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县的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丁义主义生君。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
1: 哎，谢谢。
0: 哎，五县的马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您要丁义生君哈。
2: 我丁义主义生君。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
2: 哎、
0: 三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丁义生君呢？
3: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3: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五县的杨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30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二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姓梁祖，
0: 梁祖益生菌是不是？
4: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四县的尤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5: 对，要一组、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三县的尹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定益组益生菌、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6: 嗯。
0: 哎，感谢参与。哎，四县的刘女士您好。
7: 你好，老师，哎、我想定益生菌定一组、
0: 嗯。一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7: 嗯，哎，好的，
0: 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县的杨先生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定益生菌哈。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8: 哎，
0: 好，再见。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县的崔女士您好。
9: 我定一组
0: 益生菌，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定益生菌哈。
10: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五县的李先生您好，
11: 嗯，
0: 啊，抱歉久等了，要定益生菌是不是？
11: 定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1: 好
0: 嘞，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刘女士您好，
12: 啊，你好，
0: 哎，
12: 我要订一份那个益生菌。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2: 啊，好
0: 嘞、哎，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活菌型 ABC 100益生菌又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平时买299块钱就是六盒，现在打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87996984一组还是299块钱，但是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额外多了两盒，多了40袋，八盒的话一共就是160包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是买六盒赠两盒啊！等到我活动结束了就要恢复六盒了。现在打电话还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八盒。今天我们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给大家做活动，但是等到活动结束就还恢复六盒了，别找后账啊！现在赶紧打电话，还有最后的几组现货的名额，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今天所有打通87996984这个电话的都是买六盒赠两盒啊，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160包，所以赶紧打电话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跟导播老师去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一起交流吃什么更健康，怎么搭配有营养。我是主持人怡然。最近有很多听众啊来咨询，说这个眼睛不得劲儿，吃点什么能够养眼，这可是个大的话题。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您现在面临着眼睛不得劲儿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眼睛太重要了，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每一年的6月6号全国爱眼日嘛，也提醒着大家要关爱眼睛的健康。那您现在面临怎样的眼睛不得劲儿的情况呢？普遍青少年小朋友存在的啊，近视眼，眼轴变长，成像焦点落在视网膜的前方，看远的东西就模糊。接下来呢，就是中老年听众普遍比较了解的，或者正在承受的不得劲的情况了啊，白内障，晶状体浑浊，导致透入晶状体的那个光线就变少了，看到的画面啊会比较模糊，而且颜色是偏暗偏淡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了白内障的话，咱们的眼睛

您看到的世界就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再就可能是青光眼，青光眼就等于是小偷，他偷走了我们的视力。如果咱不干预不治疗，年龄越大，剩余的这个能可见视野就特别少，甚至完全失明。所以但凡医生告诉你，哎呀，您呢可能有罹患青光眼的这个风险，或者现在发现的早，及时治疗。另外啊，黄斑变性，黄斑是人眼睛视网膜中央视觉细胞非常非常集中的部分，也就是说咱们的黄斑你得给它保护好，它是负责成像的。也就是说黄斑越健康，比如说黄斑需要的营养越丰盈，它就能够抵御衰老啊，抗氧化呀，规避蓝光紫外线的伤害呀。因为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每一天得出门，紫外线照射就更加强烈了。包括我们现在看电脑看手机依赖这个电子产品太多了，咱的黄斑可累了啊。黄斑变性就会导致事物扭曲变形，中心暗点等等。什么叫中心暗点啊？就你看任何东西，你的视觉中间那个点儿是发黑发暗的，别的东西瞅不真令。还有就是看那个电线杆子是弯的，看凳子腿也是弯的，这叫黄斑变性。还有就是更加严重的就是视网膜的脱离了。一开始呢早期感觉这个飞蚊加重，有那个闪光感，说眼睛像打闪似的，不打雷不下雨，就是眼睛里边感觉像打闪似的，出现那种视野的缺失，黑影的遮挡。另外就是飞蚊症，视觉当中出现悬浮的点儿，条状的、云雾状的、蜘蛛网状的，飞来飞去的，哎，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就是抓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就是飞蚊症。还包括老花眼比较普遍存在，近距离阅读困难，视物模糊，甚至有的人会头疼，眼部特别的疲劳，这眼眶子不能按，一按可疼可疼了。所以咱们就总结一下，如果您现在面临以上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小问题，红血丝、黑眼圈、眼袋、视物模糊、干干巴巴、色色痛痛、看东西重影、看东西模糊，然后随着用眼的过度，眼睛特别的疲劳，总想眨眼睛，总想用手揉眼睛，长时间看近距离的东西，然后远眺远方，视野还清楚吗？如果出现了好多好多否定的答案，一定要引起重视啦。怎么重视？方方面面，比如说生活方式，比如说营养的补充。稍后幸福一到，咱们就好好研究研究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好处。当然现在我们来说啊，对于眼睛健康有好处的一些营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呢，中医讲肝主目，肝脏健康，肝藏血而能视。什么叫肝藏血而能视？就是肝血得充盈，眼睛才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的一个来源跟动力。如果肝脏没有血液了，或者是肝血亏虚了，那肯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毛病和不舒服的情况。所以我们一会儿聊一聊怎么从养肝明目的角度用点营养品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补叶黄素酯。有听众会问了，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有叶黄素酯？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简单来说啊，一会儿一人跟你详细说。简单来说，叶黄素酯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们也都从吃叶黄素改成了吃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好消化、好吸收，稳定性强，在我们身体当中融入到血液当中，它游离性强，游离性强就是活跃度高，活跃度高，吸收沉淀的好，刷刷刷的给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都特别重要。那含有叶黄素酯的这个食材都有哪些呢？比如说韭菜、苋菜、菠菜、小白菜、空心菜、茴香、豌豆苗、油麦菜、包菜，还包括芹菜叶。那具体怎么搭配、怎么操作，马上细细道来。

0: 到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我们一定要对叶黄素酯有一定的认知，您才能知道呀，我得补叶黄素酯，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的营养是特别对症的。那么它能够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比如说苹果我们搁在桌子上哈，一天两天就变黑了，一个礼拜左右就长毛了，这就是氧化的过程。氧化就是衰败、衰老、腐朽、凋亡。那你看咱平时用眼睛看手机呀，做影集做照片啊，群里边聊天啊，是不是咱们购物啊都用手机，哎，所以时间长了咱眼睛肯定特别的累。而黄斑区它是负责成像的，那如果黄斑区它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没有了的话呢，它就没有保护膜了，没有自带的天然的滤镜，没有自带的天然的墨镜了，它抵御不了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这些蓝光的伤害，所以它就衰老啊，对不对？那我们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要补充叶黄素酯，过滤掉蓝光，过滤掉紫外线，帮我们抗氧化。就是你生活习惯不好啊，看手机呀，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打小字儿啊等等，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眼睛的疲劳啊、累啊、营养的缺乏，那我们把该补的营养给补了，眼睛模糊、特别干、特别疼、怕光、角膜红肿或者有各种炎症、酸麻肿胀的，或者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咱把叶黄素酯给补上。那刚刚提到的好多食材和材料我们可以记一记，平时一定要多吃。老祖宗讲吃啥补啥，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叶黄素酯最多吗？万寿菊。可是咱们难就难在怎么可能吃万寿菊当我们的菜呢？不能说万寿菊凉拌个黄瓜，万寿菊咱们熬个汤，做不到。哎，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平台当中，药店也好，咱们会去选择那种带有叶黄素酯的，而且得是选那种啊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的，这样叶黄素酯的补剂。就是有的吧是这个糖果类的啊，这个小糖果，这个 QQ 的弹弹的，大部分小孩为了防近视啊，为了缓解事物的疲劳啊，一般来选那个软糖类，那类似那种的，但那里边有很多凝胶和糖分，不适合中老年听众。另外一种啊，就是从自然界的瓜果梨桃蔬菜当中，什么东西含有叶黄素酯丰富就提纯于哪儿，比如说蓝莓，蓝莓当中有蓝莓果苷，这里边叶黄素酯、胡萝卜素酯丰盈啊，然后还包括万寿菊当中的这个叶黄素酯，所以就等于说咱们吃营养补剂直接给。当然饮食也不能落下，一方面咱们要把平时吃的一些营养菜给搭配的好好的，再一个吃市面上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片剂，有的是软糖的那种糖果，其实都行，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买片剂，而且得看指标，看含量，你得要找那种含量挺好的，含量太低的，添加剂太多的，还莫不如吃点菜呢。吃什么菜呢？比如说韭菜炒河虾、韭菜烙盒子、韭菜包菜，然后炒鸡蛋、韭菜炒五花肉。苋菜叶黄素酯相对也挺多，苋菜豆腐汤、苋菜小饼、蛋炒苋菜。菠菜叶黄素酯也挺多的，来一个粉丝拌菠菜、菠菜鸡蛋卷、土豆条菠菜汤，还有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热嘛，咱就多拌点菠菜，你把菠菜焯个30秒50秒，然后把水分拧干了，拌点那个芝麻酱也可以。菠菜菜团子、菠菜炒鸡蛋、菠菜炒口蘑都挺不错的。炒空心菜、蒜蓉空心菜，而这个茴香啊可以做打卤面，茴香炒鸡蛋。豌豆苗适合凉拌做汤，油麦菜也适合炒菜凉拌。你看这些带绿叶的往往相对而言叶黄素酯含量是有一点的，但其实是一种相互的比较。你要是跟土豆相比，那刚刚提到的好多绿叶菜，油麦菜呀、豌豆苗啊、茴香啊、空心菜呀，这不都绿色的，是不是？菠菜、苋菜啊，这些含量是高的，但是 您要跟我们

0: 糖、饮食、成年人应该摄入的量来比较的话，那真是少之太少了，你得吃好几斤都不够啊。另外，如果咱们能吃好几斤带有叶黄素脂的这些蔬菜，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类胡萝卜素这种东西，对眼睛也好，但得吃很大量。再一个，就算你能吃很大量，烹调方式也会煞发破坏，比如说炖煮时间过久啊、高温油炸呀、煎炒烹炸焖炖煮啊、油温过高火候过火啊，这些都会破坏鲜活的叶黄素脂。所以好多听众朋友们吃了很久的比如说玉米胡萝卜，这眼睛还那样，该干涩还是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小蚊子飞来飞去，干干巴巴，挺难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呀，从饮食上当然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对于眼睛好的带有叶黄素脂、带有胡萝卜素的、带有维生素的一些食材，只不过量不够，然后烹调方式会破坏其中的营养，那怎么办？额外补充，依然给您说说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这个老朋友对它很熟悉，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我们到药店也好，旗舰店也好，咱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脂来吃，有的是软糖的，有的是胶囊的，有的是片剂的，而我们这个就属于方方面面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业界翘楚了。首先这个就添加了蓝莓果干，蓝莓果粉当中的蓝莓果干对眼睛特别好。再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多数叶黄素脂的提纯的来源，特别靠谱的，业界相当认可的，就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而我们这个恰巧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脂。你看看吃啥补啥，平时做饭没法吃万寿菊，因为它没办法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做菜啊、做汤啊、包馅的过程当中，但是咱可以额外补，自己上自然界你薅着花吃也不行，没有经过那个提纯。而我们这个属于提纯过后的小分子的叶黄素脂咀嚼片，嚼着吃。第三点就是它的含量跟水准了，你看这一瓶120粒，咱每天嚼着吃3粒，咀嚼起来特别简单，嚼着吃就行，是不是？多方便啊！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哎，我们每天嚼这3粒，就完全达到了这个相关部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说每一天成年人需要补足10%叶黄素脂，含量达到90毫克。而我们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脂，含量90毫克，挺好的啦。够了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款叶黄素脂咀嚼片，它这个就是叶黄素脂小分子的，在身体当中融入到我们血液当中，游离状态更活跃的。游离状态好，证明活性高，吸收沉淀率强，所以我们要选叶黄素脂作为我们眼睛营养的一个补充来源，很好的选择。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品牌，这个大伙儿都了解都熟知啊。那我们这一款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补。如果咱们家孩子也是属于，哎呀，这眼睛有点近视了，有点远视了，总是玩那个电脑啊、iPad 呀、手机呀，啊，看动画片啊，上网课学习呀，对不对？这些我们都应该补补叶黄素脂。而中老年听众啊，我们在群里聊天，哥们儿姐们儿战友群一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做照片、做影集，哎，对不对？用手机来这个购物。啊，选这个选那个，是不是？这太费眼睛了。有的时候一刷手机，一刷2小时，一刷2小时，这个眼睛太疲劳，所以从饮食上很难做到。比如说，哎，我刷2小时手机，我这眼睛可疼可酸了。你马上啊，整点那个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的一些菜，你来吃一吃，肯定没有太明显的帮助，因为太少不够。所以咱每天嚼个3粒儿，完全足够了。每天嚼3粒，每天嚼3粒，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市场指导价这样一个套组，单瓶一瓶得50-60，10瓶就500-600。而在节目当中199一组10瓶，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 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叶黄素脂咀嚼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郑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不含蔗糖的啊，不含蔗糖的，添加了蓝莓果粉，然后呢，清香的、淡淡的这种酸甜的这个蓝莓味儿啊，但是它不含蔗糖啊。 每天我们嚼个三粒儿，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纯度好，吸收的快，适合长期长久的来补养。更重要的是，业界都认可的来自万寿菊的，哎，叶黄素质，鲜活的营养，而对于身体健康是方方面面都有很多很多好处的。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除了补叶黄素质，我们日常饮食要多吃玉米，玉米啊，特别是黄色的玉米，每100克包含1.5毫克的叶黄素，每100克包含1.5毫克的叶黄素。平时玉米直接就煮了啃，玉米沙拉，哎，玉米可以包馅儿，比如说猪肉玉米馅儿的饺子啥的也都行，吊着样做。还有就是要多吃南瓜。每100克南瓜当中包含了叶黄素质2.5毫克左右，蒸南瓜、南瓜粥，哎，这个做糕点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个温馨提示啊，你要是蒸南瓜，这南瓜蒸的时间可不能太长，太长有些营养素也被破坏了。或者饭店不有蛋黄焗南瓜那道菜吗？啊，都称叫女士菜，或者小孩特别爱吃那样的菜，好多鲜活的 B 族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质啊都被破坏了，那高温炸了能有营养了吗？所以我们平时要补营养补剂还得去选一选烹调方式。那么如果咱补了叶黄素质咀嚼片，就没有那么多的可以考量的这个耗损的精力了，太省事儿了。哎，叶黄素质咀嚼片摆在我们家里边啊，这里边是提纯的营养，小分子好吸收的叶黄素质，一瓶120粒，每天来嚼三粒，每天嚼这三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质的含量，高达90毫克，业界天花板水准了，咱还愁啥眼睛的干巴呀？啊，没有这个保护膜了呀，因为咱们的成像的那个黄斑区，它必须有丰盈的叶黄素质才能给它好好的包裹起来。但是你用眼过度啊，年龄大了吃叶黄素质，从吃方面摄入不足了，黄斑区的这个保护膜就变薄了，它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抗氧化呀、抗蓝光啊，哎，就像墨镜似的保护起来了，哎，咱们的黄斑区就受伤害了。黄斑区是负责成像的，黄斑区受到伤害，那眼睛能好吗？那肯定是不能好的。所以我们要把眼睛黄斑区最最最最需要的营养给补起来，就是叶黄素质。所以饮食上做不到的，咱额外补一粒儿，很简单，很方便。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质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嚼着吃很方便。这个3岁以上的孩子，是下到3岁，上到103岁，哎，都是可以补的。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你好，想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啊。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哦，第一次订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这个维生素 A 在我们眼睛身体当中也转化成胡萝卜素保护我们的眼睛，而万寿菊是业界当中共识啊，哎，万寿菊是含有叶黄素质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质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另外啊，一方面有补营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养肝。为什么叫养肝呢？中医讲肝主目，肝脏健康关乎到眼睛的健康。你看那种肝火过旺的人，往往目赤色痛，这种情况啊，你就要平肝潜阳，滋阴润燥。比如说平时用菊花和决明子泡点水喝，这个能够降降肝火，你的肝火没有那么旺了，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就没有那么的目赤色痛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肝血不足而造成的眼睛干。好多叔叔还用手揉眼睛，依然给你推荐一下，吃猪肝，只要咱们的脂肪能够控制得好，用猪肝配菠菜。你看我们这个季节可以凉拌，可以猪肝炖汤拌菠菜也行，猪肝拌菠菜吃，猪肝炖汤吃，猪肝菠菜汤，只要二者搭配，你长期吃一个阶段，不用天天吃，一个礼拜吃2回，你坚持一个阶段，我们的眼睛也会得到气血的濡养，咱们的干干巴巴涩涩的感觉也会有所缓解。 另外就是生活方式了，保证充足的采光，每天一定要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保证充足。

0: 足的睡眠，少熬夜，因为你要是熬夜后半夜一两点钟睡，那个时候正好子午流注，经络循行，正好是养肝肾的时候，你没有利用好身体的这个子午流注，经络循行，帮你去养肝，反而会破坏它，那你肝脏功能失调，肝血不足，肯定日子久了会影响我们眼睛的健康的，所以方方面面都挺重要的。而咱这叶黄素酯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养肝明目，我们还得先养肝再去明目，而如果吃叶黄素酯，直接吃到血液当中，小分子的比较活跃的叶黄素酯通过血液刷刷刷的就濡养了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了。哎，血液全身都流通嘛，你直接补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咱们的那个负责成像的这个部分，周围的毛细血管巩膜虹膜周围的组织的瞳孔这些负责成像的部分，营养就丰沛了。这多直给，它非常非常直给，是不是？87996984，199一组十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嚼着吃，不含蔗糖，每天嚼3粒，一瓶120粒，一天3粒，一瓶40天，十瓶400天。87996984。啊，牛青阮先生你好。
1: 一组，
0: 一组给您定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我们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定上。新朋友可能不知道问啥时候送货啊，您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经常占线，因为大家都往里打嘛，大家都往里抢线就占线嘛，你就继续播，继续播，多按几遍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送货时间其实是很快的，两三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而且售后无忧，满意咱留下，特别靠谱，87996984。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啊，大自然的馈赠，它就是从大自然，比如说蓝莓呀、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有用有价值的东西，帮我们提纯这个好的营养素。87996984，如果咱现在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巴、色痛啊，挺难受的，总揉眼睛，看东西小蚊子飞来飞去，或者才40-50岁就戴上老花镜了，过早的眼部已经衰老了。对不对？看东西有点变形了，有点重影了，一会儿飞小蚊子飞来飞去，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这些情况都代表了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太欠欠缺营养了。欠缺营养就得补啊，补啥？眼睛好的营养那就是叶黄素酯，而我们这一款呢是以这个片剂的形式呈现的叶黄素酯咀嚼片，一片一片的嚼着吃，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十瓶400天，抓紧拨通87996984。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订购成功啊。高女士你好。
4: 你好。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订购成功的听众不要着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吃啥对眼睛好啊，一定要多补点枸杞子。枸杞子当中啊有维生素 E， 还包括有锌，而且枸杞多糖，它是一种活性成分挺高的营养，也是抗氧化调节免疫的。而枸杞当中的维生素 E 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减轻眼部组织的氧化的损伤嘛。锌这个元素，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辛苦的锌，锌这个元素是参与眼睛多种生理过程的，维持视觉功能有重要的价值。那枸杞子怎么吃呢？干嚼其实是最好的吃法，因为啥呢？就是干嚼充分吸收枸杞当中的营养成分，当然了也可以泡水啊，煲汤啊，然后呢做馅儿啊，也都行。干嚼枸杞子每天抓一小把，大概8克5克左右是比较好的量，有的人的体质如果吃多了可能会上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但咱常识咱了解了，枸杞子当中也有很多营养成分对眼睛是有好处的。而且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枸杞叶除烦能够补五劳七伤，清热解毒，敛疮明目。枸杞叶也能够除风明目，除风明目啊，所以对我们的眼睛也有好处。枸杞叶也可以跟猪肝熬汤，枸杞叶也可以炒菜。肝血不足，肝火过旺导致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多吃点枸杞叶也是很好的，你焯一下凉拌也比较不错。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啊来咨询说，这个叶黄素酯血糖高的人能不能用？您是刚刚打开广播呀？当然能用。依然刚才提醒大家了，叶黄素酯咀嚼片，我们这一款不含蔗糖，不含蔗糖，您放心的来补充，不含蔗糖，没有负担。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瓶这样含量比较好的都得50-60块钱，国外进口的一瓶就70-80、10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这个我都对比过啊，成分差不多，营养架构差不多，提纯技术差不多，国外进口的就要60-70一瓶，10瓶就得700-800，而我们这个内里架构、营养成分、技术水准、提纯技术都差不多，而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7996984，任何疑问和问题，依然都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拨通87996984，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

0: 话讲，民以食为天，病以食来治，有的时候用到食疗，恰到好处，对症来补充营养，能够达到药效。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充一些食材的来源的营养。比如说荠菜，荠菜自古就被称为春菜之王，《本草纲目》也记载能够明目益胃，对眼睛也好，对胃肠也好。而且这荠菜当中有胡萝卜素，有维生素 B2， 有效缓解视神经的疲劳。所以您现在如果眼睛干涩，有点发痒，荠菜熬个蛋花汤啊，大概200克的荠菜焯个水啊，然后鸡蛋打2-3个也行，就飞个蛋花汤。哎，这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与荠菜当中的胡萝卜素，这属于啥？强强联合，双剑合璧，又能护眼，又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对眼睛干巴涩的、疼的、目赤色痛的非常有好处。别忘了，近期咱就多做点荠菜蛋花汤。话又说回来了，饮食这些菜吧，自然有营养，叶黄素也有。你看鸡蛋当中有叶黄素，然后呢，包括荠菜当中有那个胡萝卜素，但是真的不够，建议用着食疗，同时咱补着叶黄素汁咀嚼片，那才叫事半功倍呢，营养全面呢。199一组送货上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汁啊？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菠菜叶黄素脂含量相对挺高，每100克达到了 6.9 毫克，这已经是挺不错的了啊， 6.9 毫克。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我们的叶黄素脂咀嚼片每天嚼三粒儿，是能够达到 10% 叶黄素脂90毫克，90毫克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所以饮食上跟不上趟的，建议大家补额外的营养补剂，真的是收获的特别快。那菠菜这个东西清炒啊，凉拌呢，哎，你也可以用菠菜加上羽衣甘蓝榨汁儿来喝。胡萝卜可以用红薯燕麦熬粥，因为燕麦当中的膳食纤维促进贝塔胡萝卜的吸收，促进了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这样对眼睛吸收这个有用的营养素也是有用的，是不是？红薯呢健脾益胃，适合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又对眼睛好，又对胃肠好，所以胡萝卜、红薯和燕麦一起熬粥，相得益彰。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脂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啊，
5: 订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高女士你好。
6: 老兄，你那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6: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6: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

0: 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1: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1: 啊，那好，
0: 嗯，8799-6984，吴女士你好。
2: 自己吃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吃两粒儿也可以吃三粒儿。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叶黄素纸片更活跃，在我们身体当中留存的时间更久。但这叶黄素啊，一定是每天都补充，参与我们营养的输送跟代谢。宁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电话已经接听了。
4: 啊，我订一组啊。
0: 啊，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好，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血糖高可以吃啊，这个是无糖型的。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给您订上。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7: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施先生，你好。
9: 你好，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订叶黄素脂咀嚼片是不是？
10: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苋菜。哎，这个苋菜相对而言，它跟别的东西来比，叶黄素脂含量相对会高一些，每100克14.4毫克。是不是比胡萝卜，哎，比那个南瓜都要高一些？而这个苋菜在古中医书籍当中就早有记载了，在《隋西居饮食谱》当中介绍，苋菜甘凉，补气，清热，明目，利大小肠，所以对眼睛也好，对不对？那我们苋菜可以跟豆腐熬个豆腐苋菜汤，然后还可以用豆豉炒个苋菜吃，苋菜跟笋丝一起熬汤，健脾明目，化滞消食。其实对于眼睛好的食材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以自己搭配。都说玉米，对吧？玉米当中有玉米黄质，这个玉米黄质和叶黄素脂是最佳的拍档，哎，既能够抵挡掉伤害眼睛的紫外线和这个蓝光，使视网膜的黄斑区就不会受伤害，保持视觉的灵敏度跟清晰度了。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强强联合。那么你说这个玉米平时怎么吃呢？哎，比如说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山药排骨汤为啥加排骨啊？排骨是中医所讲的血肉有情之品，滋补强壮，填精益血呀，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得吃点优质的蛋白质，得吃点血肉有情之铁。山药是健脾补肾，它能够脾、肺、肾、胃同补，这山药真是挺好的啊。所以常喝这样的山药玉米排骨汤，使气比较充盈，眼睛比较亮，眼睛的营养就比较充沛。所以呀，中医认为目受血而能视啊，是不是？所以眼睛能够辨别事物，完全依赖于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神儿。所以从中医的角度讲，要补眼睛的健康，也得关注肝肾的健康。我们叶黄素脂咀嚼片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跟不上趟的给咱给补回来了。每天嚼三粒儿，每天嚼这三粒儿能够达到10%叶黄素脂，足足90毫克。大家放心补，放心吃，平时饮食上做不到的，哎，跟不上趟的，补齐补全的，咱们额外补很有必要。8799-6984，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不含蔗糖。8799-6984。
11: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魏先生，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啊。
0: 订一组。
1: 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任女士你好。
2: 怎么卖法啊？
1: 十瓶一组，199。
2: 啊，那好。
1: 嗯，87996984。王女士
3: 啊，叶岩的，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这个是几盒啊？我想问，
1: 一组十瓶，每一瓶120粒，
3: 120粒，
1: 对
3: 啊，
1: 嗯，
3: 行，
1: 嗯，
3: 那先订一组吧，
1: 好
3: 吗？好
1: 的，感谢王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
3: 哎，
1: 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原来吃叶黄素补吗？
4: 哎，吃过。
1: 吃过哈，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哎，我要一组叶黄素。
1: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说咱们这个营养全，纯度好。海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两组叶黄素。
1: 您是订两组，看来是不是一直吃着叶黄素呢？对吧？
6: 对对，
1: 我猜就是多储备一组，储备起来慢慢吃。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接下来，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瓜皮绿豆汤，适合呀急性或者慢性闭角型的青光眼。从中医理论来讲啊，这个青光眼属于水湿上犯，肯定跟湿气过重有关系。所以这里边的西瓜皮是清热止渴的，绿豆是清热解毒益气的利尿的，然后呢再搭配生地黄清热凉血。当然了，这里边有生地黄，咱自己老百姓自己在家熬这个汤吧，要谨慎选择。如果咱们没有把握，咱们就不放生地黄，只用西瓜皮和绿豆一起来熬汤就行了。这里边提到的西瓜皮其实是西瓜翠衣，是绿色的西瓜皮给它嘎掉啊，这个刮掉，然后西瓜的红瓤也不要，这个是属于西瓜翠衣，在红瓤跟外绿皮中间的那一段，那个叫西瓜翠衣。我们用60克绿豆30克熬水来喝，清热解毒。如果你有把握，你说哎呀，这个我也比较知道中医中药，我觉得生地黄啊太适合我了，生地黄主要是清热凉血的嘛，所以你有把握的话也可以自己来操作，放生地黄10克。另外呀，跟大家分享一个元末明初眼科第一人倪维德，他呢其实是创了一个滋补肝肾清肝明目的方子，名字叫做石斛夜光丸。凡是肝肾两虚精血不足，阴虚火旺导致的眼睛模糊啊，看东西重影啊，然后有那个白内障，会觉得看东西模糊，像那个厚厚的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似的，都可以参考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啊就是作为常识的普及跟这个介绍，咱就长长知识。但如果你要用这个石斛夜光丸得问大夫，但有一个操作搭配不用问大夫，因为这是外洗的闭目熏眼法。

0: 直接的通道，因为咱补的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所需要的营养，直接作用到从血液当中融入到我们的那个毛细血管当中了。哎，咱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周围的血管组织就有丰盈的叶黄素质了。饮食上不够吗？咱额外补叶黄素质咀嚼片，嘎一下就够了，就补得挺快挺彻底的。199一组10片，现代人都需要，对吧？你说往古代想，没有这个电脑，没有手机，不依赖电子产品，是不是那个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哎，眼睛不得劲儿的，视物模糊的，看东西小蚊子飞来飞去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饮食上又比较高油高糖，咱现在所谓的眼睛的一些问题，也都是富贵病的表现。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梳理自己的饮食，变得清淡一些，多吃含有类胡萝卜素的、叶黄素质的食材，当然不要高温的去过多时间的炖煮，也不要油炸爆炒，保持它的原生态的状态就更好了。而额外补充这个叶黄素质的营养补剂是人人都应该做的事儿。199一组10瓶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2: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2: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3粒，一天1粒就够了啊。
2: 好的好的。
0: 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蓝莓呀？蓝莓叶黄素，我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5: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6: 一组多少瓶啊？
0: 10瓶。
6: 啊，一组10瓶多少钱？
0: 199。
6: 一瓶多少粒啊？
0: 120粒。
6: 每次几粒呢？
0: 每天3粒，饭前饭后都可以，随餐用也没问题，两餐之间吃也行。
6: 嗯，什么时候吃都行。
0: 对，什么时候吃都行，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又不加糖。
6: 那我先订一组吧。
0: 可以呀，我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6: 什么时候是能送货
0: 啊？很快联系您，然后您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比如说早点送晚点送，上午下午都行啊。到时候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6: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让眼睛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是要订叶黄素对不对？电话已经接听了。
6: 我订一组啊。
0: 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好，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是不是订上了我这个？
0: 啊，孙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叶黄素纸片正在订购当中，品牌大，静修堂200多年传承啊，而跟我们节目合作，听众朋友们才会享受这么低廉的价格。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想订2组叶黄素，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好的，给您订上2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质咀嚼片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啊。依然给你分享一些穴位按揉的方式，比如说啊，明眼穴、大骨空穴、凤眼穴这几个穴位你就按揉，然后呢，对于我们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迎风流泪是有辅助的价值的。那你也可以按童子髎穴，童子髎穴在眼睛附近，而大拇指上的明眼穴、凤眼穴、大骨空穴，哎，这个相互配合也是相得益彰的。啊，有听众没有记清楚刚才熏眼睛的方，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菊花3克，枸杞子6克，桑叶3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它就有热气往上冒，然后往上冒热气的时候，

0: 咱们就先用手试试温度，别呲着啊。如果它温度挺高，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再去熏眼睛。哎，温度挺适合的，咱们就闭着眼睛熏，直到它这个热气冒没有了就行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再热乎一下，它再有冒热气你再熏，一天可以2到3次，但第二天就要换新的了。8799-6984，熏蒸的方式、饮食的食疗，还包括我们按揉的穴位，这些都一起配合，多管齐下。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把叶黄素直给，直接补进眼睛晶状体黄斑区，特别有帮助。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咀嚼片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还有不到10个名额，因为我们刚刚有听众吕女士订购了2组，也是回头啊，回头客真多。你想哈，咱眼睛干巴难受的，看东西模糊的，小蚊子飞来飞去的，总是揉啊，涩涩的难受的，看东西重影的，对吧？特别疲劳的，干干巴巴闹心的，那如果吃了觉得没有任何的帮助，谁会回购啊？对不对？可见回购率这么高，在我们听众心目当中，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又省钱又保证正品，叶黄素酯这个水准含量又高。那你看我们每天嚼三粒能够达到10%，叶黄素酯90毫克，90毫克。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
1: 定了
0: 啊？定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2: 哎，
0: 定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3: 订叶黄素。
0: 好的，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还剩3-5个名额，咱们抓紧拨通8799-6984，这一波的我们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的叶黄素的名额，就剩最后3-5组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很多人都不知道，眼睛啊，是我们全身上下唯一能够直接看得到血管和神经的地方。大家想想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是心血管、内分泌，是神经系统健康的放大镜。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这个注啊，是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主人的主。中医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气血不足，肝肾亏虚；心气不足，肾精亏虚；脾胃运化失常，眼睛都能看得上来。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呀，就是厉害的中医，为啥叫这个得把脉呢？望闻问切嘛，他望的是啥，问的是啥，对不对？他看你的舌苔，听你说话的声音，看你的眼睛，这能够判断我们的气血亏虚的情况。所以呀，你要是眼睛模糊，然后呢，看东西像一层雾，蒙蒙的，哎，这个其实也跟气血不足、气血瘀阻有一定的关系。补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黄斑区它的调节能力就变弱了，你要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补充，它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受到伤害。葛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1: 啊，我问一下，那叶黄素多钱？
0: 199一组，10瓶。
1: 10瓶能吃多长时间？
0: 如果一天吃3粒，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40天，10瓶一组，400天，一个人吃400天，10个月。
1: 先订一组吧。
0: 嗯，好的，给您订上。很多人吧都是全家人一起来吃啊。8799-6984，叶黄素酯咀嚼片马上结束订购了，没剩多少个名额，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那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通知几个好消息哈。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 B 组维生素现货到了。前两天就有听众订没订着，可能是由于紫外线照射比较猛烈吧，最近咱们皮肤痒痒啊，头脸油腻呀，脑袋上起疙瘩呀，由于上火了之后嘴角烂，烂嘴饺子，对吧？腮帮子里边烂了，这其实都跟严重缺乏 B1 B2 B6 B12 有关系，还包括脚气呀，是不是？现在穿什么运动鞋胶鞋一捂一天，然后呢就比较这个恶臭恶臭的， 还有很多起泡这种起小水泡这种情况，这个饮食上一定要多补 B 族。另外包括吃二甲双胍，它有个副作用就是阻隔了身体对于 B 族的一个吸收，所以通知大家 B 族维生素有现货。你看咱叶黄素酯快团购完了，就剩两三个了，两三组了， B 族有现货，有需要的抓紧订87996984。我们这个是金秀堂药业的179一组10瓶，包含了 B1 B2 B6 B12 盐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好多营养，营养相对很全很全了，把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都给补起来了。17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需要叶黄素酯咀嚼片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另外 B 族刚刚到货，这个有现货，这个量比较充裕，咱们听众订习惯了常吃的，咱们多储备一两组也是可以的。 B 族维生素17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瓶70粒，每天只需要补一粒，不用多，不用贪多，一天一粒就够了。因为咱们这个含量足够好，浓度足够强，所以每天一粒，一瓶70粒，一瓶70天，十瓶700天，只要179。87996984，要订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是现货，而且数量相对而言现在是充裕的。87996984，叶黄素酯咀嚼片只剩最后两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这个可真是没有任何的现货库存了啊！叶黄素酯咀嚼片没有现货库存了，最后两组，咱的 B 族维生素片刚刚到货，货源充盈。87996984，舌头尖的、红的、裂口的、眼睛有点干涩的，然后呢，以这个嘴唇起泡的、腮帮子起泡的、脚气挺严重、这儿痒痒那儿痒痒、紫外线照射过于猛烈的，我们都可以把 B 族来补起来。179一组十瓶，价格肯定是特实惠的啊！179一组 B 族十瓶 ，B 族维生素179一组十瓶，87996984，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B 族是现货，刚到货，哎，还新鲜着呢。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日，白天阵雨，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1度，夜间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3度。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偶尔呢会有分散性的降雨、雷阵雨，雨量不大。提醒大家出门别忘了带上雨具，上学的上班的备点雨衣也是有必要的。预计明天阵雨，最高温22度，最低温度13度。周五预计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到了周六啊，温度有所上升，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您看今天跟周六预计相比差6-7度呢，所以还是要提高体质。忽冷忽热，季节转换过渡阶段，还是有副好身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87996984，咱快乐老家交流的就是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让我们身心愉悦的一些智慧。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用过哪个食疗妙招、小偏方、小院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心得体会，或者用的挺好，欢迎您多多反馈。
1: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食用。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我们先来解答几个问题。欢迎张岩，你好。
1: 你好，叶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子，冠心病有什么方？
0: 有一个方比较经典，好多人又有效，就是张文超给咱推荐的。他推荐的时候是描述过、提到过冠心病。冠心病主要有些典型症状是心脏不得劲儿、前胸后背疼等等，供血不好。然后这个招呢，他也是找医生看过的。中医说这个方对于像心梗、脑梗、腔梗、半身不遂、手脚麻木都是一个基方，就是基础调理。您先听一听，了解了解啊。黄芪25克，当归6克，赤芍5克，地龙3克，红花3克，川芎3克，桃仁3克，它是积方，就是不严重的都可以试一试。
1: 药呢？
0: 药物的话，有听众吃过白子养心丸配复方丹参片。
1: 那好了。
0: 谨慎选择。87996984，用药得找医生把关。刚刚这两个方啊，都是药方，都得找中医大夫把关，放心了咱们再用。为啥遇到这种药方依然都会强调默叨两句啊？因为我们有听众原来就是自己听了，哎，我也冠心病啊，听众推荐这个方特别好使，我也用，结果用的并不好啊。因为这个药物啊，是药三分毒啊，有把握咱们再用，没有把握千万不能用。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张凤荣，您好。
2: 啊，我是张凤荣。
0: 是啊，张凤荣啊，张阿姨呀、啊。
2: 对，我就听那天有一个老先生说，搞核桃泡酒致癌，那个怎么做呀？那个，
0: 这个呢，反馈的信息并不多。就是
2: 啊。
0: 树上打下来的这个核桃，

0: 他反馈的信息并不多啊，就是如果咱说这个癌症啊，这个是针对胃癌的，嗯，您知道吧？
1: 对对，
0: 嗯，就是如果实在没招了，
1: 针对什么癌的？
0: 胃癌
1: 啊，
0: 胃癌
1: 啊啊啊！
0: 嗯，实在没招了，嗯，我们再考虑它啊，因为这个反馈有效的并不多，您知道吧？主要的症状是便血。然后呢检测出来医生诊断是胃癌，嗯，医生建议手术，然后呢他就没有去手术，可能有各种原因吧，啊，后来是朋友推荐的方法，树上新鲜的核桃，晒干之后用白酒泡，一斤白酒泡四个，树上刚打下来的核桃，
1: 新鲜的，
0: 对，嗯，晒干的那种新鲜的啊，泡三天，
1: 得晒干了啊，
0: 对，嗯，泡三天之后就能喝。
1: 啊，一斤白酒四个核桃。
0: 哎，是的，早上空腹饭前喝一小盅，哎，大概啊，如果用小酒盅装，也就一厘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大概起，嗯，
1: 就一小勺呗。
0: 然后后来呢是慢慢加量了，后来泡了五个核桃，
1: 啊，
0: 然后这个喝的量也稍微大一点，嗯，后来就早晚各一次，就是要循序渐进，就是这个东西我感觉也是有小毒的，对吧？以毒攻毒的那个角度，它还不像说我们另外一个方，就是针对各种癌症的半枝莲、白花蛇草那个吧是清热解毒的，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个是有小毒的。对吧？所以用起来要一定谨慎，一定一开始用就少量尝试，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啊，那个核桃得，那绿核桃得晒干了。
0: 啊，是的，嗯，谨慎来用，阿姨啊，嗯，祝您健康，早日好转。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昨天节目最后蕊儿，有听众来问说，咱那个黄芪地龙粉不是听众推荐的针对于痔疮的吗？有听众就问啊，那个这个肛瘘好不好使啊，等等啊，那这个方也引起了很多新朋友的关注，可能以前没有听到过吧，我把这个方再回顾一下，好多听众昨天节目结束之前都来问，这个是针对痔疮的最早啊，那你说针对脱肛好不好使，肛瘘好不好使，那没有人推荐过，哎，所以我认为大伙儿可以尝试，毕竟它也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黄芪15克煮水，这个是补气的，平时如果气血不足，你整点黄芪配点大枣，就是量只要别过火，就是都是比较安全的，要是同源的东西，黄芪还能炖鸡呢，是不是？所以放心大胆的尝试，只要别过量啊。这个最早的原版方法，黄芪15克煮好的水吧，宋服9克的地龙粉，您就每天睡觉之前你来用，比如说你是9点钟睡觉，那你8点多你把它喝了就行了。然后有的听众反馈连续3天就好了，痔疮无论是内痔还是外痔，哎，都行，说骨出包里的那种都回去了，嗯，你可以试试这个方啊。也有很多新朋友不太了解这个尝试的次数分寸的拿捏，就会问哈，那多久是一个疗程呢？那你看这个是听众生活当中的经验，他也不是说大夫给开的方子，不是说医生给你指导的必须按疗程怎么用，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说所有人用得用多少个时间算疗程，没有这个概念啊。这种小偏方小食疗呢，就是大家用着看，我们有听众不反馈吗，3天就好了，你也可以吃5天呢，没有什么不舒服吃7天呢，对吧？但是像这种食疗或药食同源的，哎呦，你都坚持了10天了，别人2-3天就好，你都10天了，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我觉得就可以放弃了，呵呵，是不是？

0: 下来我们有请孙秀凤，你好。
1: 依然早上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记得你上次说那个木耳瘦肉还有大枣几片姜那个。

0: 用多少食材呀？我想用那个方。
1: 其实咱听众给咱推荐过，说呀，只要天天坚持，就这几样搭配，就是他这个哪一样多点哪一样少点都没事儿。只要这几样一起吃，我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王桂珍给咱说的啊。王阿姨的体验是木耳十克，泡好的木耳十克，
0: 嗯，
1: 一两瘦肉，
0: 啊，
1: 三片姜，
0: 哎，
1: 五枚大枣，
0: 啊，
1: 六碗水，
0: 啊，几碗水？
1: 六碗水，
0: 啊，六碗水，
1: 嗯。
0: 那个熬多长时间呢？
1: 熟了就行啊。
0: 熟了就一顿都给它喝了呗。嗯。早晨喝。
1: 对。
0: 早晨空腹喝哈。
1: 嗯。
0: 就是有点心肌供血不足，吃点这个行吗？心脏
1: 太行了呀，可以呀。
0: 不太得劲儿啊，心脏啊。
1: 可以呀。
0: 就是天天早晨坚持吃。
1: 是的。
0: 就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哎。好了，我知道了。
1: 嗯，
0: 谢谢，
1: 好的，不用谢，祝您健康。如果用好了，给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为啥说不用去特别纠结？比如说，你看这里边有三片姜，那你说这一片多厚啊？也没有人量过。比如说五枚大枣，这大枣也有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对不对？六碗水有碗大碗小，就不用太纠结，差不多就行，大概其这个比例就可以。只要天天坚持，天天坚持。我们听众的体验啊，45天是一个调理的周期，所以咱们就可以效仿一下，参考一下，就至少要坚持45天。但是也有听众啊，比如说心脏供血不好啊，哎，有的时候头晕的、呼的、迷糊啊什么的，就是这自己体检完了，指标都挺高的，血脂高，然后胆固醇也高，总胆固醇什么的，血红蛋白之类的啊，就是这些个检测指标上看是高的。然后呢，他用这个方，哎，用着用着，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就明显改善，有人10几20天就有体会，哎，这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食疗，放心大胆的尝试，它肯定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没有什么负担的，它肯定涉及不到什么伤肝伤身啊。它不就煮木耳、大枣肉汤喝吗？对不对？就像我们平时吃饭是一样的。要不怎么说啊，方法是相似的呢？你看我们听众体验哈，有一个方是猪瘦肉一两，黑木耳一两，大枣五个，姜切几片，猪肉给它切成薄片，猪肉多点少点都行，切成薄片，香油炒一炒，断个生，加6-7碗水，这些材料一起炖煮，早上空腹吃，连续吃了14天，就俩礼拜呗。这个方跟那个多像啊，但这个方是听众亲身体验给咱推荐的，描述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目标是脑供血不足。你看，这是针对脑供血不足的听众自己的体验，好使，吃了2个礼拜就有用了，跟刚刚提到的所谓的通血管的那个多像啊，是不是？其实都差不多，你的这个血管通透了，供血上来了，脑供血不足不也改善了吗？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相似食疗，放心大胆的尝试，如果拿到结果的，有好转的，我们的快乐老家的家人们多多给我们推荐，87996984，多多给我们反馈，感谢大家。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嘛，咱们就要了解哪些方法，哎，用好的比例比较高。然后有听众求助的时候，依然就多多推荐那个见效比例、反馈信息更多的那个方，是不是大伙儿见效的这个比例就会高一些？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用过哪些食疗妙招、祖传秘方？哎，觉得有用的调理方式都可以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振山，今天给大家介绍山楂配陈皮，调胃肠、通血管。日常泡水就喝就行，山楂消食化积，活血化瘀， 对于

0: 高血脂、血管堵、饭后胀闷的人特别有好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陈皮，一个消食活血，一个理气健脾，一消一理，是养护胃肠和血管的好搭档。可以这样搭配：干山楂6至10克，陈皮3至5克，干山楂6至10克，陈皮3至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胃酸过多，胃溃疡，每次少喝，空腹坚决不能喝。这个小方子不能代替药物，有冠心病、胃肠溃疡，一定要找医生系统治疗。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生活当中有很多值得庆幸与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出去旅游啊，哎，我们到了外地吃了当地特别美味的小吃，或者呢逢年过节的时候家人一起团圆，哎，聊聊天，说说话，回忆回忆过去。然后或者是呢儿女很孝顺啊，这个生日纪念日什么的买了很多保养品。世间有万般各种美好，那么其实都比不上内心的舒坦，对自己好一些。那么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个电影啊，欢迎来到龙餐馆。哎呀，这个具体的内容咱不多赘述，就是我们会深刻的体会到像这个主角说的那句话，不管啥时候好好吃饭特别重要，能够静下心来安安稳稳的好好吃饭，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了。就是咱老百姓过日子，生活最幸福最踏实的模样，就是和烟火有关的寻常的安稳，把每一餐每一饭都好好吃。那如果在吃饭或者是吃补养品的过程当中，咱们能够顺应自己的体质，哎，咱把身体调理好，也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儿。今天快乐老家特别关注内容就是关于鼻炎的康复，因为到了季节了哈，最近啊鼻炎的方特别的火。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有听众给导播老师打电话说这个比较着急啊，然后又不想等待时间过久，说依然抽空啊说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七片药，哎，想用一用，是不是又复发了？或者您原来啊没有那么严重啊，或者你想把这个方告诉给身边有鼻炎困扰的朋友，依然现在就回顾一下啊。这个听过的特别熟悉的咱们就当复习了，这方好像每一年的八九月份都特别火，因为八九月份就是鼻炎高发期啊，对不对？需求的量特别大。这个方是药方，如果要用必须谨慎一些。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红霉素肠溶片两片，维生素 C 三片，甲硝唑一片，一起吃，一天吃这一回，这一回你就一起咽肚，或者你说哎呦我这嗓子眼有点细一起咽不了肚，那你就分两次三次就吃下去就行了。有听众啊两天三天打喷嚏流鼻涕就改善了，也有听众坚持吃了一周彻底康复的，这个见效的比例是挺高的。但是用这个方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说过这个容易复发啊，因为它可能有点像那种特效药啊，顶药似的，就是你要想鼻炎彻底永远告别你，你还是得要去提高正气，养养肺，养养肾。然后从中医理论来讲，这跟我们的肾脏啊这个肺气的一些情况啊都有关系的啊，要想打根上去掉，就还是要从长计议，然后咱就多管齐下，多方面一起努力会彻底好。但如果你说特别着急，我最近流鼻涕打喷嚏堵得不行了，头疼眼睛眶疼的特别难受，那咱就吃试试也行。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红霉素肠溶片两片，维生素 C 三片，甲硝唑一片，一起吃，一天吃这一回。接下来有请孙淑琴，你好。
2: 依然你好。
1: 哎，
2: 我问一下吧。
1: 啊，
2: 那个鸡冠花是不是管那个

0: 尿频尿急的。
1: 鸡冠子花啊，有听众推荐过，是于喜兰阿姨跟我们讲的，她自己体验是针对尿频尿急的。
0: 夜尿多是不是？
1: 嗯，是。
0: 啊，那得几坨啊？
1: 他是这么讲的，用适量的鸡冠子花煮水喝，说是紫色的花，适量就行。他也没查几朵。
0: 啊，那得喝那个几顿呢一天？
1: 他说一次多喝点，说一次就见效了。
0: 我看看好不好使，我也试一下。现在我整了三坨鸡冠子花，我先问你，是不是管这个病的？
1: 是于喜兰阿姨体验的就是管这个的尿频的，我觉得您试试呗，是不是？因为好多花啊草啊它也入药，它也没啥副作用，是不是？
0: 对对。
1: 好吧，
0: 好了，
1: 阿姨试试啊。哎，不麻烦，欢迎麻烦啊。如果有效给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陈海林你好。
2: 哎呀你好。
1: 哎，
2: 我昨天听个朋友
1: 啊，
2: 我老伴是胃巴老扎巴拉扎难受
1: 啊。
2: 昨天你说好像一勺蜂蜜一勺醋管这个吗？
1: 嗯，是这样的啊。首先您老伴儿说胃扎巴约的难受，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结论？就是不知道啥病，你光知道胃难受，但是没上医生那看，对不对？
2: 对，吃点啥就犯这事儿。
1: 哦，就是扎巴约的难受，扎巴约的难受，疼吗？
2: 不叫疼，就是扎着是难受。
1: 胀吗？
2: 嗯，胀也没叫胀。
1: 就是这个扎巴约的难受吧，是咱老百姓自己的体会。就是您跟大夫说扎巴约的难受，他也没法给你开方子，你知道吧？就中医会把脉啊，然后了解你的吃饭的情况啊，有没有口气呀、啊，排便怎么样啊，胀不胀啊，反不反酸啊？中医是把脉，然后呢判断这些个问题，西医就会让你做个胃镜。就是你不管跟西医大夫中医大夫说扎巴约的难受，谁都不可能通过这个结论给您开方子，呵呵，您知道吧？所以像您说蜂蜜香油能不能管，我是觉得它安全呢，你试试呗。
2: 是昨天我听你播这个了，蜂蜜香油。
1: 嗯，对呀，早上起来一勺蜂蜜一勺香油，你给它稍微放火上热乎热乎，直接咽下去喝就行了。
2: 啊，不是醋，是香油是吧？
1: 蜂蜜香油啊。嗯，最早这个吧是听众推荐的，说这个方修复胃黏膜。嗯，能不能好使不知道，但是安全，你试试呗，纯食疗，对不对？让老伴试试，有效了给我们反馈一下，没有效也可以反馈一下呀，是不是？
2: 啊，
1: 好吧，哎，
2: 啊，不是醋，我听好像是醋呢。
1: 有别的方是醋，便秘的是醋。
2: 啊，
1: 好吗？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秋季确确实实是鼻炎的高发阶段，那么如何提前预防，或者我们复发之后如何调理呢？至关重要。温度变化特别大，而且粉尘浓度变高，因为秋季是许多植物开花结果的季节，空气当中花粉浓度有点高。另外秋季的湿度比较适合尘螨生长跟繁殖，它成为了室内主要的过敏源，再加上它的气候越来越干燥了，干燥的空气它也会刺激鼻腔黏膜，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的减少过敏源的接触，戴上口罩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啊，每天早晚我们灌洗鼻腔，就是药店有卖的那种洗鼻器，生理盐水洗鼻器，就是里边喷的水就直接能够洗鼻子，或者我们用凉白开，或者是矿泉水，就是干净水，哎，咱们把它呢吸进去到鼻腔里面，再从嘴里吐出来。当然了，这个实在不会操作的也别难为自己啊，咱们就吸点这个干净水，然后呢再搓搓鼻梁子，你再喷出来，哎，就行。然后建议大家把 空气的这个湿度保持在50%-60%左右，整个加湿器如果家里太干燥的话，这些细微的细节能够做到，也是能够有一定改善的。再就是平时呢，提高免疫力，多吃点含有维生素 C 的食物，然后呢，适度的运动，适度的晒太阳，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有的人呢，是一到这个时候必须会复发，所以有的人呢，在医生的指导下，会用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就是或者是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来提前做好防护，顺利平稳的度过这样一个阶段，也是可以考虑的。然后结合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方法，有一个听众啊，我就记着啊，哎呀，他跟我描述的时候真是特别感慨，说他家呀全家都鼻炎，然后他们家无论是自己还是爱人还是孩子，用这个淡卓斯汀鼻喷雾剂都挺好使的，它是属于快速缓解症状的，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痒什么的，哎，特别见效啊。淡卓斯汀鼻喷雾剂啊，起效很快，特别难受、特遭罪，咱们用用类似这样听众的经验、见效快的这种能缓解的小方子，也未尝不可，对不对？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稍后特别关注的内容，我们仍然会聊一聊鼻炎的调理方法、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刘志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这个我姐姐吧，以前得那个胆囊炎，胆摘除了。那现在吧，他往那一靠吧，一起来，就是肚疼，这是哪块疼啊？他说是肠梗阻啊，就是问这就算是肠梗阻，哪个挖的治得好，有什么偏方？谢谢主任啊！
1: 啊，您要问的是肠梗阻啊？哦，肠梗阻小偏方，爱心听众吕女士、吕阿姨说过，她自己肠梗阻就是喝香油。然后呢是有改善的，但是效果一般，后来就不止喝香油，还去针灸就彻底好了，这也是一个思路。然后另外呢是程平给我们推荐的肠梗阻的招，喝蓖麻油，说到药店有卖的，20毫升一小瓶，早上来一小瓶，晚上睡觉之前再来一小瓶，然后就能改善。针灸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啊。
3: 这个哪个医院治得好啊？
1: 这个没有听众推荐过，咱们可以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和精力，好吗？啊，
3: 行，好啊。
1: 哎，您关注节目啊，就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了。您近期要听，哎，很快就有听众给咱反馈和支持啊。肠梗阻，咱听众有没有这个朋友们在哪个医院调理的比较不错？给我们推荐一下。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有的时候吧，我们要拓宽思路，增长知识。为啥大家喜欢咱节目？就是咱节目是有太多太多非常非常真实的，大家在生活当中体验过的方法，见效的，就我们特别喜欢验方，就是大家都体验过有效果，对不对？而我也会把那些反馈的比例好使的比例比较高的，哎，多多给大伙儿推荐。那为啥说肠梗阻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啊？因为这是我们听众亲身体验的针灸方式，就找那个张树林针灸大夫去针灸，非常有收获。当然了，还包括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疝气，比如说胃胀，哇，这些都能针灸，都有听众找张树林针灸大夫去针灸过。更何况是那些我们常识比较了解了，就了解了好几十年的，你像是嘴歪眼斜了，走道跨框了，然后呢脖子可能落枕了，对吧？或者是我们说啊，这个腰疼的站不起来了，就类似这样的问题，脖子不得劲儿的，腰不得劲儿的啊，膝盖疼痛的，有一些积液囊肿的，这些是可以针灸的。其实包括妇科的一些炎症，湿热下注等等，排尿灼热疼痛， 这些也能针灸，就往往咱们的这个认知啊限制了咱们的调理的思路，对不对？你要是有一定的认知，咱就了解了，哎呀，这些情况完全可以靠针灸，哎，是一个特别好的辅助。因为有的问题你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相得益彰啊，内外配合啊，就是非常有收获的，对不对？那如果你也想找针灸大夫，推荐给大家找张树林，这个好多咱听众都找他去针灸。一方面啊，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老大夫资质相当过硬了，相关的资质证明啊，咱广播电台是要亲自验证的，对吧？他可不像什么江湖大夫啥的啊，这个名片上写的挺好的，真实的证书啥的，你看着了吗？没看着，对不对？而咱节目当中这些资质相当过硬，大家就放心来预约。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啊，还是他的这个经验，哎，快50年经验了。你说10年经验的针灸大夫和50年经验的针灸大夫，咱找谁呀？肯定是找50年经验的，对不对？找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8384，8464个8 1个3，8464个8 1个3，8464个8 1个3，现在就预约。但是张树林针灸大夫特别忙，就是大医院的小诊所啊什么的都需要他，所以他今天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在惠灵堂中医诊所，大家提前约8464个8 1个3。如果今天打来电话你约上了的时候，就是你打通电话的时候，就是已经告诉，哎呀，张树林大夫约满了，那你改明天或后天，哎，提前打好这个时间，这个空间也行，就打好提前量呗，8464个8 1个3。其实啊，这个肠梗阻它的原因是比较多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咱些听众推荐的那个小偏方喝香油嘛，喝豆油吧都有啊，喝蓖麻油都有，就为啥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就是类型是差不多类型，那咱用了效仿的方法也可能有效，不是一样的类型和原因，那你用别人有效的方就没有效呗，听起来像绕口令似的，但就是原因不一样，它的用法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像是肠粘连会引起肠梗阻，还有肿瘤啊，对吧？就不管是良性的、恶性的，它鼓了大包，那不就阻塞通道吗？还有就是啊，粪食堵塞，还有呢，肠子的麻痹，哇，老多原因。所以肠梗阻要想彻底好，还是要探究一下原因，对不对？为啥针灸能有帮助？针灸是通过刺激相应的特定穴位来调节胃呀、肠子的这个蠕动的功能。比如说一些穴位包括三里穴呀，然后中脘穴呀、上陈虚穴、等等等等。哎，这些个穴位相互联动啊，您呢跟你那个脾气的运化能力差一些有关，可能就更加针对于脾胃。那如果您跟肠子本身或肾气方面有关，啊，然后也可能就偏这个照顾一下肾气方面的一些穴位。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是不专业的啊，它就是一个思路，让大家更明白为啥有的问题可以找针灸去解决。

0: 接下来有请汪中士，你好。汪中士电话接通了，汪中士应该是新朋友啊，不太了解。有的时候你打电话打进来，前面有人儿，哎呀，咱得等。如果您前面有一个听众，咱俩很快就交流上了。但万一呀，如果您前面有两三个听众，三四个听众，然后呢，大伙儿这个时间累积起来又不短，就需要大家有点耐心，多占用大家一些时间来慢慢等待了啊。这个汪中士来问的是肺结节，肺结节有几个小方子，有一个呢是菊花、金银花、桑叶、薄荷、甘草组方，热水冲泡代茶饮。有一个是单一的，你就用那个橘子核，哎，橘子核。有的听众是早一勺晚一勺，有点苦，血糖不高，就放点蜂蜜和一和，直接用水喝。这都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并且是有效的方法，才给咱推荐的啊。要想找针灸大夫，找这个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3。另外有听众在秋季呀，就是想好好的找中医大夫调理调理身体，哎，这个把把脉，比如说有人肠胃不好，反嗝啊，反酸呐、啊，特别胀啊，吃点就饱啊，舌苔一照镜子可厚可黄了，那个用那个牙刷刷都刷不干净。肠胃的问题在秋冬也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你要肠胃不好，无法吸收足够的能量跟营养。哎，脾主运化嘛，哎，胃主收纳嘛，那你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没有办法吸收消化，排出废物垃圾，整个人是淤堵的。那年龄大了越淤堵，我们的心脑可能都会受影响，对不对？再加上越来越寒凉，我们如何让自己过得舒坦？哎，就还是要根上把肠胃调理好。肠胃不好的人，你发现了吗？头发都过早的白，尤其是两鬓啊，头顶啊，然后还包括肠胃不好，你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然后咱整个脸色都不太好，嘴唇颜色也不好，是不是？有的人是发紫的，供血不好的，有人是发白的，气血上不来的，对吧？要想调肠胃，或者您那肝呐、胆呐、胃也肠啊，同时存在问题。比如说成语都说了，肝胆相照，心肺相连，对吧？那这个脾胃都是相合的，所以你要是调肝调胆，又有一些炎症，又有一些小鼓包、小结石，肠胃又打嗝、反酸胀，那么同时啊，有很多听众。除了肠胃不得劲儿，反酸打嗝，然后特别胀，揪巴的疼难受，像刚刚有叔叔讲扎巴约的，那你说你这扎巴约是什么原因啊？你可以用一些小食疗，没有伤害的，像香油蜂蜜那个，但是如果你用的并不好呢，没有收获呢，咱再换其他的小方法也行，但你换了七八个了也不见效，而且这个胃病越来越严重，还是得找医生看。同时不止胃肠难受，有的人还哗哗出大汗呢，有人还半夜起夜次数特别多，觉都睡不好了，有人供血不好，心脏突突难受迷惑，同时头也难受迷惑，一体多病就不要再拖再等了。一体多病好多问题，咱又不能同时用十个八个的小偏方，那都乱套了啊。所以还是要仰仗专业的中医大夫帮咱系统的把脉，找专业的快50年经验丰富的许振山老中医，特别让人放心。给新朋友推荐一下，咱老朋友自然对他非常熟悉啊。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了。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然后他也这个研发了很多，参与研发了很多中成药啊，包括带这个博士生导师，他是写带博士生写一些论文什么的啊，参与的编纂什么的，就是他在专业方面是毋庸置疑的。而给咱们听众义务把脉也快10年了啊，原来退休之前专家挂号费100元呢，现在给咱984听众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8468883，赶快预约，8464个8一个3，8464个8一个3。有请一下李军，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哦。
0: 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1: 尿频呢，晚间。
0: 这个吧，最好查查原因啊，因为原因挺多的。然后我们听众反馈信息比较好的，就是茴香籽儿那个，茴香籽儿抓个一两把，生姜切成泥啊，就都剁成姜泥会说更好一些。
1: 尿频，
0: 姜配茴香籽儿，这个是反馈信息更多更好的。适量的姜剁成泥，茴香籽抓一两把，热水冲泡代茶饮。
1: 茴香籽儿，
0: 哎，对。
1: 生姜几片？
0: 它没片儿，一两块剁成泥更好一些。
1: 哦、
0: 嗯。
1: 哦。
0: 热水冲泡代茶饮。嗯。
1: 茴香籽没有颗数？
0: 没有，抓个一两把就行。
1: 茴香籽姜。
0: 嗯，这个更偏重于那种啊。
1: 车前草怎么用呢？有没有？
0: 什么东西？
1: 车前草。
0: 车前草。嗯。车前草好多方法里边小方法都有车前草，比如说有听众推荐过的车前草是针对痛风的，
1: 哦，
0: 有也有胆结石的，但是目前没有尿频尿急的呀。
1: 是
0: 啊。嗯，没有的啊。嗯，别盲目乱用，
1: 就是、
0: 好吗？
1: 就是茴香籽儿。
0: 也有人说是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用韭菜籽儿，早上二两，晚上二两，韭菜籽儿研成粉末和水喝。查查原因更好，是不是？
1: 茴香籽儿，姜，煮水喝，是吧？
0: 嗯。
1: 哦。
0: 好，祝您健康。

0: 挺有必要的啊。要想约许真山老中医，或者你也是丁巴上厕所啊，吃什么一些中成药啊，固摄不住也有原因了啊。补中益气丸啥的没有效果，用茴香籽生姜也没有效果，然后吃那个香菜鸡蛋也没有效果。就但凡是听众推荐针对上厕所多的这个哈，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用了好几个小偏方了都没有用。咱找许真山老中医找找原因，找原因明确了，哎，我们也对症调理调理，省得太折磨自己哈。毕竟过日子还是要图个喜乐安康舒坦呗，对不对？小毛病也挺折磨人的，老话咋说，腿疼牙疼不是命，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是不是？就啥毛病有咱都难受，找老中医帮咱调一调。8468883，找许真山，8464-8-3，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听一听老大夫怎么说，就还是特别有收获的。
1: 干燥的秋天对我们的皮肤很不友好，对我们广大女性同胞来讲，如何打好秋天护肤这一战是重中之重。想要皮肤气血好，必须要从内滋补。我们可以多喝下面这种汤，每月坚持喝几次，美容养颜抗衰老，这都不是问题。这道汤的主要食材就是银耳和蜜枣，再配上红枣跟枸杞，营养更全面。银耳富有天然植物性胶质，再加上它滋阴作用，再配上几粒冰糖，长期服用可以润肤，并且有去除脸上黄褐斑、雀斑的功效。首先，我们把事先泡好的银耳简单处理下，把清洗过的食材放入锅内，加水放到火炉上，温火慢炖15分钟。15分钟后，一锅鲜美营养的银耳红枣枸杞汤就做好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咱们要多了解了解，比如说我们推荐给大家看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呀，中央电视台有健康之路的节目呀，听听咱们快乐老家的广播节目呀，咱们会拓宽思路，增长知识，了解很多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用的东西。比如说您如果现在肝不好，肝脏是解毒的，肝不好，好多好多拐带的问题都出现出来了。然后还包括如果你有的时候会吸烟喝酒，是不是？或者你说我血糖特别不平稳，再者说咱们有颈肩腰腿经络淤堵不通的情况，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个营养补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物，葛根是药食同源的，归肺脾胃经，清阳生散，发汗解表的，发热啦，肌肉的酸痛啊，还会用到葛根。还有就是那种啊阴虚火旺的体质，手脚心热，还包括更年期前后的潮热盗汗，中医大夫会用到葛根。还包括血糖高的消渴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因为很多很多的控制血糖的中成药组方第一个就是葛根，疏通经络，针对颈椎病的，腰椎间盘突出的，就是我们肩颈淤堵疼痛麻木，哎，类似这样的，就是我们由于经络淤堵吧，咱们脖子疼腰疼不得劲儿，哎，好多好多活血化瘀的针对颈椎病的一些中成药里边的这个成分也有葛根。再就是保肝护肝的，好多好多保肝护肝的一些中成药当中有性成分也是葛根。葛根是能够保肝护肝，然后如果你经常喝酒啊，葛根能够解酒毒，加速酒精的代谢，很多解酒的口服液主要成分也是葛根。总结一下，葛根含有优秀的丰富的葛根素，这个葛根素是重中之重，它能够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的阻力，对于血压高啊、冠心病啊、缺血性的一些心脑问题都有辅助的调理的办法。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品牌，深山的野生葛根粉，葛之味品牌，江西九岭山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出品方是江西上饶应氏葛业，遵循古法的工艺加工，葛根的清洗呀、沉淀啊，自然干燥啊，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郑重承诺绝对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葛根粉给大家生产出来。而且有一个标准特别重要，一般来讲普通的合格的葛根素1000克40毫克，这就达标了，这就可以了，特级的那种啊，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我们这个品牌葛之味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当中高达葛根素高达1000毫克，远远超过顶级品质的8倍。

以上啊，厂家直接对接到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宣传推广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价格，199到手四桶，抓紧报名吧，真是太理想的我们葛根粉的选择了，每一桶500克，一共四桶，到手199，现在订很快送货到家，一家人慢慢吃，哎，我们能吃好几个月呢，性价比远远超过超市普通人工种植的葛根粉的这个品质和优秀的素质，口感细腻，很清香，淡淡的那个葛根的清甜味啊，不加任何的添加成分，没有糖，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淀粉的添加，千年古方养生的方案，87996984，87996984，好葛根粉，纯葛根粉，葛根素非常高的纯野生的葛根粉就在您的面前，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只有30组啊，导播老师已经开始接听电话了，如果你一打呢就占线，证明待会儿都往里播，您耐心多坚持，或者是按个重播键，马上就能接听，87996984，遇到真正好的纯的葛根粉特别的不容易，没有勾兑，没有添加，然后呢它的葛根素含量真的是比那个这个相关部门规定的说这个特级的品质还要高8倍以上，87996984。我们有请张世英啊，你好。张世英电话接通了。张阿姨你好，张阿姨问静脉曲张啊，有一个方就是用鸡血藤，每次30克的鸡血藤加水煮，然后先熏再泡洗的那个招，当然这个得坚持挺长时间啊，那么有时间的话咱们再详细分析详细了解，在这也呼吁大家提供帮助，针对静脉曲张更好的方法，亲身体验的有效的方法。

多太多叔叔阿姨呀、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而那种特别高端的啊，跟我们这个原产地呀、品质啊都差不多，但那个奥运冠军代言的什么的，哎呀，500克一桶啊，100多块钱呢。如果按照那个等级来看，咱们这一个组合四桶得是500-600了，而现在199四桶，每一桶500克的真正好的葛之味品牌的，因为咱们的团购负责选品老师啊，在这个合作商家负责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家小孩5-6岁就捧着这个葛根冲好的那个黏黏糊糊的稠的糊的这个来喝，可见啊孩子都能特别放心喝。而他的负责人也是高知分子，这个在那个就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端学府毕业之后，回县里边乡里边去创业啊，带着农民啊在这个地里把这个老葛野生葛根真是野蛮生长，原材料特别多，但关键贵在哪儿呢？工艺呀、啊，它得从地里挖出来，手刨肩扛都特别难，再经过过滤呀、然后物理的这个加工方式，没有化学成分的勾兑添加，整个过程特别的繁杂啊。原材料多是多，但是过程繁杂，技术特别领先，哎，纯物理的一种加工方式特别好。87996984，不多聊了，只剩最后10组了，199，一共4罐，每一罐500克，粉质特别特别的细粉，市场指导价这么高规格品质的得100多一桶，那如果100多一桶，咱这个4组就500-600。现在您订购4桶一组，每一桶500克，199啊。什么人群非常需要葛根呢？就是总生病感冒的。然后你知道张仲景的《伤寒论》当中有好几道、好几个药膳都有葛根的搭配。再就是经常喝酒的，葛根粉当中有大量的大豆袋这种东西。大豆袋这种东西可是对于酒精的快速分解的啊，清除乙醇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素。再一个，像脖子不得劲儿、颈肩腰啊有点淤堵、经络不通，可以多用葛根。您知道很多针对颈椎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药物，中成药什么的，也会里边有葛根的成分。再一个，这个中医大夫君臣佐使给你把脉，调理一些颈肩腰的一些经络淤堵的问题，也会用到葛根的搭配。另外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对于肝脏的调理了，肝不好的人眼睛目赤色痛啊，比如说曾经常爱生气啊，肝火过旺啊，目赤色痛啊，肝不好也可能会引起思虑过度啊，情绪不佳啊，情绪不佳思虑过度咱也睡不好觉，好多人调理睡不着觉也从肝脏入手，都会用到葛根。那你看看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好葛根粉不容错过。另外一个大部分就是血糖居高不下的，您多用葛根，葛根里边有葛根素，这个对于我们的胰岛是非常好的啊。87996984，87996984，告诉大家怎么冲调。我们先用温的乎的水或者凉白开水，我们整1-2勺葛根那个一碎碎的那个一粒一粒的，然后咱们就把它
搅和搅和，搅和完了之后我们再倒开水，一边倒开水一边搅，一边倒开水一边搅，就变成那种稠的乎的滑滑溜溜的那种粘稠的这个液体了啊，就是特别透润的那种了，非常舒服爽滑，大家每一天当饭吃。哎，血糖高的咱就不放别的，然后血糖不高你可以放蜂蜜啊，放冰糖啊，放点坚果，放点大枣什么的，哎，就非常非常好啊。另外血糖低的听众朋友们千万记得用葛根粉的时候一定要搭配，比如说大枣啊、桂圆啊、花生仁啊、坚果碎啊这样的东西。你如果长期的就只用纯葛根粉，血糖低的朋友们有可能会更低啊，你要是更低那不就晕了吗，是不是？可见啊，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持续坚持用葛根粉啊。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天天长期持续，偶尔一两次纯葛根粉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没问题。但你要长期的，我都三五个月了我天天这么喝天天这么喝，低血糖的人会更低，那会造成身体的一个偏颇，会更加不建议大家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见，对血糖高而言咱们长期用葛根粉真的很好啊。87996984，只剩最后三五组了，只剩最后三五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目前有两条线路导播老师正在接听，那除了这两个听众以外还有这个一两个名额了啊。87996984，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最后一两个名额。今天的特别关注给大家补充一个能够清热的清涕的解毒的汤，去暑热清涕。什么叫清涕呀？就是把咱的鼻涕清一清，它主要的价值是去湿热通鼻窍止鼻涕。薏米白扁豆冬瓜辛夷花，薏米白扁豆冬瓜辛夷花各10克，我们可以煮成汤来进行饮用。薏米10克，白扁豆10克，冬瓜10克，辛夷花10克，适合舌苔黄腻、流鼻涕、鼻涕比较粘稠、体质又比较湿热的

类型的鼻炎的人。明天咱们继续关注入秋之后应该注意的养生保健方面的生活的注意事项以及饮食调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收听，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
1: 截至到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0: 9月1号，智神星一号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试验达到了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了。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

0: 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
0: 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38.4%提升至69.5%。
1: 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0: 8月31日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1: 日前，安徽宣城市的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突破进展，有望在华东地区形成大型的铜矿资源基地。
0: 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吨。重吨的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成，并且命名为远海丝路轮。
1: 来关注一下，吉林长春警方打掉了以申某松（网名叫松哥打虎）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的犯罪组织。从2023年以来，申某松等等申报曝光了商品瑕疵名义来维权打假，对全国100余家商户实施了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民锐评发文指出，打假的初衷是守护公平正义，维权的底线是遵守法律法规，而松哥打虎等等网络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流量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私利不能裹挟正义之名，假借维权伸出黑手，终究逃不过法网。
0: 再来看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今天呢，湖南的东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来关注一下，江西9月6号，瑞金将首次开行了直达延安的 G3398 以及 G3395 次高铁列车，列车车票已经正式开售。
0: 好的，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2: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两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领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这心脏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有一些知名人士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那么辅酶 Q10 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 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 十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 十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 十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 十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带这个广诊披件，而且呢带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你把辅酶 Q 十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 十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十秒二十秒啊，都不用说一分两分的，停下十秒二十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 十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88，我们今天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四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 十九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九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九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两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两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 十，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两粒儿吃，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为啥咱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咱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或者是添加剂啊、不好的成分，没有，很干净，而且真正的营养品。带广诊资质批件的，你在这个广播节目里边找基本上没有，真的朋友们，你仔细的你听一听啊，400-39-0139，400-39-0139，科学功效，高纯的营养成分，蓝帽认证，广诊资质批件。朋友们，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就家里边有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呢，你吃着辅酶 Q 十，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朋友们，康度辅酶 Q 十啊，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非常播报。看啥电影呢？滋哇滋哇的，
1: 这家是的，别老看恐怖片啊，我晚上老往人怀里钻，这天天的。
0: 你说啥呢？
1: 我这听着，这小孩。
0: 我啥时候我看恐怖片了？

0: 你在这干啥？这也没这摆弄手机呀、
1: 我没有，我在这收拾屋子呢。
0: 不是你听，哎呀妈呀，是不是？
1: 可不是这
0: 挠挠瞧叫唤孩子的哭声。
1: 等会儿我辨别一下方向啊
0: 啊！
1: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在斜前方，肯定是。
0: 这不是咱家邻居吗？
1: 呀，
0: 斜前方，
1: 他家有个小孩啊。
0: 哎，这两口子你见过面吗？我都没咋见过。
1: 我见过呀。
0: 哎，
1: 他家那媳妇儿
0: 啊，
1: 就一天老穿个小红裙。
0: 那我知道了，
1: 踩个小高跟鞋，
0: 小脸冷落的，是不是啊？
1: 这你咋知道了呢？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注意人家了？
0: 那有一回吧，整电梯。他没进来，完了之后呢，我就没帮他挡。后来到
1: 一楼，你就对女的印象深刻，
0: 直接弯了我一眼，我还对他那啥，有点、还哭呢，你听着没？还哭呢、
1: 不是，这不是好动静啊，这用我家老人话说，那求叫唤呢，这是嗷嗷的呀，挠挠的呀。
0: 你这不是虐待孩子呢吗？他在家打孩子呢吧？
1: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你听这声儿，这孩子可不是受一般委屈了。
0: 我跟你说，要是打出人命了，孩子给直接打死屋里边，咱那楼房就降价了。
1: 我就跟你说，就那女的
0: 啊，
1: 我跟你说，小穿小红裙，踩小高跟鞋，
0: 有那个狠样。
1: 哎呀妈呀，
0: 哎，
1: 不能是他家说后妈吧？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说太不行。这事儿我去上家敲门，我拦着
1: 你。你可拉倒吧你，你可真有意思。你去你算啥呀？
0: 呀呀呀，我算我这是，呀你这没名不当正不顺的哈，言不顺。
1: 你在电梯门口，你瞅人一眼都弯了你，都弯了你一下呢。
0: 是
1: 你这家你敲人门，你还伸张正义了？咋的了？你裤衩套头上了？
0: 我抄人呢？
1: 抄人呢？
0: 那啥，那咱报警吧。
1: 那肯定是这样式的呀！
0: 报警啊！
1: 打电话
0: ！
1: 咱哎，你说咱这把要是整好了，能不能就说因为这个事儿，咱整个见义勇为啥奖啥的给咱办一下？
0: 反正报完警，咱还听动静，警察一进去抓到命案现场，他就冲进去。
1: 你别老命案现场，命案现场的，你这犯罪现场
0: 啊！犯罪现场，
1: 没出事，妈真出事咋整？快！
0: 打电话！你好。哎，你好
1: ，同志。
0: 哎，
1: 啊，你这是？
0: 你家怎么就是有？我们接到实名举报啊，有人报警说你们家在虐待孩童啊，怎么哇哇哭、瞧叫唤呢？哎呦哎呦喂，你看，来了，叔叔来了，咋回事？
1: 不是，
0: 谁打你了？
1: 我这家我可没动他，警察同志啊。
0: 那是他爸打的。
1: 他爸没个家。
0: 你们这孩子未成年，你们这么打孩子，你们看哭都要背过气了。
1: 我们打啥孩子了？
0: 那你这眼瞅着。
1: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你说话你要有依据啊。
0: 我有依据。
1: 你人民警察，你不能，你就是、你就给我们扣帽子，这
0: 我不扣帽子。
1: 这我亲儿子，我能怎么打他呀？
0: 啊、
1: 这事儿可不赖我啊。
0: 嗯、
1: 孩子，
0: 嗯、
1: 放假
0: 啊、
1: 老师留作业了。
0: 呀、
1: 他自己个一天天的不合理规划，我那么劝他，那么说，握着孩子的小手跟他说：“宝儿啊，快写点作业吧。”
0: 然后呢、
1: 然后不听啊，
0: 那
1: 玩
0: 乐
1: 呵
0: 呀
1: 啊，可劲儿造。
0: 这不开学了吗？这两天呢？
1: 对呀、
0: 啊，
1: 自己个我说儿子要开学了，你们老师让你交暑假作业，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1: 当时就嗷一声啊！
0: 不是昨天晚上这家是晚上一直哭，就是因为作业没写完呢。
1: 那
0: 哎呦我的天！
1: 一边写一边崩溃
0: 啊，
1: 一边补，一边自己说着我咋一点都没写呢？嗷一声，写两篇再看看还有那么多，又嗷一声，我可一手指头没动他，
0: 没动啊。
1: 我家你就说
0: 孩子，我看看有没有外伤、啊。
1: 我能放纵他到现在都不写作业，你就说我能是那狠心的妈妈？
0: 你是慈母啊！
1: 哎呀，有的时候啊，我也想啊，慈母多败儿啊。你家的暑期作业补完了吗？上交了吗？孩子啥反应啊？
0: 这临近开学了，孩子边补作业边嚎啕大哭，而且这种虐人虐心的哭声，邻居都受不了了，以为呢这楼上家长虐待孩子呢，直接报警了。
1: 然后警察一去了解情况呢，妈呀，乌龙了，还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发狠呢。哎呀，我怎么就写不完呢？
0: 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近日，河北唐山一名男子骑电动车不慎地摔入了绿化带，这凌晨两点呢，在绿化带里边躺了5小时，这可真是哈，在哪摔倒就在哪躺下。 被一位路过的00后的小伙子发现了。这发现男子啊，小伙呢叫李金成，24岁了。他和朋友开车路过，然后呢发现这绿化带里边有人呢。他可不是说在哪里躺下，而是摔得太重了。当时呢茫茫查看，发现男子满脸浑身都是血，意识都不清了。这一旁的电动车呢在绿化带里，车筐都变形了，受伤非常严重。然后当时啊，在等待着救护车的救援的过程当中，一直和他聊天，防止他陷入昏睡。救护车赶到了，然后呢手机也摔坏了，没法交费。那么我们这小伙子又帮他送到医院，又帮他呢去交费。几天之后呢，伤者啊通过120中心联系到了李金城。李金城通过家属了解到，事发当晚伤者下班回家，然后呢撞到树上了。伤者非常严峻，左眼失明了，而且头部呢多处骨折。所幸呢经过手术之后抢救，这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出院了，恢复当中。这个李金城啊，他也不是第一次救人了。2024年的时候呢，他开车就把一位突发心脏病的老乡送到了医院。这我们说哈，为他的善举点赞。他呢已经是纳入到了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评定范围。
1: 近日，浙江的小孙啊回到家中，奶奶兴冲冲地拿出了自己珍藏许久的牛奶，一心想着留给孙女喝。可翻看包装袋才发现，这袋牛奶的生产日期是2012年的11月29号。您没有听错，是2012年的11月19号。算下来已经足足存放了14年。看着这袋年纪不小的牛奶啊，孙女真是哭笑不得，内心纠结，你说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不是牛奶过期了，是你回来太晚了。这样一句网友的热评真是戳中了无数人的内心呢。很多人都懂奶奶的这份心思，在老一辈人心里，好吃的稀罕的东西自己那是舍不得碰啊，小心翼翼地收在柜子的角落，心心念念的就等着晚辈回家。东西放了一年又一年，食物慢慢错过了保质期，可是那份惦记却一直好好保存着。这份带着这年代感的礼物是隔代亲最真实的模样。有空多回家看看吧，多陪陪家里的老人，别让他们惦记的等待太久。
0: 我们是3岁的娃娃呀，这个把大钻戒呢就给放到嘴里了。这个时候家长说，哎呀快点的，别点的，那个那快点的，快点的，可别吞下去。家长就是连忙又拍又啥的，人孩子在嘴里本来放的挺好的，家长一顿乱操作，孩子吞下去了。
1: 哎呀妈呀。
0: 这近段时间呢，浙江台州的消化科就接诊了这样一个案例哈，所幸呢送来的及时。医生呢通过呢内镜啊，很快就取出了钻戒。这个陈女士的儿子啊，今年3岁了，生活呢就是活泼好动。这一周前，陈女士在家正好小气呢，把手的钻戒呢摘下来放在床头了，没想到这孩子直接的送到嘴里了。看孩子把钻戒放嘴里啊，陈女士慌了，赶紧叫来老公，俩人呢在家是交替的，又是被拍又是手抠。本来呢是在嘴里边挺好的，孩子可能是吮吸一下，结果这一拍一抠，孩子一紧张，咕噜下肚了。那么他们也说孩子啊误吞之后啊，家长意识到身体的危险信号，赶紧送到医院了。那么到医院之后呢，通过就诊啊，医生呢通过一系列的检查，还好呢取出来了。他说幸亏没有在家呀听信说什么拿饭团噎呀喝醋啊让他排出，那是不行的，那是钻戒呀啊。所以说呢，家长们，孩子年龄比较小了，您啊真得多多的额外关注家中的物品摆放。
1: 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的冷板凳的不公正待对待之后呢，无奈呢被迫离职了。最后的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元。他在劳动仲裁中获胜了，公司却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唱成了歌，视频呢爆火。从被迫离职到二审结束，经历了近1年的时间。她说，对方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却不反思不道歉，从来都没有和她沟通过。这半个月工资仅仅55元啊，这是离职之前最凄凉的一幕。
0: 那么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女子啊骑行横穿马路发生车祸了， 那么面对着判决呢，他说我不服。上海交管的硬核执法收获了网友的一系列赞。这个女子啊

0: 啊，就趁着机动车道停留的间隙呢，然后呢红绿灯间隙骑着电瓶车直接在路中间横穿，然后呢非机动车道正常行驶，另一个电瓶车跟他呢避让不及，两车呢是狠狠相撞，事故呢就此发生。交警到现场了解情况，直接指出不允许这样骑车，直接左转。女子说，那车都停下来了，然后呢我才那个左转的。情绪激动之下呢，女子当场发出了灵魂的拷问，那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吗？面对女子的连环质问呢，交警直接纠正她的错误心态，不是你活该，而是我们要按照交通法规来。针对于女子指责对方电瓶车不看人的误区，那么交警一针见血指出，女子在左转的话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掉头，也是保证自己的安全，正常的车道之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是你要看他，不是他要看你。那最终呢，交警现场认定女子全责。
1: 近日凌晨3点左右，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五原派出所接到了男子小军的举报电话。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带队驱车赶往小军所住的小区，夜色已深，楼道里悄悄的，民警敲响房门，女子韩某打开了门，但她却不是小军的女友金某。韩某看到突如其来这么多警员，神情十分紧张，民警随即在屋内核查情况，发现屋子里放了14个金镯子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从哪里来的呀？面对民警的询问，韩某支支吾吾，眼神闪躲，辩称是朋友放着的，自己呀没有吸。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啊，民警立即将韩某及14瓶金属的罐子全部带回了所内。经过确认，这些金属罐内储存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吸食的危险化学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笑气一氧化二氮。那证据确凿啊，这韩某最终承认了自己伙同小军的女友金某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啊。小军知晓之后呢，为了防止女朋友越陷越深，这才拨打了报警电话。
0: 近段时间，在浙江衢州开化县的政务大厅上演了离奇的一幕，两名男子偷偷潜入，企图冒充网络维修人员，私装了 VOIP 语音网关设备。这种设备啊，能把固定电话连上网络，一旦接入，诈骗电话就会显示政务中心来电，非常具有欺骗性。没有想到，正在他们忙活的时候，撞上了辅警在加班，两个人被逮个正着，场面当场控制了。然后呢，目前两名违法行为人已经被开化县公安局依法行政处罚。
1: 近日，西安红会医院分享了一则病例，一枚长约2厘米的绣花针在陕西的一名男子腹腔之内流浪了整整40年，9岁的时候不慎误吞，因为无痛感并没有在意，这一望就是40年，但是这枚针从来没有静止过，它先后刺破了胃壁，扎进了肝脏，在体内悄然游走，直到3个月之前引发了剧烈腹痛才被紧急送医。那当地医院呢，通过 CT 发现肝脏区域有针状质的密影，经过腹腔镜手术，成功的将绣花针完整的取出来了。那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0: 朋友们、听友们，那如果说哈，您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着体质虚弱，没有精神头，甚至大家呢说我抵抗力也弱，免疫力也差。常年的哈，感觉浑身上下没有劲儿啊，亚健康啊，然后呢岁数也挺大了，或者说咱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这点小岁数每天都觉得没有精神头，还有很多老年朋友骨瘦如柴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喝点羊奶粉。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羊奶粉，朋友们，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康度大品牌的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品质没得说，而且呢它是背靠天山黄金牧场，这里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阳光充足，水草丰美，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牧草，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呢，咱们这款康度的羊奶粉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的这产的奶，所以说它这个品质啊，乳制品呢、这非常品质之高。 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康度的羊奶粉，它是全程冷链闭环管控，鲜奶快速的运输，

0: 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鲜活与活性营养。那么这些年以来，为啥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都选择喝羊奶呢？啊，朋友们，我告诉你啊，详细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呢，羊奶啊，它是小分子团的，它这个整个含有非常丰富的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而且尤其是咱康度羊奶粉，它是属于什么呢？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这个品质呢相当之高。于是乎啊，它呢在喝的过程当中，哎，跟牛奶相比呢，它不会产生什么乳糖不耐受啊，或者说呢过敏的酪蛋白呀，就是你喝完之后真正的利用和吸收。人呢，尤其是那种骨瘦如柴的，完了之后呢饮食呢有这个偏食结构的，在补充这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非常少的情况之下，你身体素质就虚弱。所以说咱们喝点这个真正的羊奶粉，它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是咱们的小分子好吸收。那么咱们这款羊奶粉呢，朋友们，您呢就正常的喝，一天呢一包，一天一包。我们这个就是康度的羊奶粉啊，大家呢如果是正在听节目，它是属于有机认证的，而且我们在那个市场指导价，这一箱子4斤8两的净含量1500多，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整箱，您听好价格啊，649元，哎，一整箱649元，4斤8两。如果说天天喝的话，朋友们，咱至少能喝3-4个月。你就是隔三差五喝的话，咱能喝半年，500-600块钱喝半年左右，这个价格实不实惠？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您看一下配料表，100%羊乳粉，这在业界来说呀，也是拔得头筹。而且呢，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啊，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那咱们这款羊奶粉，你家里边就是孩子、老人、体质虚弱的、骨瘦如柴的，大病初愈的，然后呢，睡眠胃肠都不太好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什么呢，就是胃肠不好、睡眠不好的，骨骼身体也是感觉自己要散架的，是不是？您好好的补充这款羊奶粉，咱实实在在的讲啊，真的是太好太好了，我们都是回头客。有的朋友说，卫东，我喝一次之后呢，我这个又还行，又买了2组。那个今天呢，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啥呢，凡是今天预定的，咱们649一整箱子，对不对？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呢立减30，619块钱，大家就能够得到一整箱。想预定的朋友现在就拨打吧啊，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咱这个呢是给大家呢非常分成了一条一条的，非常的灵活，您可以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啊，然后呢家里边储存的一包一包一包的，封的也严实。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像比如说生长发育区正在长个的孩子们，对不对？您家那个孩子生长发育期呢，别错过，他这个小分子团吸收对于筋骨关节发育来说有帮助。还有一些什么呢，咱们老年朋友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回家养身体阶段，又胖又化的，咱说谁也不愿意生病，但是现在呢体质太虚弱了，都已经扛过那大关了，就得把身体调整好，棒棒的啊。然后呢您喝这个羊奶粉。另外就是说咱们有些朋友亚健康的，像我说的似的，今天感冒了，明天打喷嚏了啊，你喝点羊奶粉提升一下免疫力，它这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真的全年这个沙能奶山羊放牧时间都得超过220天。来吧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今天619仅限今天。为啥大家能得到这个价格呢？这不嘛，我们上周的时候，上周日和上周六连续2天在我们那个购物群里边接龙，一下子就接到了200组。完我们这2天呢节目当中又预定了将近100组，这一下子300组。完我们就跟厂家讲价说便宜点，都不答应啊。后来跟我们说那便宜30块钱吧，这也是寻思赶个节令啥的呀，快到中秋了，完了之后再等几一段时间又迎接国庆节啥的，对不对？所以说呢给大家便宜，冬天的时候不可能降价，因为冬天呢喝那个羊奶粉的人特别多，今天有实惠，打电话预定400-390-1139。哎，奶味儿啊，就整个的口感度啊丝滑，而且呢就是那个口感特别好喝，高温闪蒸除膻技术和湿法工艺特别好。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分来 来关注一下9月1号2026电影暑期档统计数据出炉。根据相关专业版的统计显示，哈尔滨市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了8156万元，同比增长10%，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全市暑期档总票房为223.55万张，平均票价为36.5块，低于2026年全国暑期档的平均票价。而欢迎来龙餐馆以1621万元摘得了哈尔滨暑期档的票房冠军。黑龙江演员沈腾显示出了强大的本土票房号召力。
0: 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好了，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北京时间7:38，咱要说想要旅游找柯妮，想要旅游找柯妮，中老年旅游找柯妮，柯妮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要提示大家伙的是，我们9月23号的这个团队啊，只剩下一个名额，只剩下一个位置，咱们呢是每个团队都是额满即止，咱不设报名截止日期，咱们只是根据名额来确定咱们的招募时间。那9月23号这个团队咱们也仅剩下一个位置。说到这儿了你就学了，马上哪儿啊，你光在这说一个位置一个位置上哪儿去呀、啊、咱们这回呀、啊、哎呀这个团真的是太火了，你看9月19、9月22、9月23啊，这三个团队招募的

0: 时间真的是哇哇的，就是没说两天呢，哎，团没了啊，报完了，报名结束了，为啥？名额满了。我们去的地方可真的都是好地方，既有烟雨朦胧的古香古色的古代建筑，同时还有着现如今啊，大家伙都是耳熟能详的、心之所想、梦之所系的魔都城市。好了，那我要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行程将会来到的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以及两大王牌水乡周庄和乌镇，真的是烟雨朦胧，感受惬意的水墨丹青的美丽画卷，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的风骨。那如果你还想报名的话，如果是一个位听众朋友，给柯尼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哈尔滨旗帜，咱们是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这就是电台给大家的一份承诺啊。咱们是受这个国家旅游局的旅游法来保护的行程，所以咱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还有电台的维护，保证大家出行的一个权益。180-4505-1668 你要说我不是一个人，我俩仨人，哎，你给柯尼发个微信，我给您看一下。我们也现在正在争取新的团期，争取让大家在十一之前再走一波。那如果你有意向想要走这个团队，加柯尼的微信180-4505-1668 180-4505-1668。如果你是单独一位听众朋友，无论男女啊，咱都可以直接啊报名180-4505-1668 180-4505-1668。咱们呢这回游历的景点也非常的棒，这就是为啥咱这三个团队，你就感觉一眨眼一睁眼的机会，一眨眼一闭眼的这个时间，怎么19、20、23位置都没有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咱们是把这个江南水乡的这个知名景点一网打尽了。你看，有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网红仙境拈花湾夜景，这是来自于无锡。咱们会来到苏州，感受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还会去到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圆梦水乡乌镇，漫步杭州的西湖，感受一下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那份浪漫啊，还会来到的是魔都上海，哎，万国建筑外滩、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不用赶路，不赶行程，2000多块钱，包含了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你往返直飞的飞机票，包含咱们的住宿费用以及景点门票。所以我们19、20、23报名特别快，原因就在于咱们实在是景点太棒了，行程很实惠，又全程是零购物。很多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真的是我们去哪儿他去哪儿。你就包括咱们9月22号，一共20个位置，有10位听友是咱们的回头客，就是和我们走过了啊，行程的又再次重新出发的。包括我说有一位这个大哥大姐，这一年走3趟了，他说了，你等到11月份你们去云南我还去啊，就是这样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是一位听众朋友，你想十一之前多人还要出行的话，加柯尼的微信，我统计一下，给大家再争取一个团期，就记好了，咱出去旅游找柯尼，出门旅游找柯尼，电台品质保证您的出行的权益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不咋回事啊，301说的快递又丢了啊。
0: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一问他 香肠。
1: 不是这个月怎么回事？怎么总丢香肠呢？前天那个也是丢个香肠。
0: 你别说了，我现在呀。

0: 玩意也挺有意思啊，不丢金不丢银，啥贵重都不丢，哎，就丢肠，就丢肠，只要是吃的肠就没。
1: 哎，你看这猫干啥呢？嗯，拿爪子扒啥呢？
0: 扒了玩呢，那不是在那儿？
1: 不是，你再看下一个动作。
0: 呀妈呀，
1: 咋叼走了呢？哎
0: 呀妈呀，可不是咋的。
1: 你说这小猫一来的时候我热情招待，洋溢伺候的，又摸又撸的，整了半天你坑我呀这是啊。等会儿上周三那个，上周三丢那个件，你再把上周三的视频调出来。
0: 我再看看。
1: 他咋又来了呢？这不还是那只小猫吗？
0: 不怎么一出案发现场就有他呢。
1: 哎别动，你看着没有，那么多盒子里边他成第三层又给抠出来了。
0: 哎呀。
1: 你说怪了个事儿了哈，这家是这么多快递呀，那么多小纸盒啊，他能精准的定位着这里边是火腿肠，又给偷走了，啥也别说了。
0: 那别说了，那肯定是他了，
1: 他干的。
0: 那就是不只是他扒拉这玩意儿，我吧没把他当回事儿，刚才我都看三四遍这视频了
1: 啊，
0: 就没找着人，就没找着人，我注意力上全在人上，万万没有想到让猫给我偷了塔了，你说啥意思？
1: 哎呀，我跟你说，这小猫那哎又来了，搁门口呲姑娘呲姑娘的。这是又有人买火腿肠了，看住他。哎呀，这大盗哈不止第一次偷盗了哈。驿站里边快递大盗多次作案，一堆快递里边他能精准的翻查到火腿肠的这个味道，直接把箱子给你精准掏走，别的不要，没有用啊。后来呢，这个快递主人也找到了。哎呦，这个猫猫碎碎的哈，这小猫已经三次偷快递了。
0: 就像说的似的，人家这个嗅觉是真灵敏呐。
1: 啊，按理说我们说小狗狗有这精敏准的嗅觉，没有想到这小猫哥也如此之厉害呀！啊，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早点睡吧。妈说明天孩子上幼儿园了啊！你说你这在这不断的找资料记笔记写啥呢？这是啊！
0: 哎呀，你别问了、
1: 啊。那孩子要上幼儿园了，那该去去呗。我看你刚才还假还抹几滴眼泪。
0: 哎呀，妈，你一说，我这心里就不得劲儿。你说吧，
1: 啊，
0: 我总觉着吧，这孩子自己上幼儿园了，啊、我这心里呀、啊、就不落地儿。
1: 再说了，那孩子上幼儿园还能不搁那待呀？啊？
0: 哎呀，谁知道呢？
1: 买点好吃的来，
0: 我这在这做攻略呢
1: 啊！
0: 明天早上孩子上幼儿园，我给他做好心理建设
1: 啊，
0: 手把手的跟孩子唠
1: 唠，
0: 告诉孩子妈妈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1: 啊！
0: 你不要觉得说妈妈在送你上幼儿园了是不要你了，
1: 那可不呗，
0: 妈妈是爱你的。
1: 妈呀，您说你这当老的心里边还不得劲呢？
0: 哎呀妈，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1: 那明天那啥，我不去送去啊！我看孩子在那狼哇的往黄往家奔的感觉，我心里边我承受不住。这姥姥不行，我明天不去，那你送去吧啊！
0: 我送去，
1: 哎，
0: 我送去啊！
1: 哎，
0: 妈呀，
1: 啊，
0: 你挺住啊！
1: 我坚持，
0: 我哎呀，我还怕着万一孩子，你说舍不得你咱娘俩跟咱家俩就是。哎呀妈呀，感情太深厚了，咋整啊？
1: 你说两岁半的孩子，你说就得经历这人生的大考，上园了，你这哭没哭啊？进送里边出来呀？
0: 可别提了
1: 啊！
0: 哎呀，
1: 完了！你别跟我笑了，这场面我受不了。
0: 不是妈，
1: 孩子呢？
0: 这我白天这不是送完他吗？
1: 啊，
0: 送去的时候吧，确实跟我掉了两滴鳄鱼的眼泪，
1: 有点拧劲子。嗯，
0: 对，不太乐意去
1: 那个。
0: 然后呢？我就是连哄带骗呗，给送进去了。这一白天我上班的时候，这心里啊七扭八正的。
1: 老师打几遍电话？
0: 还打电话
1: 啊？
0: 我也是寻思，手机就放我旁边
1: 啊。
0: 我平时都静音的，这时候我震动声音我全给开启了
1: 啊。
0: 我就寻思，万一这个手机嘎巴一响，咋地了啥的，我就是嗡我就窜出去。
1: 那可不呗，孩子不能小时候不能总哭，总哭不长个啊。
0: 万万没有想到接孩子的时候那还哭的呀，哎呦我的天，
1: 妈委屈了，瞅瞅大孙儿啊，明天不去了。
0: 啥委屈了呀？还不想回来
1: 啊？
0: 就在那说我不要回家，我要在幼儿园里，我喜欢小鱼老师。
1: 哎呦我的妈，你说这孩子，你
0: 说还说呢、幼儿园的饭也香，比家里的都好吃。
1: 妈，这孩子，你这那这玩意你这、
0: 哎、别提了，家给我整的呀，
1: 说啥不回家、
0: 啊、一阵红一阵白呀。哎呀妈，别提了，人老师也劝说没事宝啊，你回家休整一下睡个觉，明天就来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妈，不干呢。

0: 这孩子
1: 我在缓兵之计了。
0: 嗯，
1: 我说那啥，我说你再玩一会儿吧。我寻思啥呢，一会儿小朋友都被接走了，我再接他去。他一看没人了，心慌了，没准就跟我回来了。
0: 结果还是不回来。
1: 没去呢吗，这不是。
0: 哎呀妈呀。就大多数孩子可能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会不适应啊，但是我们这个小朋友两岁半的萌娃，这开学第一天哈，上幼儿园，哎，就喜欢上了这里，反而是不愿意回家。
1: 嗯，
0: 哦，
1: 咋说咋叫不干，
0: 不干就不回家，
1: 撕心裂肺的，真是啊，这是反向上幼儿园呗，人别小朋友都是撕心裂肺的不去。嗯，这他倒好，哎妈呀，就不回家呀。
0: 来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收听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是你家安排匾吗？
1: 哎
0: 哎，这是光明路47号。哎，这样是你家。
1: 那个你是来给我家
0: 安装师傅？
1: 安
0: 装师
1: 傅。
0: 嗯，
1: 啊，大哥你多大岁数了？
0: 哎呀，看着像60多吧，其实正好今年正好60。
1: 哎呀，
0: 年轻。我这是，哎呀，你可以管我资深的叫工匠嘛。
1: 那也真
0: 手艺好。
1: 哎呀妈，你这么一说，我放心了，
0: 放心了。
1: 那个，那我叫大哥，有点叫小，叫叔。
0: 哎呀，叫啥
1: 叔
0: 啊？
1: 那啥，我吧，今天还出去采买去，我第一次自己干饭店
0: 啊。
1: 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挺忐忑的。
0: 哎呀，
1: 但是我一看您安那个安排您来给我安排这个牌匾啥的，我这心一下托底了。一看您这岁数就把我干一辈子活，是不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安装的店呢，那家是生意火的都不要不要的。哎，
1: 我借你吉言了
0: 啊！
1: 那叔啊，
0: 哎，
1: 你在这装着，
0: 装着
1: 我吧，还得去给那个饭店采购点别的东西去。
0: 那妥了，
1: 啊，
0: 哎，你忙你的，
1: 我自己，我先去忙活去。
0: 哎，把这字儿都粘牌匾上是吧？
1: 就是牌匾箱上，然后按照我给你的那个草稿图，你就按你这平时咋干咋干就行。
0: 放心吧，我都给你排开。哎呀，整的，啊，特色烤羊呢，啊，一蒙土菜呢。
1: 那开业你来啊，我请你。
0: 没事没事，我携家老小的都过来支持你了啊。老板娘啊，那师傅走了，走了之后吧，我看咱家这个牌匾，我拍完之后我就发网上去了，我咋瞅咱家牌匾咋不对劲儿？
1: 哎呀，咋不对劲儿？我回来看一眼，
0: 你看看，
1: 我没仔细瞅，我今天外面有活，哎妈，我这咋累的，我都不行了，今天
0: 啊，
1: 我看看咋的？
0: 你看看咱家这牌匾，咱家是沂蒙土菜，
1: 对，
0: 你知道吧？特色烤羊，
1: 是
0: 对不对？喂，你看下边那8个字呢？
1: 打字咋了？
0: 没有手艺。
1: 我跟你说，这什么没有手艺，
0: 都是科技，
1: 什么都是。不是你这孩子咋说反话呢？
0: 我
1: 咱家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咱家主打一个没有预制菜，
0: 你看着没有？
1: 啥？
0: 我就说啥呢？那师傅啥？
1: 你别老一天完了完了的。你这小男孩，我跟你说，
0: 哦，
1: 是青春洋溢，对不对？
0: 我洋溢，
1: 你一天别老说错话。啊，就刚才那个就是什么，没有手艺，只有科技，这样的话不能说。你这咱家企业文化就主打一个朴实，
0: 还朴实呢？你看看咱家牌匾吧，那老师傅
1: 咋的了？
0: 说经验丰富，给你整的，
1: 那咋的了？
0: 沂蒙土菜，特色烤羊，
1: 嗯，
0: 都是科技，没有手艺。
1: 嗯，
0: 妈呀，我发网上去了还？
1: 不是，不是，
0: 他给按反了。应该是没有科技狠活，都是手艺工匠的那种。
1: 等会儿我来电话了。哎，二丫啊，是我是开饭店了啊。对，我是我家一个，就是那啥，在青春路的那个啊。我是做柠檬老菜啊。我家火了，我没开业，我火啥呀？
0: 哎，你好，这几位顾客里边请啊，看网上来的老板娘啊
1: 啊，
0: 咱家这个客人太多了，现在得加张台。
1: 不是，我没开业呢。
0: 那网上网友说了，说咱家牌匾太搞笑了，都来试试科技狠活的烤全羊。这可真不是静影的，咱说，师傅给安牌匾给整错了。人家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他给整个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后来人网友提醒支招说，那你别改了，反正也火了，顾客迎门，这不也挺好吗？
1: 嗯，老板娘也心里也画活，你说我改不改呢？你说这事儿
0: 撑一段时间看看。 朋友们，这里是新闻零零七，我们来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
1: 好，2024年9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完成了编审，率先在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投入使用。按照计划呢，三科统编教材在3年之内覆盖所有年级，也就是说，今年九月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全部完成了，统编新教材的替换。

0: 到六年级、九年级的语文教材、九年级的历史与道法教材将会首次亮相。您发现了吗？您家的宝贝儿新发的书，这个有内容上的调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暑期档的这个票房统计哈，跟大家关注一下，说呢，哈尔滨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达到了8156万元，同比增长约10%，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全市暑期档出票223.55万张，平均票价36.5万元，低于2026年全国的暑期档的平均价。欢迎来龙餐馆，这以1621万元摘得了暑期档票房的冠军。
0: 日前，随着最后一处违规搭建完成自主拆除，黑龙江中药大学家属楼14栋沿线长期存在着占道经营、违规牌匾、私搭乱建等历史的遗留市容问题，全部整改清零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成效凸显。
1: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那么这两天的温度啊是非常清凉的，了解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1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介绍过这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九月份就进入了到了秋季啊，无论是咱们北方还是南方啊，入秋了，大家伙都想感受一下金秋的快乐，所以我们在9月23号给大家安排了一场去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以及一次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加乌镇的行程。9月19、9月22的团队已经是报名结束了，9月23号我们建议大家一位单独的女性来报名，我们只剩下一个位置了，只剩下一个位置。电台品质，咱们是独立成团，区别于市面上的全国散客拼团。那经常爱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市面上的团队，第一，年龄跨度非常大，有老有少。第二啊，往往是全国的散客拼团，这样拼接成的这个团队，磨合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品质没有办法保证啊，包括你报名的价格它也参差不齐。而我们电台为大家组建的这个团队，第一，我们选择精华景点带大家去感受自然风光，中山陵、夫子庙、网红仙境拈花湾夜景、古典园林、来自于苏州的千年山塘街、双水秘境周庄和乌镇，还会来到人间杭州西湖漫步，来到魔都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你看都是精华景点，既有江与燕南的朦胧古风古韵及夜景，又有大都市的风采，上海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来感受时代的脉搏。所以我们这次的行程真的是深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喜爱，瞬间三个团队现在只剩下一个位置。那如果您说我们现在一个位置不够，我们家俩仨人，包括刚才有一个姐姐就在我这预报名了，有两位听众啊，有两位听众。那如果说您家也是，你说我这一个单女不够我来报的，我们家人多，我想多报两三个啊，给柯妮发微信，我进行一个统计，然后给大家及时看一看，11之前再给大家加开一班。那再加开一班就是我们11之前最后一班华东的出游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纯玩纯玩，全程零购物啊，轻松慢节奏，纯玩真体验。而且航班非常好，咱们是早上7点多钟飞，10点多钟到，回程那天呢是晚上9点多钟飞，12点到哈尔滨，往返不占天。还有一点非常关键的，昨天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就问我了，说哎可妮，这团9月23号，这个9月22号，这个一左一右的团期是不是能踩着中秋假期？没错啊，没错，能踩着中秋假期，用着假期的 这个行程咱还不加价，价格还一样啊。如果说您是想要利用一下中秋小假期出游，给柯妮打电话，我给你安排行程啊，2000多块钱包含往返直飞的正班飞机，咱